0: 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昨天在现场参与救援，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因为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已经这个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处在损毁状态。现在现场是小雨天气，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左右。天气预报预测，这个入夜之后气温大概能下降到8到10度左右。这个目前我们现在先头的部队下去，只是查明情况，了解这个具体的受灾情况，然后评估安全风险。目前是正在施工的是地方的设备和机械，我们的机械都在这个战备过程中，都随时如果接到通知，随时准备出动。第二批救援力量预计晚上8点半左右就会到达现场。目前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待命，在这个道路抢通之后，我们组织救援，因为这个泥石流的风险还不可控，这边其他的都还在指挥部这边待命，看具体情况。目前救援道路的，就是保通道路的这个过程中，周边的山体，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据我们这边消息了解到，可能会有2次泥石流的风险。
1: 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已抵达吉隆镇内专案置点，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啊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我们今天是下午的时候从拉萨市出发，然后经过了大概1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才抵达了这一处临时安置点。我们今天下午从拉萨市出发的时候，其实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是比较晴朗的。然后在我们进到日喀则境内的时候呢，也是天气就开始有一点变化了，是遇到了这样一个短时的这个降雨。然后现在我们抵达吉隆镇之后，也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的这些地面上也都是湿的，而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冷的。那我们这个也从这个气象局那边了解到，吉隆口岸它到这个定日机场这一带呢，是未来3天都预计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造成一点的这个困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那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看到，在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然后在我们抵达现场后不久，这个电力保障的这个应急灯是已经开始照明了，所以我们在的这个广场也是比较亮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在这个电力保障设备的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充电的设备。我们大家在现场的话，如果有需要这样一个应急供电的话，也是可以去进行的。那么目前呢，各方的救援力量也是正在赶往我们的吉隆口岸的这样一个区域。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

0: 从吉隆口岸、吉隆县到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道路呢，通行都是暂时中断了的。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遇到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了中国救援队，携带着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保障机制，全力打通空中运输通道。
2: 在今天凌晨的6:02，在我现在所在的双流机场329号机位，这架承载着总共1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的包机缓缓推出，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呢，一共是有两座机场，分别是日喀则机场和定日机场。那正常情况下呢，成都双流机场一周只有2班往返定日。这一次为了能够向更近距离的定日机场去进行救援力量的投送，因此在昨天下午经过多方研判，我们决定采用这种包机投送的方式。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接到这样一个指令之后，昨天下午就开始进行飞机的准备工作。特别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架飞机计划是在大概6:10左右就会起飞，8:30之前抵达定日机场，这也是我们所找到的这条航路上最佳的一个天气窗口。而且国航呢，在这架飞机上是做了一个双机组的备份，就是要保证这架飞机一次性成功降落。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人员抵达的一个情况，大概今天凌晨的3:30中，这一次参与救援的111名救援队员就已经抵达了双流机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市的消防救援队和四川省的消防救援队，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也都参加过此前一些重大灾害的搜救工作。而在抵达机场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许多特种装备，在符合航空安全的基础上去进行绿色的快速的通检和这个行李的托运。我们要保证救援队员和他们携带的这些最趁手的搜救的武器一定要一起抵达，所以这个工作是更早之前完成的。我们请大家来看几个细节，大概是在今天凌晨的5:00的时候，所有的救援装备是在我们人员之前先期登机。除了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先进的救援设备之外，我们还看到了4个箱笼，这个里面是4条也是非常成熟有经验的搜救犬。在抵达机场进入机舱的环境当中，是把它们安放在了机舱的下部，并且进行了专门的紧固，保证这些即将投入到救援前线当中的搜救犬这些战友也能够在飞行当中保证他们的安全。那么因此在今天早上的6:02飞机推出以后，现在这支最早从成都出发的救援队此时此刻已经踏上了前往日喀则的行程。我们还想说一个和飞行有关救援方面的信息，就是在昨天下午的6:00，从四川所起飞的一架翼龙无人机，在经过一晚上的飞行之后，今天凌晨的2:00也抵达了任务区的上空。那么它的身上除了搭载可视的高清的摄像头，可以对事故区域进行全方位的侦测之外，它还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讯系统。因此此时此刻，这架翼龙无人机已经开始在灾害上空去进行应急的通讯保障工作，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在向前方集结。
3: 目前西藏日喀则是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去防范？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4: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缠刮，它会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和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

0: 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此次灾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参与抢险，前方救援的最新情况如何呢？来看稍早前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目前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工程机械4台，车辆20余台，全部位于吉隆镇待命，同时携带了生命体征测试仪以及相关的救援工具。在昨天下午，边防连已去现场进行了勘查，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主要做好明确责任分工，听令安排工程机械展开搜救，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3: 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警方表示，此次山洪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57人。另外，根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的通报，在山洪当中失联的游客数量达到484人，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4: 山洪过境，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多处沿河建筑惨遭洪水摧毁。当地官员说，昨天上午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伯特科西河，导致当地3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破坏。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表声明称，大多数失联外国游客来自印度，还有一些人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山洪爆发后，尼泊尔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和尼泊尔警察已展开救援行动。尼泊尔总理沙阿当天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2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尼中国公民和机构加强安全防范。
3: 梳理发现，西藏吉隆口岸的附近曾经多次发生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研究文章称，口岸上游流域有较多的冰湖，可以迅速引发下游洪水或者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4: 据尼泊尔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26日上午，喜马拉雅山脉中尼边境地区发生重大冰川崩解灾害。一块宽约600米的巨大冰块从海拔5200米以上冰川脱落，垂直坠落近1公里后粉碎，崩解冲击力引发5.2级地震，冰、盐、水混合形成致命洪流，横扫尼泊尔北部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此次灾害的成因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据分析，冰川崩解后形成的碎屑流沿伦德霍拉河河道奔涌而下，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随后突然溃决，释放出一堵泥浆，碎石和水的混合洪墙摧毁沿途一切。尼泊尔拉斯瓦县多个村庄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被掩埋，现场泥石流厚度目测约1.5米。据新华社报道，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是我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陆路口岸。去年7月8日5时许，吉隆口岸上游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导致东临藏布河河水暴涨，口岸热索桥，也就是友谊桥被冲毁，11人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尼两国政府密切配合，中国方面迅速搭建了热索临时便桥，为恢复通关提供了关键基础设施。今年1月1日，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恢复通关。2025年西

0: 藏吉隆口岸冰湖溃决洪水事件后，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曾刊发研究称，在友谊桥上游流域共分布有冰湖55个，总面积约为3.39平方千米。文章称，遥感影像表明，溃决洪水沿冰川表面向沟道下游演进，溃口处变化不明显，因此推断为管涌破坏。这种突发的管涌过程可迅速释放冰湖，引发下游洪水或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文章建议，目前该流域仍有较多冰湖，需要注意再次发生冰湖溃决洪水的可能，应加强上游洪水的预警工作，保障下游应急抢险平稳有序进行。进一步，应充分考虑强震和极端气候条件，尽快针对该流域所有冰湖开展更详细的易发性和风险评价，服务于灾后重建和长期稳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进行第29次轮换，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百米飞人大战压轴上演，夺冠机器人比博尔特世界纪录快了近1秒。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8月24号、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进行第29次轮换。
3: 24号晚10时，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湾口岸开进。到达口岸后，在边检及海关密切配合下，多个梯队有序通关。编队利用香港干线公路快速机动，顺利抵达港内军营，并于25号1时许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防务交接结束后，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营区，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驻防。
4: 我们在进入前有针对性地学习了香港基本情况、法律法规、当副任务等方面内容，全体换进官兵有信心、有能力依法履行好防务职责，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
3: 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上午8时许，轮换进港的海军登陆艇从深圳某军港出发，穿越香港海域，准时抵达昂船洲海军基地，接替轮换出港的海军部队履行防务。上午9时整，轮换进港的空军直升机大队从广州驻地起飞，抵达石港空军基地后组织防务交接。轮换出港的空军直升机在战友们的欢送下相继起飞离开香港。据了解，此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百米飞人大战压轴上演，夺冠的机器人比牙买加飞人博尔特保持的人类世界纪录快了近1秒。
0: 百米飞人收官战，机器人究竟可以跑多快？大型组决赛位于第3道的天骄队前半程落后，最后50米展现强大后劲，冲线前压过对手，以0.01秒优势夺冠，8秒64比牙买加飞人博尔特保持的9秒58世界纪录快了近1秒。亚军和季军成绩是8秒65和8秒83。从开幕式9秒39到决赛8秒64，短短5天内，机器人百米纪录被多次改写。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决出13块金牌。武术自选拳术决赛，一众武林高手在5分钟内自主打出整套武术动作。
5: 我觉得每一个都给我很多惊喜，我确实是没想到进步特别快。
6: 可以后空翻，还可以连续转2个360，还可以保持平衡站稳。
0: 机器人自由搏击，火药味十足，不过也有失误的机器人。这名拳手踢不到对手，还险些跌倒。机器人立定跳远比赛，虽然有选手跌倒，但前5名发挥稳定。 成绩都超越人类3.71米的世界纪录，冠军更跳出4.83米。
7: 他们在跳的时候，

0: 是有那种在空中的滞空感的，他们一方面可以模仿着动作，另一方面又能够超越人的水平。
1: 五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宣布，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年8月25日举行。
2: 我们来关注台风天气对我国的影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向我国的浙闽沿海靠近。截至今晨5点，沙德尔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的减弱。昨天上海多云，但是平静之下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悄然地进入到了东海，进入到24小时的警戒线之内。受到其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又将会迎来风雨天气。崇明高速船航线昨天上午起陆续停航。
1: 昨天上午10点，申城上空云层疏密交错，微风轻摇枝头，体感略有些闷热。看似平静的天气之下，台风沙德尔已悄然逼近24小时警戒线。11点30分，记者走访南门港码头，南门至宝阳高速船航线发出末班船后，随即停止了售票。南门至石洞口车客渡航线暂时正常运营。
3: 从今天上午开始，所有的高速轮航线呢陆续停航，高速轮呢今天下午陆续会到指定区域进行避风。
1: 针对沙德尔，客轮公司已启动应急预案，码头工作人员加固了设施设备，做好大风防抗。根据气象预报，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中午起上海风力将逐渐增大，并伴有间歇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能出现大雨。
4: 预计沙德尔将在28日凌晨到下午在浙江象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本市27日中午起阵风风力逐渐增大至7到8级，连江沿海地区8到9级，28日傍晚到上半夜开始减弱。
1: 尽管台风沙德尔对上海的影响风大雨雨，但是防汛指挥部已提前部署，郊区25号晚上起预降内河水位。昨天继续趁潮排水，各水利片区水位已下降10到15厘米，部分超20厘米。预计中心城区今天可以把水位降低至2.2至2.3米以下，郊区2.3至2.35米左右，腾出足够库容。另外，市防汛指挥部已要求相关单位做好预防大风的各项工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随着台风沙德尔靠近浙闽沿海，浙江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宁波市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呼吁大家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6: 专家表示，沙德尔强降雨影响时段主要集中在27号至28号，影响区域主要在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根据沙德尔过程累计雨量预报图，这些地区累计雨量将达100至200毫米，个别可达500毫米以上。记者从浙江省水利厅获悉，20号以来，全省平原河网累计排水6.47亿方，全省大中型水库累计预泄6.48亿方。截至昨天下午4点，除丽水莲都黄村水库之外，全省大中型水库均已通过开闸、发电等方式预泄，将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东南沿海及浙南地区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记者从浙江省防止获悉，全省在建水利工程已停工130处，在建工地已停工214个，统筹落实3796支救援队伍，12.9万余人，全省储备应急生活包、冲锋舟、排水泵等常用防汛防台物资2390余万件。专家提醒，温州、平阳、苍南、文成、泰顺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局部丘陵山区岩土体含水量已接近饱和，需注意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与后续强降雨叠加的复合风险，防范降雨间歇期仍可能发生的浅层滑坡、崩塌等灾害。浙江台报道。
2: 受到台风影响，浙江省沿海各地的景区昨天开始陆续关闭，海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各地正全力做好游客的疏散撤离和安置保障工作。
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浙江台州温岭石塘的金沙滩，现在景区已经全面关闭。
8: 温岭金沙滩直面东海，是当地风浪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景区

0: 与渡轮码头入口被装上了防护栏，工作人员对售票厅和检票厅的玻璃门进行加固，并堆放沙袋，以防雨水倒灌。
1: 我们在我们的码头的这个基础上，高空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门窗都已加固，相关部门发布解除预警之后，我们景区才恢复正常。
0: 舟山普陀山客运站投入11艘客船，利用停航前的窗口期，累计疏散岛上游客20000余人。在温州，南极、北极等海岛旅客近2600余人次也已有序完成疏散。记者也从海事部门获悉，沿海各条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
2: 我们坚持前置预警，提醒客运企业赶在恶劣气象海况到来之前，及早的开展人员疏运，避免旅客滞留海岛。
0: 此外，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浙江台报道。
3: 为了防范台风，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4: 玉环市海山乡应急服务队乘船前往近海养殖区巡查，排查人员滞留情况，协助养殖户落实各项防台举措，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5: 海上鱼排、近海养殖设施抗风险等级较低，我们逐户展开排查，确保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前完成所有海上养殖人员转移。
4: 养殖户叶哲斌有26亩海上养殖区，台风来临前加固作业任务繁重，应急服务队迅速分工协作，用粗缆绳串联固定养殖网箱，对鱼排、浮球、防护网衣、塑胶平台逐一绑扎加固，提升设施抗风能力。
6: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是我们安心的撤离，也是非常感谢。
4: 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
7: 福安市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按照福建省防台风的要求，当地海上鱼排人员已经全部转移撤离。
4: 福建福安市西尾镇西陂村有海水养殖网箱6670口，是福安重点的海水养殖基地。村里从事海上养殖的人员多，海上养殖设施量大，因此防台风压力也比较大。乡镇干部分成若干小组，逐排逐户逐船开展排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缆绳，锁紧网箱，最大程度降低强风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8: 昨天呢，我们组织工作人员呢就到鱼排上去动员了，那今天呢，我们仍不放心，我们又开船呢来到了这个鱼排上，然后动员他们呢在今天12点之前务必全部撤离。
9: 我们也积极会配合政府人员，也早点撤离上岸。
4: 福安市4157名海上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2072艘在册渔船及乡镇船舶也全部进港避风。
3: 截至昨天上午8点，厦门小型以上水库总蓄水量14187万立方米，占浚县水位相应库容的76%，比8月20日增蓄1559万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4%。厦门16座水库自然溢洪，4座水库开闸腾库纳洪。
10: 我现在在同安的汀溪水库，透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溪水啊是顺着闸口倾泻而下。此时啊，汀溪水库开了4个闸口，每个闸口的开合度是50厘米，泄洪量以每秒129立方米在进行。我在现场看啊，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壮观。
11: 记者了解到，厦门同安汀溪水库在25日上午8点30分开启这轮泄洪，截至26日下午3点，泄洪量已累计1000万立方米。
12: 根据上游的一个来水情况，陆续调整了4次。泄洪闸的一个开启度，保证大坝安全、供水安全。
11: 截至26日下午3点，汀溪水库、莲花水库等4座水库泄洪量共计约3300万立方米。相关部门提醒，当前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在降水时段及泄洪期间，市民应尽量避开河道及水库下游区域。厦门台报道。
7: 昨天，强台风沙德尔逐渐地逼近鹿儿岛县沿美地区和冲绳本岛。日本气象厅要求沿土各地要高度警戒强风、大浪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
13: 昨天，沿美地区最大顺势。

0: 风速达到每秒50米，冲绳地区为每秒45米，两地浪高都将达到9米。截至今天早上6点，岩美部分地区24小时降雨量达到100毫米，局地可能超过100毫米。受台风影响，岩美地区昨天高峰时段有近40000户停电，鹿儿岛县和冲绳县有数人在强风天气中受伤，另有上百趟航班取消。
1: 另一个台风紫檀昨天中午在广东武川沿海三次登陆之后，强度迅速减弱，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它停止编号。至此，在8月24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出现少见四台共舞之后，目前只剩下台风沙德尔。随着紫檀影响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恢复运行，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也已经恢复运输。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部门监测，8月25日8时至26日8时，广西共有左江济支流、黑水河、平祥河、明江济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四周河、平儿河、北仑河等12条河流18个站出现了超近0.24至7.84米的洪水。此外，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昨天凌晨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
2: 8月26日8时，广西仍有豫江级支流青龙江、明江级支流派联河、左江级支流克兰河等11条河流、17个站超警0.24到7.84米。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未来24小时，左江扶绥县城河段将出现超警5.7米左右的洪水，豫江南宁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2.5米左右的洪水。防城河、北仑河、明江上游、毛岭江、豫江支流八尺江、梁凤江、九州江等江河可能出现2到6米涨水过程，部分河段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南宁、崇左、防城港、青州、玉林、贵港等是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此外，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昨天凌晨3时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目前洪水正向下游扶绥县城推进，
3: 预计豫江南宁市城区河段将于27日10时前后出现7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5米。贵港市城区河段将于28日晚上出现超警2米左右的洪水。
2: 目前，左江上游及明江缓慢退水，豫江及左江中下游水位持续上涨中，提醒沿江低洼场所广大公众注意安全，不要在江边逗留玩耍，避免发生意外。广西台报道。
4: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州区的多地都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内涝，部分居民区积水深邃，杂物遍布，道路封堵，房屋被淹，多名老人因为行动不便被困在家中，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险情就是命令，崇左消防增援的玉林消防队人员闻警而动，火速支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8月25号，宁明县城中镇兴宁大道一处居民区，因为一楼入户通道完全被积水封堵，屋内3名群众被困，无法自行撤离，其中一名高龄老人身体状况极差，急需医疗救治。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后，避开封堵的正门，从2楼逃生窗进入1楼室内，在老人家属的配合下，平稳抱起濒危老人，小心翼翼通过2楼逃生窗，将老人安全转移至窗外等候的橡皮艇上。随后，现场3名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至无水区域，救援人员还第一时间对接了120急救人员，为救治老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同一天凌晨，龙州县新田地片区因暴雨出现大面积积水，一名七旬老人被困家中，急需转移。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后发现，现场积水浑浊，水位较深，而被困老人存在听力障碍，无法正常回应问询。为快速安全转移老人，救援人员果断趟入浑浊积水中，利用屋内冰箱作为临时承重载体，稳妥辅助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在崇左江州区矿山小区同样遭遇暴雨内涝险情，小区积水最深没过胸口。了解到一名独居老人被困家中，亟待救援，玉林市消防救援局增援崇左救援队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面对极端复杂的救援环境，两名消防员毅然跳入深水，艰难抵达老人被困位置，并就地取材，利用泡沫板作为转移托具，前后护送老人涉水撤离。历经约40分钟的紧张救援，成功将老人安全转移至舟艇。经现场检查，老人身体状况

0: 况良好，被送到安置点休整。
1: 在本轮洪灾中，广西多地遭遇洪水险情，广西军区持续组织民兵参与抢险救灾。
0: 8月24号晚，南宁警备区紧急动员400余名民兵携抢险器材，连夜奔赴崇左宁明县，开展堤坝加固与巡防，累计装填沙袋7200余个，对沿江580余米堤坝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25号，部分民兵转赴江州区抢险，部分留守当地下州转移群众。当天中午，警备区再派200余名民兵增援扶绥县，有序执行堤坝加高、险情排查等任务，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8月25号，崇左军分区出动民兵470余人，继续在宁明县岷江大堤、扶绥县左江沿岸、龙州县上金乡、平响市友谊镇、江州区城区执行抢险救灾任务，装填沙袋300多个，加固加高堤段，做好严重内涝路段警戒工作，疏通道路清淤300米，转移搬运物资200多件。8月25号，上思县辖区公安河、岷江赛庙段水位全部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上思县人武部继续组织50余名民兵，分别奔赴赛庙镇墟场、主干道开展道路清障及消沙作业，并深入平福乡公安村、光明屯、沟口屯开展房屋清淤、主干道清障以及环境消沙作业，累计完成受灾房屋清淤11户、道路清障20个点位、环境消沙3个点位，抢通村屯主要交通要道6公里，切实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与居住卫生安全。
2: 受到上游来水持续的影响，近期邕江水位持续走高，江水湍急。为了有效防范各类涉水安全事故，8月25号上午，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水上派出所加大了沿江的巡查力度，严查江边的危险行为，劝导市民远离危险区域，全力保障群众汛期安全。
3: 随着洪水过境，如今的邕江江面水位明显太高，不少江边亲水平台、滩涂区域已经被江水淹没。原本平缓的江水流速大幅加快，江面随处可见暗流和漩涡，市民靠近下水游玩的安全风险大幅增加。针对这一情况，执勤民警重点对江边步道、亲水平台、临水休闲区等市民常去的点位开展全方位排查巡查。巡查中，民警发现，尽管水情隐患突出，仍有市民抱有侥幸心理，无视汛期风险，私自到江边戏水、逗留，还有不少市民驻足江边观望、垂钓，给自身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4: 你们好，不要在这里钓鱼了，洪水过境邕江，水位在不断上涨，在这钓鱼很危险。
3: 面对持续变化的汛期水情，水上派出所也持续压实防控责任，全力做好江面管控工作，持续守护沿岸群众安全。
4: 近期我们将加强在江面上的巡逻工作，监测水情动态，严格落实防洪的各项防控措施。在此也再次呼吁全体市民密切关注水情预警信息，自觉遵守汛期安全规定，远离江河危险水域，共同守护汛期安全。
3: 广西台报道。
1: 今年8月下旬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出现了4个台风共存的现象，4个台风路径不一，接连给我国南方地区带来了风雨影响。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从太空视角记录了多个台风的演变过程。
5: 8月19号至24号，6天时间里相继生成4个台风。这种现象虽比较少见，但在台风活跃期并非极其罕见。目前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第21号台风艾莎尼相继减弱，已停止编号。风云四号 B 星和风云四号 C 星监测显示，第19号台风紫檀登陆后逐渐减弱为热带低压，整体云系结构松散，台风沙德尔螺旋结构清晰，外围螺旋云带发展旺盛，并伴有闪电活动。
6: 紫檀台风自从生成开始，一直在北部湾上空回旋扫动，因此它给广西还有越南是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强降水。我们利用高风3号卫星对这个水体进行了监测， 与八月六号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八月二十四号这个影像范围内的水体面积是增大了91.8平方公里，就是图中的红色区域。今年的沙德尔台风，这是今天早上的四 C 的真彩色。

0: 云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沙德尔的这个环流结构还是非常的清晰，然后外围的螺旋以带已经开始影响上海还有浙江的东部。另外我们关注到，就是在沙德尔的这个螺旋以带上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丝缕状的卷云雨的信息，这预示着沙德尔的高层的辐散是非常强的，因此对它强度的维持是非常有利的。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海温产品监测显示，西北太平洋暖水区广阔，菲律宾以东洋面海温较高，海表温度最高可达30摄氏度，有利于台风生成和发展。
2: 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5号到26号，全国共有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8月25号至8月26号，北京、河北、福建、广东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全国共有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其中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和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均出现在河北沧州沧县，分别达349.6毫米和128.3毫米。全国平均降水量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为福建，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4.4毫米，最大降水量为282.3毫米。未来几天，受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外围充沛水汽供应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比较大，对流也比较剧烈。其中，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公众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安全。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将重新开放海峡。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与阿曼依旧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以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4: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但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穆赫比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3: 昨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央行的会议上，他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
5: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战争、经济封锁和外部压力造成的特殊时期，需要保持经济稳定并抑制通胀预期。佩泽西奇扬称，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两者都有效。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
0: 特朗普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25日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2: 昨天，俄总统普京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通电话，双方表示愿深化政治对话，加强在经贸和人文等等领域的合作。
0: 普京与沙拉在通话中讨论了俄叙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普京重申俄方支持叙利亚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为叙利亚重建和长期发展创造条件。双方认为，两国日前签署的有关两处俄在叙军事基地的谅解备忘录十分重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各层级沟通。8月9号，叙俄达成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
2: 当地时间的25号，位于俄罗斯远东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发生了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的搜救和伤员的救治工作也正在紧张进行。
0: 火灾发生时，大量浓烟冒出，直冲夜空。据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昨天发布的通告，火灾已经造成7人死亡，包括6名中国公民和1名俄罗斯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失联，152人受伤。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俄紧急情况部一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抵达现场，协助撤离部分伤员。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昨天证实，事件造成多名中国公民伤亡，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该化工综合体是在建全球最大的聚乙烯和聚丙烯生产厂之一。事故发生时，部分设备正处于调试阶段。当地检察院已就该设施涉嫌违反工业安全要求问题立案调查。
1: 希腊军方昨天表示，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
0: 协议预计9月8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希腊造船厂将参与护卫舰的维护与改装。据希腊媒体报道，此次军购协议将有利于希腊后续购入更多欧洲多用途护卫舰。希腊位于欧洲东南端，与土耳其接壤，距离中东冲突地区较近。希腊一直寻求加强其武装力量，计划在2036年年底前投入大约280亿欧元升级军备。
1: 昨天，韩国警方负责2024年济州航空公司客机空难事故的特别调查组表示，1月25号以涉嫌伪造及使用虚假公文书为由，将7名国土交通部官员移送检方起诉。
3: 据了解，这7人中包括4名负责撰写和审核相关资料的人员，以及3名总负责人。报道称，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空难发生后，国土交通部部分官员明知涉事机场跑道末端混凝土方位角设施不符合相关规定，但仍撰写并发布了相关设施符合规定的资料。调查还发现，国土交通部此后涉嫌系统性隐瞒了上述问题，以逃避责任。2024年12月29号，济州航空公司一架直飞泰国曼谷至韩国全罗南道乌安的客机，在乌安机场降落时，起落架未打开，机腹着地，冲出跑道尽头，撞向混凝土方位角设施后爆炸起火，造成179人遇难。
1: 巴拿马内阁会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造成的影响。
3: 巴拿马政府部长蒙塔尔沃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了提前应对厄尔尼诺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比如降雨不足地区可能发生干旱，降雨量高于平均水平地区又可能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巴拿马

0: 气象雨水文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五月以来，该国太平洋一侧部分地区降雨量较正常水平大幅减少，约11个流域面临水资源压力，影响水力发电和饮用水供应。加勒比海一侧部分地区降雨则有所增加。该机构表示，目前厄尔尼诺处于非常强级别，这一现象可能持续至明年五月。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将从九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近日，一头长约12米的鲸鱼的尸体冲上了墨西哥蒂华纳的海滩，当地有关部门表示正在调查这头鲸的死因。
0: 据墨西哥环境保护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称，一头12米长的鲸于24号晚间被发现冲上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的一处海滩。根据外形特征初步判断，可能是一头布氏鲸，目前正在调查死因。当地计划将对该鲸的尸体进行掩埋处理。
2: Esto en los últimos 3-4 años he visto que sucede por lo menos una vez al año. Entonces no sé los motivos.No sé si fueron heridos adentro o qué pasa, pero ya muertos, pues el mar los expulsa.
0: 据法新社报道，蒂华纳海滩是灰鲸迁徙的必经之地。每年冬季，灰鲸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西湖繁殖产崽。一月至四月向北迁徙至北极水域，九月至十月返回墨西哥海域。有环保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间，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沿岸至少发现92头灰鲸死亡。
1: 由于欧足联已经收到保证，国际足联不会重启此前出售世界杯和其他国际足联主要赛事股份的提案，那么欧足联的官员预计将会宣布不再威胁和抵制国际足联赛事。
3: 据知情人士透露，欧足联成员协会今天将在摩纳哥举行会议，为即将到来的欧冠联赛抽签做准备，届时将在会上宣布结束抵制国际足联赛事。报道称，受欧足联态度转变影响，包括法国、西班牙在内的6支欧洲球队将参加9月5号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日前，深陷困境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访问多米尼加时呼吁各方展开对话。
4: It's important to engage, to have a dialogue, to express views and opinions. A lot have been happening in the last few weeks, and it's important that you hear, you listen, and you are able to also express what your feelings are.
3: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随后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公开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该提案，且在提案废除前，欧足联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1: 伊塔夸蒂亚海滩是巴西冲浪圣地之一。25号，这里举办了一场拖曳冲浪大赛，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高手们齐聚一堂，比拼水上技能。
0: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尼泰罗伊市的伊塔夸蒂亚海滩，一场与巨浪的较量正在上演。25号，2026年伊塔夸蒂亚拖拽冲浪大赛正式开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冲浪选手借助水上摩托艇牵引至海浪强劲区域，在超过4米高的巨浪中展开角逐。
5: Mais pesado porque a onda aqui é muito pesada, difícil. Mas o clima em si do campeonato é muito bom. Estou feliz, é uma onda que eu gosto, que eu sou acostumada.
0: 最终，巴西本土冲浪选手卢卡斯·顺博与牵引搭档佩德罗·斯科比配合默契，拿下男子组冠军。而女性冲浪者挑战狂暴巨浪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
6: É isso, para mim é legal ver as mulheres em cima das ondas tão grandes. É legal.
7: Sendo puxada pelos homens.
0: 随着颁奖仪式落幕，本届冲浪大赛圆满收官。赛事充分展现了拖拽冲浪的独特魅力，凭借高难度、高观赏性的浪尖对决，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极限运动盛宴。
1: 时间来到了8:56，
8: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8月26日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经初步核实统计，截至昨晚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项救援。

0: 工作正有序开展。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目前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利剑一号是中科宇航研制，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目前，它已完成海上发射联合演练，全程模拟发射流程，开展发射架起束等10余项试验。后续，它将在广东附近海域执行一箭三星任务，这是它的首次海上发射。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这一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旨在大幅提升发射频率，扩大进入太空的能力。该基地预计于明年开始建设，最早于2029年进行首次发射，届时将成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据路透社报道，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7%的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将在9月份将政策利率从1%上调至1.25%。另有少数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将在10月或12月再次加息至1.5%。今年6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创下31年来最高水平。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多云，局部短时雷阵雨，28到33度。上海崇明小雨，27到31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9到3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上海今天多云，局部短时雷阵雨，28到33度。
1: 这里是上海。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刘老师，刚才那个人是谁啊？一个蠢货。哦，哎，这是我新的设计稿，客户挺满意的，我就把之前的 AI 的密码给替换掉了。还不错啊，虽然还是有那些小碎花，但是对你来说是一个里程碑，我允许你小小骄傲一下。 谢谢，李老师，我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但我说了你别生气啊。哎，我知道了，你终于还是要走到那一步，我真的替你惋惜。
1: 哪一步呀？
0: 结婚呢？行，到时候我
1: 想单干了。
0: 你也要走？还有谁要走啊？没什么。你要单干，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0: 你看，随便翻一页都可以挑出好多的错误。你说你怎么单干？
1: 我的基础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你不喜欢不代表它是错的，只是咱们俩审美不同而已啊。
0: 我有设计理念，你有吗？你也很清楚知道，我设计的卖点是以烟火气为主要的核心，你的卖点是什么？

0: 设计理念是什么？小翠花吗？
1: 那我当年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设计理念啊，你能找到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
2: 哪那么容易啊？
1: 李老师，你要是觉得我的设计能力有问题，那么我不承认，我就是要去单干。但如果你希望我留下来帮你的话，我不是说一定要走的呀。
0: 我不需要你留下来帮我，我只是要告诉你，你现在出去单干就是死路一条，找死。
1: 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单干呀？于老师，你当年把我留下来的时候是觉得我未来可期，那么你现在告诉我的未来到底在哪儿？你的这张办公桌吗？

0: 跟着我干嘛？
1: 都怪你太早下班，导致我无法去医院找你。
0: 谁惹你了？
1: 宁萨要跳槽了。
0: 他要走了吗？
1: 他太不负责了。
0: 你舍不得他？
1: 倒也不是舍不得，只是觉得他走了之后，我工作会很不方便，会影响效率。
0: 如果没有舍不得，就要尊重别人的选择。如果你不想让他走，就要拿出一些诚意来，多为他想想，也要想着自己。
1: 怎么还帮他说话？
0: 爱听不听，不想听就回家，别打扰我看书。
1: 哎，你看什么书啊？哎，看这个，入门哦。
0: 我也给你推荐一本，也是入门的哦。哼，
1: 看就看。
0: 谁怕谁啊？

啊，回来了，鞋也不帮我拿呀？行，饭不做，鞋不拿，就在这玩游戏玩吧啊！

0: 天天玩游戏，说什么自立门户啊？我要是哪天被辞退啊，咱俩就喝西北风吧。
1: 你为什么会被辞退啊？
0: 林姐要跳槽啊，我是她助理，她要是走了，我在公司就没有合适的位置了。
1: 林姐要跳槽，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0: 这之前八字没撇呢，我告诉你吗？
2: 你要是早说林姐要跳槽，我就不自立门户了。
0: 你自立门户跟林姐跳槽有什么关系啊？
2: 林姐跳槽，我在单飞，我这不是在于老师上午上撒盐呢吗？
0: 你跟我吼什么？哎，
2: 我没跟你吼啊，我只是在问你，为什么林姐跳槽这件事你不早点告诉我？你早说我就不这么做了，我现在这不仁不义呢吗？
0: 你为了她跟我吼是不是？
2: 什么她？那是于老师。
0: 于老师，那你跟于老师过去吧。

十分之一呢。脚趾头设计出来的都比他强。

0: 嫌我出事了？
1: 什么？
2: 你还敢打架？还敢打架？平时工作帮你擦屁股就算了，我现在还要到派出所帮你交罚款，把你给弄出来。
0: 行了，你少说两句。
2: 那小子居然还打输了？
3: 我没输啊，
2: 欧阳都打不过，丢脸、啊。
4: 你为什么打欧阳啊？
5: 他骂于老师是个垃圾，设计是我做的，他怎么能骂于老师呢？是我害于工作室被骂了。
3: 年，于老师整整教了我五年，任何一点问题都能给我讲一个多小时。那我手机里的录音都录满了，他凭什么骂于老师呀？那没有于老师就没有现在的小五。
5: 于老师是我的老师，谁不准骂他？
2: 不管怎么样，你不能打人。你打人以后谁敢用你啊？你不是还想单飞吗？
4: 什么单飞？你要单干呀？
3: 没有，我不单干了，不会离开于老师的。那再厉害的将军还需要兵呢，我怎么可能走啊？我走了谁照顾于老师啊？
2: 谁让你照顾啊？照顾好你自己吧。

0: 于老师你好，我是神武，今年25岁，我的梦想是成为像您一样的设计师，设计出许多令人感到幸福跟温暖的家，希望在您的指导下可以实现我的梦想。
1: 你当年把我留下来的时候是觉得我未来可期，那么你现在告诉我的未来到底在哪啊？你的这张办公桌吗？
2: 你现在出去单干就是死路一条，找死。
1: 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单干呀？

0: 我是电视台的记者，打电话您没接，我就冒昧的到这来等您。
1: 没注意到电话。
0: 哦，没关系，没关系。那个，我想跟您约个采访，您看可以吗？
1: 采访。

0: 什么意思啊？你那么着急叫我来帮忙，连门都不让我进，你这样体面吗？
1: 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已经尽量体面了吗？坐，别客气。
0: 看在这个果盘的份上，

0: 其实呢，我也不想麻烦你，只是上电视采访实在太麻烦了。
1: 上电视做采访好啊，名气大，业务多。
0: 所以我才让你来帮我挑选一套合适的衣服。坐着，吃着啊，等我一下啊。

0: 衬衫，蓝西装，
1: 黑裤子，我经常穿的。如何
2: ？Boring。
1: 等我一下，我换另外一套。这套你会喜欢的。
0: 休闲中带有正式，正式中带有休闲，怎么样？
2: 颜色倒是不错，但是有点太像平时上班穿的。
1: 没关系，我衣服很多的，坐一下。门没关好。这套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白衬衫配针织，配灰色的大衣，套上牛仔，如何？
2: 这套不错啊，可是太休闲了。我知道了，要不然你试一下第二套的上衣，第三套的裤子。
1: 第二套的上衣，第一套的裤子，
2: 第三套。

0: 就是
1: 叫什么？进入我的世界，慢慢我一直。哎，进来，你勒死我！
2: 还帮男人打领带呢，你知道吗？领带有十七种
0: 的。闭嘴！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挺一表人才的。
2: 哼，我不止外表是人才，我这里也是人才。对了，你那个外科手术我已经炉火纯青了。我那个建筑设计入门学得怎么样啊？会盖房子了吗？
0: 我给你一个建议，采访的时候好好管住你的嘴。
2: 你放心，我这次的措辞会非常完美。
3: 笑笑，我错了。哎，我就应该在你下班回家之前把拖鞋给你放好，把饭也要给你做好。我不应该大声的跟你说话，我不应该跟你讲道理，不应该跟你死犟，我更不应该因为鱼鱼那个男人跟你俩生气。我真的是大错特错。
4: 说完了？
3: 没有。
4: 继续。
3: 以后笑笑，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4: 哎，我不是让你跪着吗？你坐着干嘛呀？
3: 这老话说得好，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个黄金啊，榴莲它扎不动，所以我坐在上面痛定思痛。
4: 赶紧起来吧，坐着还怎么吃啊？
3: 本来它就是臭的。别生气了呗。哎呀，别生气了。嗯，老师一会儿有一个电视采访，咱们看看。
4: 他有什么可看的呀？你都说了，你不单飞，人家也不领情。
3: 哎呀，你是他醋干嘛？他那人就那样。我现在不走了，他心里指不定多开心。时间快来不及了，瞅瞅他。
2: 没有错，所以最主要的是我的设计理念是以烟火区为主要的核心，大致上是如此。
5: 好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于老师的作品。
2: 烟火区是家庭中的重要空间，
3: 这前面什么也没看着呀。
4: 他无非就是那种更发散，
2: 增加家庭成员，
4: 还有什么呀？
2: 在家中获得的幸福感。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4: 小五，
2: 他叫神武。
4: 你啊，你们什么时候还钻监控了？
2: 这么多年
3: 看狗的，
2: 他一直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替我工作，还经常加班到深夜呢。
3: 也没有经常吧，我也就加了那一次。

0: 李老师他撒谎了，他撒谎了。哎，
1: 阿姨呀，
2: 李老师你好，我是神武，今年25岁，我的梦想是成为像你一样的设计师，设计出许多令人感到幸福跟温暖的家，希望在您的指导下可以实现我的梦想。
0: 李老师还留着我当初面试的视频呢。嗯，
3: 同时他也是我的学生，不过他现在单飞了，成了独立的设计师。大家如果不喜欢我的作品的话，欢迎你去找他，他脾气比我好，比我容易妥协，如果他做得不好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骂他，可以好好跟他商量。小五，
4: 师父呢在这里祝你早日的实现梦想，我会在你背后你加油。
0: 好的，岳老师。
5: 他只是同意了。

0: 采访我看了，你那是什么意思呀？
1: 送他一程。

0: 我走了，于老师。
1: 您保重好身体，有什么事你尽管叫我，我要是混不下去了，我还回来找你。
0: 于老师，谢谢你。

0: 鱼鱼设计工作室，设计师鱼鱼。你觉得大家还会认为是你设计的吗？这是全部的设计费，不是提成，给你们。
1: 谢谢于老师。我告诉你啊，我是你徒弟，我就必须得看好你。
0: 那你就别当我徒弟，
1: 给我滚出去！两年，于老师整整教了我5年，任何一点问。

0: 你这个不是流感，就是普通感冒。我给你开点药，一周之内应该能好。不过啊，你最近真得注意休息啊，看着你挺累的。哎，
1: 休息什么呀？最近烦心事儿可多了。
0: 还是跳槽的事儿吗？
1: 哎，突然间想跳吧，发现脚被绊住了。
0: 那你是想跳还是不想跳？
1: 我当然希望事业有更好的发展，更广阔的舞台。但是这么多年，我、于老师、小五，我们三个人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结构。现在两边都走了，中间这个自然会倒下。
0: 于老师肯定会倒下，但是他也会很快地爬起来。
1: 但我担心摔太狠了，他爬不起来了。
0: 你要是真担心他摔太狠的话，就给他铺垫子，给他找个支撑，让他别摔得那么疼，不就完了？
1: 你说的对，我不能管杀不管买，得把后事料理好了再走，是吧？
0: 是这个道理。
1: 那我取药去了啊。
0: 嗯，有什么事随时跟我联系。
1: 嗯，谢谢，
0: 没事。

0: 哟，这是搞什么新的行为艺术呢？
1: 闪到腰了。
0: 老胳膊老腿的，你也不注意点儿？小五走了，公司说你一个人独占这个院子太浪费了，所以要安排一个新的设计师进来。
1: 凭什么呀？我不同意，你千万别这么干啊！
0: 你说了不算，这房子是公司的。进来吧，新设计师。
2: 李老师，
3: 李老师你好，我叫申武，昵称小五，是公司新签约的设计师。叶贵，进去吧。
1: 哼，这么快就混不下去了？
3: 嗨，都是林姐安排的。李老师，以后
4: 请多多照顾。
0: 硬气点啊！你现在跟他是平级的。
1: 谁跟他平级啊？我是资深设计师。不过有一个人可以平摊水电费，倒是也挺划算的。
2: 放心放心，绝不拖欠。而且岳老师，你以后工作室忙不完的项目也可以再报给我，生物工作室一定全力以赴。
1: 行吧。哎，
3: 岳老师。哦，对，岳老师，我已经想好了，我之后的设计风格就是 British Pastoral Style，
1: 英式田园风。嗯，又是那种小碎花，以后我对着干。
3: 不是，那是我成功设计的案例啊。
1: 你就那个案例而已。
3: 不是。咱们现在是平级，你别干涉我啊！
1: 谁跟你平级啊？
3: 是林姐都说了。
1: 你滚啊！你废话那么多。哎，
2: 那我现在也是设计师了呀。
5: 设计师也是分高下的，
2: 水平分高下，但地位一边齐啊。
5: 太天真了。
2: 天真就是我的优势。

0: 这什么呀？
1: 我的真迹。
0: 给我的。嗯。
2: 哇，于老师，您给我写了个招牌呀、
1: 哎！别说啊，这字儿可真不错。会画画就会写字，而且画画是一个设计师的基本功，哪个设计师不会？

0: 画画？
1: 我呀，
0: 不学无术。
1: 我准备给它裱起来，给它挂哪儿呢？这儿怎么样，于老师？
0: 随你便。一会儿客户就要来了，谁拿到算谁的。哦。
2: 什么？林小姐她不回来了？
3: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那我的房子怎么办？你能说服我老公吗？
0: 说服什么？
3: 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吧，连说服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先别着急，有事慢慢说呀。
3: 行，那我就再给你们解释一次好吧。你们先看看这个吧。
4: 小人真可爱啊，闻到没笑的啊。
0: 用面做的娃娃没有灵魂啊。
3: 都什么啊，你好好看他了吗？他怎么就没有灵魂了？
0: 我是说用白面这个材质不适合做娃娃。
3: 这叫面塑，是在中国流传好几百年的艺术，你懂什么就指指点点的。如果我跟你说你设计的房子一点灵魂都没有，你什么感受？你乐意吗？
0: 我做的是内装。
3: 哼，你们就是这么跟客户抬杠的是吗？
1: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不好意思啊。
4: 我问一下，就这个小人跟您的房子有什么关系？
3: 这样啊，我的房子呢是两室一厅、一间卧室，另外一间呢我想做面塑工作室，可是我老公想拿它当书房写小说。林小姐她答应我了，她可以去说服我老公，所以我才找你们的。
1: 那林姐不在，我们也可以说服你老公的呀。
3: 就你们啊，我看还是算了吧，我不相信你们。再见。
1: 我们怎么了？
5: 是。
1: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
0: 我只是想和他说，以前的面跟现在的面不一样，谷物的配比也不一样，所以就没有了曾经的灵魂。我还没说完他就走了。哎，
6: 人家之前呢有关二爷煮酒斩华雄，咱们这儿呢温咖温客户。魏老师，要不这样吧，以后呢我替你去谈客户。
0: 你谈什么？都怪林萨不负责任，人还没走就撂挑子不干了。
6: 人家林姐今天晚上生日宴会提前请了假的。
0: 生日宴会？
1: 对啊，一起去吧。
0: 我才不去呢。
6: 你不能把这个工作情绪带到你的生活里来，你知道吗？
0: 怎么，你现在是和我平级了是吗？你有资格教训我了是吗？
1: 你随意吧，随意吧啊。

0: 谢谢大家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1: 生日快乐！
2: 我忘了这是个高端场子。
3: 我还第一次来到这么高级的餐厅呢，看还正装出席呢，
0: 挺好挺好的，特别像伴娘。大家坐吧，啊，坐。小五，嗯，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你说。
0: 从明天开始，笑笑就是你跟于老师的助理了。啊？
4: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以后可以一起上下班了。
2: 以后可以蹭你的公交卡了。不过林姐，为什么让笑笑来当我跟于老师的助理啊？啊？
5: 这你们都看不出来吗？
2: 你不是不来吗？
5: 你把王笑笑塞给我。你是在交代后事还是未雨绸缪？
0: 于先生，既然来了就先坐吧。服务员，给这位先生上杯酒。
6: 于老师，你正好来了，你赶紧劝劝他吧，别让他走了。
5: 我无权干涉他的自由啊，如果他觉得那儿比较发展的话，他就去啊，我无所谓啊。
3: 今天是人家生日，你是来干嘛的呀？
5: 生日快乐！
0: 哇哦，还有生日礼物呢。

0: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三氧化二铋。
1: 这是一种稀有金属，在元素周期表里，它是第六周期的 VA 族。这种元素在公元15世纪就被发现了，古罗马人拿它做托盘，它的半衰期长达19000兆亿年，也就是说我们全人类都灭绝了，这玩意还不会坏。
2: 懂了，就是祝我长命百岁。
1: 来，长命百岁，
2: 长命百岁，谢谢。
3: 这就是理工男的浪漫吗？
4: 你挺令人费解的萌的。
2: 行了，都听见了啊。
0: 那你决定好了吗？
2: 啊，明晚签约，然后跟公司交接一下，我就去北京了。横什么呀？我挺喜欢这玩意儿的，来吧，吃吧。

0: 恭喜啊，自立门户了！哇，你们俩在干嘛？想占领我的工作室啊？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哦，这匾怎么回事啊？哦，我本来想去装裱来，然后那个老板呢听成了做匾，哎，不过最后给我打个三折，我觉得还挺值的。
1: 全是小碎花，俗不可耐。
2: 耐人寻味。岳老师，那个，午餐我给你放桌上了哈，我汇报一下工作。王先生的项目呢，我已经帮您推掉了。小五，王先生的项目成功签约了，今天上午，恭喜您啊，第一单。
3: 我要推掉那个人姓王啊！
4: 王先生是我的客户，
5: 又不错了。
3: 算了，无所谓。 就算公司签了约，我也不给他做设计了。小五，你接吧。
0: 岳老师，
4: 岳老师，对不起啊。小五，
0: 没事没事，咱们去解释一下吧。走，
4: 嗯，走了，岳老师。

0: 你是不是吃什么不新鲜的东西了？看这个化验报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严重的怀疑王笑笑和神武想要彻底的占领我的工作室，所以在我饭里下了毒。
0: 你就这么喜欢恶意揣测别人？
1: 现在都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还要处理什么白面娃娃吗？如果我没有办法安心的工作，我设计的房子。

0: 子就没有办法带给人快乐。其实我……
1: 哦，我明白了。
2: 如果你工作上这么需要他的话，你就应该把他留住。
0: 嗨，都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都怪你，要我不要那么自私，叫我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着想。
1: 怎么还怪上我了？你随便吧，自生自灭，以后不管你了。
0: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还是医生呢，那么冷漠。
1: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帮你说吧？
0: 如果你特别想替我去说的话，也不是不行。
1: 我不想。
0: 好吧，没事了。

你还没走啊？哦，我挂了别的科。哦，那我不打扰了。哎，如果他铁了心的要走，你是留不住他的；但是如果他可走可不走，你的态度就非常重要了。是吗？你们两个这么多年的同事、朋友、伙伴，如果他要走，你连一句话都没有，你应该会很伤心的。不要伤别人的心，也不要伤自己的心。

0: 把这个册子送给我吧，送给你干嘛？算是毕业留念吧。大家手里的资料也看得差不多了吧？咱们的会议马上开始。咱们下个月的工作任务就是四个楼盘的样板间，有问题吗？我有问题，说。
1: 你明知道银发对狗毛过敏，你还非要在公司养狗，我和你的狗，你选一个。你怎么也辞职了？
2: 他都选狗了，我干嘛不走啊？
1: 我想要自己开一个工作室。
2: 好啊。
1: 可是我想找一个经理人和合伙人，可以帮我谈谈业务什么的。
2: 你的意思是找我当合伙人？
3: 老师，有什么事儿吗？
1: 笑笑，林萨在哪签约啊？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贤勋，你饶了我好不好？
6: 你放了我行不行？赵良，就算我丧尽天良，我是傅天云的生父，你们俩会遭报应的。
5: 我就是你的报应。
7: 我和他已经恩断义绝，九爷为何要同他纠缠？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能破人伦大关？
8: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9: 来单了，开单！
8: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把这个册子送给我吧，送给你干嘛？算是毕业留念吧。喂，于老师，有什么事儿吗？
1: 笑笑，林萨在哪签约啊？

0: 别去了，行吗？
1: 现在没人了，说吧，理由。
0: 理由？更好的发展机会，更好的薪水，哼，你根本什么都得不到。
1: 为什么？
0: 之所以有猎头找你，是因为你有成绩了，但你的成绩都是因为我的设计，没有我的设计，你在北京混不下去的。
1: 我可以在北京挖掘一个和你一样优秀的设计师。
0: 这么多年找到过吗？
1: 你的意思，我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0: 不是，没你，我也不行了。

0: 这些年我一直专注在自己的创作上面，那些夫妻不和讨厌的客户我根本应付不来，但是你可以，所以我们是拍档，最好的拍档。
1: 还学会夸人了，我倒是挺受宠若惊的。
0: 镇定点好吧，你还去吗？
1: 行了，我明白了，让我再想想吧。

0: 伙伴们，我来啦。
1: 明姐，
2: 明姐，
1: 你回来了，姐。
2: 明姐，你不走啊？
0: 对，不走啊。
2: 北京的公司不要你了。
0: 我拿着北京的 offer 去找咱们公司的高层谈话，他们一听我要走，马上就给我升职了。我现在负责整个大区所有的设计师，职位是什么？设计部运营总监。哇
1: 塞，林姐你太厉害了，竟然倒逼公司给自己升职，
0: 这是让他们认清我的价值。于老师啊，请叫我林总。

0: 过话说回来，林姐，你虽然是不走了，但是你也不负责我们了，这不也算是走了吗？那之后谁负责我跟于老师？
1: 王笑笑小姐。
2: 我？
1: 对，从今天开始你负责我原来的位置，他们俩交给你了。
2: 那我也升职了，谢谢林总。
3: 去，带完了小五还要带王笑笑，真麻烦。
1: 他们俩现在都进步了，就剩你一个人了，加油吧于老师。
4: 我加您个微信吧，最近我们店活动特别多，到时候我发给您。
5: 好嘞，谢谢。
4: 好，好了，发过去了。
5: 好了，再见。
4: 再见。怎么了？想什么呢？
6: 小五不是跟我说了吗？
7: 林姐居然没有走，甚至还升职了，变得更厉害了。
2: 我其实真的好羡慕她呀。我什么时候也可以变得这么游刃有余的？
4: 夏总，请问您今天中午是想吃臭豆腐呀，还是螺蛳粉呀？行了，少做梦了，你还是赶紧找一靠谱男朋友吧。
2: 是是是，
7: 一个完美的男朋友，还有一个完美的室友，该选哪个呢？
4: 为什么不能同时拥有呢？
1: 喂。
4: 谁啊？
7: 前男友
4: 啊。

0: 小马，我说了我们分手了。咱们什么时候说过分手的呀？不过这个不重要啊。你知道吗？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真的改变了好多的。我放弃了原来那个工作，我换了个新工作，我买了车，我还准备买房呢。我
1: 们俩不合适。
0: 合适？怎么不合适呢？
1: 就这样吧。
0: 小马。

0: 我跟你跪下，我还不行吗？我走开！你给我走！刘老师，怎么了？你谁啊？
1: 那谁啊？你还问我是不是你新欢？
0: 你看你一点都没变，滚！
1: 你给我滚！
0: 不是不是，你给我滚！
1: 你嫂子她啊，抱紧了，
0: 你给我捡起来，
1: 滚！
0: 捡起来！
1: 走走走！
0: 你走，
1: 把绳子断了，
0: 我勒死你了！
2: 你还敢打人啊？你还敢打人？
0: 我那是英雄救美，好吧？
2: 你是设计师，你要这样，以后谁敢找你干活？平时帮你擦屁股已经够麻烦的了，现在还要去派出所交罚款，把你弄出来，你知道错了吗？呵，
0: 记忆力挺好的，跟我之前骂小五的一模一样。哎，
2: 刘老师，你是错了吗？
0: 回来。知道错了吗？
2: 知道错了，咖啡去不了啊！笑笑，学着点儿，以后就得这么驯服他了呀。哎，
3: 你说都这么久了，还能找到这儿，太吓人了。
2: 真的有点吓人。
3: 哎，你说。 我需不需要换房子呀？换什么房子呀？凭什么你躲着他？我跟你说，他要敢来，我就给他两大嘴巴子。哎呀，
1: 都是什么事儿啊？
2: 物业发监控视频过来了。
1: 来，
2: 我看看。
1: 起开！
2: 哎呀，我看看。
3: 投屏。
1: 哦。
2: 刘老师，
1: 你看我。
0: 怎么了？你谁啊？
3: 别骚扰他啊！我报警了。拿什么手机？
0: 你给我捡起来！
1: 我捡什么捡？你少管闲事！快！哎，
3: 你再倒回去5秒之前那个动作，我再看一眼，再看一眼。
1: 闲事是不是？捡起来！快！
3: 嚯，于老师挺厉害的嘛，这动作。哎，你再放一遍，再放一遍，我看看。
1: 给我捡起来！
0: 我不给你捡！
1: 你管闲事是不是？
0: 捡起来！

我好像喜欢上于老师。现在想想，他一直都在帮我呀。我喝醉的时候，他爬了这么高的阳台为了救我。我阑尾炎的时候，是他送我去

0: 我妈这么讨厌狗，她还没帮我照顾到哥，我没钱交物业费的时候，她还骂了我和德叔叔，她还拉下脸到处求人帮忙卖车。你也知道她这个人。 他只要一犯错，让他道歉是多为难他的一件事情，那很难以想象他为了我到处求人是多难受呀。我现在只要一出任何事情，我一点都不着急，我就想着李老师一定会帮我。 以前一直想找一个我能依靠的男人，能照顾我的男人。可是，我没想到，偏偏是他。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哼，你爱上的是一个不让你进家门的人。
2: 我是喜欢，爱是下一步的事。下一步的事儿应该是先跟他告白。告白？嗯，怕被他喷死。
1: 对呀，那你都知道他是这种人了，你还喜欢他干嘛？
0: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好。哦，就像我的一个宝藏一样。就，你不觉得这个感觉很过瘾吗？啊，就，他真的很帅啊。
1: 我敢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一个比他更好的。好，那个，这都是啥呀？货比货，得人，人比人气。
2: 你们以后谁再说他坏话，我退群。
1: 哇，好，行，既然你这么上头，我就不拦你了啊。那个服务员，来一杯。
0: 威士忌，是吧，道哥？来来来，给这位小姐，小姐，您的威士忌。你呢，就别喝那杯鸡尾酒了，你就把这杯威士忌干了吧啊！趁你还没有非他不嫁之前，赶紧去跟他告白，爱死死，爱活活，就这一回，冲，好不好？好。
1: 爱活活，耶！

0: 你好，需要订每日鲜奶吗？现在订奶的话就送您洗液套装了。
1: 我又不吐奶。
0: 我没有那个意思，对不起。
2: 你身后那个女人看起来快要吐了，你找她订吧。

0: 呵，你还真定了，什么事啊？
1: 我，
0: 哎呦，莫，转过去，转过去，酒味太冲了。

0: 我是想谢谢你的。
1: 谢什么？
0: 就平时对我的照顾和帮助。哇，
1: 所以呢？哦，好好好好，哦，好好，我就知道你喜欢我。

0: 可能是喜欢吧。原来你不是真的喜欢我，你个吃货。是真的。转过去，转过去，脚味太臭。
1: 如果是真的，你会怎么想呢？真的就真的呗。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态度嘛？
1: 我什么态度了？
0: 你这。

0: 莫名其妙啊，觉得我喝了假酒。喝什么假酒？就你那点酒量，一杯倒不是很正常吗？来，吃水果。怎么样？表白了吗？
1: 表了。
0: 那他怎么说啊？他就说喜欢就喜欢呗。嗯，确实是他的风格。
1: 你说他是什么意思呀？这谁知道啊？你觉得他还是接受我的吗？难说。啊！不怪你，你让我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0: 我都不记得他在所有反应，我都不记得他是什么语气。哎呦，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这也是我当时为什么不让你去的原因。你想想，他都已经知道你喜欢他了，那他为什么到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1: 为什么？
0: 那就是人家不喜欢你，只想跟你当朋友呗。你最近啊，确实有点太上头。 太不冷静了，你要是还这样，很容易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的。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吧？哎，咱公司最近要搞培训，要去北京待一个月，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地方，然后换一种心情，
3: 然后等你冷静下来再想该怎么办。为什么这个月零花钱又少了呀？
2: 你是故意当着我哥的面说这些的吗？以为我面子上会挂不住，多给你涨点，想得美。哥，帮我说两句话呀，不然你干嘛来了？哥，离婚吧啊！
4: 白请吃饭了。
3: 哎，妈要去养老院的事儿，你们知道了吗？
2: 不知道啊，他是这么说过。你早就知道啊，那你怎么没劝劝他呢？在我家住着多舒服啊！我也觉得挺好的，只不过他自己觉得丈母娘住在女婿家里有点不合适而已。
4: 怎么会呢？我们都挺欢迎他的呀，是吧，老公？哦，对，我们挺欢迎的。
2: 欢迎是吧？那好，我去请他回来吧啊。
4: 哎，那个。
3: 那也得考虑一下他自己的想法，对吧？都是因为你，你要是结婚了的话，妈还能换着地方住。
2: 婆媳间不和也是我不结婚的原因之一。
3: 那你就找一个跟咱妈不吵架的女人不行了吗？
4: 我去哪找啊？就算找到了，我也不娶。
3: 为什么呀？好不容易有一个女人看上你了，你还不娶？
2: 男子汉大丈夫，不和人伸手拿零花钱。
5: 哎，你俩拌嘴，关我什么事儿啊？
6: 于老师，
5: 看来那位做面塑的女客户，对您的设计还挺满意啊，人家还真给你做了一套呀。
6: 给
5: 了钱为什么不给我做啊？
6: 你要是不喜欢，人家给你钱你都不要。
5: 哎，林姐，
6: 哟，恭喜于老师呀！
5: 怎么，于老师有喜了？
6: 于老师入围了上海市年度最佳设计师，
5: 哇，这么厉害呢，于老师！
6: 我看了一下其他入围选手的情况，于老师拿奖那是十拿九稳。

0: 小奖而已。
1: 先消你别要。
2: 我内心其实是不想去的，但如果你非要我去的话，
0: 那我就去呗。做工真的好细啊。

0: 我治不了你了，你得去脑科。嗯，别摸，看就好了。我不看。
1: 那我用念的。上海市年度最佳设计师颁奖典礼。你得奖啦？肯定得。这么有信心啊？暗箱操作啊？怎么会呢？这个奖呢，公平、公正、公开，但得奖的肯定是我。
0: 那我祝您心想事成。你看我干嘛？
1: 给你的。哦，
0: 你想让我陪你一起去颁奖典礼啊？
1: 不是，我想带你去见见世面。如果你非要想去见世面的话，我也不是不可以带你。
2: 你应该这么说呀，怎么了，于老师？弄词了吧？
1: 如果你不去的话，那我也不去了。啊？那为什么？
2: 这上面写的你的名字，我也没法给别人。如果有陌生人坐在我旁边的话，我得奖的时候还要按照礼仪跟他握手拥抱，没准还要加个微信。我还要接受他那种仰慕的目光来问我一些弱智的问题。但如果是你的话，那就没问题了。
0: 我平时会问弱智的问题吗？你看吧。那你为什么不让林萨跟你一起去啊？哼，
1: 那现在是林总了。
0: 配不上了吧？
1: 所以。
0: 求我。
1: 啊？
0: 哎。

0: 海市年度设计师颁奖典礼，旨在表彰和奖励在设计领域中表现卓越、创新超凡的设计师，是目前国内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设计奖项之一。
1: 啊，稍等，稍等，稍等。哎，你们拍他？
2: 啊？啊？啊？给我拍照片干嘛？
1: 只有我才知道你最好看的角度，毕竟你脸那么大。
2: 怎么不说后半句会死？
3: 亲一下吧，刘明星试一下。不愧是一星写的字。
4: 我现在有点后悔被你抢。
3: 怎么会呢？今年是年。
5: 刘老师，我们看一下这边。

0: 天的每一位获奖者都是通过严格的评选标准，从数百名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的行业精英。我们鼓励创新的设计理念，推广非凡的设计梦想家，并致力于发现领域内的新兴人才。所以让我们再次祝贺今年的最佳新人奖得主欧阳。欧阳毕业于国际顶尖的设计学院，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独到的创新思维，他迅速在设计界崭露头角。有请。
1: 这个不是我在网上视频里刷到的那个人吗？他真人好像比视频里更帅一些。
0: 他的作品融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深受业内专家和大众的喜爱。让我们欢迎欧阳发表获奖感言。
2: 嗨，大家好，我是欧阳。
3: 非常没有想到这次能拿到今年的最佳新人奖。拿到这个奖呢，对于我而言是比较意义非凡的。它时刻是在提醒我本人要秉持着一股新人的态度，永远没有压力，没有包袱，一往无前。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是最具悬念的奖项，年度最佳设计师，大家猜一下会是谁呢？请看大屏幕，获得他的是鱼鱼。鱼鱼的烟火区理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成为当今设计界的一大亮点。不仅体现了高度的专业水准，更展现了他对未来设计趋势的深刻理解和引领能力。有请鱼鱼上台领奖。鱼鱼啊，鱼老师在报名表上对自己的介绍是：我不吃鱼。老师同时还写下了自己的座右铭：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老师很风趣啊，

0: 于老师，我们准备了很多您的设计作品，那么请您跟着大屏幕向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设计心得吧。
1: 我今天特别想站在这里，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奖，更因为我有机会与更多的同行分享烟火区的理念，让更多的人拥有更温暖的家。大家都是内行人，懂的人自然就懂，就这样吧。啊，
2: 说得太好了，好，

0: 单飞之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摸鱼啊？对啊。嚯，人家欧阳又得奖了。
1: 啊
2: 什么？
0: 你看，这也好意思发？谁在乎最佳新人奖？啊，看我这个，
1: 人家一百多个赞呢。
0: 我也发了朋友圈呀。
3: 知道了，一会儿就去给你点赞啊。
0: 哇塞，于老师，你这奖杯也太好看了！哎，于老师，你昨天真是霸气成功。小小意思。哎，你为什么没给我点赞啊？
1: 你发了吗？
0: 看的吗？
1: 哦，工作太忙了，就没刷朋友圈呢。我看一下，信号不太好。
0: 快点赞啊！
1: 哦，
0: 你也是点赞啊！
2: 知道了，知道了。
0: 你们所有人都要为我点赞，知道吗？
4: 干什么呀？哎呀，你给换回来！哎，
5: 看什么电视剧啊？你们应该多多关心国家大事啊！
4: 快讯：本市年度设计师奖项最佳设计师由鱼获得。这一活动旨在表彰在设计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设计师们，并激励更多设计师追求卓越与创新。当晚，众多知名设计师、行业领袖、媒体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荣誉时刻。 各位获奖设计师第一次上台领奖发表感言，他们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大家的设计师的用心，为设计师生活带来了便利和美好。你们俩和好了？什么呀？你们又在一起了是吗？
6: 这别胡说！
5: 哎呦，我儿子真棒，我儿子真好。妈，
7: 哎妈。
5: 轻度心肌缺血，现在已经平稳了，用药物过后休息几天就好了。
7: 放心吧，顾医生说的对。顾医生，谢谢你啊。
5: 谢谢。
7: 行，那我们现在去拿药。嗯，走吧。
5: 嗯。
7: 走，小聊聊。
5: 你过来。
7: 你怎么刺激伯母了？
0: 他就看到我得奖，然后就很高兴，然后就晕了。
7: 就这个？
0: 还能有什么？
7: 总觉得是被你气的。行了，你在这陪着吧，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0: 事儿。刚刚我看到了戴和桥，我捧着那碗汤，我就在想，我的儿子还没有结婚，我不好这样死掉。
1: 妈，别那么迷信啊。
0: 我就跟孟婆说，我不能走，我要回去，我的儿子还没有娶老婆，还没有成家，如果就这样死掉，他怎么办？谁来照顾他？于是我跟

结了婚我再来信我，孟博人真的很好。

0: 见不了人，老了之后。
1: 这个养老院不错，这个室内设计是你搞的是吧？
2: 嗯，
1: 很好哎。我打算去住。
2: 啊？住余杰家不好吗？
1: 那是钟良川的家，不好了打扰人家。我就好好活着，到时候继续照顾你。
2: 哎，我才不要和你一块住养老院呢，那么贵。

0: 谢谢啊。
1: 能让你亲口说谢谢的人，只有伯母了。
2: 我发现你这个人，你越在意的人，你就越容易气他。这个不是一个好习惯，万一把人气走了，你可是要后悔的。
0: 又要开始说教了。这什么？
2: 这是一个袋子，把它封死了。
0: 不好笑
2: 啊。哦。
0: 啊，对了，你为什么给我的朋友圈点赞呢？
2: 我不能给你的朋友圈点赞吗？
0: 你快取消掉啊！
2: 我为什么要取消啊？
0: 你不觉得这样看起来很不整齐、很突兀吗？
2: 啊？行行，我给你取消掉。看好了啊，取消了，挺舒服了吧？
0: 舒服多了。
2: 我觉得很奇怪，再多几个人点赞，五七六不就好了吗？我知道了，你一共就是几个朋友？
0: 怎么可能？只是还有些朋友没有加微信吧？
3: 本局比赛的主题是餐厅生存战，
4: 我们已经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
5: 所有一切的组织，我觉得没有存在输的可能了。
6: 我觉得我有信心去把控这个东西。
7: 如果赢得不够开心、不够痛快，没多大意思。
3: 倒计时24小时。
8: We go with this。
9: 十条，800多，
10: 这3000多块钱是真的不割花。
11: 预算还有什么可以砍的吗？
8: 割一桌给半只嘞，
9: 真的黑你。
10: 那你没办法了，我们钱不够了。
9: 这一次我是让你的鸡搞死了，你知道吗？
12: 你这个菜单就是我进饭店最害怕的一种菜单。
13: 他是那个谐音不耐受，
14: 有一点点 confusing 吧。
15: 我自己看到这样的一个餐单，我是流口水的。
16: 对我来说是一个聪明的方向。
17: 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明白什么叫做餐厅生存战。
3: 欢迎试吃团成员。
18: 大家好，我是樊振东。
19: 我是曲颖。
18: 今天这个机会我期待已久，
19: 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大厨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4: 餐厅经营战，菜品很重要。
20: 这个好剪，
21: 是吗？
20: 这个很好剪。
4: 人员的协作是否默契更重要。

0: 这于老师拿奖以后，订单和邀约就像鹅毛大雪一样。看来我没去北京的决定是对的。
1: 哎，你倒是赏我口饭吃啊，林姐。
0: 要不你重新回去给于老师当助手？哎，
1: 我丢不起那人啊。
2: 你，我今天记住你了。
0: 怎么昨天把我忘了？
2: 我发朋友圈你没给我点赞，
0: 因为我把你屏蔽了。
2: 我平时都不发朋友圈的，你屏蔽我干嘛？我才难得发一次，你们都不给我点赞。
0: 就因为你不发，所以我把你屏蔽了。
2: 我不发朋友圈你把我屏蔽有何意义啊？
1: 不是，等等，你们俩这个事你们回自己的公寓再聊，在我这聊这干嘛？莫名其妙呀。
2: 哦，对了啊，这个月要摊的水电费还没结呢，你要不跟我结的话，我再发一条朋友圈来挂你。
1: 哦，向满要去北京实习了，他说这个周末要办个 party， 让我问你要不要一起去。
2: 我再不去。哎，不对呀，我跟你说水电费的事，你跟我扯夏小满干什么？
1: 那个 party 的地址到时候发给你。
0: 刚才你说谁莫名其妙呢？我是林总，我想坐哪儿就坐哪
1: 儿。小满真莫名其妙，你这么不懂事，真是。
3: 嗯，好舍不得你啊！
4: 我也舍不得你呀、啊。
1: 差不多得了，那小满又不是不回来了。
3: 你没听小满说吗？这一次培训如果顺利成功的话，他有可能去其他城市直接当店长的。
5: 那怎么着？我祝他培训成绩一般，够用就行。
6: 你别反向祝福我啊！我还是很上进的。
3: 就是。
6: 晴晴呢？啊，他今天有个大客户，所以我不知道他来不来得及过来。
1: 于老师，你不是不来吗？
2: 要去北京了，没什么东西好送你，借用天津的风俗，迎客饺子送客面，给你做碗面。嚯，
1: 于老师亲自给端面啊！我们笑笑的呢，
2: 在厨房自个盛去。
1: 起，走。
6: 谢谢啊，于老师。

0: 吃吗？
1: 好吃。
2: 小满，
0: 听说你要去北京了。太遗憾了，从此我们这个城市少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嘿嘿嘿，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这个是我从东亚带回来的，跟着我很多年了。你把它打开，有惊喜。
2: 嘿嘿，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3: 谢谢。
4: 你还吃饭啊？不怕口臭啊？
0: 会熏到道哥的。
2: 你说什么呢？小满要走了，想吃什么吃什么，说点好听的，把你的口型调整。

0: 条好吗？那个，到了北京之后，如果你太忙，照顾不了道哥，随时可以交给我，我替你养。
1: 我知道你很关心道哥，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没有别的话想对我说？
0: 没有。
1: 就这样。
0: 哎呀，肚子好饿，我也去吃碗面，你慢吃啊。

0: 喂，晴晴啊，你一会儿真的没时间来吗？
1: 是啊，好大的一个客户，回头我再单独请你吃的啊。
0: 嗯，那我跟你说件事儿呗。
1: 啊，您说什么事儿啊？
0: 我一会儿想再次跟于老师表白。
1: 为什么呀？你怎么又要表白啊？
0: 我刚才看到于老师，他跟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而且我好好仔细的想一想，我那天表白的时候确实稀里糊涂的，那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呢？
2: 那就算他真的不喜欢我，我也想亲口听他拒绝我。
1: 不是，人家顾医生都陪于老师参加颁奖典礼了，都拥抱了，你非要撞了南墙才会死心吗？

0: 吕老师，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哦，什么事？
1: Hello，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哦，小满，来送给你的。哎，谢谢。哎，这么多好吃的，这些都是于老师做的。哇，这么厉害！小满，你到了北京一定要给我发消息，我如果有假期的话，我就去看你。必须的。
2: 知道了。
1: 我跟小满说过了，我因为有点事会晚一点到。
3: 迟到呢是一种现代病，也好好的研究研究。
1: 这属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不是我的范畴。
2: 我在为你的研究方向提供建议。
1: 那我倒是想研究一下毫无缘由的自负是怎么回事，俗称脸皮厚。
2: 哼，你脸皮才厚呢，皮下脂肪那么多。
1: 医学表明皮下脂肪跟表皮没有任何关系。
2: 哦，那你承认你胖了？
1: 我胖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那你可以辞职啊，我就不去找你。
4: 师傅。

0: 小满，他去哪儿啊？
1: 我不知道啊。
0: 我去看看。哎，佳
2: 哈喽。
3: 他们去哪儿啊？
1: 不知道。
0: 小满，小满，小满，你怎么了？小满，你开门。小满，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啊。小满，小满，开门啊。
2: 于老师，而他喜欢的是你。
4: 所以你喜不喜欢他？

0: 我也要走了，来跟你道个别。大哥，跟于老师说拜拜。
1: 北方太干，让他多喝水。
0: 好。那我走了，拜拜，于老师。
1: 再见。

0: 等会儿，给大哥的，
1: 谢谢，大哥肯定会很喜欢的。

向小满。爱你。你是要住这吗？你什么时候搬走？交不起物业费吧？我他说没什么值得期望。电梯怎么又坏了？我一定要去投诉。

0: 于老师，偶像啊，年度最佳设计师，我能跟您合影吗？啊，这张照片我要打印出来挂家里，蓬荜生辉啊！啊，
1: 年度最佳新人，你也不错啊。
0: 于老师，其实我原名叫欧阳平凡，但我觉得我自己不平凡。 所以我只跟别人说，我叫欧阳。但是在设计上跟您相比，我的确平凡。其实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您为什么能做到，但直到那一次颁奖典礼上，我看到了您和您太太，您是把您的幸福分享给我们。
2: 其实不是我，
0: 您设计的所有烟火区都是双人设计，从厨房的布局到操作台的尺寸，所有的所有。 都是为了同时满足两个人使用的设计的，这该死的甜蜜，这令人嫉妒的幸福啊！特别是在用餐的时候，分享一天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早上阳光下的雏菊，到中午莫名的委屈，从办公室的战争，到公交站前的落雨。 然后等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自己家里，深深地拥抱那个人，说我回来了。这简直太棒了，不是吗？

我今天本来是想和于老师表白的，但是我又看到你们两个像老夫妻一样在那里拌嘴，我你们那种状态，还有那种默契，我真的特别羡慕。但是我也挺尴尬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看下去，所以我才那样离开的。其实让我最尴尬的是你们俩的坦诚。于老师看你的眼神特别坦诚，你承认你喜欢于老师，你也特别坦诚。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坦诚的人，所以。 佳姐，我必须和你说，我也喜欢于老师，但是我没办法喜欢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人，知道吗？今天你来之前，于老师看我的眼神就像。 朋友之间告别的伤感，但你来了之后，他整个人都嗨起来了，你的状态也完全变了，你们俩都变了。我在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你们两个人之间才是熟透了的爱情。

0: 给你点什么？香菇、大白菜、番茄、金针菇。这么素啊？我三高嘛，少吃点肉。啊，其实偶尔吃一两次没关系的。也是啊。那我来点了。好。服务员，
1: 来了。
0: 我要一个肥牛。一个秘制羊肉，一个五花肉，一个蔬菜拼盘啊，再加两扎鲜皮。
1: 好的。
0: 啊，你要说什么就说吧。
2: 我就是在想，你为什么突然的要约我吃饭呢？
0: 这家店的牛舌很特别，很有意思。
2: 哦，有意思是什么意思？
0: 服务员，
1: 啊，来了，
0: 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牛舌是怎么有意思啊？
3: 我们家的牛舌啊，爽滑脆弹，刀工精致，而且还有提升口才的寓意，所以一经推出呢，供不应求，甚至还有黄牛倒卖。我们店啊，为了平息事端，只能把这个牛舌作为一项挑战，所以你们二位啊，今天要完成一项任务，才能得到这款牛舌。
2: 还有任务啊？
3: 接一个情侣之间的爱之吻。
2: 接吻，
3: 如果是舌吻的话，再送一盘。
2: 舌吻，
3: 你看那边。有没有兴趣挑战一下？
0: 要不要试一试啊？
2: 啊，如果你非要试一下的话，我是可以勉为其难的试一下。
3: 太好了，来来来，就坐到那边，这个背景刚好。

0: 开始吧。
1: 我去一下厕所。啊。这么紧张吗？

0: 你好，我刚才去洗手间里面找了，洗手间里面没人。
1: 啊，

0: 请进。你好，
1: 顾医师呢？
0: 哦，他这两天请假，让我帮他代班，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1: 哦，没事。

我想请你再吃一次烤肉。地点，我家。

0: 别误会，我把烤肉放在走道上，是怕屋里烤有味道。对不起啊，我搞砸了。那天在烤肉店，我离你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越来越多画面。我是怕我们一旦确定关系之后谈不长。
1: 为什么？
0: 知道我不擅长这种事情的。

0: 而且我觉得我会做错很多很多事情。你因为一个脑补出来的结局就放弃了眼前的开始，恋爱这个东西我们连谈都还没有谈，你就已经宣布抢救无效了。如果因为怕战败就不去战场，那跟逃兵有什么区别？你说的很无辜，好像只是一个预判，其实你是不敢，而且你很无知，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恋爱压根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觉得你自己会搞砸一切，因为你忽略了里面还有我。如果我们谈恋爱，我就不再是顾医生。我也不再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的伴侣。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任何困难，你都不应该，也轮不到你一个人去处理。我会和你一起面对，解决。
1: 你会吗？
0: 所以呢？
1: 你可以进屋里帮我拿一瓶酱油吗？

我小时候不爱出门，喜欢在家里面玩泥巴，做成小动物。后来有一天呢，下大雨，把院子里的小动物都给冲烂了。我爸爸就跟我说：“哎，你怎么不给他做一个家呢？可以为他们遮风挡雨。”后来我就听进去了，去考我们建筑系，当上设计师。这个画舫秘境就是我为他们做的家。可爱吗？你跟我来，我带你看另外一样东西。

我们两个是这套房子的模型。那你把我放在里面干什么？而且还放的是这张照片。我是在鞭策我自己。 想要改造这套房子，可是难度太大了，我怕我自己灰心，我怕我自己会放弃，所以我就把你立在这了。我跟这套房子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 这套房子原本是我自己要独居的，但是现在要改成两个人住，所有的设计都要以两个人生活方便为主，而且我还要顾你的品味，还要顾你的生活习惯，我真的很难。 顾我的生活习惯，什么意思啊？第一次陪你看烟火的时候，我做了一道墙。你来家里帮我看病的时候，我开了一扇窗。 陪你看日出的时候，我做了一道门。到最后，你陪我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准备要封顶了，准备做内装。本来想全部都弄好，再请你进来看的。可是我卡住了。 我一辈子也设计不出来，我也怕你永远进不了这个门。我害怕，这也是我从烤肉店逃跑的原因。但是刚才你在外面跟我讲的那番话，你让我真正的意识到。 这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0: 所以，你愿意和我一起布置这个房子吗？等到全部都弄好了，你愿意住进来吗？
1: 是牛舌吗？你们家的牛舌也需要解锁吗？
0: 要的。眼睛闭上。

0: 今日这场风波，我与你并非血亲，倒是无所谓。但你和于静修骨肉连心，你在天下人面前揭他短处，把他置于何地？
1: 倒还真是牙尖嘴利。父亲，你为了自己的仕途，当众践踏一个女子的清誉。
2: 您贵为当朝阁老，怎么能做出这种罔顾人伦的事情？
3: 放肆！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

0: 太急，我就揍你。你没有
1: 哎，明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不讲卫生了，再抢我就告你爸把你手敲断。
3: 你们家门口的女孩子都这么凶啊？
2: 也不一定，我就不凶。
4: 小妮，能给姐姐号个脉吗？
0: 嗯，血脉。
3: 绝了！
2: 他爸他爷爷都是中医，祖传。

0: 结婚证都拍得好漂亮啊！这啥话？啥结婚证拍得好漂亮？是女婿女儿漂亮。你妈有时候说话就是说不到点儿上。佳姐啊，哎，你们走到一起不容易，这么长时间我们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拿到这个证了，这可就是一家人了。有些事儿啊，得相互商量啊。
1: 相互关照，不要吵架哦。
0: 哎，这，过日子哪有这个舌头不碰牙的，是不是？但吵架没关系，不能过夜啊。
2: 对，夫妻没有隔夜仇。
3: 叔阿姨，我们两个不吵架，如果吵架的话，也是我先低头，我先认错。
1: 不是你，还叫叔叔阿姨呢。
0: 爸，哎。 妈，哎，姐姐啊，其实还有一件事儿，我跟你妈想了好久，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就其实，明珠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从抱回来那天起啊。
1: 我们就像亲生的那样对待这个孩子，比亲生的还亲，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沈明珠。我就希望你能好好带他。嗯，你干啥呢你？
0: 我跟孩子说话干啥？
1: 大喜的日子你干什么你？赶紧说，还有什么话要说说？
0: 我说完了。
1: 你说到点儿上那个。 就是那年我们下去下乡收菜，有一家正好生了个双胞胎，他们困了，就是把儿子留下，说女儿不想要了，就给我们抱回来了。反正这么多年，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微信，就失联了哈。
3: 爸妈，你们放心，明珠是不是你们亲生的这件事情，我根本不在乎。

0: 刘辉，这么巧啊！我刚从你家出来，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正式成为你姐夫了，叫声姐夫听听。
1: 姐夫好。哎嘿嘿，哎，姐夫，你把你车借我开一下呗。啊，
0: 下次，下次。
2: 大办一场，到时候你们都来，咱们一起去啊！
3: 肯定来，肯定来，
4: 来一定来吧！
5: 您说，您说，你这个喜酒在哪儿办？
6: 现在还没定呢，定了就告诉你们。哎呀，
7: 一定要告诉我们。
6: 好，
5: 来，姑爷家讲究，场面人不能太听人家的。
6: 当然，婚房你知道买哪儿了？
5: 不知道，
6: 新城豪宅呀！哎呀，
5: 房子好，很贵了。
6: 哎呀妈呀，贵死了！别妈，干啥？你巧，
5: 我也没吹牛，实话实说对吧？都是看着你长大的老邻居。

0: 婆家，
1: 面对面，门对门，
0: 真的
1: 多方便。
0: 是啊，
1: 我们闺女就是有福。看我们儿子，你说咋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 不知道妈，那我姐结婚了，我是不是可以别墅阁楼了？
1: 回头再说。
2: 你爸装修的时候都说好了。
1: 知道了，知道。我跟你说，他那人家那个闺女在外国呢。哦，老两口，俩人住多大房？你猜？
3: 这正
1: 在呀，猜啥呀？200平啊，俩人啊！哎呦，
4: 就这么大，
5: 就这么大！
1: 你说也不怕迷了路，要我的话，半夜起来上厕所我都害怕。
6: 这倒是啊，韭菜摘好了，
4: 来来，牙
1: 好。柱啊，哎，以后有空就回来啊，妈那房子远远给你留着，听见没？
2: 妈，那我房间。哎呀，
6: 妈，以后啊，我天天都回来。
1: 好，来来来，上楼写作业去。高中读5年了，你还念多久啊？你，
7: 我们家明辉那是想把这个南州中学的校服给他穿烂了为止，是吧？
2: 爸，爸，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压力了。
8: 老板想不开，想不开，想不开。
9: 四个字，无话可说。
2: 妈，其实明珠根本不图我们家条件，他就是图我人好。
9: 我们家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能把你养得这么好？你谈了3年多的恋爱，我和爸爸冷处理，三分心里明白一点的人都知道，不赞成那就是反对，要换别的姑娘早走了。沈明珠凭什么那么沉得住气呀？啊，他就是挖空心思想嫁进我们这样的人家，现在得逞了，这么领了，娃娃怀了，一锤定音。
2: 妈，是我得逞了好不好？是我追了明珠3年多，是你儿子对人家穷追不舍。哟，
9: 冯志啊，你听听你都说什么了？啊，我看你是中邪了。你亲爹亲妈牵着你不走，一个穷丫头拉着你满世界跑，你也是985毕业的研究生啊！哎，你用心想想好不好了？你现在中了人家欲擒故纵的奸计了，嫁人就是跳板。好了，他现在康罗跳米罗了。
10: 行了，朕都领了。以前再不搭嘎，今后也是一家人了。什么康罗米罗，以后这些话不要讲了。我们是结亲，不是结仇。好了好了，不讲了啊。振杰啊，哎，我问一下啊，关于婚礼，明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想法啊？我是说，要不要我们双方的家长坐下来商量商量
9: 啊？是啊是啊，我告诉你啊，婚礼很重要的。啊，我们家请的客人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他们沈家请的肯定是平头百姓。这两班人嘛，一点交集都没有。哦哟，要把这些人弄到一起来吃喜酒，不要太搞笑了。万一在婚礼上求办事怎么办啊？借钱怎么办啊？要再多喝两杯炸了，打起来怎么办？
10: 所以我说嘛，凡事要坐下来客客气气的商量着，才能把事情解决好嘛。建奇啊，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周末呢，我跟你妈到明珠的爸爸妈妈家去拜访一下，你看方便吗？
2: 好，那我跟他说。
9: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很让人头痛的。那个沈明珠，她是沈家抱养的。哎呦，万一在婚礼上她亲爸亲妈找来了怎么办啊？白送一双老人不说，再带一串兄弟姐妹，怎么办呀？哎呦天哪，不要把我儿子给拖死掉了。
2: 妈，那万一明珠还是还珠格格呢？那我还成驸马了。
9: 滚。
6: 哇，大妮，你业务能力太强了。
11: 强，必须的。
12: 哎，你们谁去给我拿个跑笔刀？
13: 你看看姐这威望，我爹管风光大葬，我管风光大嫁，婚丧嫁娶一条龙，咱们老家全承包了。
14: 小妮还会给人把脉呢，嗯，
12: 她还负责治病救人。
14: 我跟你说，南州离了你们老人家根本转不起来，
12: 转不了一点。
14: 小妮特别神，嗯，她居然能把住我是喜脉，
12: 是吧？啊，我跟你讲，这是跟我学的，从小就会把脉。我呢是遗传。

0: 我妈，然后小妮遗传她妈。哎呀，我爹的真有意思，找来找去忙半天，最后找的是陈欢老，一个比一个凶。
1: 你别说了，你妈天天打。
0: 没事儿，她知道小妮妈真的挺凶的，跟我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2: 嘿，你看她还有脸像呢，你连个对象都没有。
1: 你说这俩丫头一块长大的了。

0: 凤毛麟角。哎呀，你们家明珠可算是掉皮匠子里了，
1: 以后日子肯定比蜜甜。
2: 来来来，哎呦，新娘子漂不漂亮？
0: 哎呦，漂亮！
3: 明珠啊，你跟新娘一样一样的，
4: 这是我大妮画的。哎呀，
3: 你看，这大妮有本事吧，自己有生意，多能干，你愁什么？哎、
0: 那顶啥用啊？就是不会谈恋爱，谈一个吹一个。
2: 什么？你不要老是给我介绍什么古城奔波霸、新城霸波尔，我也想好好谈。那你也给我介绍个冯建奇，
0: 你得有人家这个命才行。
5: 来吧，是啊，
1: 我先没有。哟，
6: 埋汰埋汰。对。
0: 哎呦，姑爷来了。哎，
5: 叔阿姨，啊，我来接明珠的。哎呀，
0: 姑爷来了。
7: 冯建奇就只有一个。
2: 哦，去吧去吧，那天奇就一个，
0: 我们走了，哎，
3: 早点回来啊，哎，
0: 好好玩啊，
2: 哎呀，腻歪了呀，
0: 你得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
2: 我怎么了？我哪差了？
0: 家里今儿这个
2: 都是缘分的嘛，
8: 我可得把你看好了，要不然早晚让人抢跑。
5: 都法定了，抢不走的。哎，对了，老妈，我爸妈呀想着登门拜访，商量婚事，周末的时间更可以啊。
8: 你爸妈怎么态度转变这么快啊？他们知道我是被抱养来的吗？
5: 当然知道了，他们现在认为你是《还珠格格》。
8: 真的吗？
5: 真的。
8: 哎呀，老公，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嗯。一出门就是熟悉的路，一伸手就抱住喜欢的人，回家有热饭热菜等着，还有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咱们俩呢？挣一点，花一点，再攒一点，这种踏踏实实的小日子，我愿意过一辈子。
5: 我也是。
0: 大妮，你抓紧时间找一个啊！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就比明珠好，你这长大了你也不能落后啊！
2: 是是是，早死早超生。
0: 别，胡说八道什么？
2: 没的事儿。你看我爸在墙上挂这么多年了，不是依然活蹦乱跳的吗？
0: 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哎
2: 呀，你跟我爸从结婚到离婚，就说明你俩根本不合适。
0: 不合适？不合适，他倪德宝就能在外头乱搞啊？啊？你算算，我跟你爸什么时候离的婚？他那个倪小妮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掐指一算就知道你爸跟那个倪小妮的他妈什么时候搞上的。不要脸，给我戴绿帽子。这绿帽子戴得瓷瓷实实的，他拍屁股离婚走了，我呢，我满脸冒绿光，我命苦一辈子。
2: 妈，你命苦也不能完全怪绿帽子嘛，这么多年了，是时候该放下仇恨了。
0: 切，疯个屁你！喵喵。
2: 爸，你多担待啊。

0: 姐姐就给你上香了。
1: 安妮，你看姐姐多孝顺啊，你将来要好好向你姐姐学习，晓得吧？
2: 好啊。哎，
3: 学什么？学给你上香啊。我这天天一开门窗就看到你的遗像对着我们，真是不活见鬼。要不你跟大妮妈商量一下吧，都这么多年了，算了。
1: 我跟他要是能谈得拢，还有你什么事情？
4: 你找我干嘛？
1: 你们家这个房顶吃得住啊？
4: 你一向都挂得住，那我家房顶有啥吃不住的？
1: 个破的！哎，我跟你说个奇事啊，我去乡间办白事，等了三天三夜，老太太就是不批。所有的亲戚只请了三天的假，急都要急死了。
4: 这还是灯芯没灭啊。哎，
1: 你这个五年高中没有白读，但是现在没有人点油灯了，大家都在猜是老太太在等什么呢，是不是等美国的这个大孙子？可是美国的大孙子打篮球把肋骨摔断了，别说来奔丧，下床都困难。

0: 老太太一百多岁了，那真正的喜丧啊！
1: 钱多吗？你担保说你亏待你吗？
0: 行吧，成交。
2: 哎，抽烟抽烟啊！辛苦了，来来来，哎，对，往这儿放，哎，靠边靠边，哎，放墙上啊！哎，老太太，抽烟吧，抽烟抽烟，
3: 对，谁？
2: 哎，
0: 抽啊，有没抽啊？抽啊！来来来来，拿这个，
2: 哦，
0: 你啊！
2: 哎，行，哎，来把火找给我，你哦，裤子抽来啊！哭得加钱呐，掉钱眼子里了。
0: 送老太太去享福，这是值得的事情，我咋不送你去享福？个胖子子！ 大成哥，哎呀，紧赶慢赶就怕耽误事情，老太太怎么样了？就这孩子啊？哎呀，这人家是搞体育的，又高又壮，你这小体格子这怎么行啊？
2: 不是，你们这里那个玉净乡说的，只要是个男孩会喊奶就可以的。
0: 他讲的啊，老子找他去。
3: 哎呀，杵在这儿干什么挡路呀？没神啊你！干活啊？这么大个人了，天天偷懒。嘘，水壶都没有水了，不知道灌水啊？什么事情都要我一个人干了，是不是？
4: 什么时候结束啊？我想早点回去跟王子倩玩。
2: 正好，啊、我外婆都这样的一个戴这个颜色，
4: 我给忘了。我们都说好了，
3: 不是你说你能不能帮我点忙啊？
4: 来我来我来我来，
3: 把水灌上。
4: 你
3: 小心点啊，别碰着那些火，听到了没有？
4: 好，好，好。
3: 小朋友不要再站着啊，让我们。
2: 妈，大哥，大姐，还有二姐，我们都在呢，我们都在呢，妈。妈，
4: 你大孙子在路上，一会儿就到了啊。哎，人来了，但是太瘦，身上都没肉，
2: 那怎么办？
4: 我也不知道啊。
3: 气死你了！
5: 你想说什么？
4: 好，行了，行了，行了。
3: 大成，大成，哎，
5: 妈叫。哦，
3: 你们留下。
4: 其他的人的处境。
0: 老叔，这还需要我吗？
5: 看样子是用不得。
4: 那我上个厕所。
3: 快去，我出来了。
5: 怎么都出来了？
3: 出来了，这怎么？
5: 就把静香两口子留下了，这要是交代林中医言呢？啊，这大哥，他不会单独给他留什么遗产吧？
6: 不会，这是我妈的遗产，一辈子存下用的，就这破房子，给你养了。
5: 你说什么呢？啊？
3: 妈，对不起。
7: 对不起你，
3: 是叫我吗？
7: 都是你干得出来，你还我女儿。

0: 妈，
1: 坐吧。
0: 啊。
1: 婚礼还没办，就叫阿姨吧。
0: 啊，阿姨，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都怀孕了还上班
0: 啊？啊，我身体挺好的，没有什么反应。我怀孕到现在都没吐过。
1: 这么厉害，到底是开饭馆家的女儿，能吃苦啊？可是你现在有身孕了哈，你得需要好好的补补身子。这是顶级的金丝燕，我和美琪一直在吃，你也吃吧。你吃过燕窝吗？你妈妈会炖吗？
0: 我没吃过燕窝，我也不想吃，我妈也不会炖。
1: 学啊，炖燕窝很简单的，让你妈学。你得好好补身子，你可是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0: 有可能是女孩。
1: 那没关系啊，孙子孙女我都爱的，反正现在二胎三�胎都放开了，你只管好好的生，我们给你养。你放心，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
0: 我没有负担，只要是我的孩子我都爱。
1: 那当然了，天下的父母最喜欢的都是自己的孩子。建七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给他买好了婚房，那房本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你知道吧？
0: 我知道，我不会要求加我名字的。
1: 好的。我今天来啊，就是周六，我跟建奇爸爸不是要去你家登门拜访吗？
0: 嗯。
1: 我呢是怕你父母介意尴尬，所以提前来问问你，就是你的亲生父母来找过你吗？
0: 没有，我觉得我爸妈就是我亲生爸妈。
1: 那是你觉得，万一要是结了婚了，他们找来怎么办？
0: 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你懂的。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你就要学会有长远的意识了。啊？
0: 嗯，我知道了，阿姨。

0: 刘华，
1: 哎，爸，哎，
0: 家具都买来了？
1: 对，刚买了张新床，怎么样？嗯，挺结实的，
0: 样子货。你应该到家具城去买实木的，
1: 明珠喜欢。
0: 你呢？
1: 他喜欢我就喜欢。
0: 忙吧。
1: 好嘞。
2: 啊，叔叔，
0: 您都来了
2: 啊。这个电梯要刷卡，建奇给我办了一张。
0: 对对对，是要办一张，要不然太麻烦了
1: 啊。我怎么听见有人还在叫叔叔啊？哎，
0: 称谓而已，无所谓了。你们聊，我先回去
2: 啊。
0: 今
1: 天累不累？
2: 不累。你妈妈来找我，我喊她妈，她说酒席办好以后再改口。
1: 我妈真是的，她没给你气数吧？
2: 没有，她送我燕窝。

0: 这样我一躺下来就可以看到照片，想想就开心。
1: 你就这么容易满足啊？
0: 哎呦，我们老家呀有一个规矩，就是红白喜事啊都要让全夫之人坐上，我现在就是全夫之人。那有父有母有妹妹有老婆有孩子。
1: 那我也是全夫之人啊。
0: 不不不，爸爸妈妈以后可不得了哦，去哪吃饭都要坐上，吃香的喝辣的。哎，对了，你要是想要亲生父母，那你就两套吧，全夫 plus。
1: 那说不定还有一大堆兄弟姐妹、侄子、外甥女什么的。
0: 那就更不得了了，全服王中王
2: ，Pro Max 战斗机
0: ，Pro Max 战斗机，
3: 请家里全夫人烧纸尽孝。
4: 外婆，岳军在国外摔断骨头了，回不来，我替他给您尽孝。您一路走好。
3: 请家属亲朋鞠躬。
4: 外婆还是最疼玉珏，一直都舍不得闭眼睛。
3: 再鞠躬。
4: 我是为他也还有个妹妹。
3: 三鞠躬。
5: 是王姐妹啊，
4: 儿子呀，你还有个双胞胎的姐姐。
3: 大家静默。
4: 我的二丫头啊，
5: 哐哐。
0: 哎呦，谢谢嫂子，哎，好，谢谢，谢谢。
6: 看你姐，钢琴轻轻松松，十级。
7: 那你没给我学，你要是给我学啊，我早过十级了。
8: 快拉倒吧，还十级？你要是不降级啊，我跟你妈就烧高香了。石老板。你要的货给你送来了，
6: 又来了，
9: 看看看看，哎，怎么样？
7: 看看看看，
10: 这叔对不对？哎
8: 呀，老王辛苦了，来来抽烟去。
9: 老嫂，你看，
10: 哟，不是野生海参啊？哎
11: 呀，不瞒你说，野生海参不好找，要碰运气的。今天我挑这些都是精品。
10: 您那鲍鱼这个头。啊，这太小了呀！
11: 大个的鲍鱼不实惠的，而且死贵死贵的。
10: 你这不贵怕啥的？这我们就不怕贵呀、
12: 啊。我们招待的是贵客。啊、
10: 对。哎，
1: 算了吧，这样就挺好的。
12: 那不行，太小了。
11: 来来来，我马上去换去。
10: 对对对，谢谢、啊，那麻烦你了、啊，老王。哎，
8: 不好意思，我
11: 哪里话我们啊？
1: 谢谢啊。
6: 东家，哎，剩下的那些烟酒饮料是你们留着用呢，还是我帮你退掉？我问问啊，来，
13: 知夏，知夏，哎，那个主持人问剩下的烟酒是怎么处理啊？
9: 坐会儿啊，
1: 什么呀？
13: 就剩下的烟酒是退还是不退？
1: 这么大小事你还问我呀？什么事儿都问我，你就不能帮帮我吗？没看我这儿忙着呢，没有我怎么办？
13: 我这个老婆性子急，脾气大，平时好喷火，我就怀疑她是肝阳亢。哎，
6: 那也不见得，我给她把把脉，
13: 你还会这样啊？
6: 玉佳姑娘，我看你这个脸色不太好，要不我给你把把脉？
4: 业务够广泛的呀。
6: 看病是我的主业，
13: 试试呗。怎么样？
6: 你乖乖哟、哦。 喜脉啊。
13: 喜脉？
6: 喜脉。
14: 什么是喜脉啊，妈妈？
13: 就是你要有弟弟妹妹了。哎，我再确认一下。
14: 我才不要弟弟妹妹呢，我要养狗。
1: 你养我吧。秀娥，沈老板。哎呀
8: 呀，弟妹来了。
15: 门口卖琵琶的不错哎。哎呦，
1: 我刚摘的。
15: 我刚可看着老王了啊。干什么呀？
16: 要出大血本啊，你们这是。
10: 下什么血本？这秀娥还觉得我做的不够多呢。
12: 关键是我们亲家，你说人家见多识广呢，哎呦，我可怠慢呢。
10: 怠什么慢呀、啊？就我这技术水平，他上回这希尔顿他能吃得到啊？啊，
12: 是吹吧你啊，吹牛不上税。哎呀，
15: 你们家老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哎，
10: 弟妹了解我。
15: 你看这个，我怎么看都在想找你们家明珠。
12: 什么

0: 妈，我给二丫头起了个名字叫志露，就盼着她能认得回家的路。
1: 我丫头又不是自己走丢的，那是你妈妈亲手送出去的，要认路也是你妈妈认路，我丫头怎么认路啊？
2: 真想不明白，这么大的事他能瞒到死。
3: 当初还不是因为你不学好，大家进了局子，让警察判了你好几年，何至于我妈把孩子送人呢？
4: 罪魁祸首就是你。
1: 你放屁！
4: 你放屁！
1: 劳改犯多的是啊，哎，不能因为我坐牢了，我丈母娘就随随便便把我的女儿送给别人了。我告诉你，郁金香，如果女儿找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给你妈妈上坟，姓许的都不许去。
5: 爸，你这坐牢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老远就听见了。你们别吵了，这外婆头七都没过。
1: 你就姓许，你就不许去。
4: 姓许的怎么了？姓许的了不起啊？姓许的还不许去啊？
0: 志东，你不能听你爸爸的啊！我跟你讲啊，当初你外婆就是有一次你发高烧，你这么你小子时候命都快没了，你外婆就守着你，用热水擦完前胸，擦后背，守了你七天七夜，从鬼门关把你救过来了。没有你外婆就没有你啊，知道吧？
5: 是是是，我知道。
1: 儿子，没有你爹才没有你。你那个外婆是个典型的重男轻女，就是因为你才把你姐姐送走的。这辈子如果你姐姐找不回来，你小子怎么有脸谈婚论嫁呢？
5: 好好，都怪我，都怪我。
4: 这跟儿子有什么关系呀？啊，你脑子坏掉了？你逮谁咬谁呀？那当初我在急救，你在坐牢。三个小孩子难带，我妈没有办法，怎么是重男轻女了啊？那是随机的。
1: 郁金香，是把自己的小孩送出去，随机，亏你讲得出来，你当时买奖券啊？随机。哎，你妈妈重男轻女，老家谁不晓得啊？就是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娘都知道，小时候他们俩一块钱五颗糖，哪一次不是他多一颗？这不是偏心，这是什么？
4: 哎呀，哎呦呦呦呦呦，你还真有脸讲嘞！

0: 这个样子。老太太辛苦不辛苦我不晓得吗？老太太瘫在床上这么多年，我是不是又端屎又端尿？每次去医院我是不是从一楼飞到四楼，从四楼要飞到一楼？
1: 你是应该的，你在赎罪。
0: 那你妈妈的罪怎么赎？
2: 徐大长，我告诉你，儿子结了婚，我李十三跟我跟你离婚。
3: 儿子不结婚也可以离婚？
2: 你离离就离。
4: 问，小明的书包多少钱？多少钱？
5: 36万。
4: 小明的书包36万。
5: 嗯。
4: 他家是干什么的？他书包36万。
5: 挖矿的。
4: 擦了重新算。
6: 挖矿的。
4: 怎么样？
6: 嗯，谁？
4: 娇娇，

0: 你要当姐姐了，你知道吗？你看，哎，你喜欢弟弟还喜欢妹妹？
1: 我喜欢狗。
2: 这孩子。
1: 妈妈，那还能养狗吗？
3: 不管你有没有弟弟妹妹，这个家都不可以养狗。
4: 为什么呀？王子倩家都有狗。
3: 王子倩还跑100分呢。
0: 娇娇，不许惹我老婆生气啊！时下你也是，你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啊！
2: 我根本就不会教育孩子，所以这二胎根本不能要。我爸妈又吵架了，我去维稳。娇娇，好好写作业啊，回来我检查。
1: 哦，知道了。
0: 我跟你说，你出门你慢点儿，你知道吗？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啊，你是平底鞋吗？这个，行，穿平底就行啊。我陪你去吧，回来。哎，你真的，你干嘛你？慢点儿。
5: 诗诗，
2: 掐了。爸，那孩子是我外婆送人的，又不是我妈送的，你对我妈发什么脾气啊？找错人了吧？
6: 我当然知道，是应该找那个于老太太算账，给我上哪儿找她去？这么大的事儿她都能给瞒着，这个老诈骗犯才
5: 是。哎，这下你听听你爸说的是人话吗？
7: 妈，你也少说两句吧。这姐一回来怎么还来劲了？
5: 你哪头的你啊，志多？当初你外婆就应该把你送人。
2: 妈，您不要无差别攻击好吗？那志东现在挺好的，都知道上进了，马上要跟碧晨谈婚论嫁了。你大小伙子了，别这么说他。你们说这个妹妹都送出去那么多年了，哪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找到的呀？啊！再说了，骗子都不看报纸了，怎么可能会有电话？我让张浩在网上发发帖子，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肯定有消息，等着吧。哎哎哎，
5: 等，我们等。啊，不是这下，那关键问题是。那如果等不来呢？
6: 等不回来，我们全家都去找你那个妈。
5: 你听见没有？我什么也没说吧，志夏。
2: 等不来呢，那就说明人家过得挺好的。志东跟他是双胞胎，志东都有女朋友了，说不定人家都谈婚论嫁了。谈情说爱，花前月下，吃饱了撑的来寻亲啊？找把他送人的爸妈。妈妈是浑身负能量，爸爸是动不动就爆炸，还有一个窝囊废的双胞胎弟弟，啊，屁事儿没有就知道打电话求助他这个受苦命的姐姐。我还怀着孕呢，能不能不要让我生气啊？哎，
5: 志夏，你别生气。哎，志夏。
8: 妈，爸，我跟建奇去试婚纱了啊。
9: 多拍几张照片啊，给你妈看看。
8: 好，我走了啊，妈。
9: 路上小心点，
5: 你别跑啊！
9: 这是咋的了？这么一会儿你菜俩杯子了？我清了。
10: 这大妮妈来干啥来了？
9: 干啥不送皮皮吗？
10: 不是他那个，他是拿了个报纸。没有寻人启事，好像是找咱闺女的，出生年月日、地址、对上。
8: 你看，哎呀，
11: 真好了是吧？过来，瞅瞅，我们来看看。
9: 你小点声啊！哎
11: 呦，看，
8: 可爱呀！哇，
11: 小可爱。哟，
8: 小可爱，起名字了吧？起了，叫什么？
12: 明珠，沈明珠。
8: 好啊，
11: 好名字啊！
8: 掌上明珠。
11: 明珠就是我生的，对不对？
12: 对，珠就是你亲生的。
5: 快30年了吧，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怎么就这孩子快结婚了，怎么就来找来了？现在把孩子给人家了。这怎么整
12: 啊？那闺女是咱亲闺女，谁找咱也不能。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2: 你想要什么？
3: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汉。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一至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各方救援力量持续投送，道路损毁、堰塞湖风险持续降雨，抢险救援直面多重风险。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台风遇天文大潮风险叠加，沿海城市筑牢防线，警惕风雨浪潮四碰头。今年前七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7.6%， AI 算力需求扩张，带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昨天上午10点半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新闻放大镜，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救援进行时。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据初步的统计，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地搜救出2人。此次泥石流事故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14公里内的村落群众陆续的撤离，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均已撤离完毕。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两部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帐篷、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吉隆县未来3天均有降雨，对救援有不利影响。昨晚水利部紧急会商，并立即派出了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特别是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堰塞湖监测研判，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灾害发生之后，多方力量赶赴受灾区域救援。上午10点30分，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开展救援。早上8点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目前，西藏军区228名救援兵力以及各类指挥保障车辆、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于今天凌晨2点半前陆续到达吉隆镇，后续还有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等救援力量随时做好出动准备。同时，今天凌晨2点，一架搭载可视的高清摄像头翼龙无人机抵达了任务区的上空。同时，无人机还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信系统，将用于救援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早也已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正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这支救援队由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组成，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据介绍，日喀则的室外温度只有10摄氏度左右，机场的海拔是4300米，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也成了救援的一大挑战。因此，随队还有5名医疗队员，携带医疗物资，负责保障救援队员的健康。目前还有多支救援力量驰援。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从成都出发，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另有50名抢险骨干及技术专家，携带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破拆顶撑等全套专业救援装备，也已赶赴现场。目前救援工作正全力的推进。据随救援队赶赴吉隆救灾的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介绍，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当地仍有降雨。同时，在吉隆口岸方向还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的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1: 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层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虽然我们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当前救援面临的难点也还是有的。一是上游堰塞湖的不确定，给部队前出救援带来安全风险；二是盘山公路道路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向前推进，救援效率受限。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
0: 西藏日喀则是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与地质灾害风险研究首席专家袁仁茂的分析。
2: 对于我们的救援难度来说非常大，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抢通

0: 命线工程，这个生命线强冻之后啊，那我们这个救援力量就可以顺利进去，同时可以把物资运输进去。在生命线强冻之后，我们要优先稍显失联和被困的群众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利用各种设备对可能发生的二次四散灾害进行监测、预警、预报，以保证我们搜救人员和被困人员的后续的生命安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泥石流冲击下，有很多路已经断了或者没了，那这样的话很多机械设备要进去的话，在目前来说第一时间还是比较难，所以说有很多救援人员徒步去开道。另外一个，我们持续监测地质风险，有时候在跨境上游这个信息啊相互交流起来做不到，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预警联动就特别困难，避险的窗口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的短，也对我们这个救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1: 此次泥石流发生的诱因是什么？为何破坏力会如此之大？遭到泥石流巨大破坏的吉隆口岸，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吉隆沟大峡谷内，两岸的山体陡峭险峻，大量的路段紧邻山崖，河谷的底部地势平缓，口岸区域正处于洪流的天然汇集的路径上，当地具有夏季多雨、地质灾害多发等地质特点，那么此前就曾经多次经受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考验。在去年的7月8号，吉隆口岸一带曾经发生过泥石流灾害，东陵藏布河河水暴涨，冲毁了口岸热索桥，也就是友谊桥，导致我国一侧11人失联，尼泊尔一侧也有6名中方施工人员失联。直到今年1月1号，吉隆口岸才恢复了通关。而频繁发生的泥石流背后，指向了2015年4月份尼泊尔的那场8.1级的大地震。强震不仅造成了尼泊尔、印度、中国等地7500多人伤亡，更是对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岩体稳定性造成了系统性、深层次的破坏。山体松动之后，下雨、冰川的融化都可能会导致泥石流灾害的发生。那么这一次泥石流灾害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从防灾和治理的角度来看，还有哪些风险管控的手段？我们继续来听地震与地质灾害风险研究专家袁仁茂的分析。
0: 然后对于此次泥石流灾害生成的原因，不是一个单一的本身的泥石流灾害，它事实上是一个灾害链的链式反应过程。最初它是高位的冰崩，大量的物质然后涌向下游堵塞河道，形成盐山湖积水到一定程度之后，盐山湖溃坝。那这样的话溃坝之后，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形高差特别大，冰崩崩塌的地方大概有五六千米，这样高差就30千米。在这么一个高差高势能的情况下，向下游冲击的这个速度就比平常那个速度高出好几倍，甚至10多倍。这样大量的水体聚集，裹挟着这些泥石碎屑物质聚集之后向下游冲击，整个沿线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毁。因为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这个预警预报这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在青藏高原这周边地区，我们想要达到期望的结果还是特别特别难，尤其是对那些隐蔽性特别强、突发性特别强的大型的泥石流灾害更加难以准确预测。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精细化的这种预测模型，要适应不同的地方，因为每个区域可能这种气候啊、原因啊、特征都不太一样。另外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同时我们要注意在河道里面的一些声响的异状，你比如说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河水突然断流了，那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泥石流来了之后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应该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垂直的方向往两边的山坡上爬，尽量爬得越高越好。
1: 此外，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尼泊尔北部山洪爆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62人，另有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据尼泊尔当地官员介绍说，昨天上午一场大规模的山洪席卷了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个县受灾，大量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降雨，进一步的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评估受灾地区中国公民和企业情况，并派出工作组前往灾区，协调和协助当地救援工作。公开的资料显示，2024年吉隆口岸监管进出口货物贸易额达到42.48亿元，位居西藏各口岸首位，该贸易额占到中尼贸易总额近30%。 外交部网站昨天晚间发布了消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并同意

0: 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
1: 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将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双方还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 WMCC 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同时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两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
0: 国家统计局上午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
1: 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6.3%、23.6%、1.2%和10.9%。分行业看，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实现了34.9%和18.8%的利润增长，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国家统计局专家分析称，一到七月份，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同时，随着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的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0: 台风沙德尔已经跨过了我国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暴雨黄色、强对流蓝色预警。上午10点，沙德尔距离浙江分岭偏东方向大约330公里，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中心经过区域，风力将会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沙德尔对上海的影响，风大雨雨，有间歇性的阵雨或者雷雨。上海已经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风雨影响明天傍晚到上半夜趋弱。受到沙德尔的影响，今后3天，浙江等沿海的部分地区有强降雨的过程。今天又是农历的7月15，台风登陆赶上了风雨浪潮四碰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
1: 气象专家介绍，沙德尔体型大而圆，环流直径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积超过40万平方公里。今天起，台湾、浙江、福建等9省区陆续受到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将出现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而沙德尔的罕见路径和多个巧合叠加，也给防御带来了新难题。
2: 沙德尔生成之后，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进入东海之后，在今天凌晨却出现了路径上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移动，这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影响的时间会拉长，可能会一直影响到30号、31号。
1: 在浙江、宁波、舟山两地海事部门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1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舟山市各海岛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 升至三级。在霞浦县等地还利用 AI 海上智慧治理平台实时掌握船舶位置，以协助养殖鱼排上8100多名人员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全部进港避风。在江西，铁路南昌局计划今天下午2点启动管内合福高铁杭深南陇等铁路部分区段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停运今明2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曲宁铁路等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根据实际，今天在台风影响较小时段加开福州至福鼎等地间的20趟旅客列车。随着台风路径变动，影响从上海、浙江沿海逐步向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及广西等地延伸，预计将波及32座机场。
0: 在短短2天当中，经历了3次登陆之后，台风紫檀的能量消耗殆尽，中央气象台已于昨天下午对它停止了编号。但是由于目前强降雨的云团移动缓慢，未来3天它的残余环流与季风气流仍将会继续给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带来持续的降雨。其中广西的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迎来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早上，广西横州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玉林市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气象专家提醒，城区急涝气象风险大，山区的群众尤其警惕持续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滑坡。本周我们的新闻放大镜报道了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的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已经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的查办，将会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据此前的报道，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被曝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厦门市湖里区为此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的药品。目前企业在湖里区经营场所已经关闭。此外，我们昨天在新闻放大镜聚焦的常州星宇股份批量解约应届生的事件又有了最新的回应。涉事的企业今天发布了公开的道歉信，承认管理层决策失误，执行沟通生硬，并且公布了一揽子补救补偿的方案。
3: 在最新的道歉信中，常州星宇承认管理层决策失误，对受影响学生表达愧疚。补救措施包括向107名同学发放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继续提供免费宿舍，积极对接岗位资源，组织专场招聘。如果3个月内未能就业，将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企业同时表示，将优化内部用工流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起风波发生在常州星宇推进 H 股上市的关键阶段，曾经获评当地最佳雇主的上市公司陷入校招用工争议，也再次引发社会对于企业校招契约精神、应届生劳动权益保障的讨论。
0: 昨天一则落款为江西银行轩的宣传海报在社交平台流传，因文案爱他就带他回家而被网友称为是彩礼贷，引发了关注。当天晚间，江西银行发布了声明辟谣称，网传的海报为不实消息，从未开发推出此类的贷款产品，目前已经留存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银行同时提醒，所有的金融产品均可以通过线下的网点、手机银行官方渠道咨询办理，提醒公众切勿轻信不实的信息，谨防金融诈骗。类似的谣言并非是第一次发生，早在2021年，江西另外一家银行也曾经被传推出了彩礼贷，引发了市场的热议，相关的话题一度冲上了热搜。随后央行回应称，将会督促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并加强对产品创新和业务准入的监管，对有违公序良俗的做法及时的纠正。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26号晚间证实，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旅游胜地费特西耶当天发生了一起滑翔伞事故，导致一名中国游客遇难，使馆已与遇难者的家属取得联系，并将提供相关的协助。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当天上午的10点左右，该游客与滑翔伞飞行员一起从巴巴达山起飞，进行双人滑翔伞的飞行。不久之后，滑翔伞因不明原因坠入山间陡峭的岩石区， 区域，两人均不幸身亡。事故地点地形陡峭，岩石密布，经过

0: 数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找到了两人的遗体。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费特西耶是土耳其乃至世界知名的滑翔伞运动地点，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游客受伤的事件，但大多为擦伤或者骨折等非致命的摔伤。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昨天证实，位于俄罗斯远东的中俄能源化工合作重要项目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前一天发生了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现场视频显示，火灾发生时大量浓烟冒出，直冲夜空。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昨天发布通告说，火灾已经造成七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搜救行动仍在持续，另有152人需要医疗救助，其中36名伤者入院治疗。俄紧急情况部一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抵达现场，协助撤离部分伤员。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发生火灾的化工综合体是在建全球最大的聚乙烯和聚丙烯生产厂家之一，事发时部分设备正处于调试阶段。火灾发生在热裂解装置的辅助工艺段，项目主要设备没有受损。
0: 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了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地方所有的军舰都已经撤至了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英国方面最新通报，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
2: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5:30。妙克兰
3: 多，妙克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克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局部短时雷阵雨，28到33度。崇明小雨，27到31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9到3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1到18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上海局部短时雷阵雨，28到33度。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东海区风起浪涌。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本局比赛的主题是餐厅生存战，
4: 我们已经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
5: 所有一切的组织，我觉得没有存在输的可能的。
6: 我觉得我有信心去把控这个东西。
7: 如果赢得不够开心，不够

0: 这一次我是让你的鸡搞死了呢。
1: 你这个菜单就是我进饭店最害怕的一种菜单。
2: 他是那个谐音不耐受，
3: 有一点点 confusing 吧。
4: 我自己看到这样的一个餐单，我是流口水的。
5: 对我来说是一个聪明的方向。
6: 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明白什么叫做餐厅生存战。
7: 欢迎试吃团成员。
8: 大家好，我是樊振东。
9: 我是曲颖。
8: 今天这个机会我期待已久，
9: 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大厨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0: 餐厅经营战，菜品很重要。
11: 这个好剪，
12: 是吗？
11: 这个很好剪。
10: 人员的协作是否默契更重要。
1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既然不宜张扬，就无需嫔妃连夜侍疾了。皇后娘娘克己复礼也罢，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罢，既然咱们与皇后娘娘同心同德，就不得不顺水推舟了。
1: 看什么书呢？
0: 臣妾看皇上桌上放着一本《左传》，越读越有兴味。
1: 读到哪一篇了？说给朕听听。
0: 郑伯克段于鄢。
1: 老生常谈了，你怎么会喜欢这篇呢？
0: 虽然是老生常谈，可是警世之言总有发人深省之处。江夫人偏爱幼子叔段，欲娶江公而代之，江公屡屡纵容，使叔段引起公愤，才一举杀之。于帝王之策上，臣妾觉得庄公的举措十分得当。
1: 朕今日屡屡接到弹劾年羹尧的奏折，说他捐狂自傲。
0: 臣妾哪里懂得朝政上的事，只是觉得这篇《郑伯克段于鄢》还不错。
1: 被你这么一说，朕也觉得此文字字精到，值得一观。
0: 此文有一句最传神有味。
1: 哪一句？
0: 臣妾要皇上猜一猜，看看臣妾与皇上是否心意相通。

0: 罪得朕心。
1: 圣旨到。华妃接旨。
2: 臣妾接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华妃年事，笃生令足，持宫端肃，朕承皇太后慈谕，册为贵妃，钦此。
2: 公公有无宣做旨意，皇上只是封本宫为贵妃吗？
3: 娘娘，这圣旨乃是皇上亲笔手谕，断然不会出错的。恭喜贵妃娘娘。
2: 可是先前内务府给本宫送来的是皇贵妃的官服啊。
3: 那身皇贵妃的服制乃是从前先帝阙惠皇贵妃的服制，皇上说本朝还从未有过皇贵妃，所以一直留着要比照做将来新皇贵妃的服制的。没想到一个阴差阳错竟然送错了，还烦请娘娘送回呢。
2: 宋之，
4: 是。
2: 把衣服还回去。
4: 是。
3: 娘娘，您是本朝第一位贵妃，也是唯一的一位贵妃，名位尊贵，何愁将来不能够位极皇贵妃呀？再加上娘娘您母家军功显赫，娘娘又颇得皇上的宠爱，手掌协理六宫的大权，如此事事顺利，将来若有了皇嗣，岂不更名正言顺了吗？
2: 那便借公公吉言。
3: 那奴才先告退了。
5: 娘娘，
2: 你们都下去吧，等行完册封礼，有你们道贺的时候。
5: 是。
6: 贵妃娘娘，皇上总得顾及皇后的颜面，还要顾及皇太后，所以
2: 原是本宫痴心妄想的太厉害了。

0: 姐姐，我这有上好的碧螺春，最能凝神降火，来喝杯茶吧。
1: 华妃她
0: 是华贵妃。
1: 华贵妃，好，只恨我没有一个好父亲，好兄弟去征战沙场，白白便宜了贱人。
0: 姐姐无需动气，华贵妃这样炙手可热，我怎么倒觉得是先帝温熹贵妃的样子呢？
1: 温熹贵妃？
0: 温熹贵妃是敦亲王的生母，鄂必龙之女，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鄂必龙只是依附功高震主的鳌拜，康熙爷天纵英明都容不下她，更何况是目中无人、功高震主的年羹尧呢？
1: 近来我倒也有所耳闻，年羹尧兼有跋扈之事，遭朝野非议。可是皇上，他也只是一笑了之，不以为意，反而更加厚待了呀。
0: 溃疡烂到一定程度，才好动刀除去。烂得越深，挖得越干净，这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倒是姐姐，近来仿佛对皇上很冷淡的样子。
1: 要我怎样献媚争宠呢？皇上对我不过是召之则来，挥之则去罢了。
0: 越无宠幸，越易被人轻贱。姐姐是经历过的人，难道还要我反复言说吗？

0: 华妃读成语录，宫中的姐妹加起来都不及你一半，果真是妹妹最得圣心。
1: 娘娘真是说笑了，皇上觉得臣妾侍奉得宜，臣妾不得不多尽心。
0: 有妹妹侍奉，本宫便放心了。只是妹妹恩宠深厚，也该适时为皇上添一个小皇子才是啊。
1: 可不是吗？不过，但如果只是一个公主的话，也没什么意思。齐妃这话差了，若是生下个聪明伶俐的皇子，自然是母凭子贵；若是生下个呆呆笨笨的，不讨皇上喜欢，反倒是讨人嫌呢。
0: 你罢了，聪明伶俐也好，笨笨呆呆的也罢了，要看怎么去管教。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你们学着点婉嫔，多有福气啊。
2: 其实无论皇子还是公主，臣妾都喜欢。若能像温仪公主一样，多乖巧啊。
1: 齐妃，你听听，连婉嫔都知道温仪比三阿哥乖巧多了。
2: 齐妃娘娘，嫔妾并非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的孩子一来，富察贵人的孩子就没了，你在这儿得了便宜还卖乖，难不成你克死了富察贵人的孩子，现在又想来诋毁本宫的三阿哥吗？
0: 好了，别再胡说了。你也是，位分这么尊贵，又是生下三阿哥的，何必去和婉嫔他们计较呢？白白落人画饼。
3: 臣妾何曾想与婉嫔计较，只是臣妾毕竟是三阿哥的生母，怎么能不帮着三阿哥呢？
0: 你是生下三阿哥的，本宫也是看着他长大的，本宫疼他不比你少。
3: 臣妾自知年老色衰，皇上已经不疼爱臣妾了，只是臣妾失宠不要紧，可是三阿哥毕竟是皇上的长子啊。
0: 你是伺候皇上的旧人了，皇上怎么会不疼你呢？三阿哥好歹是皇上唯一一个已经成年的皇子，婉嫔的孩子再怎么追也赶不上的。不过话说回来，婉嫔目前得宠，又和你一样是汉军旗下武旗的出身，他的孩子一生下来保不齐还真能和你的三阿哥平起平坐。
3: 娘娘，
0: 顺治爷当年不就曾经执意要立刚出生的四阿哥为太子吗？不过你放心，到时候皇上真要利用，本宫一定会劝阻。
3: 顺治爷的四阿哥不是在强暴中就死去了吗？
0: 是啊，真是可怜，要知道一生下来就会死，倒不如不生。哎呀，阿弥陀佛，本宫怎么可以说这么造孽的话呢？

0: 给齐妃娘娘请安。娘娘，
1: 什么事啊？
0: 不是嫔妾多嘴，还请娘娘不要站在夹竹桃下。
1: 哼，那又怎么样？
0: 夹竹桃的枝叶和花粉都是有毒的，娘娘若是误食了就不好了。
2: 真的？
0: 是啊，幸好婉姐姐住的碎玉轩一带没有夹竹桃，否则的话姐姐怀着身孕更是碰不得。
2: 怎么碰不得？
0: 夹竹桃可是损胎伤心的东西，在嫔妾的家乡，孕妇们都离她远远的。
3: 小主，咱们还要向皇后娘娘请安呢，快走吧，否则就晚了。
0: 嫔妾先告辞了。

0: 你看，果然腰粗了一圈，身子也笨重了。姐姐快坐下吧。哪里就粗了就笨重了？姐姐的孩子还不足四个月呢。旁人或许还看不出来，可是我自己却知道，这个小东西在我肚子里是越长越大了呢。
1: 是啊，都入夏了呢，凤凰花都开了。
0: 我记得纯儿是最喜欢凤凰花的。
1: 前两日我已经去宝华殿给纯贵人上过香了。
0: 我有着身子要避忌，否则正应该亲自为他去上柱香，让他保佑我能替他报仇。
1: 姐姐有着身子，什么报仇不报仇的话，孩子听了多不好。
0: 就你这么小心，其实你自己猴急未愈，不必常常来看我，来回路上着了风更不容易好。
1: 我不要紧，来陪姐姐说说话就没那么闷了。
0: 说到闷，我这两天总觉得胸口闷闷的不舒服。
1: 张太医不是开了桂枝汤给姐姐喝吗？桂枝性温，有凝神通气之效，最能缓解姐姐的胸闷了。
0: 我倒是每日都喝，就觉得没什么用。
2: 小主，齐妃娘娘宫里的人来了。
0: 齐妃倒难得差人过来。
1: 是啊，
0: 传吧。嗯。
3: 奴婢见过婉嫔娘娘安常在。
0: 起来吧。
3: 是娘娘。齐妃娘娘亲手做了一盘栗子糕，差奴婢送来，请婉嫔娘娘慢用。
0: 替本宫谢谢你家娘娘。
3: 奴婢告退。
0: 这会儿还真觉得有些饿了呢。玲珑，你也尝尝。
1: 这宫里最好的糕点出自翊坤宫，不知齐妃娘娘宫里的东西味道如何？等等，姐姐别吃这个。
0: 怎么了？
1: 这糕点有点不大对。栗子糕应该是甜的，我怎么闻着觉着有股清苦的味道。姐姐快放下，这糕点里被人掺了夹竹桃的花粉和汁液。
0: 这
1: 夹竹桃性寒有毒，有驱瘀止痛之效，可是姐姐胸闷喝桂枝汤是大家都知道的。夹竹桃配桂枝，活血去瘀之效大增，是伤胎的利器呀。
0: 方才那宫女说，这是齐妃亲手做的。
3: 嗯，
1: 是啊，齐妃一定是羡慕姐姐得宠，又嫉妒姐姐有孕，所以才出此下策。
0: 我去告诉皇上。
1: 姐姐别去，你先坐下。此事若惊动了皇上，皇上势必会迁怒齐妃。齐妃的三阿哥是太后的长孙，太后虽不会理会齐妃，可肯定会保住三阿哥。三阿哥又是皇上的长子，万一来日继位，第一个便是跟姐姐过不去。到那时，姐姐该如何自处？
0: 此事绝不能不了了之。把这个糕点先拿给张太医看过，再做定论。柳珠，
4: 哎，
0: 拿去。
4: 是。
1: 快。
5: 翠姑儿，你的糕点送到婉嫔手中了吗？
2: 是，只是奴婢不能久留，所以没亲眼看着婉嫔吃下去。
5: 不对呀，照理说吃了就该有动静了。
2: 会不会我加的不够多呀？娘娘别急，咱们再等等。
6: 奴才给齐妃娘娘请安。
5: 起来吧。
6: 娘娘，
4: 皇后娘娘请您即刻前往景仁宫一趟。
5: 啊，这个时候是皇后午睡的时候，叫本宫去做什么？
4: 皇后娘娘急召，自然是有要事，娘娘请吧。
5: 皇后娘娘晚安。娘娘今儿怎么没午睡啊？连个宫女都不在旁边伺候着。皇后娘娘，
6: 跪下。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每天两只，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每天两只，
11: 每天两只
10: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4: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6: 你跪下。本宫不留人在身边，是还想保全你的颜面，否则事情传出去，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5: 皇后娘娘在说什么？臣妾不懂。
6: 不懂？你给婉嫔送去这盘栗子糕，里头搁了什么好东西啊？
5: 臣妾是送过这个糕点给婉嫔，可自然是好意呀。
6: 好意？本宫已经问过张太医，这个里头可是搁了足足的夹竹桃花粉，夹竹桃可是有毒的。
5: 臣妾不知。
6: 你还敢欺瞒本宫？谁去太医院看了婉嫔安胎的方子？你知道婉嫔在喝桂枝汤，可真行啊！夹竹桃加上桂枝，那可是打胎的好药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谋害龙胎呀！
5: 臣妾糊涂。臣妾一时糊涂了。
6: 你哪里是糊涂？你根本就是蓄谋要害死婉嫔的孩子。
5: 皇后娘娘，臣妾只有三阿哥一个儿子，臣妾不能不为他的前途做打算。
6: 那又怎样啊？即便婉嫔生的是个阿哥，那孩子还小，你怕什么呀？
5: 臣妾不能不怕。臣妾已经失宠，三阿哥又不能皇上宠。他若做不上太子，三哥这辈子就真的没有前途了。
6: 你糊涂！你真以为你是帮三阿哥吗？若非今日之事发现的早，你要真害死了婉嫔的孩子，你以为皇上会放过你吗？皇上一见到三阿哥，就会想起你这个害人的额娘。三阿哥才真是没有指望啊！
5: 娘娘，臣妾糊涂了，臣妾真的是一时糊涂了。
6: 当然你是糊涂了，还好今儿的事儿婉嫔先告诉了本宫，本宫替你瞒下来了，否则你还能跪在本宫面前说话吗？
5: 那婉嫔知道了？
6: 她自然是知道，她还要急着跟皇上说呢，好在本宫拦着她，还跟她说会给你一个教训，他才肯罢休。
5: 多谢皇后娘娘，可是臣妾也没有真害到他呀，他不是也没吃吗？
6: 你已经起了害人的念头，还这么做了，唯一的差别就在于婉嫔没吃下药，没伤到龙胎，那不是婉嫔幸运，是你自己。

1: 行，三阿哥怎么会有你这样糊涂的额娘做出这种糊涂事儿来？本宫会替你圆好这件事情，但为了读婉嫔的嘴，本宫不能不对你略成小戒。以后三阿哥除了住在重华宫起居读书之外，不准再去长春宫。
2: 娘娘，
1: 你是三阿哥的生母没错。
2: 但本宫不能不给你个教训。以后本宫会替你管教三阿哥，你就不必再往长春宫去了。
1: 不，娘娘，臣妾不能没有三阿哥。
2: 你放心，本宫不会隔断你们的母子之情。你要见他，就到景仁宫来。这样，万一来日有什么话传出去，本宫。
3: 也算跟众人有个交代，也能暂且保全了你。自然，你若不肯，万一婉嫔闹起来，你想再见三阿哥，也不可能了。
4: 多谢皇后娘娘。小主今日受惊了，还是早些睡吧。今日的事，亏得有玲珑。 若不是他闻出家竹桃的气味，我便是难逃一劫了。玲珑小主还真是用心了。从前我总觉得她敏感多疑，有些疏远她。如今想来，是我自己不好，倒也不能这么说。日久才能见人心嘛。方才奴婢听说皇后已经严惩齐妃了，对外只是说要亲自管教三阿哥。
5: 对母亲而言。
4: 母子分离乃是最痛苦的事情，皇后也算严惩了。也罢，能息事宁人就好。但愿真的能够息事宁人才好啊！已经出了富察贵人的事了，我不想再让皇上担心。我只觉得许多事情一再发生，如同一个轮回。昨日是你，明日是他，人人受害，人人害人，就像一个怪圈。
1: 实在是可怕，后宫你死我亡的事情永远都不会断绝的，所以小主只能自己加倍防范才是啊。本宫想了两日，还是不放心，所以叫你来说说话。
4: 是，
1: 齐妃的事是委屈你了，但也只能委屈你。后宫不乱，皇上才能安心于前朝。 齐妃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连三阿哥也会被牵连，四阿哥、五阿哥又还年幼，若被朝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道，恐怕又是一场渲染大波。
4: 幸好玲珑发现得快，否则臣妾和腹中胎儿都不能幸免。
1: 安常在是细心，所以他陪着你，本宫也就放心了。 这事儿算是提个醒，日后你要格外小心身子。臣妾一定加倍小心。嗯，今年不同往常，也不知是伤了什么阴痣，听皇上说，宫外也在闹旱灾，已经两个月没下过一滴雨了。这可是关系到社稷农桑的大事啊！
4: 天灾人祸，前朝和后宫都这样动荡不安。
1: 让皇上和皇后操心了。皇上和本宫打算去天坛祈雨，再去甘露寺小住几日祈福。后宫的事会悉数交与华贵妃打理，静妃也会从旁协助。
4: 臣妾会安居宫中养胎，无事不会出门。
1: 那就好。华贵妃的性子你也知道，能忍就忍着。
4: 等皇上和本宫回来，为你做主。不过你有孕在身，他也不敢拿你怎样。你且放宽心就是。皇上与本宫来去不过十日，很快就会回宫的。多谢皇后关怀，臣妾一定好生保重自己。
1: 那就好。
4: 你的伤疤怎么样了？
1: 安常在赠与臣妾一种舒痕胶，臣妾用到如今，果真是好了不少。
6: 既然是好东西，你就多用。女孩子千万不要留下什么疤痕，要痊愈才好啊！
7: 多谢皇后娘娘。嗯，
8: 姐姐回来了，你来的正好，我正想跟。

0: 说呢，书痕胶快用完了，我还想烦你再拿些过来。
1: 可巧了，我跟姐姐想的一样，这不就带来了。
0: 可不是烦你了，已经用了三四盒了，还要烦你花许多时间在做这些。
1: 姐姐有了身子，快先坐下。我左右也是闲着，为姐姐做些我喜欢的事，岂不是好？
0: 你自己猴急未愈，且要好好养着，别太劳碌了。
2: 皇上驾到。
3: 嬛嬛。
1: 皇上万福金安。
3: 起来。
1: 谢皇上。
3: 叫你别轻易挪动，还顾着行礼，那么急站起来若滑倒了可怎么好？
0: 哪儿就这么娇气了？
3: 这两日还好吗？
0: 总会觉得乏力，腰酸腿痛，不过太医说了，头次有孕总会特别累些，也属正常。
1: 那温太医可来瞧过姐姐吗？
0: 没有，温太医主持十亿之事，又要忙着照顾梅姐姐，我的身孕都是由张太医照看的。
1: 哦，那有皇上陪着姐姐，妹妹就先告退了。
3: 朕与皇后要去天坛主持祭祀之礼，宫中的一切都由华妃主理，你与她一向不睦，你凡事要让着她些，有什么委屈回来告诉朕。
0: 是。
3: 还有一条最要紧，未免纷扰，你怀着身孕最好不要去怡坤宫。
0: 臣妾自会小心，皇上放心就是。
3: 就是不放心，朕才叮嘱你。世兰要强一些，嘴上也不肯饶人，但品性不坏。
0: 皇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便少那几个人就是了，把一颗心掰成这么多份儿，臣妾看着都觉得辛苦。
3: 朕若不做这个皇帝，只是个富贵王爷，有皇后这个贤妻，你与世兰两个美妾便足矣。

0: 贵妃，宫中一切事务都交由你了，要好好料理。
1: 臣妾谨遵皇上旨意。

0: 这次祈福只有皇后一个人陪着皇上，只怕不只是为了求得老天下。若要能求得一个皇子，皇后才能称心如意啊。婉嫔，你说是吗？皇后娘娘若真有身孕，贵妃娘娘也会高兴的，不是吗？当然，本宫想婉嫔也会高兴的吧。
1: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若得嫡子乃是大清之幸，自然不会有人为此不快。哼，
0: 婉嫔的口齿越发好了。啊，
1: 婉嫔有孕在身，不宜在外面久站，还是先回宫吧。
0: 静妃虽与本宫同有协理六宫之权，但妃就是妃，贵妃就是贵妃，只差一字，就得低人一等。 低人一等，便要俯首帖耳不得违逆。静妃，你懂吗？
1: 是。
0: 本宫侍奉皇上在先，你在后。本宫做侧福晋的时候，你只是本宫房中的格格。哪怕日后你有福气能与本宫平起平坐，也要记得你是本宫房中的人。在本宫面前，本宫未发话，就没有你说话的时候。 明白吗？
1: 明白。
0: 哼，天热了，姐妹们都散了吧。

0: 快快快，快扶他坐。
1: 张迷给二位娘娘请安。
0: 起来吧。
1: 谢娘娘。
0: 哎，正好你来得巧，婉嫔脸色不好，快给她瞧瞧。
1: 是，张迷正要给娘娘把平安脉。

0: 娘娘才出去了半日，怎么脸都白了？
1: 方才在太阳底下站着，有些发晕，现在好些了。哦。
2: 小主是受了些暑热，倒不大要紧。不过敢问小主，近期是不是常有心神不宁的时候啊？
0: 我们小主自纯贵人去世以来，便一直郁郁伤怀。
2: 小主的胎并无大碍，不过作为孕妇，总是心事满怀，必然伤及胎儿，还是要放宽心一些。
1: 多谢太医。
2: 入夏以来，天气炎热，小主体质比较弱，不宜在烈日下行走，还是要多注意休息为好。
1: 有劳太医，刘珠去送太医。
2: 谢娘娘。
0: 小主，虽然张太医为人稳重，但奴婢还是照着老规矩，把张太医的方子拿给温大人瞧瞧吧。
1: 你忘了，温大人跟着皇上离宫伺候了。张太医的药方从前温大人也看过，无妨。方才多亏姐姐，委屈了姐姐。
3: 嗨，我倒没什么。原先在那房里，什么话没听过，什么气没受过，原也是惯了的。只是你方才也看见了，我要是想护着你，也真是力不从心呢。幸好皇上很快就回来了，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1: 姐姐有心，妹妹感激不尽。
4: 皇上和皇后离宫，太后又病着，这宫中啊，尽是娘娘的了。
5: 是啊，这么难得的机会，该收拾的人也该收拾收拾了。本宫困了，去把本宫的欢宜香点上。
4: 是。
0: 小主，安胎药已经熬好了。
1: 我这是睡了多久都觉得累，这腰酸得很。
0: 小主这是怎么了？
1: 不碍事，大概是这几日连着都要去华贵妃宫中听她说话，累了才会这样。
0: 他也是，没事便叫人去那儿坐着听他说话，一坐就是三四个时辰，也不嫌累得慌。
1: 他位高权重，从前我们如何陪皇后说话，如今要陪着他，他宫里也不知熏得什么香，我闻着只觉得呛鼻。
0: 华妃娘娘最爱用香了，又熏得浓，远远闻着倒觉得挺香的。
6: 小主这几日总说自己身上酸软疲累，要不先喝口热水吧，歇一会儿。奴婢去让小允子请张太医来。
1: 快去快回。
6: 好。
7: 奴才给婉嫔娘娘请安。
1: 起来吧。
7: 传华贵妃的话，请婉嫔娘娘到翊坤宫共听事宜。
1: 不是本宫不去，只是今日身子不适，可否代为向贵妃娘娘致歉？
7: 华贵妃奉皇上之命代管六宫，
8: 没见我家小主身子不适吗？前些日子连皇后娘娘都说了，小主有孕在身，连每日的请安都能免则免，何况现在身子不适，就算是皇后娘娘在，那也是不必去的。
7: 华贵妃知道婉嫔娘娘贵人体虚，所以特命奴才来请您。您不去，那华贵妃怎样整顿后宫之事呢？华贵妃代管六宫，那是皇上的意思。娘娘，您可不要违了皇上的圣意呀。
1: 公公说的有理，只是今日本宫身子不适，实在不能成行。
7: 端妃娘娘身体坏成那个样子，自然是去不了。但其他几位妃嫔可都到了，哎，连安常在都在，只等娘娘您一个了。
0: 小主，要不等太医看了以后再去吧。
7: 婉嫔娘娘还是请吧，别晚了时辰，叫娘娘生气，反而大家都不好。
1: 你且去外头候着吧，我更了一遍去。
7: 得嘞，那奴才就在外面候着了。
4: 娘娘已经打发了周宁海去请，婉嫔一定会来的。
5: 皇后都得让着本宫三分，本宫谅她也不敢不来。
4: 其实娘娘也无需在这个时候和她置气，时候还多着呢。
5: 要打压一个人，就要在她最得意的时候。如今婉嫔仗着有孕最得意，本宫就要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个下马威，让她知道在本宫身前只需有侍奉皇上的人，不需有分得皇上宠爱的人，更不需有与本宫争夺宠爱之人。
0: 娘娘，各宫小主都已经到了，只等着娘娘了。

0: 小主能不能不去啊？
1: 皇上皇后离宫时一再要我多多忍让，我若不去又不知道闹出多少是非来，大家都在，想来不会有事的。
0: 那我和锦汐陪小主一同去。
1: 走吧。
2: 太后这几日一直病着呢，正念叨着王爷呢，王爷就来了。
3: 太后的病可好些了？
2: 还是老样子，入了夜一直咳嗽，整夜整夜睡不安稳。

0: 给贵妃娘娘请安。嫔妾晨起不适，所以来晚了，还请娘娘恕罪。
1: 知道你有孕在身，难免娇贵些，起来吧。

0: 这玫瑰乳酥是糕点中最香的，可是经贵妃娘娘宫中的香一熏，便觉得索然无味了。恕嫔妾斗胆，不知娘娘宫中焚的是什么香？
1: 安常在的鼻子倒好，这是皇上命人为本宫精心调制的香料，叫做欢宜香，宫中唯独本宫一人可用。
0: 嫔妾见识浅薄，不如娘娘见多识广。
2: 安妹妹侍奉皇上晚，自然有所不知，这欢宜香还是皇上在王府的时候就独许贵妃娘娘所用，其中所加的一味龙涎香还是先帝赐予皇上的，皇上就取了其中一半用来给贵妃娘娘制作欢宜香。

0: 香。
1: 陈年往事了，你说这些做甚？
0: 是，嫔妾多嘴了。
1: 近日宫中的宫女太监拌嘴打架的不少，趁着这段时候得空，宫里也该好好的整治整治了。宫中的宫女太监拌嘴打架，无非是依仗着各位小主的权势宠幸，奴才如此，必然是上梁不正才下梁歪。譬如富察贵人，当日借着自己有身孕便恃宠而骄，倘若还有人不知教训，继续步富察贵人的后尘，那就太不应该了。婉嫔，你可知罪啊？今日各嫔妃齐聚翊坤宫听事，婉嫔无故来迟，不无本宫，还不快跪下！
2: 嫔妾知错，方才就已请罪。
1: 如今便目无尊卑，倘若来日诞下皇子，你又要怎样呢？岂非整个后宫都要跟你姓甄？
2: 贵妃娘娘虽生气，但嫔妾却不得不说，富察贵人有孕时，皇室和皇后都加以照拂，这不是为了富察贵人，而是为了宗庙社稷。嫔妾今日也并非无故来迟，就算今日嫔妾有所冒犯，但上有太后和皇后，方才贵妃娘娘所说的后宫随真姓，实在叫嫔妾惶恐。
3: 贵妃娘娘说了半日口也干了，不如喝上一盅茶歇上一些。婉嫔她纵然有错，也请贵妃娘娘让她起身再说话吧。
1: 女子以妇德为上，婉嫔真是巧言令色，以下犯上，目无本宫，罚于翊坤宫外跪送女戒，以示教训。
3: 娘娘，外面烈日甚大，花岗岩石坚硬，婉嫔有孕在身，不能跪在那儿啊。
4: 还请贵妃娘娘恕罪，请娘娘看在姐姐有孕在身的份上，饶恕姐姐。
5: 娘娘责罚婉嫔事小，若是龙胎有个闪失，皇上和皇后回来一定会责罚娘娘的。
1: 宫规不严，罪当加以整治，皇上跟皇后在也会是这样。难不成你要以皇上与皇后要挟本宫吗？
4: 还望娘娘顾及皇上。
1: 婉嫔，你是自己走出去，还是本宫命人扶你一把？
6: 婉嫔

0: 皇额娘气色不好，一定不可以劳心劳神呢，要好好歇着。哀家哪里还能劳心劳神呢？皇上皇后这一走，六宫的事情都只好托付给华贵妃了。华贵妃在王府的时候就帮皇嫂打理事宜，一定会得心应手，不让皇额娘忧心的。
1: 华贵妃的性子和她哥哥是一样的，能做大事，也能做坏事。
2: 启禀太后，隆科多大人府中送来千年山参一只，望太后奉体安康。
0: 放下吧，华贵妃她哥哥在朝中的事。
2: 你听说了吗？难怪皇额娘身子不好，原来是不肯听太医的话。太医都说了，不让您劳心的。您可好？这连外面的事情都管起来了。您这一嘱咐，儿臣就得到外边去问这些事情。这一次也就罢了，下次如果还这般，那儿臣可不敢再进宫了。哼，
0: 你这孩子，越发油嘴滑舌了。
3: 嫔妾有错，自然要罚。可嫔妾身怀龙意，实在不能常归，还请娘娘三思。
4: 哼，你当本宫是傻子吗？你的胎一直安好，且已过了头三个月，早就已经稳定了。

0: 本宫不仅窃领罚，是因为娘娘奉帝后之命代执六宫事务，公道自在人心，非刑罚可定。哼，好，本宫就让你知道，这公道是在我年世兰手里，还是在你所谓的人心？好好诵读。
1: 读到本宫满意为止。婉嫔有孕，实在不宜跪着。哼，
0: 有孕在身就可以藐视宫规吗？本宫瞧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你既为她求情，不如陪她一起跪吧。
1: 惠贵人并非为嫔妾求情，请贵妃娘娘不要迁怒于她。
0: 若本宫一定要迁怒于她，你又能怎样？ 你们不是姐妹情深吗？那好，捧着书跪在他旁边，让他诵读，好好学点规矩。

好热呀，把妃嫔们的座椅都搬到廊前来，让他们好好瞧着藐视本宫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0: 这一群美人出了汗，味道照样是呛人。宋芝，
1: 是
0: 去把香炉抬出去，多焚一些欢宜香，去味。
2: 兽性不明，
1: 是
2: 蒙仙君之愚宠，赖母师之点训。年时有四，知箕肘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触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渠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
3: 贵妃娘娘，
2: 乃
0: 跪上半个时辰死不了人的，你若再敢多嘴，就同他一起跪着。
2: 教道无素，恒恐子骨父乳倾。
4: 你不能进去。
2: 圣恩，
5: 都跪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让起来啊？
4: 你还不知道贵妃娘娘的脾气，
2: 是非比
4: 说罚就罚，这会儿功夫还早着呢。
2: 难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
6: 什么人？
5: 奴婢是碎玉轩的，有要事求见太后娘娘。
6: 太后身子不安，服药睡着了。你有几个胆子敢在这儿吵闹？
5: 人命关天，还请公公放行。
6: 你进了这儿也进不了里头，惊扰了太后，几条人命都不够抵的。
5: 太后，
6: 快走，快走！
5: 太
6: 后，要不是看你是碎玉轩的，早就把你拖到慎刑司打死了。走。
7: 哎，浣碧姑娘，你怎么在这里？
5: 阿静，你怎么在这里啊？
7: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啊？我陪着王爷进宫呢。
5: 阿静，王爷呢？
2: 卑若第一，孤生女三日，卧之末下，弄之瓦砖，而摘膏也。
0: 来人呢？
2: 卧之末下，
0: 打。有身子的打不得，就打那个没身子的。
8: 遮。
5: 不能打，不能打，不小心。小主小心啊，不能打。小主，贵妃娘娘。
0: 你若再敢偷懒，你的好姐妹就得替你受罚。
2: 贵妃娘娘，贫妾身子实在不是。
0: 你们瞧瞧她呀，可真够笨的，连装病都装得跟富察贵人一模一样，也不想想这理由找多了谁都会烦的。也不换个由头吗？

0: 贵妃娘娘，姐姐身子虚弱，若是中暑晕过去，怕是娘娘也担不起责任呢。
1: 本宫倒要看看她会不会晕倒。周宁海，去拿些薄荷艾叶来熏。
2: 周，
1: 若熏了这些，她还会中暑晕倒，便是蓄意欺瞒本宫。本宫纵是惩罚不了你，却绝对不会放过跟你同流合污的惠贵人和安常在。
3: 夫第二，夫妇之德，惨陪姨娘，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毅，人伦之大节也。
0: 请娘娘饶恕姐姐，请贵妃娘娘饶恕姐姐。
4: 贵妃娘娘，娘娘，
3: 施主观酒之一。有私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献，则无以御夫。
4: 娘娘，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
1: 不急，
3: 则无以御夫。
1: 再过一刻钟再说吧。
4: 只怕万一待会儿出了事儿，贵妃娘娘你也担待不起呀。
3: 废缺。不是，
4: 娘娘，婉嫔的脸已经惨白了。
1: 她这样矫情做作是做给本宫看的吗？本宫瞧得好得很。
3: 二是，岂有？
4: 小主。
3: 一也。
4: 小主。皇儿，小主，皇儿，皇儿，
5: 小主，
4: 皇儿，你小主，皇儿，
5: 起来。
4: 小主，
5: 起来。
4: 皇儿，少主，少主，
6: 果郡王，
4: 少主怎么了？
6: 竟敢私闯翊坤宫！站住！你要带婉嫔到哪儿去？你不知道私闯内宫乃是死罪吗？
5: 死罪与否，皇兄自有定夺。本王之所以擅闯内宫，是因为不忍看皇兄龙椅有损。如果他日真因娘娘所言而获罪，本王也问心无愧。
6: 站住！
7: 娘娘，娘娘，那地上好像有血。娘娘，
3: 怎么会这样？不是才半个时辰吗？怎么会有血？
5: 快，请太医来！
4: 怎么回事？
0: 当心，被子，被子。
4: 小主。

0: 小主，怎么回事？这可怎么是好？替婉嫔更衣，快去！你去倒水，你去请太医，快点！王爷，皇上、皇后现在在天坛，奴婢不能擅自出宫，请皇上的事情还请王爷做主才好。王爷，你在这里怕是不方便了，还请王爷回避才是。小主，谢王爷。
1: 王爷，小主，多谢王爷相救之恩。你们家小主还要请你好生照顾。
0: 麻烦王爷去回禀皇上的时候，请务必将翊坤宫发生的事情一字不落的告诉皇上。
1: 我会一字一字的如实向皇上禀报。
0: 小主。
2: 小主，后宫不宁，人心浮动。皇上膝下子嗣微薄，但求上天垂怜，婉嫔可以平安顺利诞下皇子。

0: 皇后赐姓，上天必会感知。
1: 希望婉嫔能够顺利地诞下皇子，一则可以延续皇家血脉，

0: 二则三阿哥也多个兄弟作伴。话说回来，三阿哥虽然有两个弟弟，可是各自养在别处，他一个人难免孤苦啊。
1: 有你这样的皇额娘，朕就放心了。
0: 臣妾无能，臣妾不能为皇上抚养大阿哥成人，姐姐又因为生育二阿哥而死，我们姐妹俩福薄无子，只盼望其他姐妹们能为皇上开枝散叶。
1: 皇后如此贤惠，朕心甚慰。
2: 皇上，皇上，
1: 怎么了？
2: 皇上，皇上，碎玉轩出事了。
1: 婉嫔出什么事了？
2: 皇上，您先别急，一会儿十七爷会亲自过来向您说明。
3: 记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每天两只
10: 妙可蓝多奶酪吧。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贤勋，你饶了我好不好？
12: 你放了我行不行？
13: 赵良，
12: 就算我丧尽天良，我是傅天云的生父，你们俩会遭报应的。
11: 我就是你的报应。
14: 我和他已经恩断义绝，九爷为何要同他纠缠？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能破人伦大关？

0: 是他自己蠢，身子不适也不早说。婉嫔反复申诉了，娘娘只是不信。
1: 本宫哪知道他是真是假？他一向巧言令色，专与本宫作对。怎么会？他不是已经三个多月了吗？太想应该已经很稳了，才跪了半个时辰，就流血了。
2: 太医说，血，那些血，当年本宫的孩子没了，地上也是那么一片血。
0: 娘娘，不管是哪个太医说跪半个时辰不要紧的，
2: 你也不能真的让他跪那么久啊。这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0: 你当时怎么就不劝啊？
3: 做什么时候诸葛？
0: 娘娘息怒，娘娘，您不要太生气，放心您的身子啊。
3: 娘娘，皇上和皇后的銮驾已经在玄武门外了。
4: 这么快，碎玉轩那边有消息吗？孩子还在不在？
3: 太医都在碎玉轩，还没有消息。
4: 贵人，好贵人。
2: 娘娘，娘娘并不是存心要为难你的。如今娘娘受了惊吓，又生气，你快给娘娘想个办法才是啊！娘娘，不管婉嫔是否小产，皇上即刻回宫，便是已经知道来龙去脉了。娘娘为求自保，最好先服软，以免惹怒皇上。
0: 本宫凭什么服软？
2: 本宫有没有做错？娘娘是否做错，真的要紧吗？要紧的是皇上怎么看。娘娘服软并非认错，而是做给皇上看，以平息皇上的怒气。
0: 本宫没做错，
2: 皇上回来自会查明真相。是，皇上自是要查明真相的。可看见婉嫔那个样子，皇上只会查证。 是谁让婉嫔出事的？不管婉嫔是否小产，龙颜大怒必是意料之中了。娘娘若还在意以后和皇上的恩情，不得不暂时低头啊。皇上，皇上。
5: 婉嫔怎么还没有醒？娘娘骤然消瘦，十分伤身，且在5日下跪暴晒，有中暑现象，还需要喂药下去，看看能不能清醒啊。朕来，扶起来。

0: 皇上知道是十七爷救我们小主回来的吗？
1: 知道。
0: 皇上没说什么？
1: 没有，皇上一知道小主出了事，着急得不行，就立刻吩咐栾家回宫了。
0: 十七爷在什么地方？
1: 太后有急，王爷这会儿正在宁辉堂侍疾呢。
0: 那我先进去了。

0: 是非对错，皇上自会有定夺，用不着你在这儿瞪着本宫。
1: 梅姐姐，要算账，且等往后。先去看甄姐姐要紧，咱们走。了。

0: 皇上万福金。
1: 嬛嬛，嬛嬛，你醒了。
2: 老天保佑，醒了就好。你已经睡了好几个时辰了。

0: 皇上更伤心，御驾一听到消息就赶回来了。皇上，此刻还不是伤心的时候。婉嫔失子，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呀。贱人在哪里？启禀皇上，华贵妃脱簪戴罪。 正跪候在碎玉轩门外，
1: 传他进来。

0: 娘娘，皇上传您进去呢。
1: 婉嫔的孩子保住了吗？娘娘，小心您的身子啊！

0: 皇上万福金安，臣妾有罪。今日婉嫔冲撞臣妾，臣妾本想略施小惩以示告诫，并非有意害婉嫔小臣，臣妾也不知为何会这样，还望皇上饶恕臣妾无知之罪。你无知？
1: 婉嫔有孕3个月，你不知道吗？皇上，贵妃娘娘说，她正是因为知道婉嫔有孕3个月，胎相稳固，才让她跪的。臣妾无知，臣妾今日是被气昏了头，想着跪上半个时辰应该不打紧。啊，你这个太医是怎么当的？
2: 她明明已经有3个多月的身孕，怎么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一定是你们给她吃错了什么东西，还要赖在本宫头上。婉嫔娘娘之前是有不适之症，此乃盛夏母体孱弱之缘故，也属正常现象。唯有不妥的是，婉嫔娘娘近日心神不宁，所以胎相不稳。
3: 这本来没有大的妨碍，只要好好休息便是了。
4: 臣妾听闻，那年侧福晋跪了2个时辰才小月的，
3: 所以以为跪上半个时辰不打紧。侧福晋当日是对纯元皇后大不敬，纯元皇后才罚她下跪认错，何况。 纯元皇后当时丝毫不知侧福晋已经身怀有孕，当属无心之事。纯元仁慈，为此事自责不已，才伤及自身以致难产血崩。而你，你明知道婉嫔怀有龙胎还强行责罚。
4: 事后还不知悔改，贱妇，如何敢和纯元相提并论？
1: 是臣妾无知。
4: 朕看你不是无知，倒是十分狠毒。婉嫔若真的有错，你为何不一早责罚她？
1: 为何非要到日到中午、日头最毒的时候？朕看你的心思，真是毒如蛇蝎。朕的身边怎能容得下你这样的人？皇上，臣妾是不喜欢婉嫔。自她进宫以来，皇上对臣妾就不如从前那般宠爱。婉嫔恃宠而骄。 凌辱臣妾，臣妾怎么能忍耐？你太糊涂了，枉费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协理六宫的事宜。臣妾是不瞒婉嫔，处事嚣张，可是臣妾从来都没有存心要害他的孩子。臣妾也是失去过孩子的人。<笑>
4: 怎么可能如此心狠呢，皇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也是有过丧子之痛的人，怎么能忍心再加注在婉嫔身上？ 就算你无心伤害婉嫔腹中之子，这个孩子也是因为你而没了，你难辞其咎。你这样心如蛇蝎的人，真是断断不能一再容忍。请皇后晓谕六宫，费年是贵妃之位。 将为妃位，褫夺封号，去协理六宫之权。日后妃诏不得入见。
5: 臣妾遵旨。
3: 那太后那边也要告知一声吗？
0: 富察贵人的孩子没了，太后本就伤心，如今又病着，未免雪上加霜，就别再提了吧。
3: 太后那边臣妾定会安排好一切，请皇上放心。
1: 皇上，臣妾无心之事，皇上真的要如此绝情吗？
0: 婉嫔何故？六宫的嫔妃何故？要陪着婉嫔一同暴晒在烈日之下？从今日起，你每日正午去自己宫门口砖地上跪两个时辰，出去。

0: 本宫，皇上从未如此生过本宫的气，这该怎么办？
1: 娘娘先请回吧。不过这事奴才不能不说娘娘一句，你就是再不喜欢婉嫔，也不能这么气盛啊。
0: 本宫真的是冤枉的。
1: 哎，那也得皇上相信才行啊。回去吧。

0: 你们先出去吧，朕陪陪婉嫔。
1: 是，婉嫔身体最要紧，来日方长，不要过分伤心。

0: 不是老十七把你救出一坑宫，有及时的遣人来禀报朕，事情还不知道呀，要糟到什么地步。
1: 已经怀到这般天地，还能怎么样？
0: 别难过了，你还年轻，等养好了身子，咱们再生一个就是了。
1: 白白的没了吗？怎么不杀了那个奸夫以儆现恨？

0: 真对不住你，其实你今日何必对年妃的话言听计从？让你跪你就跪，让你罚你就罚。静妃也在场，你何不求助于她？
1: 皇上不是不知道年氏的性子，静妃如何劝得住？
0: 又岂是臣妾一己之力可以对抗的？何况今日的情形，若在逆他心意，他更会借口逼迫臣妾。那么，皇上，你又为何要给他这么大的权利，让他协理六宫？他心思很毒，皇上你不是不知道。
1: 梅姐姐，便是最好的例子。你是在怪朕吗？嗯，
0: 臣妾记得。嬛嬛，朕发誓，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那么就请皇上。 给臣妾一个准信，总会有那么一天。世子之痛，或许会随着时间淡去，可年妃日日在眼前，臣妾怎能安然度日？而皇上未必会不念昔日情谊。
1: 为了朕，再忍耐一些时候，别为难朕。

0: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0: 等很久了。
2: 跟着御驾赶回，本想去翠轩伺候，谁知被太后叫到了宫中。
0: 急了一宿了，问吧。
2: 婉嫔叫住他。
0: 孩子没有保住。
2: 是魏征无能，光顾着在太医院追逐命令，没有好好保护好小主。
0: 堂堂一个大男人，伤心有什么用？别人若存了心要害他，你一个太医又有什么用？
2: 还是微臣无能。
0: 此时此刻，你也不便去碎轩，一则惹皇儿伤心，二则皇儿的胎终究不是你担待的，你去了也不方便。你若真有心帮他，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这些日子所用安胎药的方子和药渣，看看是否有什么差错。其实我总有些不安心，年妃纵然骄横，却也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和龙胎过不去。
2: 小主嘱托，微臣记得了。
0: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真假，我怕两位老人家受不了。
2: 小主思虑周全，微臣知道。
3: 皇上，
4: 都是些请安折子。
3: 是啊。
4: 搁这儿吧。怎么了？
3: 皇上，这是年大将军送来的请安折子。
4: 昨儿才一道请安折子，今儿又是一道。他这个安请的也太勤了吧。

0: 师傅，您才进去一趟，这衣服就湿透了，赶紧换一身吧。哎，
1: 婉嫔没了孩子，皇上两天两夜没睡好了，难免上火。没事少在皇上面前晃悠，知道吗？
2: 哎呀，这一天是当的我哟。
0: 这眼看又是正午了，年妃娘娘又跪着了吧？

0: 娘娘，您都已经在这跪了三天了，昨天还中了暑气，娘娘身子要紧啊。
1: 本宫若不如此，皇上便不会小气，皇上若不小气，必然就不会原谅本宫。你走，你走啊。

0: 石七爷过来给您请安了。
1: 赶到进来吧。
0: 这
2: 皇上，臣弟特来请罪。
1: 起来吧，坐。你这是怎么了？
2: 臣弟那日偶闻翊坤宫出事，不得已闯宫惊扰了嫔妃，还请皇兄降罪。
1: 嗯，你已说了不得已，朕又怎么会怪你？
2: 皇兄真爱婉嫔，尽人皆知，前不久又刚失去富察贵人之子，臣弟是不忍皇兄再失去婉嫔之子，再度伤怀啊。
1: 你已尽人事，天命不许，朕与你都没有办法。
2: 皇兄还是稍微歇歇吧，后宫的事儿已经够让你心烦了，再看折子伤了身子

0: 这个是年羹尧的请安折子，你先瞅瞅。年大将军不仅关心国事，更关心皇兄的家事啊。
1: 他若是朕的亲戚，懂得分寸，关心朕的家事也无可厚非。他若是臣子，那指手画脚就是。
0: 藐视君上，皇兄和年大将军，自然是先论君臣，再论姻亲。
1: 只可惜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年妃犯错，年羹尧风风奏折都问及年妃安好，岂非存心？
0: 若是在皇兄面前不懂，便是失礼于君，无礼于君上；若是在天下人面前不懂，便是失礼于天下人。
2: 罔顾皇兄对他的恩宠，
0: 你很少论及朝政。臣弟是皇兄的亲弟弟，只是在谈论家事。
1: 启禀皇上，翊坤宫来人回话，说年妃娘娘疲累过度，中暑晕过去了。
0: 太医去了吗？
1: 正在看呢。那你就告诉年妃。
0: 在身体康复之前，先免了他每日的跪罚。这，皇兄毕竟是念旧之人，纵然年妃犯下大错，皇兄还是念及旧日的恩情。
1: 世兰侍奉朕多年，也算尽心。朕过于严惩，只怕会伤了他的心。
0: 年妃和年大将军兄妹情深，伤了年妃也是伤了年大将军的心嘛。
1: 年羹尧的请安折子上不都明说了吗？年妃贬斥，臣心内不安，如至数九冰雪之中，连日来五内茫然，不知所以。他这样寒心不知所以，竟是不顾自己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了。
0: 年妃伤及皇兄的龙椅，本是罪无可恕。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不重罚年妃，后宫风纪不振，婉嫔心内不安。若重责年妃，朕与她多年的恩情实难不顾，就算朕能舍得下这份私情，难道能不顾朝中局面？若换你是朕，你会怎么做？
0: 圣人云。
1: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0: 臣弟心软，又担不起大事。这每日落泪，便是一个也舍不得。若是再掺上这些大事，那真是一锅浆糊了。
1: 你便一味多揽吧。如今便是你要多揽，朕也容不下你了。有些事，你得助朕一臂之力。
0: 臣弟虽然糊涂，但是谨记一条：皇兄说什么便是什么。
3: 为君命侍从。娘娘，娘娘，皇上来了吗？娘娘中暑受热，太医嘱咐，即便是醒了，也不宜再辛苦。娘娘还是躺下吧。告诉皇上。 本宫中暑，晕倒了吗？奴婢已经打发好几拨人去禀告皇上了，可是，娘娘。

小主醒了，哎呀，小主身子还虚，这样坐着自己腰疼啊。我现在哪怕痛彻心扉，我都觉得是我应该承受的。我每日都在痛悔，那日我在年妃宫中，为何不能向他？

0: 那屈膝求饶，我为何要如此强硬不肯服输？我若恳求他，我或许还能保住我的孩子。
1: 小主多虑了，就算是小主当时肯低头，那年妃也未必会轻易放过你啊。
0: 我为何要得宠？我若是默默无闻，年妃就不会记恨我，不会置我于死地。年妃纵然千刀万剐不足泄恨，可是我呢？我何尝不是大错特错？
1: 小主，小主不要多想了，凡事只能往前看，不能回头。小主又何曾想过会有今日这祸事呢？此番的事真的不是小主的过错。
0: 愿者独斗，我是欢欢喜喜绣给我孩儿穿的，可如今独斗还在，可我的孩子却再不能来到这世间了。
2: 皇上晚安。
3: 起来吧，婉嫔呢？
2: 小主昨夜没睡好，现下正在里头睡着呢。
3: 不用通报了，朕去瞧瞧他。
1: 您这样哭下去对自己实在是无益，这样哭下去就算将来身子好了，又会落下见风流泪的毛病的。奴婢听宫里的老人说，太后当年就是这样才落下病根的。
0: 太后福泽深厚，又可是我能比的？
1: 小主这样哭泣，万一皇上来了看见，又要勾起彼此的伤心事。长此以往，如果皇上不愿意再来碎玉轩了，那岂不对小主不好？
0: 我失去这孩子才不到十日，难道我这个做母亲的就能涂脂抹粉、穿红戴绿的去强颜欢笑吗？
1: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的意思是说，小主还年轻，这皇上还疼爱小主，不怕将来没有孩子。小主万万不能这样苦了自己，
0: 并不是我要自苦，只是我一见到皇上，就难免想到此事，我实在是笑不出来。
4: 刚才晚膳时，你食不知味，你看你最近心力交瘁，哀家实在担心。
3: 孩儿无妨，
4: 哀家让太医开了些安神降火的药，待会儿让苏培盛服侍你吃了，早点睡吧。
3: 太医开的又是那些苦药，嫌儿子心里还不够苦吗？儿子心情不好，皇额娘别见怪。
4: 哀家知道你心里苦，富察贵人和婉嫔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的都没了，这些日子你都不肯进后宫。
3: 皇额娘，儿子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年妃气盛好强不假，不喜欢婉嫔也是真，但是婉嫔在翊坤宫跪了半个时辰孩子便没了，的确令人意外。
4: 皇帝所言，哀家也派人细细查问过，年妃掌权后极重威势，每日宣各嫔妃至翊坤宫闲话，不至三四个时辰绝不散去。婉嫔与年妃素有心结，难免郁闷伤身。
3: 何至于此？
4: 年妃宫里常年

0: 连累月点着。
1: 皇额娘别说了，都是儿子的错。
0: 国事为重，皇帝从来没有错。不过哀家也觉得这个东西每日所用的分量不重，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见效，所以平日嫔妃们至翊坤宫，哀家和皇帝从不在意。至于婉嫔，也就是那几日才多待了会儿。你再仔细想想，除了这条还有没有别的？
1: 婉嫔初得宠时，于氏曾经在她的药中下毒，过了好些日子才察觉。
0: 那就是了，婉嫔本就中过毒，或许体弱难以保胎，所以你就更加无需自责了。
2: 皇上，张尼、张太医一直在这候着皇上。
1: 让他过来吧。
2: 是。
3: 罪臣张尼叩见皇上。
1: 这么晚过来，可是婉嫔有事吗？
3: 婉嫔无恙，微臣此来是特向皇上请罪的。微臣已年过六十，实在是老朽，不能秉承皇上圣意，保全婉嫔龙胎，实在是失职。
1: 你侍奉婉嫔尽心尽力，这次的事也不能算是你的错。
3: 婉嫔龙胎不保，微臣是伤心惶恐，日夜寝食不安，实在不能在宫中担此差事。
1: 你的医术不差，入宫侍奉多年，也算是老臣了。
3: 正因为如此，微臣才万分的愧疚啊。作为医者，不能保全其性命，乃微臣毕生之憾呐，老朽实在无能啊。如今太医院医术高明者层出不穷，所以说老臣打算离京告老还乡。
1: 你若执意如此，朕也不能勉强你，你便回乡安度晚年吧。
4: 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妙可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莫不是本宫的身子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娘娘，您用过麝香？
1: 张太医说过，本宫院中竟用此物，本宫怎么会用呢？可是娘娘的贵体的确有用过麝香的症状，只是分量很少，不容易察觉而已。本宫并没有。
0: 这些日子，本宫只在一处闻到过香料的气味。柳珠，明日你去内务府，想办法弄些年妃宫里的欢衣香来。
2: 是。
0: 娘娘这番病固然是因为小产伤身，但更多是因为伤心太过，五内郁结，肝火虚妄所致。请恕微臣直言，这是心病。
1: 良医能治百病，但华佗在世也难治心病。本宫无心药可解，就由着他病着吧。
0: 娘娘的病需要慢慢调理。

0: 多的药也没有好处，不如饮些莲心茶吧。莲心味苦性寒，能治心热，有清心、安抚烦躁和去火气的效用。娘娘您用来最为适宜了。
1: 莲心是很苦的东西，
0: 希望莲心的苦可以抚平娘娘心中的苦。温莲根有丝多少，心为谁苦？霜花默默相问，只是旧时儿女。娘娘，您可还记得这首曲子？
1: 小时候的歌，大人还记得。
2: 小允子，婉嫔呢？
3: 在里头歇息呢，温太医来了。
2: 哦，我进去瞧瞧。
3: 哎，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在湖心泛舟，怀里抱满了莲蓬，当时唱的就是这首曲子。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想，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要娶你为妻。可谁知你有着凤凰的翅膀，怎是我一介小小的太医可以束缚的？可是看你如今的样子，
1: 温大人失言了。本宫感激温大人的情谊，但本宫心里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的，并无他想。梅姐姐，
2: 本来约了安妹妹一起来看你，谁知她被皇后叫走，我就一个人来看了。你好生歇着吧。
4: 小主怎么出来了？脸色这么难看。
1: 也请大人别再说这样的话了，否则便是置彼此于万劫不复之地了。

0: 娘娘，
1: 你去问了吗？净食房把本宫的牌子挂上了吗？
0: 净食房的人说，没有皇上的口谕，娘娘侍寝的牌子还不能挂上去。
1: 可是本宫现在身子明明已经好了，难道皇上再也不想见本宫了吗？
0: 真不是，奴婢问过净食房的人了，这些日子别说是娘娘，皇上根本就没有召见过任何嫔妃，只是一个人在养心殿住。
1: 不会，皇上一定是还在生本宫的气。可是婉嫔小产，本宫也不是存心的。
0: 皇上怎么会生娘娘的气呢？皇上再未提过婉嫔之事，娘娘妃位上应有的赏赐俸禄皇上一样都不少，照旧还是给娘娘了，也从未进过娘娘的族啊。
1: 如今本宫封号尺夺，位分在端妃和静妃的两个贱人之下，还有何颜面出宫？皇上让本宫思过，本宫有何过之有？
0: 娘娘，你夜夜熬着不睡，人都熬瘦了，即便皇上真要召见你，也不能就这样见啊。
1: 果真本宫如今面如憔悴，既然这样，我还如何见皇上？宋芝，陪本宫去上妆。算了，皇上又不来，本宫再娇艳又给谁看呢？
2: 姐姐还是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
3: 小主，您让我取的香拿来了，好难得，是江公公特意去香药局取的。他还说皇上特意嘱咐，这香除了翊坤宫，别的宫都不许用。还好年妃最近用的少，剩下了这些。
4: 玲儿，你最懂香料，帮我看看这香有什么不妥。
2: 借姐姐的护甲一用，

里面有青货、苜蓿、甘松、白檀、丁子、煎香。

0: 姐姐，这到底是什么？姐姐从哪里来的？
1: 这是翊坤宫独用的幻影香，燕妃承宠多年，久久不愈，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0: 姐姐当日为何会在年妃宫中骤然胎动不安？为何会跪上半个时辰便小产？姐姐虽身子弱些，可安知没有皇上这位欢宜香的缘故？
1: 皇上，你要放他，岂止也伤了我们的孩子？
0: 姐姐，女子不能用麝香，有用此物不能受孕，即使有孕，也多半是小产或死胎。我虽生性喜欢焚香，但是对麝香却是绝对敬而远之，一点也不敢沾的。
1: 那么，这么重的麝香，竟无人发觉吗？
0: 当门子药力虽最强，香味却不甚浓，而且这欢宜香中用别的香料调和得非常好，若非行家细闻细验，在焚烧时是断断不会发觉的。姐姐到底是如何发现其中关窍的？
1: 太医说我身上似有用过麝香的症状，而我自有身孕之后便不再用过香料，所以奇怪。
0: 这种麝香药力十分强，在人身上无孔不入。皇上离宫后，年妃常召姐姐去翊坤宫，如此姐姐身上便有用过麝香的迹象。
1: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竟不知该怪谁了。
0: 有心也好，无心也罢，千错万错都是年妃的错。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姐姐无谓再多想了，养好身子要紧啊。我看姐姐的伤痕也快好得差不多了，舒痕胶快用完了吧？
1: 只剩一点点了。看来妹妹的舒痕胶的确有效。
0: 妹妹也不过是略尽绵力罢了，姐姐只要笑一笑，依旧是皇上最爱的如花容颜。
1: 我病中悲愁，只会落泪，哪有什么如花容颜？后宫笑脸迎皇上之人如过江之鲫，皇上自然不愿意登我这伤心门第。
0: 妹妹信口胡说的，姐姐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姐姐美貌，皇上又怎会忘怀呢？
1: 看来难以忘怀的也只有美貌而已。
2: 皇上一个多月一个人都没照信过。
3: 是，除了十五那天晚上来陪皇后娘娘以外，皇上一位小主都没见。
2: 你每天都递牌子上去吗？
3: 是，可是皇上连看都不看。
4: 皇上驾到。
2: 皇上万福金安。
5: 起来吧。朕经过这里，进来看看。
2: 外头天气这么热，仔细暑气重，皇上喝碗红枣茶润润喉吧。
5: 太甜，没茶味了。
2: 那臣妾叫人换杯莲子汤来。
5: 不必了，朕就是进来坐会儿。
2: 皇上，你又瘦了，是否政务繁忙啊？
5: 也还好吧。
2: 皇上忙于朝政，更要有贴心的人在身边侍奉着。虽然定例三年选秀一次，但宫中近日连遭变故，皇上若觉得后宫没个可心人，不如再选些新人入宫陪。

0: 没办皇上啊，婉嫔失了龙胎，太后听了伤心卧病，朕子嗣不保，孝道未尽，已是心力交瘁，哪有心思选秀啊？臣妾只希望皇上心中愉悦。朕心愉悦，不是多几个女人伺候就是了。这个女人，不光要听话懂事。 更要懂得朕，明白朕，但又别太懂，懂那么一点儿，能和朕说上话就是了。太懂或者是太不懂，朕都不喜欢。
1: 臣妾明白。
0: 明白就好。朕还有事，先走了。啊！皇上起驾。
2: 娘娘，您何苦提选秀的事儿呢？后宫本不缺人，倒让皇上不高兴了。哪有男人不喜欢新鲜的？皇上这个位置就更是了。皇上不召人侍寝，不选秀，是因为对婉嫔失子的事还没有放下。
3: 也是，富察贵人失子的时候也没见皇上这般难受。
2: 可是近日也没见皇上多去看婉嫔，你长着眼睛，心却不透啊。有句话叫“近乡情更怯”，皇上越是这样，越是放不下。皇上刚才说不喜欢旁人懂太多，本宫懂得也太多了。对了，太医去看过安常在了吗？
3: 太医说安常在的嗓子没什么大碍。
2: 那就好，乐师那边有没有好好教他？
4: 安常在学的仔细，乐师也说他极具天赋。啊，
2: 本宫要好好调教调教他的嗓音，别浪费了呀。
4: 躺了一个多月，人都躺瘦了。
2: 小主还年轻，有什么补不回来的？
1: 皇上驾到。
4: 皇上万福金安。
0: 快坐着吧。
4: 谢皇上。

0: 你的气色还是不大好，上回苏培生送来的血样都吃了吗？都用了，只是调养是日久的功夫，未必这么快就见效。朕看你脖子上的伤疤都没有了，还好没有伤到脸。若真是留下个疤痕， 真是白璧微瑕了。
1: 皇上真是爱惜臣妾的容貌，
0: 嬛嬛美貌岂可辜负？
1: 原来皇上这样在意臣妾的容貌。

0: 婉嫔，你性子太倔强，朕念你世子不久，不和你计较。你自己好好静一静吧。
1: 恭送皇上。
2: 贵人吉祥，微臣给惠贵人请平安脉。贵人瞧什么瞧得这么入神？
3: 你看，都入了七月了，石榴花开的还是那样的好，好像永远也开不完似的。
2: 婉嫔小主来过这里吗？若是她来，还请小主不要让她看到这些花，以免触景生情。
3: 宫外的石榴花若受风雨摧残，大人尽可做个惜花之人，但是宫内的一花一木，哪怕一

0: 片残叶都只属皇上所有，大人惜花之情再盛，也只能远观而不可近乎。
1: 贵人之言，微臣明白。微臣自知无福做一个惜花护花之人，只希望远远地看着这些花开而不败，也算心安了。
0: 人心贪婪，总是进了一步还想再进一步，若是懂得适可而止，才能存长久之道啊。
1: 贵人金玉良言，微臣谨记。
2: 宝娟，我刚才那样唱可还好听？奴婢说不出有多好，总之比之前唱得好多了。那就好。小主，皇上。小主，快去给皇上请安吧。
3: 皇上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2: 皇上好像从碎玉轩出来的。奴婢听说婉嫔娘娘没了孩子之后伤心过度，言语无状，经常惹得皇上不高兴呢。
3: 姐姐再不好，她也是婉嫔，她得到的富贵恩宠别人怎么能比？
2: 皇上只是以为小主你咳疾未愈才没有来看你，也不只是小主你呀。皇上最近啊，哪位小主哪都没去。
3: 见与不见都不要紧，我只知道姐姐自从没了孩子已经大不如从前，就连年妃也失了宠，皇上身边现在连个可亲的人都没有。
2: 没有才好呢，多清静呢。
3: 现在没有并不代表以后也没有，以后若是有，我希望那个人是我就好了。
2: 那是自然的，宫里的风光也不能只在翊坤宫和碎玉轩吧，也该轮到咱们延禧宫了。

0: 荒山祭天之后，上天雨露甘霖不断，大旱早已缓解，看来是皇上的诚意感动上苍了。
1: 皇上圣心垂怜苍生，皇后也体贴姐妹们心意，我们才能在这太液池观赏这映日荷花，臣妾感激不尽。
0: 本宫虽有意，也要皇上准许才行，要谢本宫倒不如谢皇上呢。
1: 臣妾谢皇上。皇上，皇上喝了富察贵人的酒，也赏脸喝了臣妾的酒吧。谢皇上。

0: 皇上，请再喝一杯吧。
1: 朕实在不能了，歇会儿再喝。
0: 这便是皇上偏心了，您都喝了富察贵人的酒，却不喝臣妾的。
1: 不是朕偏心，富察贵人失子以后很久都没有见朕，如今他心结疏解，朕也替他高兴，这个酒朕是不能不喝。
2: 皇上说这话像是说给你听的。
0: 年妃的事皇上也是无可奈何，妹妹还是要体谅皇上的难处。
3: 我失去的是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即便明白也不能不允。

0: 还没到吗？就快到了，娘娘。和宫宴饮，竟然这个时候才知会本宫，也不知道皇上愿不愿意见本宫。
1: 听说皇上为了普降甘霖之事十分高兴，近日和宫接载，皇上不会让娘娘没脸，定会见娘娘的。
2: 皇上上回说不愿劳师动众选秀。
3: 臣妾便在宫女里面选了几个姿色清丽的，皇上看看有否可意之人选。
4: 朕明白皇后大度，可朕没有这个心情。
3: 新人虽好，佳人难再得。
4: 内廷排了一个新曲，还请皇上一观。
3: 今日饮酒过多，改日再看吧。
4: 歌女训练许久了，也只希望能为皇上助兴啊。
3: 也好吧。
1: 简秋，
5: 是娘娘。

0: 年妃娘娘吉祥。
1: 起来吧。
2: 娘娘等一下，琼华岛在湖心，应该会有船接送的。娘娘奉旨去琼华岛，船在哪里？
0: 嫔妃们都去琼华岛了，船在那边，一时过不来。
1: 那往来宫人们的船总有吧？
0: 皇后娘娘事先有吩咐，说今儿个的船都有用处，所以说湖面上一力起开了，不让停船。
1: 谁在唱歌？

0: 这歌声虽轻，却轻柔婉转，别有动心之处。
1: 衣裳倒搭得好，白莲绿叶红衣，是费了一番心思。
2: 衣裳再美，终究不及歌声啊。
3: 他为何遮着脸？是长得太丑，不能见人吗？
2: 故弄玄虚。
4: 此女歌艺出众，更在当日妙音娘子与安常在之上。
2: 一听到她的歌声，我都酥了，更别说是皇上。歌喉虽然还有所不及，可是已经有六七分像了。
1: 这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世间终没有人能及得上纯元。
0: 哎，你觉得这歌声像谁？
5: 依稀倒和玲珑有些像，但却比玲珑的声音更清澈婉转。
0: 哎，
5: 玲珑呢？她怎么没来？
0: 她患了咳疾，总不愿见人，也是寻常事。

0: 皇上可知道他是谁吗？快给皇上看看你的真容。
1: 臣妾安陵容参见皇上。
2: 你不是患了咳疾吗？
1: 皇后派人细心照顾，早已经好了。
2: 不仅好了，还更胜从前。皇后费尽苦心，朕有你是朕的福气。
0: 臣妾见皇上终日苦闷，所以才出此下策的，希望皇上能够日日舒心，福寿安康。
2: 留神。
3: 我从没有见过皇后对皇上如此深情，竟能将他人拱手奉于皇上怀中，只求他能高兴便可。爱人之心，当真能宽宏大度至此吗？
2: 蓉儿的常在，还是去年此时封的，如今就晋为贵人吧。
1: 臣妾多谢皇上厚爱。
4: 皇上，年妃娘娘求见。
0: 往来的船只已经起开了，皇上是否另派小船去接年妃过来呀？
2: 不必了，就叫她回去吧。
4: 这

0: 蓉儿一向是娇羞温柔，今日再见还是和新人的时候并无半分差别。
1: 臣妾怎能跟新人相比，不过是旧酒装新壶，皇上不厌弃臣妾愚钝罢了。
0: 有爱卿在此，自然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今日重入朕怀，当长歌一和。
1: 那臣妾就献丑了。

0: 好一个有花堪折直须折，朕便折你在手，不会再让你枝头空寂寞。取金缕衣来赐安贵人。
1: 这
2: 金缕衣，金缕衣是先帝特意为淑妃所制的，世上只得两件，一件遗留在宫中，另一件淑妃出宫时带走了。
3: 越女新妆出静心，安妹妹果然是一曲灵歌敌万金呐、啊。
4: 在想什么？
5: 这首歌玲容去年也唱过，凭此一曲，她成了皇上的宠妃。去年她唱的羞涩紧张，远不如今日从容优异，轻歌慢声。
4: 也好，玲容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0: 年妃娘娘吉祥。
1: 怎么是你来了？先扶本宫上船再说吧。
0: 娘娘，这船不是给您用的，是皇上让奴才来船口谕。天气暑热，娘娘不宜走动，还请娘娘回宫吧。
1: 你说口谕便是口谕了，等本宫见了皇上再说。
0: 娘娘，奴才怎敢假传皇上口谕呢？皇上不想见您也不是一日两日了，今儿这个时候皇上正高兴，您又何苦去惹皇上不痛快呢？
1: 本宫不信皇上不念旧情。
0: 旧情呢，不过是平日顺嘴说说，如今有新人在怀，还哪有功夫念旧情呢？
1: 新人？你说的是方才唱歌的人？
0: 娘娘好耳力，那可是新封的安贵人。
1: 哪来的什么安贵人？
0: 就是从前的安常在啊。娘娘瞧您，这大太阳晒的，脸儿也白了，汗珠子也下来了，连声调都高了。可这安美人，冰肌玉骨，笑起来跟花似的，那声音比水还软。您自己说，皇上还愿意见您吗？奴才就告辞了。
1: 回宫。
2: 咱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呀？我想回去。
3: 元妃娘娘大老远跑来，皇上为什么不见她？
2: 哦，
4: 端妃久病，年妃失宠，皇上根本没叫她，她怎么自己跑来了？
3: 年妃娘娘白跑一趟，一定大发雷霆，贵人不如回去看看吧。
4: 她那个烈火性子，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皇上，温仪刚换了地方，臣妾怕她不习惯，不如臣妾先带她回去了。
5: 也好。
4: 是。
6: 皇上若是觉得安贵人歌喉动听，不如让安贵人再多唱几首给皇上听啊。
5: 好。那今晚就留安贵人在朕的身边吧。
6: 好啊。
5: 来，

0: 娘娘吉祥。
1: 皇上赏的酒好喝吗？安贵人唱的歌好不好听？
0: 娘娘息怒。
1: 息怒？本宫哪还敢怒啊？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你们在琼华岛宴饮听歌，本宫却在烈日炎炎下受尽折辱。
0: 娘娘，安氏不过是以歌艺博取皇上宠幸罢了，娘娘不必在意。
1: 走了个沈眉庄，来了一个甄嬛，去了个甄嬛，又来了个安陵容，个个狐媚妖冶，迷惑圣心。为什么？为什么皇上会宠幸他们？你哭什么？该哭的应该是本宫。你是皇上的女儿，无论你做错什么，皇上都不会怪你。可是本宫算什么？高兴便宠幸，不高兴便扔在一边，任人凌辱践踏。哭，你有什么可哭的？
0: 娘娘息怒，我一比金还小，她不懂事的。
1: 本宫也有孩子，他也会哭，也会笑，皇上也不至于不理会本宫。我的孩子，
0: 娘娘快别上神了，娘娘细想想。

0: 太蹊跷了，皇上事先并未传召娘娘，更不会临时吩咐娘娘去太液池。如母，那么究竟是谁想要让娘娘入园，并看见安贵人一事呢？娘娘您还是万幸的，没有因安贵人受宠一事而发作，否则的话，娘娘现在岂能在翊坤宫伤神？只怕皇上早已怪罪了。是啊，是个脸生的小太监传的话。 说皇上在太液池设宴，问本宫是否得空前去。是甄嬛，是皇后，他们要害本宫，他们个个都要害本宫。是了，皇上身边向来给娘娘传话的只有苏公公和小夏子而已。 怎么凭空跑出来一个脸生的小太监呢？让人无从查起。可婉嫔也好，皇后也好，娘娘还是快别生气了。这要是传到皇上耳中，只怕皇上还要怪罪呢。
1: 皇上都不愿见本宫了，哪来的怪罪？
0: 皇上此事不见娘娘，倒是好事儿。娘娘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皇上还似以前一般对娘娘，不是将娘娘放在是非之中吗？婉嫔失子已成定局了，娘娘纵使再冤枉，皇上总也得冷落娘娘几天啊，才好封住六宫之口。再说，若皇上真的在气头之上，娘娘避一避才好呢。
1: 小别生新婚，皇上总有一天会想起娘娘的好处来，到那时候再相见，不是更好吗？
0: 本宫一时失宠，安氏就顺杆子爬上来了，实在是可恨。
1: 那安氏算什么？不过是小门小户家的女子，皇上一时贪心，想起来罢了。
0: 这些年，皇上对娘娘如何，娘娘您是最清楚的。
1: 任凭谁也分不了娘娘您的宠爱啊！
2: 你先回去吧，本宫自己想一想。
1: 是，嫔妾告退。

0: 本轮的隐藏规则是：哇，
1: 全部啊！
2: 太难了，太残酷了，
3: 受不了。
1: 但现在增加了这个难度以后，哇，
4: 这是最难的了。
5: 我不能乱，哪怕你自己没有那么有信心，你不能表现出来。
6: 百元国放不赢都不放啊，真的到此为止，
7: 我不想说服他了。
2: 好的领导不会把问题情绪化，受伤了，
5: 我感觉我手都在抖，
8: 很担心他们。
0: 获胜的组事
5: 肯定是你做的不够好，
7: 我真的是对不起他们。
0: 餐厅生存战现在开始，你们需要接受试吃团的考验。
9: 今天这个机会我期待已久，
10: 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大厨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1: 餐厅生存战，菜品很重要，但是是否默契更重要。
12: 就只有中餐厨师才有这个头。
8: 做这种菜就感觉在看食神。
1: 我很多年前在多哈给你做过饺子，
12: 那应该2017年。
8: 这边的人已经要崩溃了，
13: 我已经崩溃了。
0: 本次入局的餐厅只有，哇，

0: 皇后娘娘也不必费时间了。这一个月来，皇上除了在景仁宫两三日外，其余的全是安贵人。
1: 什么小门小户的出身，刚进宫多久就封了贵人，凭他也配？安贵人呐，这俗话说，老鸭跳到高枝儿。
2: 安贵人出身再低，好歹也是个官家女儿。先帝爷的良妃是新者库贱奴，还不是一样封妃？
1: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小户啊，有小户的好处，一水的做那低声下气的事儿，咱们学还学不会呢。
3: 你们在说什么？这么高兴啊？
4: 正说这几日虽热，晚上起了风，倒也凉凉的呢。
3: 暑热将近，有风自然凉爽惬意。只是耳边风吹过，有几句吹到心里头，听了却心寒呢。皇上痛失良子，伤心难抑。各位妹妹与本宫一同侍奉皇上，之前可有良策使皇上高兴啊？宴饮本宫安排过，祝酒你们自己也去过，皇上都郁郁不乐，你们都无法可施。现在总算有人能为皇上疏解心结了，你们应该高兴，而不是背地里诸多非议。安贵人出身是不够荣耀，可如今皇上喜欢她，也就等于本宫喜欢她。平时你们争风吃醋，本宫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不知道。可眼下她是皇上心尖上的人，你们要是和她过不去，便是和本宫和皇上过不去，知道了吗？
5: 臣妾不敢。
3: 嗯，你们都坐下吧。
5: 是。
3: 安贵人的性子和婉谦卑，最适合在这个时候安抚皇上失子之痛。向来这女人的温柔是抚平男人伤痛的一剂良药啊。你们若真的心里那么难受，就只当皇上是在上药罢了。
6: 皇后娘娘伺候皇上身边多年，自然知道什么样的人服侍皇上最为妥当，臣妾们不敢有异议。
3: 本宫也是没有办法，若你们一个个都记事，人人都能讨皇上喜欢，本宫又何必费这番心思呢？如今纯贵人没了，年妃又失了皇上的欢心，富察贵人和婉嫔的身子也没有好全，这妃嫔凋零真的是劳师动众去选秀，又一时添了新人，你们这心里更是不肯了。
0: 娘娘说的是，臣妾们绝对不会为难安妹妹的，只要安妹妹侍奉妥当，皇上开心就好。
3: 婉嫔呐，安贵人的事你别往心里去，皇上总要有人陪伴的，难得你同安贵人又亲厚，本宫也只是瞧着她能为皇上解忧罢了。本宫做一切事都是为了皇上着想。
7: 娘娘言重了，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不觉得委屈。
3: 本宫知道你罪得大体，皇上一直喜欢你，可本宫瞧着你这样思念的孩子，身体也不是很好，皇上身边是不能缺了服侍的人的，你还是好好调养好身子再服侍皇上也不迟啊。
7: 臣妾谨记皇后娘娘之命。
3: 年氏的事叫你委屈了，太后知道你小产后非常惋惜，听说今日太后精神好了很多，你便去问安吧。
7: 是。
0: 婉嫔妹妹留步。
7: 富察贵人有什么事吗？
0: 妹妹的气色好多了，可见安贵人与妹妹姐妹情深，她能一边得宠，你的气色也好多了呀。可不是嘛，这姐妹俩就是要互相提携提携的。
7: 妹妹还要去向太后问安，先走一步了。
0: 婉嫔妹妹真是贵人事忙啊，见不着皇上见见太后也是好的，可真是孝顺啊，姐姐我可就比不上了。
7: 我与姐姐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何故今日这样字字讥讽不肯放过？
0: 你我都是侍候皇上的人，我怎会不放过妹妹？我只是觉得婉嫔与安贵人交好，人人都知道，这 这回如此费尽心思请皇后出面安排她亲近皇上，妹妹可真是足智多谋啊。不过也是，妹妹如此费心帮衬安贵人，想必她将来有了孩子便是你的孩子，妹妹又何必愁保不住眼前的这一胎呢？
7: 我本以为和姐姐是同病相怜，原来姐姐是个事过境迁转眼忘怀的人。
0: 你
8: 富察小主方才走的是亲情淑女的步伐吗？
0: 难为安贵人也识得这是先秦淑女的步伐，一向还以为你孤陋寡闻了呢。
8: 妹妹听闻姐姐为博皇上一笑，特意学了这种据说是先秦淑女的步伐来行走，据说行走时可以如弱柳扶风，十分婀娜，果真百闻不如一见。妹妹相信只消皇上一见姐姐步态，一定会喜而忘忧。
0: 没想到在皇上身边几日的功夫懂得赏识了。
8: 是啊，上回皇上说宫中的戏子不好，有几出戏演得忒差，一出叫邯郸学步，另一出叫东施效颦，如今一看姐姐演得最好，皇上见了可不是要喜而忘忧吗？
0: 你胆敢讽刺我？
8: 妹妹怎敢讽刺姐姐，这是皇后娘娘说了，只要皇上高兴，诸位姐妹学什么都好。姐姐学步可不是为了皇上高兴吗？皇后娘娘知道了肯定也会高兴的。
0: 你以为皇后喜欢你吗？不过拿你当一贴狗皮膏药罢了，你别得意忘形。
8: 狗皮膏药只要有用处也是好的，怕就怕是张烂狗皮，到哪儿都招人嫌弃。

0: 姐姐为我受委屈，李荣来迟了。
1: 没什么，我本不该和他一般见识。从前都是我为你解围，如今也换过来了。
0: 姐姐这是怪我，要和我生分了吗？
1: 你别多心。
0: 姐姐是怪我事前没有告诉你吗？可是这事本仓促，皇后娘娘又叮嘱了，要让皇上高兴，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林荣卑微，怎敢违抗？何况我私心想着，若我得皇上喜欢，也能帮衬上姐姐一把了，姐姐就不用那样辛苦。
1: 林荣，你的咳疾好了也该告诉我一声，叫我担心，也叫我意外。
0: 姐姐不是不明白身不由己的事，林荣身似蒲柳，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成也歌喉，败也歌喉而已。
1: 好了好了，宫中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我知道。富察贵人惹我生气，我倒招你伤心了。你要再哭，我只能陪着你一起哭了。

0: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你们先下去吧。是。 来，坐哀家跟前说话。谢太后。世兰那孩子，哀家本来瞧着还不错，很利落的一个孩子，相貌又好，不过就是脾气骄纵了些。 那也难免，世家出来的孩子嘛。如今看来，竟然如此狠毒。哀家是老了，精力不济，所有的事儿都一窝蜂的交给皇后去管着，也是皇后无用，才会生出这许多的事端。
1: 宫中的事千头万绪，皇后娘娘也顾不过来，还请太后不要怪罪皇后娘娘。
0: 你这孩子，还顾着别人呢？瞧你这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人这样憔悴，想必还在为那个白白没有了的孩子在伤心呢。你年轻不经事。

0: 女人的容颜比树上的花凋得还快，一点儿也经不得老。老了，再好的容颜都没了样子，想要回头，谈何容易？这些日子，你只顾着自己的丧子之痛，你想过皇帝吗？若你没有想着皇帝，这次你没有了的只是个孩子，下一回便是你自己。
1: 臣妾知罪。
0: 别知罪不知罪的，打理好自己，再打理好皇帝，哀家才安心的。
1: 是。
0: 你先回去歇着吧，听哀家的话，别再伤心了，啊。
1: 谢太后。臣妾告退。
0: 去吧。
1: 是。

0: 小主，你怎么又写上了？
1: 太后皇后教的，写字能静心。
2: 外头乱哄哄的，吊着嗓子唱个没完，谁还能静心？
1: 世上哪有那么多事情是可以阻挡的？何况玲珑的歌声，又岂是一扇门可以掩住的？
2: 小主的孩子没了那么多天了，他来过几趟啊？得了咳疾的时候来的少，得了宠的时候来的更少，只顾着自己唱歌，谁爱听啊？
1: 他失宠了这么些日子，好容易有了圣恩，自然要以皇上为重。来不来，缘不在人。

0: 皇上就在那西窗下和小主一起捡竹心。
1: 你也会说从前了，歌舞于情自然不比诗书乏味，再好的书读熟了也会撂开一边，就好比这把扇子，天热的时候握在手里舍不得放下，一入了秋自然是碰也不愿碰了。
2: 小主，小主还念什么扇子呀？我跟浣碧是一样的心思，玲珑小主的嗓音好得这么快，这么巧，小主都不疑心吗？
1: 疑心又如何？他正盛年，难道也要和我一样默默凋零？寂寞空庭有我一个就已经够了。

0: 停！
1: 皇上吉祥。
0: 这些日子不见你，你去哪里了？
1: 臣妾与静妃娘娘主理宝华殿驻岛之事，所以一直未得空向皇上请安。
0: 静妃虽忙，朕倒见了她几面。
1: 臣妾心中惦记着婉嫔所示的孩子，除去驻岛之事，臣妾还为这个孩子诵经祈福，祈祷他可以早日通往极乐。
0: 辛苦你了。
1: 臣妾再辛苦也是费力费神的事，婉嫔心里的苦才是说不出的。臣妾失言，还请皇上恕罪。
0: 去随玉轩。
2: 皇上，你还得赶着去向太后请安呢。
0: 朕放心不下婉嫔。
3: 随玉轩，走。皇上驾到。
4: 皇上万安。
0: 婉嫔呢？
4: 小主在里头睡着呢。
0: 她可好些了吗？
4: 奴婢嘴笨，皇上进去看看便知道了。

0: 皇帝新得了安贵人，怎么还是闷闷不乐呀？
1: 儿子刚去见了婉嫔。
0: 他还是心结难解吗？
1: 儿子不忍看到他伤心，也不愿看到他伤心。他伤心，儿子就忍不住动气，气自己，也气他让儿子动气。
0: 这就是婉嫔的不是了。身为嫔妃，一己之身有什么要紧？侍奉君上才是最要紧。也是你平常太宠爱他，纵坏他了。
1: 一直以为他懂事。
0: 既然如此，不妨暂且不再去看他。他若有慧根，自然会慢慢想明白的。
1: 儿子也是这么打算的，等他自己懂事了再去看他。
0: 那就好，让安贵人小心伺候着，你早些回养心殿吧。
1: 那儿子先告退，明日再来给皇额娘请安。
2: 皇上起驾。
3: 太后不是挺喜欢婉嫔的吗？怎么也不帮着劝劝皇上，还让皇上不去见她？
0: 哀家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皇帝是太在意婉嫔了，所以婉嫔伤心他就气恼。这归根到底啊，他是在恼自己。如果再让他们两个见面，只怕不知道会闹出些什么不能回头的事儿，反而辜负了婉嫔。
3: 太后啊，还是心疼婉嫔。
0: 皇帝可以有宠爱的人，可是不能专宠钟情，这会出大乱子的。眼下年妃失宠，婉嫔如果因此独大，后宫就会失去平衡。况且婉嫔的性子也不够柔和，需要磨一磨才行。
3: 太后真是深谋远虑。
0: 哼，什么深谋远虑啊，不过是比别人在宫中熬的日子更长久罢了。
4: 太后，隆科多大人前来请安，问候太后凤体。

0: 告诉他，哀家一切都好，他是外臣，不宜入内，免了请安吧。
1: 是。
2: 太后，真的不见吗？
0: 好容易这两年，和皇帝的关系和缓了些。如果皇帝知道他来，只怕嘴上不说，心里啊，难免会有气。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何苦再见呢？
1: 往年的菊花都是黄色和白色，今年倒多是红色、粉色和紫色，开得这样热闹，跟春日里似的。
3: 宫中培植的菊花再名贵艳丽，到底是失了陶渊明所植菊花的清冷孤傲。
1: 风骨虽好，可是世人却不懂，装点着宫中的精致，大抵还是越鲜艳越好。
3: 你想警醒我是吗？
1: 奴婢不过是随便说说。
3: 这是什么地方？
1: 哦，这是端妃娘娘所居的延庆殿。
3: 我与端妃虽有往来，却未曾踏足她的宫室拜访。却不想这样的偏僻。
1: 端妃娘娘常年患病，所以住在这僻静处养病。这几日时节不好，听说端妃娘娘病更重了。
3: 我怀着身孕的时候，她还为我的孩子做过两双小鞋。如今她病着，我自然不能过门而不入的。你去敲门吧。

0: 啊，娘娘金安，你不是端妃娘娘的贴身宫女吗？怎么亲自来开门了？你家娘娘呢？
1: 娘娘来了就好，娘娘请。

这人呢，都去哪儿了？自从几年前咱们娘娘病了，皇后娘娘为了让娘娘静心养病，没有让任何小主同住。那服侍的工人呢，也一同迁了出去吗？娘娘打发他们出去了。

0: 端妃娘娘这个样子，太医怎么说？
1: 娘娘说，就吃着从前的那几味药，宫中多有事端，不便再去打扰太医。
0: 端妃娘娘也太小心了，求医问药本是应该的，这个样子可不成。吉祥，你去太医院找温太医来瞧瞧。
1: 是，奴婢立刻去。
0: 锦溪，
1: 哎，
0: 端妃娘娘这个样子，身边没有人可不行。你去咱们宫里挑个稳妥的人来这里伺候。
1: 好。

0: 躺着。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偶然经过延庆殿，听闻娘娘不大好，就过来看看娘娘。
2: 老毛病了，每到季节更替的时候啊，就会发作，不碍事儿的。
0: 身体是娘娘自己的，要好生保养才是。
2: 许久不见了。

你怎么也消瘦成这样了？身体还好吗？娘娘身边服侍的宫人虽少，但娘娘耳聪目明，不出门，尽知宫中事。我呀，知道的事儿都是些表面的事儿。

0: 只怕是要伤心死了。娘娘说是骤然失子，但我年前吃坏过药，怕是长久伤了身子，也未可知。那也未必呀，只怕是你更伤心皇上对年世兰的处置吧。 他呀，是想效仿当年纯元皇后处置侧福晋的事。我还以为皇上会因为你处死他。不过，依我看来，年世兰不会那么蠢，要在他执掌后宫的时候让你出事。以他的性子。
1: 也就是想压压你立威而已。他要是知道你小产，恐怕比谁都害怕。这倒是弄巧成拙了。弄巧成拙也好，有意为之也罢。我只恨眼下，丧子之仇是报不了了。
0: 我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自作孽，不可活。咱们呀，就这么等着。

0: 微臣给婉嫔娘娘请安。
1: 吉祥，你去里头看看你们家娘娘的药熬好了没有，本宫有话要问温大人。
2: 是。
1: 那端妃的病交到您手上，能否痊愈？
0: 即便是华佗在世，端妃娘娘也不会再生儿育女了。微臣只是尽力，让她以后的日子好好的活下去。
1: 难怪她那么喜欢孩子。既然前世已经铸就，那本宫只希望你能让她康健，别受太多病痛的折磨。
0: 微臣一定尽力。
1: 有件事本宫想问问你。
0: 娘娘但说无妨。
1: 本宫当日小产，一直以为是欢宜香之故，所以才跪了半个时辰便小产。此物重用麝香，必然对本宫身子大有损伤。可这之前，本宫每日在年世兰宫中不过三四个时辰，这药力之大竟至于如此吗？如今细细想来，本宫在去他宫中前几日便已有轻微的不适症状，这又从何说起呢？但本宫的饮食皆用银器，自然不可能在饮食上出任何差错，那这种不适又从何而来呢？
0: 娘娘揣测良多，可是因为想到了什么？
1: 当年本宫避宠，你给本宫服食的药物可会对身子有损？会不会使身子虚弱，容易滑胎？
0: 当年微臣给小主用药，在药量上还是斟酌谨慎，而且小主食用之后也无不适，所以至于滑胎一说应该是不会的。不过因为个人的体质不同也很难说，而且小主当年曾经受到鱼氏的毒害，身体余毒未清，也未尽可知啊。
1: 或许也有本宫的不是，是吗？
0: 小主，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年时也好，欢宜香也罢，您只记得是他们的错就是了，千万不可再因为此事而自责了呀。

0: 哎呦，小主，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奴婢好找啊！都怪奴婢来回耽搁了时间，让小主久等了。这是怎么了？
1: 风迷了眼睛，
0: 怕是冷风扑了热身子，奴婢服侍小主回去歇息吧。

0: 皇上好久没有去甄姐姐那儿了，今晚可要去姐姐那里吗？
1: 并非是朕不想去她那里，她没了孩子，朕也伤心。只是婉嫔的性子实在是太过倔强，她要是有你一半的和顺，便好了。
0: 姐姐若有什么让皇上不满的地方，还请皇上念着姐姐丧子之痛。其实姐姐也很辛苦。
1: 她辛苦，朕也辛苦。她怎么不为朕想想？你同婉嫔情同姐妹，她的性子你最了解。
0: 姐姐家世好，才学也好，臣妾很是仰慕姐姐的，也希望皇上能像过去一样喜欢姐姐。姐姐现在是一时没有想明白，所以一直伤心，也不能好好服侍皇上。不如皇上眼下先别去看姐姐，以免言语上又有一些冲撞反而不好。还是等臣妾去劝过姐姐以后再见面，岂不皆大欢喜吗？这只是臣妾的一点愚见，还望皇上不要厌恶臣妾多嘴才好。
1: 你这样体贴朕与婉嫔的心思，朕怎么会觉得哪里不好呢？
0: 皇上过奖了，臣妾只喜欢皇上一直能高高兴兴的。其实臣妾无德无能，也不及姐姐能时时为皇上分忧解难。
1: 何须这样妄自菲薄？你与婉嫔正如春花秋月，各有千秋。
0: 那皇上是喜欢姐姐多一些呢，还是喜欢臣妾多一些？
1: 此时此刻，自然是容儿你多一些。
0: 皇上操劳国事辛苦了，臣妾亲自摘了枇杷叶，让人拿冰糖炖了，等下皇上喝了便能镇咳止痰，而且味道也不苦。
1: 难为你还要亲手做这些事。
2: 小主，该喝药了。

0: 小主还是没喝。
1: 嗯，也不知小主那日见到了什么，回来就成了这个样子。人病得那么厉害，都大半个月了，皇上不来看，小主也不喝药。
0: 我都跟苏公公说了好几回了，连皇后娘娘都知道小主病了，可就是不见皇上来。
1: 看来皇上是不会来了。从前翊坤宫和碎玉轩是宫中两处最热闹的所在，如今都冷清了下来，倒真成了一损俱损了。
0: 小主他，
2: 你们两个怎么在外面坐着呢？也不怕冷？
0: 你怎么来了？
2: 安贵人听说婉嫔小主病了，特意跟御膳房要了一些桃花鸡叫我送来。
1: 替我谢谢你们安小主。
2: 贵人那里差事多，走不开人呢，那我先回去了。
1: 嗯，
0: 小主病的时候连个人影都不见，还一天到晚跟小主姐姐长妹妹短的。
1: 罢了吧，菊青她懂什么？何苦和她置气？这些东西我看了也生气，去给小允子吃。
0: 也好，小主现在病着，除了温太医，谁还会来碎玉轩给小主看病？这些药也实在难得，我再去给小主热一热。
1: 嗯，哎，我明天偷偷去一下新店。

0: 皇上，
1: 什么事？
0: 碎玉轩来人求见，说婉嫔娘娘病着，请皇上若是得空过去瞧瞧。
1: 朕知道了，你回话，朕得空便去。
0: 是，其实皇上早知道婉嫔娘娘病着，自然奴才知道皇上忙。
1: 朕是忙，苏培盛，可朕也不想去见婉嫔。
0: 奴才愚钝。
1: 朕问过温太医，婉嫔的病起于伤心郁结，说到底是为了失去孩子的缘故，与其见面彼此伤怀，不如不去看他，等他的心结开了自然会好。
0: 那奴才就去告诉浣碧姑娘，皇上得空再去吧。
1: 嗯，
2: 安贵人吉祥。
3: 起来，怎么见你是从养心殿的方向来？是去见皇上了吗？
2: 我家小主病了，我是去向皇上回禀呢。
3: 那皇上去看姐姐了吗？
2: 还没有，因为皇上和贵人一样忙，不得空去看姐姐。
3: 姐姐是怪我没有去看她吗？我要侍奉皇上，怕去了之后姐姐知道了又要伤心，所以不敢去了。浣碧，姐姐的病好些了吗？
2: 托贵人的福，一定会好起来的。
3: 那我就安心了。
2: 浣碧斗胆，若是贵人再见到皇上的话，能否提醒皇上，碎玉轩还有贵人所谓的姐姐卧病在床，那么我想我家小主的病就会好得更加快一些。
3: 这个自然，我见到皇上总会提起，只是怕皇上忙于正事不得空呢。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再好好劝劝皇上。
2: 那先谢谢贵人了。
3: 走吧。

0: 方才浣碧对贵人出语不敬，贵人还要为婉嫔向皇上求情吗？
1: 浣碧是姐姐的贴身侍婢，浣碧不敬就是姐姐不敬，不过该禁言的时候我还是会禁言的。
2: 苏培盛，
3: 皇上，
2: 朕去。
3: 皇上，安贵人来了。
2: 好吧，让他在西南阁见朕。
4: 今日这场风波，我与你并非血亲，倒是无所谓。但你和于静修骨肉连心，你在天下人面前揭他短处，把他置于何地？
5: 倒还真是牙尖嘴利。
6: 父亲，你为了自己的仕途，当众践踏一个女子的清誉，您贵为当朝阁老，怎么能做出这种罔顾人伦的事情？
5: 放肆！
7: 小主，你什么都不吃，好歹也吃点什么吧。
8: 娘娘，敦亲王府进来了。
7: 我不过和他一面之缘，他何必要来看望我这么个生病又失宠的嫔妃？你且去回掉他吧。
8: 这
7: 福晋怎么来了？
1: 近日原是去给太后请安的，又去拜见了皇后娘娘。
7: 坐吧。

0: 不想听说娘娘身子不适，所以特地前来拜访。
1: 叫福晋见笑了，病中本不敢见人的，不想福晋却来了，真是失仪了。
0: 不想才三四个月的时间，娘娘就
1: 多谢福晋关心。
0: 啊，妾身这次前来拜访，特地带来一盒人参，希望娘娘可以收下，不养身体。
1: 多谢福晋美意。
0: 妾身知道王爷脾气向来不好，若有得罪娘娘的地方，要是娘娘心里有忌讳，但凡扔了也无妨。
1: 怎么会？福晋多心了。
0: 今日不是奉旨而来，不敢久留，他日妾身再来拜访娘娘，希望娘娘安养好身子。
1: 锦溪，送一送福晋。
0: 是。
2: 小主，
0: 小主，这参要扔了吗？
1: 他父亲虽与我们不睦，但这人参也是他一番美意，你且送去给温太医，看看太医院用不用得到。
2: 是。
1: 我病了这么些日子，不想却还是他还肯来看我。
0: 人情冷暖向来如此，所幸惠贵人和静妃娘娘不还是在关心着小主吗？
3: 这些捶腿的功夫叫下人做便是了。
0: 臣妾喜欢做这些事，能让皇上舒坦些，臣妾心里高兴。
3: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夫子的话真是好，富贵安逸动人心志，我心长胆方图大业，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古来先君莫不如此啊，你说是不是？
0: 啊，是皇上说了这样许多，喝口水润一润吧。
3: 若是婉嫔在，便与朕谈说许多。
0: 姐姐博学多才，谈论古今最能适宜。
3: 朕听说她入秋便病了，你可去看过，怎么样？
0: 姐姐的病说到底是心病，皇上若去看看她，怕是姐姐的病就好了。
3: 不是朕不想去看她，近乡情更怯，朕是不敢。他的伤怎么样了？
0: 已经好多了，也没有留下什么疤痕。
3: 嗯，那就好。女子容色最重要。
0: 皇上，臣妾有一事想请皇上做主。
3: 起来说。
0: 是。姐姐失子之后，心中困苦难当，积郁成疾，皇上若不能去见姐姐，让姐姐见一见家人也好，也好倾诉心中困苦，以求发泄。
3: 她失子之痛，有家人陪伴安慰是好，只是她心中怨恨朕与年妃，若向家人倾诉，痛上加痛，耿耿于怀，与她养病也是不利的。
0: 皇上思虑周全，臣妾不急。
3: 你与她是姐妹，为她着想也是对的。
0: 皇上方才说，人横过，然后能改。臣妾懂得这一句。臣妾在皇上面前屡屡有不足之处，臣妾已经改正，只盼着皇上能动心。
3: 你知道这话，婉嫔这样聪明，却不明白。

0: 姐姐不明白不要紧，只要姐姐肯谨记一样，知道皇上是天子，皇上永远是对的就是了。
1: 你晚上别回去了，留下来陪朕吧。
0: 皇上忘了，您约了十七爷进宫，要一起去看董其昌的字帖，十七爷已经来了。
1: 左右他也是闲着，让他在宁辉堂住几日，朕过两天再见他。你身上穿的这个衣裳是蜀锦裁的。
0: 嗯，皇上又忘了，您上回赏了臣妾一批蜀锦，让内务府赶着为臣妾做了新衣。
1: 蜀锦，你穿着很好看，回头内务府有多少，朕都赏你。
0: 多谢皇上。
2: 小主病的这几日里，咱们碎玉轩可真是门可罗雀呀、啊。
3: 日久见人心，现在才知道，那些曾经和咱们走得近的人，无非都是利用小主的恩宠罢了。
2: 皇上现在少来后宫，要去，也只是去皇后和延禧宫那里。且不说利用两个字难听，要是没有利用价值，那才是穷途末路呢。
3: 你这话够难听，倒是也不差。
2: 在这宫里，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安于被利用，才能利用别人。
3: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还是得想想办法。如今安贵人就能见皇上，可他是指望不上的。苏培盛又是个奴才，也递不上话。咱们还是得找一个既能说得上话，又是咱们能见的人来好好劝劝小主。
2: 哎，我听说十七爷现在住在宫里。
3: 那有什么用？十七爷怎么是咱们能见的呀？

0: 姐姐来了大半日了，为何总是这样看着我？
1: 我只是在想，若你真正对皇上灰心，该是什么样子？
0: 姐姐以为我对皇上还没有灰心吗？
1: 你以为呢？若你真对皇上死心，又怎会缠绵在病中而不能自拔？与其如此，皇上不来看你，你倒也可以去找他，省得这里冷清的和冷宫一样。
0: 皇上愿意来总会来，他若不来，我强求又是何必？
1: 你和我不一样，我与皇上的情分本来就浅，他将我禁足不闻不问，我便更可以知道他的凉薄和不可依靠。即便像现在他对我可有可无，我也不十分在意。可是你却不同啊。
0: 因为我对皇上的心意比你更多吗？
1: 你若对皇上真无心意，便会如今日的我，根本不会为他的事，为他的话而伤心。其实你也知道，皇上对你并非了无心意啊。
0: 怎么说，玲珑都曾与我们交好，纵使他言行举止不一，难道真要我去与他争宠论长短？何况皇上终究喜欢玲珑更多一些。
1: 你得宠时帮过玲珑争宠，玲珑得宠时帮过你吗？他若帮你，你又何须争宠？他若不帮你，你可是准备这样失宠至终？更何况皇上不过是今儿喜欢你多一些，明儿喜欢他多一些，从无定性。我们这些女人要争的，不就是比别人多一点点的喜欢吗？你若真对皇上死心，就不会浪费时间在这儿伤心了。
2: 姐姐，我很傻是不是？竟然期待在这宫中有一丝纯粹的感情和温情，并且期待的是最不该期待的人。
1: 皇儿，这宫里伤心的人已经太多了，不要再多你一个。
2: 我知道。
1: 好了，我要去向太后请安，明儿再来看你。
0: 姐姐最近常去向太后请安吗？
1: 我身子好了以后，心里待皇上大不如前，如今玲珑专宠，后宫也难见皇上，我总得寻个依靠啊。
0: 太后一定喜欢姐姐。
1: 太后病着，我左右无事，多去陪陪太后也好。我也先走了。有劳姑姑辛苦了，让我来喂吧。
3: 你一来，他们就轻松多了，省下多少差事。
1: 臣妾难得来陪伴太后，您就让臣妾多尽尽孝心吧。
3: 你还难得，你日日来哀家跟前。
1: 太后要是嫌臣妾愚钝，那臣妾可就不敢来了。
3: 你这孩子性子温和又细心，哀家喜欢你来。
1: 太后不嫌弃臣妾就好了。来，仔细烫着。
3: 哀家是喜欢你，所以才提醒你有空啊多陪陪皇帝。富察贵人和婉嫔的孩子都没了，皇帝心里难过，最要人陪着。
1: 其实臣妾倒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皇上伤心是因为婉嫔失了孩子，若是婉嫔能时时陪着皇上那就好了。
3: 如果两个人有解不开的心结，凑在一块儿反而会更僵。这件事啊，只有两个人中的一个想明白了，先走出那一步才行。
1: 是。
4: 小主，今夜月色倒好，不如取来长相思弹一曲吧。
0: 对月弹琴也算是风雅之事，只是长相思催心肝，还不如不弹。
4: 小主过去可是最喜欢弹李白的长相思啊。
0: 此刻我就算喜欢，也不敢自己谈了。
4: 小主不弹，却有谁在用笛子吹长相思呢？
0: 这是长相思的下半阙。长相思在长安，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浣碧，你听，这笛声多好。
1: 小主和浣碧说什么呢？哪有什么笛声啊？
0: 你没听见吗？
1: 没有啊。
4: 虽然很轻，但是吹得很好呢。原来宫中还有人和小主一样喜欢听长相思。
0: 长相思太过凄婉，可那人吹来，相思之情更重，凄婉之意反而冲淡了，让人觉得相思亦是美好之事。
4: 哎呀，不知宫中是哪位小主能吹这样好的笛声。
0: 你也被那笛声打动了是不是？
4: 小主，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吧。
0: 古人踏雪寻梅是闻梅香而去，我是平生去寻吹笛人，就那么一缕笛声也不知找不找得到。
4: 奴婢也想见见那吹笛人的样子，这些事情全凭缘分，找得见最好，找不见就罢了。

0: 许多。
1: 这时节连卷西风，自然是人比黄花瘦。那日王爷大义救本宫于危难之中，本宫铭记于心，感激不尽。
0: 婉嫔一定要和小王这样生疏吗？可惜依旧没能保住你的孩子。
1: 人人都道果郡王闯入翊坤宫救本宫，不过是因为本宫是皇上的宠妃，救本宫是迎逢皇上罢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仗义元首，宫中也只有王爷一个。虽然本宫今日落魄，但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他日王爷若有不便，本宫自当全力相助。
0: 小王希望婉嫔一切安好，是因为我视婉嫔为知己。
1: 我知道王爷是为我好，只是王爷若与我的贴身侍女私相来往的频繁，若传出去，对王爷自身无益。
0: 多谢婉嫔关心。
1: 王爷今晚如何会出现在此处？

0: 安贵人的歌声倒是静逸了许多，不过缺少了他自己应有的韵味。
1: 皇上喜欢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0: 璞玉魂金，天然美质，不失本性更为重要。多情必致寡情，任性终不失性。小王刚刚吹奏了这首《长相思》，希望能为婉嫔略略解忧。
1: 不过是首曲子罢了。
0: 曲通人心，

0: 你是姬爷来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是长姐和你说话，你愿说就说，不愿说就罢了。我并不是存心要瞒长姐的，可是从我生辰那日开始的。难怪你当时总不让我去湖边散心，是他叮嘱你的吧？这翊坤宫一事，也是你去向他求救的吧？
1: 那日锦溪姑姑陪长姐在翊坤宫中，不能寻迹脱身，太后又病重，宫中并没有可以为长姐做主的人，我就只好斗胆去请王爷了。
2: 你们来往过几次？
1: 只有两次，一次是在长姐小产之后，另一次就是在今日下午。王爷并没有跟我说别的，就说让我好好照顾长姐。长姐今日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啊？
0: 可是王爷告诉长姐的，你今日见王爷时行的是常理。若不是平日里私下见过，怎会只行常理而不行大礼呢？
1: 是我疏忽了。
0: 如今我身份尴尬，若你们来往频繁，与我们与王爷都无益处，私下里不要再见了。
3: 慧春，你来了，
4: 恭喜小主昨夜承宠之喜。皇后娘娘的吩咐，奴婢自然要办好。按照往日的例子，小主请喝吧。

0: 如今差不多的针线活都得你们自己在做，是我叫你们受累了。
1: 唉，哪里呀，百高踩低嘛，这宫里历来如此。现在内务府的人呢，正忙着为安贵人缝制蜀锦新衣呢。唉，其实奴婢最喜欢自己给自己缝衣裳了，那穿在身上才贴心暖和呢。
0: 到底是玲珑福气好，也有一枝独秀的时候。姐姐来了。
2: 你们怎么自己做上冬衣了？
0: 啊，内务府忙，顾不上碎玉轩。眼看天快凉下来了，这些衣服还得自己动手做。
2: 你跟我去个地方。
0: 我理完这些丝线就走。
2: 来。
0: 嗯，去哪儿啊？
2: 走。
0: 哎，哎，姐姐，前面就是冷宫了，
2: 快走。他是谁？你还好吧？
0: 姐姐带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专程让我和丽萍来见面的吗？
2: 那你有没有留意到丽萍身边的那个女子？她是从前皇上身边的一位贵人。
0: 她是谁？
2: 她是谁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她曾经有孕，后又失足小产，因为太过伤心而失忆于皇上。后来又口出怨言，污蔑华妃杀害他腹中子，所以被打入冷宫。
0: 姐姐是怕我会步上他的后尘。
2: 他是否真的污蔑华妃并无人知晓，重要的是皇上信了。俗话说见面三分情，他一味沉溺于自己的失子之痛而不顾皇上，所以连见面分辨的机会都没有。只怕就算是冤枉，也只能是冤枉了。这就是前车之鉴。你若再这样消沉下去，他们俩如今的样子，就会是你日后的下场。
3: 皇上赐你的蜀锦真的很好，你穿在身上一定楚楚动人，更得皇上怜爱。
1: 臣妾卑微，怎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天下奇珍都应该归皇后娘娘，所以臣妾将这些蜀锦都尽数献给娘娘。
3: 皇上宠爱你，连金缕衣都可以轻易获得，这些蜀锦比之皇上的宠爱只不过是区区之数。
1: 臣妾能有今日都是皇后娘娘恩赐，臣妾莫齿不忘。
3: 起来吧，你有心，皇上赐你的这些蜀锦是当年给婉嫔的数倍，独占恩宠感觉如何呀？
1: 臣妾心里明白，若非皇后娘娘调教，臣妾绝无今日。
3: 好了，你的心意本宫知道。

0: 你想要取婉嫔而代之，本宫都已经遂你心愿了。年妃太跋扈，婉嫔又聪明，本宫都不喜欢。看你懂事，本宫成全你，也是成全自己。可是有一条，你得牢牢记着。
1: 臣妾侍寝后，都按娘娘吩咐喝下汤药的。
0: 你懂事就好。嗯，不是本宫不许你有孩子，而是眼下你根基才稳，如果马上有了孩子，只会让人趁机夺了你的恩宠。你还年轻，来日方长。
1: 臣妾多谢娘娘教诲。
2: 哎，快走啊！哎呦，婉嫔啊，婉嫔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只是几个月不见皇上而已，难道连宫里的规矩都忘记了吗？
3: 原是我不好，冲撞了齐妃娘娘。
4: 我倒是谁呢？原来是皇上从前最喜欢的婉嫔呀，难怪呀，难怪，这宠妃走路都横行嘛。
3: 还请齐妃娘娘见谅。
4: 哟，婉嫔这句娘娘喊得可真亲热呀。
2: 算了，咱们走吧，见了她就晦气。
4: 娘娘，她当然是晦气，害得你不能跟三阿哥母子团圆。
3: 我原不是有心撞到齐妃娘娘的，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4: 婉嫔娘娘一向是宫里最讲究规矩尊卑的呀，怎么见了齐妃娘娘就只论姐姐妹妹，也不行跪拜大礼啊？
3: 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2: 罢了，你不在本宫面前就是本宫的福气了，有多远滚多远去。
4: 娘娘，是他无礼在先，怎么就让他这么走了？
2: 算了，本宫哪有心思在这冷风口里跟他折腾，还是让他走吧。
4: 娘娘，你糊涂了。如今年妃不得皇上宠爱，静妃庸庸碌碌，端妃是药罐子一个，这妃位里就是以您为尊了呀。您要是现在还不拿出点款来服众立威，这以后宫里谁还记得你这个齐妃娘娘呀？娘娘，你再想，要不是婉嫔狐媚，皇上怎么会冷落了咱们？我的孩子怎么会被他的孩子克死？三阿哥怎么会不能来见你这个生母？
5: 我没忘记，都是你，都是你。
3: 富察贵人说我克死了你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呢？又是被谁克死的？
4: 我的孩子没了，偏你的就有了。我最痛苦伤心的时候，却是你最得意风光的时候。不是你害死我的孩子，还会是谁？你的孩子没了，那自然是你的报应。
3: 富察贵人执意于此，我也无话可说。
4: 你无话可说？要不是你向皇后告状，皇后会惩罚娘娘不让她见三阿哥吗？就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3: 事情有因才有果，齐妃娘娘为何被皇后惩罚，娘娘心里最清楚。我已不想追究，才没把此事禀告给皇上。若非如此，齐妃娘娘所受的惩罚，又何止是不能常常见到三阿哥那么简单？
2: 好，很好，你都敢顶撞本宫了，嗯？翠果儿，打烂他的嘴！
3: 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4: 翠果儿，你就放心大胆的打。如今皇上都不想见他了，齐妃娘娘惩治一个小小嫔位，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更何况她污蔑尊上，本就该打。
2: 翠果儿，你要是再不打，本宫就送你去慎刑司。打！

0: 你算是学乖了，知道求情没用就干脆忍着，看来年妃还真是好好教诲了你。
1: 住手，你有功夫在这挨打，本宫却没功夫在这陪你。你就在这冷风口里好好的给本宫思过。翠果儿，给本宫好好盯着，跪坐了一个时辰才许起身。
0: 婉嫔现在没有身孕了，是跪不坏身子的，想来无妨。只有她身上疼，才能体会我和齐妃娘娘的心里有多疼。
2: 齐妃娘娘，你一定要这样苦苦相逼吗？
1: 你不是喜欢告诉皇后娘娘吗？如今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就算本宫下过夹竹桃的花粉又如何？现在东西不在了，你如果再敢提起此事的话，本宫就治你个污蔑之罪。
0: 婉嫔娘娘可不要生气呀，这点委屈还请娘娘你笑纳。你以为你还是从前的婉嫔吗？
1: 好了，咱们还是走吧，还等着到内务府挑些贡品呢。
3: 婉嫔娘娘，您要不先起来吧，奴婢不会说出去的。翠果，前面是翊坤宫吧？
2: 是啊。
3: 年妃呢？
2: 年妃在翊坤宫好好的呀。
3: 是啊，都还好好的。
4: 给娘娘请安。给安小主请安。启禀娘娘，听江富海说，刚才见齐妃娘娘在长街上责罚婉嫔，正在掌嘴。
5: 皇上知道了没有？
4: 皇上正在朝上。
5: 哼，后宫的事儿别传到前朝去。皇上都不理了，本宫理他干嘛？
6: 皇后娘娘，婉嫔已经很可怜了，不如让齐妃不要掌嘴了吧。
5: 你可怜婉嫔，谁可怜你啊？本宫若是联系他，皇上也会联系他了，到那时你的宠爱恐怕就要变得烟消云散了。
6: 是

0: 娘娘，一个时辰到了，您快起来吧。娘娘受苦了，我们娘娘平日里并不这样的。
1: 你会因为你的善心得到好报的。
0: 奴婢扶娘娘回去吧。

0: 小主，那热鸡蛋揉揉脸，便可消些肿。
1: 他也欺人太甚，奴必须告诉皇后。
0: 我跪了这么久，皇后怎么会不知道？他要来早就来。
1: 小主干嘛要仗着齐妃？大不了跟他撕破脸罢了。
0: 撕破脸？如今我算什么？撕得起吗？富察贵人说的对，身上有多痛，就知道心里有多痛。刘珠，你让小允子去捉些蝴蝶来。
1: 小主，蝴蝶不是这个季节的东西啊。
0: 蝴蝶是不合时宜的吧，但是我一定要，而且要最漂亮的。
1: 是。
0: 浣碧，你把脂粉拿来。
2: 脂粉已经用完了。
0: 去内务府领一些吧。罗子带也用完了吧？
2: 用完了。
0: 罢了，如今我也用不上罗子带画眉了。把你们画眉的青黛拿来。
2: 我这就去。
3: 哎，小允子，那有蝴蝶。在哪儿呢？
4: 在那儿呢。是只死蝴蝶。
2: 活着又有什么用啊？这么臭一只灰蝴蝶，能成什么事儿？
4: 小主吩咐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真没用。
2: 这时节我们上哪儿去找蝴蝶啊？
4: 我倒知道有一地儿有。
2: 哪里？
4: 昌平行宫有温泉，那儿地气暖和，花还开得多，自然就有蝴蝶吧。可是咱没法出去啊。再说这阵儿也没人上昌平啊。
2: 你先四处找找，你们四处看一下，我去去就来。

0: 浣碧姑娘每次都这样悄悄的来，要吓人一大跳啊！
1: 王爷，若是阿静以后再这么说的话，那奴婢以后就真的不敢再来了。
0: 去。可是碎玉轩有事。罢了罢了，浣碧姑娘还是别开口了。上回来眼泪汪汪的求咱们王爷开解婉嫔娘娘，这回来不知道又是什么差事。
1: 别瞎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王爷。
0: 我家小主不知是怎么了，
1: 让人去捉蝴蝶。这个时节，哪还有什么蝴蝶啊？奴婢是怕，上次王爷没有把小主劝好，真是伤心坏了呢。除了蝴蝶，他还有别的什么？
0: 倒也没别的什么了。
1: 哦，如果蝴蝶真的能让婉嫔疏散心结的话。
2: 那本王为他尽力寻找就是了。至于旁的，你要多陪陪他。这时候都快入冬了，哪里还有蝴蝶呀？
3: 听说昌平行宫有温泉，那暖和，或许会有。那我就去趟昌平，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
4: 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6: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
5: 开始奏乐，开始舞。
7: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天冷了，过两天内务府要送过冬的东西来。你告诉江总管，一英的绸缎衣料咱们都不要，全换了炭火炭盆来。
1: 好，
0: 另外再让他多送些水仙和梅花。
1: 是，那江中民总算没有忘恩，笑得知恩图报。咱们宫里想要些什么，但凡他能做主的，都会一应给咱送来的。
0: 暖阁里要多用炭火，你每日三次亲自送鲜花来供蝴蝶采食花粉。
1: 好，
0: 一定要亲力亲为。
1: 嗯，放心吧。
0: 我要的衣服做好了吗？
1: 嗯，做好了，快去拿。
2: 哎，
1: 云燕系紧的斗篷按照小主的吩咐，您看是天水碧的颜色。
0: 是，我要的就是这个。
2: 终于有心思肯打扮自己了。
0: 素服几个月，既是因为没有越级者可是我为他而荣，也是为我那孩子扶桑尽一尽我这个额娘的心意。
2: 可是想通了吗？
0: 多谢姐姐教诲，今日之我已非昨日。
2: 好，既有此心，事不宜迟啊。
3: 臣妾年事，遇事焦躁，轻重有失，但请皇上念在多年情分，宽宥臣妾。
4: 宋芝，等本宫写完这份陈情书，你把它交给苏培盛，劳他转给皇上。
5: 娘娘为了皇上真是委曲求全了。
4: 委曲求全也好，陈情表述也，本宫只想让皇上看在多年情分，不要把本宫冷落在这儿。
5: 奴婢听说碎玉轩也是如此，皇上再未召见过婉嫔。
4: 那是他的报应，现在本宫管不了那么多了，只希望皇上心里能够有本宫就好。
6: 还不够烂，再炖炖。
7: 哎，
6: 哎呀，山子太大了。
7: 哦，
6: 要文火炖，估计老了可不好吃。
7: 哎，
6: 你看这火，等下加点红枣和黄芪，小主脸色不好，得多补补。
7: 哎。
8: 浣碧姐姐帮我一下。
9: 哎，
8: 把这蝴蝶往前挪一下。
9: 哎呀，好香啊，
8: 能不香吗？我的小姑奶奶，不弄出些香味来，小主的斗篷怎么会香呢？
9: 你呀好生看着这些炭火，小心冻坏了这些蝴蝶。
8: 嗯。

0: 皇上，皇上好好的，怎么叹气啊？朕在看年氏的陈情书，字字恳切，朕想起他多年的情分，实在是感慨。
1: 一夜夫妻百人。
0: 皇上是长情之人，念旧也是理所应当。姐姐失子之痛过了那么久，大约也好多了。皇上若是想念年妃娘娘，不如去看看她吧。婉嫔朕尚且不忍心去看，更何况年妃。罢了。
2: 明明最恨以色侍他人，可如今我却只能以容色吸引他。
1: 听说前几日年妃上表请罪，言辞恳切，皇上颇为动容。

0: 雪了。是啊，初雪之日，皇上总会在御庆宫家宴。
1: 今年的初雪来得晚。
0: 嗯，虽然来晚了，却是一场大雪。瑞雪兆丰年，明年一定会是丰年安泰的景象。
1: 婉嫔还是没来吗？
0: 一早就遣锦溪来回话，说身体不适，臣妾就许她多歇息几日。
1: 难怪看着人少些。
0: 还有曹贵人，因为温宜公主怕冷，所以留在宫中没有出来。
2: 皇上，惠贵人现在也还没来呢。
0: 她一向都不会迟到，怎么今儿来晚了？
1: 雪后难行也是有的。
2: 皇上吉祥，皇后吉祥，臣妾有事来晚了，还请皇上皇后恕罪。
1: 无妨，起来吧。
2: 谢皇上。
0: 怎么今天会来晚了？是有什么事吗？
2: 臣妾刚才经过倚梅园，看见新开的梅花，一时贪看，所以来晚了。
1: 倚梅园的梅花都开了吗？
2: 梅花盛开，甚是好看。
1: 哦，惠贵人，这么好的景色岂可辜负？不如你陪朕一同去看看吧。
2: 是，臣妾遵旨。
0: 寒雪梅花，皇上别抛下咱们独自取乐，也带同我们一同去吧。
3: 一驾倚

0: 戏女真是无才无德，不足以保养皇嗣，心怀感愧，无颜面生。在此真心祝祷吾皇得上天庇佑，平安喜乐，福泽万年。若得所愿，戏女愿一生吃素，不再成宠。
1: 嬛嬛，是你吗？
0: 臣妾失德，不宜面君。
1: 你怎么不看朕？你不愿意再见朕了吗？
0: 皇上别过来，臣妾的鞋袜湿了。
1: 这话你当年曾经说过，
0: 皇上还记得，可臣妾却不敢再记得了。
1: 手这样冷，不怕再冻坏了身子吗？
0: 臣妾一心为皇上祈福，若让皇上担心，是臣妾的不是。臣妾先告退了。

0: 你看，婉嫔身上全是蝴蝶。狐媚妖术。
1: 这时候，哪里来的蝴蝶？蝴蝶以为你倾倒。
0: 臣妾也不知道。

0: 你来蝴蝶倾倒于此，也让朕心醉。臣妾日夜为皇上祝福，沐浴熏香，不敢有一丝疏忽。如此甚好，婉嫔小产之后一直待在房间里边，不愿意出来。
1: 本宫担心了好几个月呢。臣妾日夜为皇上和姐姐祝祷，希望皇上和姐姐和好如初，再无嫌隙。如今果然得偿所愿了。
2: 朕与嬛嬛何时有过嫌隙？
1: 从来没有，只是臣妾身子不适，不宜侍奉皇上。

你若是为朕祈福，再冻坏了身子，岂不让朕更加心痛？你身上好香啊，难怪能在冬。

0: 这下你可高兴了吧？
1: 各位旗主罢了，咱们做奴才的主子高兴了，咱们才过得好，不是吗？皇上跟前儿，我可没少收婉嫔娘娘的好话。得了吧，只要能讨皇上的好，你都帮。何况今儿可是惠贵人的功劳。
0: 这也怪了，惠贵人肯帮婉嫔娘娘，怎么不多帮帮她自个儿啊？
2: 她身子好了后，恩宠可不比从前了。唉，你们都在外边吧。唉，那日为难婉嫔也罢了，罚跪也不说，你还给她那么大的羞辱。现在好了，婉嫔一时手腕，她就得势了。你看看这一天。
3: 皇上一见了她，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你说，这往后还有咱们好日子过吗？
2: 娘娘，你这么担心干什么？这宫里的女人有得宠的时候就有失宠的时候，况且她是个嫔位，我是贵人，娘娘您是妃位，这二对一，你有什么可怕的？
3: 你也会说二对一啊？宫里争宠，人多就能胜吗？
2: 我看婉嫔这个样子。
3: 是不会给我们好日子过了。可娘娘毕竟是妃位呀，这管理嫔妃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况且这家出逃的事情已经是死无对证了呀，婉嫔不能拿咱们怎么样的。谁知道呢？哎呀，认命吧。小主今日也劳累了，不妨早些歇息吧。
4: 是有些累了，但现下还不想睡。 今日这炭火怎么烧得这样热？炭还是那些炭，并没有增加，只是时移世易，小主的心情和原来不一样了，便觉着炭火也更加热了些。我从前真觉得皇上一言一行比什么都要紧，可现在想来，还不如这盆炭火来的实在。我曾经那样期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3: 现在想来，不过是一番痴心。不管如何，此时此刻，皇上最重视的是小主。正因如此，我才知什么是镜花水月、痴心妄想。皇上会这样待我，也会这样待别人。我没有办法，只有巧用心智，才能换来我想要的东西。
5: 小主病了那么久，心里一直憋屈着。如今把话说出来了也好，没
3: 有了心事，倒不会自己再苦着自己了。小主，外面宫门要落锁了，咱们也睡吧。
5: 只怕还没个安稳觉睡呢。小主，皇上过来了。
3: 不用请皇上进来。
5: 这。

0: 是谁？
1: 嬛嬛，你可睡下了吗？
0: 皇上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臣妾已经歇下了。
1: 嬛嬛，你身子可好了吗？朕要进来瞧一瞧你才放心啊。
0: 臣妾正因风寒未愈，所以不能出来迎驾，也不能陪伴皇上，还请皇上见谅。
1: 嬛嬛，让朕进去瞧一眼，只瞧一眼，你若安好，朕就放心了。
0: 皇上明日还要早朝，实在不宜晚睡，臣妾已经歇下了，起来只会让病势缠绵，更不能早日侍奉皇上，还请皇上为臣妾着想。
1: 那朕回去了。
0: 小允子，
2: 在，
0: 好好送皇上出去。
2: 这。奴才恭送皇上。
0: 拿水来洗漱吧，现下可以安睡下了。
3: 小主，外面这雪还大着呢，皇上来了，怎么连面也不让见一下呀？
0: 皇上明日来，我还是不见。
4: 皇上，时候不早了，您是要去哪个宫里歇着呀？估摸着安贵人这会儿还没睡下，或者去皇后娘娘和惠贵人。
1: 都不去。回养心殿。
4: 是。
1: 去宁辉堂。
4: 这。宁辉堂。
5: 皇兄还说臣弟今天喝酒喝多了，留臣弟在宫里边住一晚。原来皇兄是怕睡不着觉，要找个人喝喝茶呀。
1: 别提了，到哪里都被赶出来。
5: 皇兄，你有三宫六院。
1: 是啊，是有三宫六院，可朕就想去个碎玉轩，却被三推四推给推出来了。婉嫔说她身子不好，不能试驾，就连朕想看一眼都不肯。
5: 婉嫔是关心皇兄，所言也不错啊。
1: 朕知道不错，可是
5: 看来婉嫔娘娘的蝴蝶是飞到皇兄心里去了。
1: 朕也不知道那些蝴蝶是怎么飞过来的，不过不管怎么飞都好，朕只要他肯对朕用心就是了。你不知道婉嫔的性子有多倔，为了朕不肯严惩年妃，她就能好几个月避着朕不见朕。小小女子，
5: 可唯有这小小女子却更使人动心。
1: 谁说没娶过福晋的人什么都不懂？
5: 臣弟在皇兄身边这么多年，除了纯元皇后，没听皇兄这样说起过任何一个女子。
1: 朝政再繁再棘手，总有千头万绪可琢磨，可是一个聪明女人若计较起来，那是比朝政要麻烦许多。所以不聪明却听话的女人最可爱。
5: 可是所谓可爱却不一定会爱。
1: 朕找你喝茶真是没找错人。
5: 皇兄既然喜欢婉嫔，还是慢慢来吧。所谓心结，究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儿。如今婉嫔对皇兄有心结，皇兄何不妨稍作迁就呢？
1: 苏秘书，
4: 皇上，您还没睡着啊？
1: 天还没有亮吗？
4: 都三更天了，再过两个时辰天就亮了。
1: 哦，睡了。再熄掉两根蜡烛。
4: 这

0: 皇上驾到！
1: 皇上心安。
2: 都起来吧。
1: 谢皇上。
3: 皇上刚下早朝，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2: 朕有件事要跟皇后商量，正好你们都在，不妨听听。今日早朝，准噶尔派人入朝求亲，为他们的英格可汗求娶大清的公主做王妃，以安边民之心。
3: 天朝公主下嫁和亲也属常事，只要从宗室里边挑一个合适的女孩子，封了和硕公主下嫁便是。
2: 为难的是，他们此次要求娶的是嫡亲公主，而非宗室女子。
4: 准噶尔本属大清，不过是个边疆部族，大清肯下嫁公主，已是给他们极大的颜面了，竟然还要予取予求，非要嫡亲的公主，实在是得寸进尺。
5: 和亲一般都是选宗室女，臣妾记得只有先帝爷将自己亲生的蓝旗公主嫁予了准噶尔。
2: 正是因为有此先例，朕才不好回绝。
6: 皇上，温仪虽然是您亲生的，可她还年幼，如何能和亲啊？
2: 温仪若是足岁，朕也不必为此烦心了。如今朝中的情势你们都知道，朕登基不足三年，刚刚平定了西北，准噶尔氏一向
7: 厉害，
2: 若此事得不到妥善解决，恐怕要起战事，而如再动兵，一时钱粮都不足啊，实在不是上上之策。
3: 皇上所言甚是，一切以朝政为上。
2: 安内必得先攘外，为今之计，和亲是唯一的办法。只是朕亲生的温仪公主太过年幼，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3: 准噶尔只说求娶嫡亲公主，未必是皇上亲生的。
2: 你是说
3: 先帝最小的女儿昭归公主正当妙龄，尚未定下人家，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2: 可她毕竟是朕最小的妹妹啊。
3: 皇上日夜为国家劳心，连自己都付出去了，又怎能再吝惜一个异母所生的妹妹呢？更何况昭归公主的生母只是先帝的一个贵人，即使日后皇上指婚，也不过是在朝中挑个中等人家，又怎及嫁出去给准噶尔体面尊贵呢？
2: 皇后说得对，朕只有这么一个未嫁的妹妹，不能不为她打算。如此想来，准噶尔可汗可算是上佳人选。昭归既然是唯一的人选，那么就由皇后准备，十日后下嫁准噶尔。
3: 那臣妾一定尽力为公主打点一切。
2: 既然是和亲，昭归原是和硕公主，就封为固伦公主，按固伦公主的礼制办。
3: 是，办起嫁妆的事来，说简单也简单，都由内务府盯着。这说难也难，是一点差错都出不得，出了便关系到大清的颜面。人多事忙，臣妾想曹姐姐最细心，不如就请曹姐姐帮公主准备着。
6: 臣妾实在不懂这些，恐怕有负了皇上和妹妹的美意。
2: 你的心是细，适合干这些，其余的就由皇后拿主意吧。
3: 是，
2: 朕前朝还有事，先走了。
1: 恭送皇上。
4: 刚才半天不见你吭声，后来却又提议让曹贵人去办理和亲嫁妆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3: 我不出声是不赞成这门婚事，却也知道更改不了，更是心疼朝归公主。
4: 是啊，准噶尔的确是个边疆部族，
3: 若能嫁得如意郎君，远些又何妨？而准噶尔的英格可汗已经年老，是个年过

0: 60的人了，可怜公主正当妙龄，英格可汗的年龄做她祖父都绰绰有余了。但是皇上的意思是，公主非嫁不可。浅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
1: 哼，年羹尧不是骁勇善战吗？怎么不让他去平定准噶尔的边患？
2: 能用一个女子就能平息的事情，何必动用千军万马？
3: 何况年羹尧军功如此卓著，若是输，咱们要付出的不止一个公主；若是赢，年羹尧军功更盛，功高震主。所以和亲是皇上必行之策。唉，
4: 方才皇上做了这么久，可有正眼看你一眼吗？
3: 臣妾无能，不能得皇上垂爱。
4: 不是你无能，是婉嫔太能干。
3: 没他的时候，你是一只独秀专宠，可有了他，你就连平分春色都做不到。姐姐久未成宠，皇上一时新鲜也是有的。
4: 那么以后呢？你成宠的日子也不短了，以后还要不要皇上正眼看你啊？臣妾，
3: 但请皇后娘娘赐教。
4: 哼，婉嫔还未真正成宠，就已先声夺人。 你可还记得纯贵人吗？同婉嫔交好，同六宫交好，才是长久之计呀。
3: 臣妾明白。

0: 教翅。
1: 输了。
0: 皇上输了，皇上可要留下。
1: 你日日赶朕走，今日终于肯让朕留下了。
0: 皇上这么喜欢碎玉轩，那臣妾只好割爱了。皇上留下，臣妾去梅姐姐那儿睡。皇上输了棋局要留下，可没说臣妾要留下。夜来风雪，臣妾身子未愈，皇上要留在这儿，那臣妾只得走了。
1: 你身子不好，你留下，朕回养心殿。
0: 臣妾恭送皇上。

0: 小主，都三四天了，小主还敢皇上走？不让皇上留宿翠玉轩，外面的流言可多得很呢。
1: 流言再多又如何？做不过是说我狐媚惑主罢了。那小主就不怕皇上一生气不再来了？你可听说过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李夫人因倾国之貌得幸于武帝。 而死前武帝想见他最后一面，他却以杀君覆灭，至死不肯相见。只因色衰而爱弛，是后宫中所有女子的噩梦。只有永远失去和最难得到的，才是最好的。
2: 小主日日婉拒，为的是欲擒故纵四个字。所谓欲擒故纵呢？
3: 最终还是在那个擒字上，纵不过是手段而已。所以，擒也要擒得得当，万万不可前功尽弃才好。
4: 公主真是可怜，成个亲冷冷清清的，连个来探望的人都没有。
5: 太嫔位分低微，皇上本来就没把公主放在眼里。
3: 何亲这种老死不再相见的事儿，
5: 皇上就这么一个妹妹，竟也忍心？即使是亲生女儿，到了这个地步，皇上也不得不肯。下次何亲，不知道又该轮到谁了。

0: 皇上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倒显得臣妾失礼。
1: 刚送了昭归公主的仪仗出城，朕瞧你绣得认真，舍不得吵你。
0: 臣妾只是闲来无事，打发时间罢了。公主可还好吧？
1: 她哭得伤心，朕也不忍心。出了城门便回来了。你在绣什么？
0: 本想绣个香囊送给皇上，只可惜臣妾手脚慢，只绣好了上头的龙，底下的祥云还没想好绣什么颜色呢。
1: 不拘什么颜色都好，你的心意最珍贵。
0: 皇上身上一事一物都马虎不得，正如皇上所言，香囊是臣妾的一番心意，臣妾更是不愿意有半分不妥。
1: 朕瞧着你身上的浅紫色便很好，绣成祥云和金龙的颜色也很配。
0: 紫气东来，金龙盘飞，果然是极好的祥瑞之兆。
1: 等你绣好了，朕便把这香囊日日都带在身上，片刻不离，好不好？

0: 娘娘，
1: 皇上今儿是留宿养心殿，还是召见安贵人？是不是皇上留在碎玉轩了？
0: 是。
1: 你不是说那个贱人一直婉拒皇上吗？
0: 奴婢也只是听说，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肯了。
1: 贱人就是矫情，装模作样的勾引皇上。
0: 娘娘不要生气，当心身子啊。哎，娘娘，您点的欢宜香太多了，呛着您自己了。
1: 多吗？本宫怎么闻不到？本宫为什么闻不到？是了，皇上没来，这欢宜香的味道也没了。
2: 婉嫔身体好了，可以重新侍奉皇上，本宫心中也安慰呀。
3: 多谢皇后娘娘。
4: 启禀皇上，年妃娘娘在外求见，希望能向皇上请安。
5: 外头天寒，让她回去吧，就不必来请安了。
4: 年妃娘娘说，知道皇上不愿见，所以只求进来远远向皇上叩头请安。
2: 让她进来磕个头请安吧，快到年下了，来了这一趟也算了了心事，就不必再来了。
5: 就让她进来吧。
4: 这传年妃觐见。
1: 臣妾久未面圣，特来向皇上请安。
5: 起来吧。
1: 谢皇上。臣妾不敢求皇上宽待，独居宫中之时抄录了数十卷经书，今日送去宝华殿请大师诵读，希望可以为皇上祈福。
5: 你的心意

0: 咦，朕知道了，回去吧。是。
1: 婉嫔也出来了，真是热闹。臣妾先告退了。天寒手冷，等春来再抄经书吧。
0: 是。
1: 朕昨日看你穿紫色衣裳很好看，不如让内务府再多做几身。
2: 谢皇上，姐姐总算是苦尽甘来了，让妹妹好生担心。
3: 妹妹严重了，若是担心，常来常往就好。可不是嘛，婉嫔抱病那会儿，正是妹妹得宠，哪里有时间和旧日的姐妹相聚呀、啊？

0: 你瞧什么呢？
1: 臣妾心想，快到年下了，皇上若多陪陪温仪公主，公主一定很高兴。
0: 嗯。
2: 看今日的情势，皇上虽未宽宥年妃，却也未曾重罚年妃，可见偌大起事还是有机会的。
1: 孩子没了之后，我便知道，只要年羹尧不倒，年氏一族不倒，他年世兰在宫中犯下多大的过失，皇帝都不会也不敢杀的。君权胜于皇权，皇上身为一国之君，也不得不隐忍。
2: 这些我倒不懂，倒是你和林荣是怎么了？我瞧着倒像是生分了许多。
1: 生不生分远不在来往不来往。
2: 若是为了皇上，那倒是不值得。我瞧着他今日好像是让着你的样子，值得这样吗？
1: 玲珑他很会欲退还进，世态炎凉，人心历久方能见得明白。
2: 若是为了皇上倒不值得生分，若是为了旁的，你自己瞧着办吧。咱们三个人一同进宫，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他有什么不适的地方，咱们能多担待就多担待些吧。
1: 索性姐姐待我数十年如一日。哼，
2: 今儿雪也停了，我先去看望太后。
1: 雪天路滑，姐姐路上小心。
2: 嗯。
1: 锦溪，陪我去御花园逛逛吧。浣碧，你先回去。

0: 难得碰到两位姐姐，我正想着这冰雪琉璃世界极难得，若是一人欣赏岂不辜负，不如请两位姐姐作伴可好？
1: 我本是要去看温仪的，可是许久不见娘娘了，倒理应问安奉陪。
0: 那富察贵人您呢？不会不肯吧？
2: 嫔妾约了齐妃娘娘去看戏，有些不得空。
0: 不得空是一回事，若是叫人以为姐姐做了什么亏心事，连和妹妹一起赏雪都不肯，那就不好了。
2: 怎么会？

0: 方卫视。
1: 贤勋，你饶了我好不好？
2: 你放了我行不行？
3: 赵良，
2: 就算我丧尽天良，我是傅天云的生父，

0: 我就是你的报应。我和他已经恩断义绝，九爷为何要同他纠缠？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能破人伦大关？
1: 胡军、李乃文两位老戏骨转型艺人小助理，硬闯现代职场，状况连连，爆笑不断。
2: 我的裙子呢？是不是落酒店了？不可能啊！
3: 田曦薇、王安宇这对十年老友，把寻宝综艺完成了友情现场，随手一截都是默契名场面。
4: 花美男，金城武。
5: 哇！
6: 哇！哇！哇！
7: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贴心的夏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7: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最近又有一档爆笑下饭综艺，李乃文、胡军变身小助理，名场面是一个接一个，梗多到不行。
8: 这次他们两个互航同理啊，更是翻车不断，还被网友调侃越努力越心酸。三个人的化学反应收获了超多观众的喜爱。
9: 近日，有两位年龄加起来超过百岁的戏骨开启了转型之路，胡军、李乃文变身艺人小助理，开启爆笑打工生活，名场面也是一个接一个。这次他们要服务的是佟丽娅，曾经和佟丽娅合作过影视剧的李乃文对此可是信心满满。
10: 我怕没我，丫丫这边不行啊，我觉得她离不开我。丫丫我还熟，丫丫你还熟，
11: 对，她养过我媳妇儿。
12: 哎呦。
9: 老公，嗯，你说我们相爱容易，怎么结婚这么难啊？对啊，肯定是这样的呀，要不然的话怎么能显示出你的金贵呢？然而，
13: 上岗第一个任务，找到老板的房间，就让两人兜兜转转好几趟。
14: 他说三十一楼，三十一几啊？啊，
15: 03还是一啊？他是不是错了吧？我怎么记得3103啊？
11: 3103，你记得3103啊？3103，哎，03啊，03啊，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这句话用在胡军、李乃文的身上可以说是非常贴切。这不，刚当上小助理的俩人就弄丢了佟丽娅彩排要用的裙子。
15: 我的裙子呢？
11: 是不是落酒店了？不可能啊，我就搁这包里了。哪儿呢？我也记得在包里的。对呀，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呀。在车里？车里不会啊，我没动包，没动啊。不熟悉路的胡军准备打车回酒店找裙子，但他却不会用打车软件。
15: 佟丽娅主动提出帮忙，却遭到了胡军义正言辞的拒绝。他只能无奈地看着两位助理的工作。我给你俩叫一个车行不行，哥？
16: 不行。
15: 他们讲话很慢条斯理，不让我讲话很快。
11: 高精力、急性子的佟丽娅遇上慢吞吞，业务不熟练的胡军和李乃文三个人之间化学反应笑点十足。在快闪任务中，胡军主动承接了侧拍任务。 结果，老板佟丽娅没有镇静出镜几次，拍出来的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构图。拍摄的时候很努力，拍出来的东西却一整个大翻车。上一期取影对他们越努力越心酸的评价，含金量还在上升。
17: 当助理，你努力你就心酸。
15: 本期最心酸的名场面当属烫假发事件。为了给佟丽娅打理舞剧用的假发，胡军和李乃文脑洞大开。
9: 我明天下一周，就蒸汽熨斗给她歘熨平，拿吹风机歘，她一吹，头就给刮了。蒸汽熨斗刺儿，没准以后咱这个方法，没准人家是吧？聪明才智。
15: 一番操作下来，顺滑假发直接变成了蓬松羊毛卷。
9: 你看，还冒着烟呢。你看，刚出锅的，怎么样？
18: 你不觉得彻底卷了吗？
9: 卷了。你不是要啊？
15: 你不觉得它更卷了吗？
18: 你是不要蓬的哈。
15: 我不要蓬的。
11: 好在老板佟丽娅雷厉风行，头脑清楚，带动两位助理高效完成了登台前的各种准备，让演出得以顺利进行。
1: 这两天你俩玩得开心吗？
2: 你开心吗？
3: 你开心吗？
1: 我特别开心。
2: 哎，你开心就行
3: 了。那就行了。
1: 我这个难吗？
3: 当然不难，但对于我们而言是有难度的。
1: 不难呀，你俩做得这么好。
3: 得嘞，你就甭管我们俩了。
11: 上一次胡军和李乃文合体还是在电视剧《归队》中，他们饰演了冰雪中彼此托付性命的抗联战友，大量对手戏张力拉满。
4: 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5: 啥意思啊？
11: 这一次两人组成大哥搭档，胡军李性爱较真，李乃文松弛爱接梗，一起手忙脚乱做事的样子，让网友给他们起了个稀里糊涂的组合名。片尾的主题曲更是唱出了两人的一把辛酸泪。

0: 然，路到头会转弯，发现你一人做事，我也会陪你去担。
1: 看完节目，有很多观众感慨，完全刷新了对胡军和李乃文的固有印象。那么戏里戏外，他们的反差究竟有多大？先说胡军，提起他来，观众脑海里第一反应永远是硬汉两个字。《天龙八部》里，他是一身侠气，义薄云天的乔峰，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

0: 楚汉分营里，胡军又饰演了霸气的项羽，在乌江边与汉军骑兵死战的一幕，至今仍让不少观众倍觉震撼。
1: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的人头吗？着什么急呀、啊？

0: 在《雪中悍刀行》中，胡军与张若昀演父子，在外他是威风凛凛、天不怕地不怕的北凉王。
1: 你敢打我？
2: 啊，打的就是你啊！
0: 回到家里，他则变身慈爱的老父亲，爹怕儿子的反差形象，让不少网友看得津津有味。
3: 爹对不起你吗？
4: 我让你找我去独立，
3: 差一点。
4: 别！哎呀，别闹了！先说好了再说。
2: 你别跑！
3: 哎，我
2: 别动这东西，这东西跪着了。
0: 但跳出影视剧，胡军其实一直藏着老顽童的一面，网友错把他认成了别人，他来者不拒。
5: 在大街上
6: 能冲我招手，
5: 我都接下来，替国立啊，然后替姜昆老师，我都接下来。你们好，你看挺好的。
0: 游戏赢了，他也会嘚瑟着向对手挑衅。
7: 火箭。发射，
8: 好，
7: 开始了啊！左脚啊，
9: 左脚哎！
7: 导演看谁先？耶！
9: 哇哇，金哥！
0: 与老同学相聚，又会露出幽默健谈的一面，是熟人局里的气氛担当。
8: 你自己的外号，
1: 狗剩儿。哦，这样。
5: 因为那时候我吹口哨吹得特别好。
1: 对，
10: 来一个，
5: 吹不出来。你这是
9: 开水，
5: 吹尿，这是啊，尿哨。
0: 再来看李乃文，话剧出身的他，在不少影视剧中都贡献了教科书级的表演，亦正亦邪的样子，常常让观众摸不透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不是要审理，他是西装金丝眼镜的医药代表赵立忠，站在公司的立场上打击仿制药，被观众们怒斥黑心，冷漠无情。
1: 如果你们继续在这里无理取闹，影响我们正常工作的话，那对不起。我们只能选择报警。
0: 在电视剧《南来北往》中，李乃文饰演的贾金龙表面上仗义豪爽，实则却是操控毒品犯罪的幕后黑手。
11: 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2: 图啥？这还不简单吗？打探消息呗。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上有案子，那我们就不动；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我们就继续运货了。
0: 大情妇中，李乃文饰演丞相李斯，大段文言台词一气呵成，演出了一代权臣的野心与挣扎。
13: 啊！
14: 等着，等我说服秦王，
15: 等我说服秦王，让你们见识见识我李斯是何等之才。
0: 而最近几年的综艺让大家看到了李乃文完全不一样的一面，他彻底丢掉偶像包袱，节目中的他仿佛老年人第一次上网，听不懂规则，看不懂热梗怎么办？没关系，李乃文他爱学习，这不当场就开启练习模式。
12: 那当然，那当然，
5: 你不要练好不好？他在我旁边一直在练。
12: 那当然了。
5: 不是，你这耳朵也太
9: 走戏了，已经
7: 走出信念感来了，
16: 说出十种那当然了的说法。
12: Absolutely,
5: of course. 哎，我怎么觉得我又行了呢？
0: 跟后辈玩起游戏来更是火力全开，李乃文一人对抗陈星旭、王玉文的发小联盟，被迫在游戏里也当了回头号大反派。
1: 我跟你说，真的，人心叵测呀，星旭，
8: 再说。
1: 玩，
8: 哎，
1: 挣脱他，
8: 不是，那你怎么办？
1: 你又演了个反派。
0: 这一次，两位50多岁的演员相当于职场高龄实习生，他们主动放下包袱，也不惧怕暴露自己的短板，勇闯职场的反差感背后，也让观众看到了这个年龄的他们心态好，真的什么都好。
12: 时刻保持着一颗童心，我觉得这样对自己的创作，对自己的生命，我觉得都是挺重要的一件事。
0: 记者孙一报道。
6: 不知道佳俊你有没有听说过啊，一个词儿叫安狠危险组合。
10: 你在考验我这个山东话吗？安狠危险啊，我知道，说的就是王阿宇和田曦薇他们两个呢，最近合体录制综艺，让不少的观众磕上了头哎。
6: 没错，而且他俩当时可是艺考的时候就认识了啊，到今年呢也已经10年了。节目中呢能看出来他们两个的默契完全不需要磨合。
10: 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看这一份经历了10年沉淀的神仙友谊是怎么来的吧。
13: 推我一把，推我一把。
17: 公主来了，
13: 统统上炕。
0: 偶像剧都拍不出这样的甜蜜剧情，居然在一档寻宝综艺里撞见了。闭眼比心的默契挑战中，两人节奏同步，精准卡点。
18: 这么有默契啊。
0: 面对面隔板回答问题的环节，两人的选择也出奇的一致。
19: 在双方发生争执的时候，你会是先道歉的人吗？Yes or no?
18: 3、2、1。
20: 哇，
18: 好默契。
0: 门眼摸手识人的环节更是名场面，好几双手混在一起，王安宇仅凭触感1秒精准认出田曦薇。
17: 这个手应该是小田儿。哎，
1: 哇哇，我一摸
18: 1秒一摸就知道。
17: 江阳，

0: 种种默契的配合，让观众直呼田曦薇和王安宇太好磕了。而这份默契和熟悉感，其实是源自两人长达十年的友谊。2016年，他们因为参加同一届艺考认识彼此。
1: 就是我们18岁的时候认识的，因为我们那会儿艺考。
2: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小田是一个漂亮出名的艺考生，那个时候刚认识的时候，然后呢后来变成了朋友，然后最后来到这个节目相遇，我觉得也是缘分的一种。
0: 有十年的友情加持，也难怪他们在选择游戏搭档时，彼此都把对方作为第一选择。
1: 我的第一 pick 还是比较那个明确的，我跟小天来之前已经说好了，我们要搭档了。
3: 他的选择就是，
0: 凑在一起就笑不停的两个人，光是给组合起个名字都能玩出一串包袱。
4: 薇薇安，
1: 薇薇安。
4: 薇薇安是我刘海的名字，
1: 是你刘海的名字，你的刘海叫薇薇安。我们叫居安思危组，
4: 要不弄得这么紧张吗？薇安安安安安安安，俺很危险，
1: 俺很危险，俺很危险组合。哎，这个不错，小心哦，
4: 俺很危险。
0: 不得不说，他们两人是不错的游戏搭子，在推理环节可以完美互补。王安宇负责梳理逻辑，搭建思路；田曦薇捕捉细节，填补漏洞。
1: 跟小天一起找宝藏，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他突然就发现了。比方说，说明我们要填空的这个地方，它也是翁横的竖的那个拼音，我就只想到了横，但他就会想到竖。
4: 都我朵是 D 开头，都婉转也是 D 开头，他们两个是这样子的。
1: 总觉得我的另一半大脑被填补上了空白的感觉。
5: 加油吧，安宇！
1: 加油什么？
5: 因为我觉得你在我就不会怕了，你让我很有安全感。
0: 节目中，这对老朋友一点也不掩饰对彼此的细心照顾。田曦薇刚从泳池上来，王安宇下意识快步去拿浴巾，担心田曦薇会感冒。
1: 你别在上面走了，很危险。
5: 好的。
1: 你正好别动，我去帮你拿个浴巾。来。
5: 谢谢。
0: 当看到王安宇素颜没上妆，田曦薇主动帮他化妆。
1: 我气色很不好吗？
5: 非常好，花美男，金城武。
1: 金城武，这是被你看到了我的本体，给帅了。
5: 不好说，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当然还有好朋友之间才会有的，互相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田曦薇带入 NPC 故事共情落泪时，王安宇也是第一时间察觉，亲身拍肩安慰。
1: 怎么了？怎么了？
5: 带入进去了。
1: 你也会这样吗？
5: 带入自己，没有啊。哦，
1: 但确实很难受。
5: 我就会觉得，对，就觉得这种
1: 很辛苦。
5: 对。
0: 没有刻意营业的尴尬，也没有剧本设计的生硬，这种从年少并肩走过来的松弛友谊更打动人，更让观众们共鸣。实习记者侯思涵、李林山、杜新颖报道。
6: 舞剧《舞道》，李小龙的有法有无间完成上海首演，李小龙之女李湘宁到场助战。
7: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香港舞蹈团45周年重磅舞剧《舞道》，李小龙的有法与无限以上海为起点，正式拉开本次巡演序幕。这部以李小龙的武术精神与人生为蓝本，透过舞蹈勾勒出他从一个热爱武术的少年成长为电影巨星的传奇经历，截拳道、空手道、双截棍、咏春等武术元素，结合越剧身法与水墨意象，在爵士乐与多媒体舞台效果的衬托下，通过刚柔并济的肢体语言探索李小龙舞道的有法与无限。舞道上海首演当天，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也特别盛装出席。
8: I can still feel his love and his attention.It made me feel very safe. I'm very grateful for all the writings and teachings that he left behind so that he can continue to guide me as I go through life.
0: 记者杨维嘉，上海采访报道。

0: 今年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恰逢鲁迅文学奖首次移师上海，春秋旅游推出1元公益价文学主题旅游巴士，串联虹口区7处鲁迅先生晚年足迹地标，目前8月档期14场名额已全部爆满。
1: 我们开班的第一天就全线爆满，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火速增加了名额，也是回馈市民游客的这份热情。
0: 全程150分钟的环形路线，以文学光路为脉络，采用车型观景与下车探访相结合的模式，串联起金朝八弄、左联会址纪念馆、内山书店、鲁迅公园、北外滩滨江等多处点位，沿途布设多组沉浸式文学装置。
2: 我们设计了很多非常繁密的亚克力的书页，它围绕着左联会址门口的那棵老树，在晚上亮灯的时候，就像是一道火焰来围绕着我们这个左联会址。那么这其实也是鲁迅先生的文学火种在这里的一个体现。
0: 行至内山书店2楼的渡口对话之桌，复刻一稿场景，拿起听筒便能听见百年前的文字推敲声。
3: 我们翻译外国书籍，本意是借外来思想唤醒国人，哪怕当下读懂的人寥寥无几，终究会有人吸收其中养分。我愿意做这个撑船者。
0: 转入鲁迅公园，正对鲁迅墓的轩辕有约装置，以摊开的巨书与笔尖火焰诠释先生以笔作刃的风骨。
2: 它中间镂空的人像呢，与园内的草木相融，寓意着先生的精神与这片绿地共生永存。
0: 行程中的讲解词十分有烟火气，你还能听到鲁迅沪漂租房、爱吃沙琪玛等生活化细节。
4: 鲁迅先生是个大吃货，他很爱吃甜食，他甚至于晚上偷偷爬起来吃这个甜食，被他的这个妻子啊，就是徐广平后来在写回忆录的时候记了下来啊。
5: 我们是尽量是把鲁迅先生从我们的课本里面拽下来，因为文学巴士不是上课，我们希望的是让人们重新记起我们的鲁迅先生。
6: 今天讲了这么多，你对鲁迅先生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7: 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人，我最记得就是那个鲁迅说我没说过。
0: 在北外滩滨江，江畔聚火装置将这次旅程的文学氛围感推向高点。
2: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非常喜欢的文学的一句话语，我们用你挑选出来的文学话语填满你的身影，那就是希望你的那个内心当中的文学可以跃然纸上。
0: 从左联旧址的星火初燃，到滨江之畔的众光汇聚，这趟穿行街巷的巴士和沿途的沉浸式文学装置，正让书本里的文字走出殿堂，变成触手可及的城市日常。记者杨威报道。AI 技术正在改变人们创造的方式，同时也降低了创造的门槛。一位普通用户仅凭一句话，即可将脑海里的创意落地为真实电子硬件，依靠 AI 辅助开发，一对父子就能做出卫星任务仿真、支持第一视角太空飞行等准专业平台，让更多人有机会触摸浩瀚太空。近日，吹 AI 创造力大赛总决赛暨颁奖盛典在上海西岸艺术中心举行，共吸引3.7万人报名，收到1.4万个兼具创新深度与社会温度的作品。
8: AI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降低了门槛，那以前你可能要放弃你的主业，你要找投资，那现在呢，让 Agent 去帮你实现，它深刻的改变创造方式，不拘泥于资源这件事，就是你自己和一台电脑就是资源，你就足够做一个足够酷足够有意思的事。
0: 本届大赛以世界很大，放手去造为主题，面向生活、娱乐、学习、工作、社会服务，硬件交互4大通用赛道和社会公益附加赛题，不仅是技术竞技，更是一场 AI 创造力的绽放。
9: 其实我打羽毛球已经有3-4年了，一直很困惑，在击球时我的手部发不上力，我一直是以为是我的力量不够，后面教练看到了我打球，告诉了我一句你是方法错了，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动作帧这一款软件。相比于传统的录像复盘，我们引入了 AI， 它可以实时的去帮你分析，等待15秒你就可以得到你的一份详细的分析结果，像我的羽毛球技术有了明显的长进。
0: 总决赛当天，21组选手现场竞技，经过评委现场举牌加观众线上扫码双轨投票，词源开悟 iTrax AI、 动作帧 Motion Frame、 开源太空三支团队分别获得冠亚季军，赢得30万、20万和10万元奖金。每个人天生都富有创造力， AI 时代开发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人人都能参与创造。借助智能的创作工具 Tray， 越来越多人正从真实生活和工作场景出发，把好想法造出来，成为实用的 AI 产品、工具和解决方案。
1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1: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10: 拜拜
11: 拜拜。
12: 幸得与赵大人相携手，才知天地浩渺，
13: 快跑！
14: 若是这世界有一条通天之路。

0: 史料，呈现上海文学发展历程。市井里暗战绝境中守库，电影内档即将公映，揭秘一号档案背后无名英雄们的隐忍与坚守。走进展馆探秘苏荷，从史料文物和影像中读懂城市故事。
1: 前几年我做了过敏试验，说我吃鸡蛋过敏。嗯，
2: 吃鸡蛋过敏？哦，
3: 我吃了那个，没过多久嘴唇就肿起来了，而且像香肠。
2: 如果我这个虾清蒸的，它可能会过敏。哎，如果我是油高温煎，煎得很透的，它就不过敏。为什么？还有一种黏膜就可怕了，要窒息的。过敏敏感，那么在我们中医里面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刘逸轩。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民以食为天，的确美食可以是生活当中的小幸福，同时呢也是舌尖上的慰藉啊。但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平时很寻常的食物他如果吃下去可能会带来大麻烦。
1: 我孙子呀，他喜欢吃海鲜呀，怕过敏呀，不敢吃呀。
2: 在外面吃饭的话呢，经常会拉肚子。
3: 我吃完东西以后身上手背发痒，晚上睡觉睡不好。
4: 去年吃的砂糖橘，嘴唇肿得好厉害，气也喘不上来。
0: 上吐下泻，甚至皮肤出现红疹等等的一些过敏性的现象。但是出现这些现象之后呢，大家往往会觉得我只是吃坏肚子了，于是呢就自己吃点药或者抹点药膏，以为就没事了。殊不知呢，它很有可能就是食源性过敏啊。今天呢恰逢7月8号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所以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田子坊，为这里附近的居民带来公益科普。今天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传统医学科主任医师吴欢。吴主任呢将会带领大家认清食物过敏的真实面目，学会科学应对，守护饮食安全。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吴主任，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小龙虾也上市蛮久时间了，啤酒、海鲜全都来了，包括火锅等等。有一些人吃过之后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大家要么就是觉得我吃坏东西了，就不当回事了。好一点的呢，他知道自己过敏了，但是也顶多就知道自己是过敏了，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2: 从医学角度来讲啊，它这个过敏啊，是人体的一种免疫反应。什么意思呢？它就把平常啊很多人觉得是正常吃进去的东西，或者说接触的东西，它当一种不正常的东西进行一个反抗
1: 啊，就是我们自己身体评判为它是不好的，
2: 好的，它是个识别出现了错误。打个比方吧，就像来了一个小偷，他派10000个警察去抓他，那结果呢？警察互相自己踩踏了，这就我们叫一种抗原抗体的反应。外来的我们是抗原，自身的抗体太多了，最后呢形成了自身的一种反应状态，
1: 就是一种过敏。
2: 过敏反应，
1: 那对于食物引发的这种过敏，它的表现是不是一般都大同小异啊？
2: 不一定的。这个过敏啊，它是表现啊多种多样的。那么食物过敏，比方说我们有的人啊，他就是一点点痒，还以为是个蚊子咬的，就是一小片，这是轻的。严重一点的，我们会发现他这个双侧对称，尤其是这个肘窝啊、大腿的腘窝啊、脖子这个地方啊，皮肤成片状的、不规则的、隆起皮肤的，中间也没什么小的，像湿疹有个小的水泡啊，或者说有这个虫咬的点，它没有的。这种啊，我们这种过敏反应是皮肤的一种表现。那么有的人呢，是表现为黏膜型的，眼结膜、眼睑肿起来了，有的耳朵大起来了，有的嘴唇像香肠一样。那么还有一种黏膜就可怕了，气道里面的黏膜，你知道它就影响到我们呼吸了，要窒息的。那么还有一种患者就

0: 表现为很复杂了，肚子痛，小孩子肚子痛，然后送到医院里也没吃坏，什么检查都好的，就是痛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如果带过小朋友去医院的，你会发现有的儿科医生会给他开一点抗过敏的药。
1: 哦，
0: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有一种食物性的过敏，它是以腹痛为表现的，
1: 哦，
2: 恶心呕吐
0: 为表现的。
1: 但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容易就被误解，吃坏掉了吗？肠胃炎。
0: 对，这是一种我们讲的食物过敏的这个表现啊，很复杂。那么它那个速度还不一样，有的人吃了以后呢，过个几分钟几小时，哎，他就发作了，痒了开始。这个时候他能想到，哦，我可能是吃东西过敏了。那有的过敏呢是比较慢的，迟发型的。我们刚才讲的一种速发型的，还有一种迟发型，它可能到明天，啊，明天过两天才发生了。
1: 一两天后出现一些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过敏。
0: 对的，然后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他会想不到我可能是食物过敏的，所以我们食物过敏它这个表现很丰富，然后呢它的发作的速度还不一样。
1: 的确是，我们今天快闪医院来了很多咨询者，都是想问问您跟过敏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好
0: 好好的好的，
1: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3: 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3: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两手内侧周部，发了一片片红白，又红又痒，手摸上去还有点烫，睡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自行消失了。我也吃了不少过敏的药，吃的时候管用，停了就反复。那么前几年我做了过敏试验，说我吃鸡蛋过敏。
2: 吃鸡蛋过敏
1: 哦。
3: 我就不吃鸡蛋了，但是身上的毛病还是反反复复，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请吴主任指导一下。
1: 就是您知道自己是鸡蛋过敏，就是不吃了已经。为什么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过敏了，也避开了，为什么这个毛病还是
3: 反复？
0: 这种情况大家去做了检测，说呀，我是虾过敏，我是牛奶过敏，我是鸡蛋过敏。可他自己一想，我牛奶从小生出来吃到大了，怎么现在过敏了？我鸡蛋从小到大都吃的，怎么现在吃鸡蛋过敏了？哎，这个在临床上很多见，导致患者很困惑啊，也很痛苦，我都不吃了，照样在发。那么我们讲呢，我们现在的食物过敏有很多，我们常见的有鸡蛋、牛奶、海鲜、鱼类的，还有坚果类的，像花生啊、小麦啊，这种过敏的比较多。这是一种传统的我们认为这些食物过敏的。那么比方说我虾过敏，我真的虾一定过敏吗？这还有讲究的。如果我这个虾清蒸的，它可能会过敏。如果我是油高温煎煎的很透的，它就不过敏。为什么？蛋白质的问题。它的蛋白质啊，一旦被破坏了，那么就不会起到过敏反应。如果这个蛋白质没有被破坏，那么你就可能过敏了。比方说，那我以后把虾烧得煎得很熟很熟，你也不要去冒这个风险，因为你不知道你差几度，是不是？这个就风险，这是一个食物的烹饪方法不同，会导致我们对食物的过敏产生不同的反应。第二个呢，我们叫交叉反应。那么什么是交叉过敏反应呢？也就是说，我们对一种食物过敏，其实它可能对另外一种食物也是过敏的。那我们还碰到患者，他吃鸡肉不过敏，他喝鸡汤过敏，很奇怪，他到处看，最后他一次告诉我，啊，我过敏原检测做过了，我鸡不过敏，但是有一次他去外面旅游的时候喝了一碗鸡汤，过敏了，然后他回来以后尝试就鸡汤过敏，就是蛋白质的变性问题，很复杂。刚才老先生说的，他鸡蛋过敏已经查出来了，为什么平时还过敏呢？因为我们的食物，像我们的面包里面会放鸡蛋吧，蛋糕里面会放吧，很多的做这个牛肉丸子啊，或者说煎大排呢，放点鸡蛋清拍一拍。好了，你以为我没有吃鸡蛋，实际上你吃了鸡蛋。所以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能够尽量的自己做，或者说你看一下配比表啊，如果是现做的，那你要问一下你有没有放鸡蛋啊，或者放鸡蛋清啊，有的话我就不吃了。
1: 叔叔其实刚刚前面也提到了，他自己在产生这些症状的时候也会吃抗过敏药，现在很多人已经非常常见了。我是猫毛过敏， 我会选择性的去吃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抗过敏药。在用药方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0: 因为过敏而来找到我们的患者啊，基本上都是已经吃过各种西药的人，
1: 已经自己诊断完并且用药了。
0: 对的，其实我们讲前面的诊断也对，检查也对，用药也对，就是一个没讲，用药要规范性。规范性很重要，就说很多患者我吃了以后我不发作了就不吃了。确实有的患者是第一次生病，他吃了一个礼拜，哎，后面就停掉，真的不发作了。但有的患者没有停止他的过敏原接触，他分不清楚还在接触过敏原，以至于他从急性的过敏变成了一个慢性的荨麻疹，吃药的时候不发作，过两天他莫名其妙接触了又发作了，他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是我前面打了一个比方，来了一个小偷过敏源，派了10000个警察去抓他。那么我们吃过敏药是抑制这个小偷吗？还是安抚这些警察？
1: 安抚警察。
0: 对，我们吃的过敏源药物是安抚这些警察，让这些警察下次来小偷的时候派1000个，再下次来个小偷的时候派100个，再下次来之后派10个，再下次来派1个或者2个，那么我们就平衡了。所以用药的规范性就是说你不能随便的停药，我吃了以后我不发作了，我们建议你继续吃上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如果没有发作，你减半服用，原来吃一粒的你改成吃半粒，我半粒再吃一周看看有没有发作，哎，还是不发作，那我隔天吃半粒。大家很多人说，哎呀，这些是激素，吃了对身体不好的。错了，这些不是激素，它是抗组胺类药物，没有激素成分的，对身体没什么副作用，可以慢慢慢慢减掉。警察们都被安抚好了，你也没有接触过敏的物质，在这个过程中，突然，你今天前一个礼拜一点没发作，或者一个月没发了，怎么突然发了？你就想，我今天碰了什么东西，把它想出来。这个比你做过敏原检测更准。我们要求患者不论今天发与不发，都要在发病前1小时把药物吃掉。你不要说我今天还没发了，我急什么，等发了再吃，来不及了，一定是在发病前1小时把药物吃掉。所以这个过敏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这个治疗一定要规范啊，首先要避免对药物的恐惧感，坚持用药，逐步减量，观察发作，提早用药，这几点要做到。
1: 此外对于这个叔叔来说，就是他反反复复发作，因为他也有很多年了嘛，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能够用什么方法去可以居家自查一下，以及我们怎么去缓解一下这样的一些问题。
0: 我们可以用一个表格你呢就把每天时间记好，然后呢我们的早餐几点钟我吃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仔细的去看看，如果说我是外面买来的，或者说我是小包装的，我把这个成分啊我标注一下，然后呢你今天有没有出现问题，什么部位轻重我们写下来，然后你有没有吃药物记下来，那这样的中饭我吃了什么，晚饭吃了吗，我有没有吃零食吃水果，我们把这些记录下来，然后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把那张有问题的表格交给医生，医生就能从这里面找到你到底是什么过敏，
1: 就是更直观，一目了然。
0: 对，
1: 有了这个居家自测表，我相信还是非常实用。
0: 对对。
1: 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3: 今天很有启发，
1: 谢谢。
3: 谢谢吴主任指导，有很多都不明白的事现在知道了。
1: 祝您身体健康，谢谢。
4: 谢谢。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5: 有一次我吃了那个砂糖橘，没过多久嘴唇就肿起来了，而且像香肠那么，然后呢还伴有一点气喘不上来，然后就吓不轻嘛，赶快去医院了。我总觉得吃海鲜呀，或者是热带水果会产生这种情况，然后呢吃点那个抗过敏药也就扛过去了。现在不敢吃水果了。
0: 其实啊，我们讲了，你像砂糖橘、橘子，我们吃了多少年了？
6: 对啊，
7: 对，
0: 对吧？
7: 是的。
0: 然后我们很多患者一旦过敏了，他会到医院去做过敏原检测，对不对？我们有吸入性的，有食源性的过敏检查，但是你会发现，他每年没有一个砂糖橘的，对不对？我还碰到一个患者，他也是这样的。前两天他来看我，他做了很多检查， 你知道他什么过敏吗？鹅肉过敏。
1: 我好奇的不是他为什么对鹅肉过敏，他怎么能想到做这个检测呢？
0: 在我们的检测里面是没有鹅肉的。然后他每次吃鹅肉就发烧。哎，是鹅肉过敏。然后我说，你这个鹅肉是自己做的还是饭店里给你做的？

0: 不一样，他说饭店里给你做的。那么我说你也下一次试试看，你自己亲自做会不会过敏、不是鹅的问题，是加工的过程中它可能添加了很多东西。那我今天带来一些水果和我们的零食，两位来猜猜看，这里面哪些是有比较多的添加剂的，哪些不大有添加剂的？
1: 蜜饯啊，然后这个饼干，我估计因为时间要放的比较久，它可能会有添加剂在里面。
2: 对，我觉得这一栏都是有添加剂的。
0: 那这边呢？
2: 这个要问，这不是水果吗？
0: 这个有添加剂吗？
3: 这个不太清楚。
0: 如果说啊，我们传统的蜜饯，它的加工就是用盐啊，然后腌制的，不加任何添加剂的，盐本身是防腐剂的，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想它是散装的，放的时间比较长，卖不掉的话，它就可能放一些防腐剂。像这种肉类的，
4: 同理
0: 啊，一样的道理，有的会放，有的不放，有的是原味的，啊，什么东西都没放，有的是什么烤肉味的，烤肉香精放的，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孜然味的，啊，它放的真的是孜然吗？那你要看它的说明书，是放的食用香精添加的，还是真正的是我们孜然放在里面，或者肉放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看配比表。
2: 这个是我最好奇的。哎，
0: 这个里面呢，大家看的啊，应该是不会放的。那么砂糖橘，你这个时候要相信，这个砂糖橘为什么会过敏？像这个橘子，你看都是光亮的。我到超市里想去买一个当季的，很难买得到，因为当季没有橘子来。那么这些很光亮的，就是外面要么是它打的那个涂的蜡啊，保鲜的，要么用了这个化学成分的保鲜剂，外面很新鲜啊，放了一个月都没坏，还是这么好，但是不开了以后里面的肉已经干掉了，所以它表皮用了防腐，而这个防腐剂就会导致你过敏。
2: 哦，所以初步判断下来，阿姨您的情况应该不是您对砂糖橘过敏，而是对它上面的那个
0: 食物的保鲜剂。你在吃的时候剥开来，剥了以后你用你的没有洗过的手去捏里面的肉，然后放在嘴里，引起嘴唇过敏。所以大家在挑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小窍门。
2: 吴主任，您像刚刚他分享了自己吃过之后的一个反应还蛮激烈的，一般情况下食物过敏之后会有哪些进，我不相信一开始就那么严重吗？它是不是有一个过程？
0: 第一阶段呢，我们就皮肤型的，就表现为皮疹一片一片的啊，它一到十分钟左右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进入我们讲的这呼吸困难、气道阻塞，这个时候呢也是十分钟左右的过程。那么第三个阶段进入过敏性休克，整个人意识丧失。所以我们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当出现呼吸困难的时候，就应该马上打120，让急救。一般这个时候不要随意的给他去催吐，也不要去给他喝口水啊，千万不要去动他，马上打电话啊。或者有的人觉得，我知道过敏怎么处理，食物过敏，我只吃点抗过敏药。很多家里有，我这个直接给他吃也不可以，因为在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情况下，只有到医院里用肾上腺素才有用，才能救过来。
2: 这的确情况还是挺吓人的，但是我相信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原来这个食物过敏还会引起这么严重的一个反应，然后呢，这个食物什么应季、当季，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剂的问题，我们也很难去辨别。那以后还怎么去买东西？以后买的时候都要心里想一想了。你有什么建议吗？
0: 一个呢是，首先他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要判断，我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啊，我曾经过敏过，然后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一定是看配比表啊，里面的这个成分啊，添加剂越少越好啊，越纯天然的越好。水果呢，我们尽量选择当季的啊，不是反季节的。那么水果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洗一洗啊，洗完以后剥了皮，剥了皮不要用外面那个手去接触里面的东西，一定要洗一洗手。像这种蜜饯呢，没有具体说明书的，尽量不买也不吃。
2: 好，遵循这些原则。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1: 没有，谢谢吴主任，谢谢主持人。
2: 希望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再见。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叔叔，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5: 我呢是已经退休的了，那么我同时也是个摄影爱好者，在外面摄影旅游，会经常一起聚餐，同样的是吃着一桌的菜，别人都没问题，我会有肠胃道的问题， 很多年了，我就觉得自己比较纳闷，这是为什么？嗯，所以就想来请教请教。
0: 我们呢，肠道的这个表现，就是比方说拉肚子、腹痛、恶心、呕吐，大家都在吃饭，就我吃到一半。干嘛去了？哎呦，我肚子痛了，这个跑掉了。所以这种就是我们的个体的差异性啊，十个里面就你一个有问题，那么不是这个菜的问题。我们食源性的食物中毒都是群体性发生的，那么个体性的我们就考虑个体差异。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也很多见，也很难诊断。出现这个问题，大家首先要想到是做什么？
2: 肠胃镜嘛。
0: 哎，对的，去做肠镜、做胃镜，做出来说你什么都好的。
5: 我也去做过。
0: 哎，最多有点息肉啊，
4: 割掉了，
0: 对吧？有一点点炎症呢、啊。
6: 对。
0: 但它不会至于什么，我一吃就拉肚子，在家里怎么不拉了？我们就考虑是一个肠道过敏了。首先排除器质性的，我们做肠镜，然后呢再进行分析，是肠易激综合症啊，还是过敏？那么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讲到。诊断是第一位啊，判断清楚这是一种食物过敏，那么然后就是一个你不知道他端上来的菜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不是刚刚咬过海鲜又咬这个青菜了，怎么办？治疗，那么你在吃的时候，吃之前啊，聚餐之前你随身都备好，因为你跟皮肤型的过敏就不一样，皮肤型它可能天天发，它天天要吃，而你呢可能仅需要我在聚餐的时候提前先吃一粒抗过敏药，这样的话你就以后可以安安心心的跟同事们一起聚餐聊天，不用中途跑掉了，也不用很尴尬去上厕所了，
4: 对对对，
0: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这个预防和治疗
2: 方法。您看其实叔叔是知道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因为从表现上来看都是拉肚子，肚子疼不舒服嘛，很多人他想不到要来看跟过敏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区分我到底是不是食物过敏导致肠胃不舒服，还是我只是吃坏肚子了导致不舒服。
0: 那么这就我们看，如果吃坏肚子了，它会伴有恶心、呕吐、发烧啊，我们去做化验检测，可以白细胞高，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医院的仪器检测来鉴别的。
2: 哦，那应对的方法是不是也有区别？
0: 如果说我们出现过敏的反应啊，就是拉肚子啊，在中医来讲啊，往往是对于这种外界的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敏感，那么在我们中医里面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艾灸的方法，让自己的肠道啊变得不是那么兴奋和敏感。我们很简单，其实啊，常用的现在有很多艾灸的工具，可以在家里进行艾灸。这个呢是一个艾灸条，我们把它点燃以后插在里面啊，往里插，就可以看到这个艾条在这里。然后灸哪里呢？神阙穴，我们就肚脐眼啊，把它这个插进去以后，这里面呢是有风门的，有几个洞啊，就像阿拉小辰光米灸炉了，通风啊，通风，风大了它就火力大，就暖啊，太烫了你就把它旋转一下啊，让风血小一点，温度就降下。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对着我们的神阙穴穴位啊，我的肚脐眼就贴在上面，就固定住了。
5: 这个外面也有买的
0: 啊，都有都有，这是很简单的一种方法，你可以在家里灸，灸了以后呢，你这个肠道的敏感性就降低了，不会说一吃东西就拉肚子去了。
5: 受益匪浅，受益匪浅。
2: 我回去试试，我从来没试过的，我很好奇。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5: 暂时没有了。
2: 好，
5: 非常感谢吴主任，也感谢主持人。
2: 谢谢，谢谢您来到快闪医院。吴主任，我们今天其实来了很多咨询者啊，通过您的讲解，感受到了过敏这个事儿啊，原因也很复杂，治疗呢也相对还是挺复杂的。最后想请您给我们一个居家的所有家庭都适用的一个总结好吗？
0: 首先呢，我们要走出饮食的误区。我们虽然做了过敏原检测，但是过敏原不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食物，有可能我们新鲜出来的水果啊、品种啊，以及我们的食物的添加剂等等，都可能导致我们出现过敏。其次呢，我们要分清过敏的类型，有的呢是情绪，有的人是花粉，有的是温度，有的是食物，所以过敏的类型有很多，我们要进行一个区分。第三呢，我们要坚持急救的原则，一旦出现了呼吸困难，可能会诱发过敏性休克，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给他吃抗过敏的药物啊，还是呢以急救送医院为主。第四呢，我们要科学分型啊，我们有皮肤型啊，有黏膜型，也有腹型， 当如果这个患者出现腹痛的时候，我们中医中药呢也可以进行相关的调理，比方说我们用艾灸啊，情绪引起的我们还可以用穴位刺激的方法。
2: 一口美食啊，可能也会暗藏隐患。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学会了识别方法、避坑常识，还有调理方案。也再次感谢吴主任精彩的讲解。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我们来到松江泰晤士小镇，来寻找我的00后木工师傅，他可是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获得者。邵老师您好，今天跟着你拜师学艺了。
1: 来，这是今天给你准备的装备。
0: 看起来很简单呀。
1: 结构比较简单，但是做起来按照试赛的标准做好其实很不容易的。
0: 老师，这你放心，我有的是力气。
1: 我们要做到的效果呢，就是给这条线给它锤的垂直，然后跟机器加工出来的要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手工痕迹。

0: 下，这个已经做好了。
1: 我不知道我一会儿能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啊。
0: 力量呢？你光锤不往下动哦。慢慢慢慢歪了。
1: 自我感觉满分十分的话，九分应该可以的。又歪掉了。
0: 刚才九分，现在还有八分吗？你每一刀你都是制新的刀路，所以跟前面对不上，你就会被卡在里面。
1: 为什么感觉我越削越薄了呢？
0: 然后里面的都被你破坏到了。这个就考验你对刀刀的掌控，你一刀能铲多薄，然后慢慢的去贴线，不要太贪心。
1: 好，夏老师算完成了吗？
0: 你没到线呢。
1: 还没到线啊。
0: 那么我来吧。
1: 我可以。
0: 其实做的还是很快的，就是精度上面还需要下功夫。
1: 那也正是这个精度需要时间嘛。
0: 它需要一两年去磨练，有一点点进步。其实越到后面想进步越难。

降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搜救出两人，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紧急驰援。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登陆浙闽沿海，对上海影响风大雨雨，地铁将视情况限速或停运。上海文学馆正式对外开放首日人气火爆，将文学融入城市日常，成为精神文化新坐标。商务部驳斥美方借口所谓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国防部回应日本自卫队将实施大规模扩编，提醒国际社会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危险图谋。美方证实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暗示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今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

0: 救援指挥部在基隆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成功的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基隆镇前往基隆口岸的道路、通信和电力都处于中断的状态。基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灾害发生之后，多方力量赶赴受灾区域救援，继首批救援力量141人今早抵达了基隆口岸后，下午的2点28分，增援基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了基隆县的基隆镇，将继续的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基隆口岸展开救援。那么此外，物资调拨、资金通道、保险保障已同步启动。有关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请。基隆口岸呢，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地处喜马拉雅山中段吉隆藏布下游的河谷，和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啊。那么吉隆口岸距离日喀则市大概是560千米，距离拉萨市呢是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而我们从地图上来看呢，吉隆沟海拔大概是从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一直向南延伸到下面不足1800米的热索村，整个93公里的距离，它整个海拔落差会达到2400米。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地质基因，就决定了吉隆沟成为了印度洋暖湿气流北上的天然通道。而与此同时，当前也正值当地的主汛期，近期连日出现了集中的降雨，河谷两岸坡陡谷深，底部则是地势平缓，口岸区域呢正处于水流天然汇集的路径上，因此这里本身就具有夏季多雨、地质灾害多发等地域特点。另外一大危险因素呢，就是高悬于沟谷上游的冰湖。在位于吉隆口岸中尼边境友谊桥上游的流域啊，一共是分布着大约有55个冰湖，总面积大约是3.39平方公里。所以这里一旦发生管涌的话，就有可能迅速的释放一系列的灾难，引发下游洪水或者是泥石流等等地质灾害。那么2025年的7月份，西藏吉隆口岸就因此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的事件。此外呢，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也对整体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岩体稳定性造成了系统性和深层次的破坏，导致山体整体呢有松动的迹象，下雨、冰川融化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泥石流灾害的发生。
2: 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是基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会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
1: 灾害发生之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今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场，开展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这架运20于今天上午8点左右起飞，针对高高原起降，对装备性能的高要求，机务人员全面检查飞机，调试相关参数，并组织运20的构型转换，加装物资、固定装置和医疗救护设施，做好人员遣送、物资投送以及伤员转运等舵手准备。目前应急管理部已经针对西藏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并联合财政部紧急拨付1.2亿元支持当地应急抢险救灾。灾情就是命令，各级救援力量也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展开抢险救援工作。
3: 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处置，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也已抵达灾区。今天下午2点半左右，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 针对吉隆口岸方向堰塞湖，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查明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现在吉隆镇已经成为一个小型的救援中转站，大家也可以看见我身后。昨天下午开始，各级救援队就来到了一线，他们携带有大型工程机械、探测设备、无人机、卫星通信保障等装备，当地警察、消防、边防、应急、医疗各支队伍也在投入工作。目前在镇里水电路巡网都已经畅通，为前线的救援力量提供保障。今天早上我们也是与救援队伍尝试抵近了核心区域，可以说现场所有队伍都在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今天下午中央储备库首台物资车也是到达了吉隆县，后续车辆预计今日全部抵达。
3: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无人机今天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目前两架翼龙交替起飞，实现了飞行区域的24小时应急通讯保障覆盖。翼龙在工作过程中抓拍到了多组山体出现滑坡以及泥石流过后的受灾画面，为前方应急指挥提供详实的一手资料。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但当地的救援依然存在着一定难度，尤其是吉隆口岸方向啊，目前是发现了堰塞湖堵塞的情况。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水量已经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一个漫溢的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会入湖，那么溃泄的风险啊是比较高的。另外，水利部呢也在密切地监视着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由此呢来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此外，未来3天降雨频繁，现场地形狭窄，又是汇水地形，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警惕落石影响。
2: 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而在尼泊尔一侧，山洪爆发已导致至少270人死亡。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已造成644名游客失联，其中包括127名尼泊尔籍人士。当地的搜寻和救援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3: 在中尼边境热索瓦地区，山洪爆发瞬间，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倾泻而下，洪水涌入居民区，吞噬了房屋和车辆。汹涌的水流甚至冲垮了整座桥梁。山洪过后的景象触目惊心，道路被泥浆覆盖，树枝和电线上挂满碎片。卫星图像显示，原本郁郁葱葱的绿色山坡被棕色覆盖，河流泛滥，摧毁了两旁的村庄。尼泊尔政府已经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修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不过，由于桥梁、道路受损，加上未来几天可能出现的降雨，救援工作面临更大挑战。尽管如此，救援人员仍然排除万难解救生命。画面显示，救援人员从直升机上下降，将浑身是泥的幸存者扶进篮子，然后将其吊到安全地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声明，对中国和尼泊尔发生严重灾害深感悲痛。古特雷斯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示声援。 声明表示，古特雷斯赞扬奋战在一线全力抢救生命的应急救援人员，并重申联合国随时准备提供进一步支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并发布领事提醒。
5: 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泥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好，我这些情况就是这些，请宇。
0: 好的，宇飞，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的交换意见，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成立跨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及时地处理边境限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同意增加2个将军级的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的东段、中段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等。此外，双方还同意明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针对台湾地区防务支出创历史新高、日澳达成试射高超声速导弹协议等热点，国防部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一一做出了回应。
3: 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规模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超过18%，创历史新高。国防部表示，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赖清德日前赴金门参加相关活动时声称，要秉持所谓台澎金马寸土不让的精神，不断强化和投资防务，国防部予以驳斥。
6: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蓄意曲解历史，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3: 近日，日本防卫省被曝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国防部指出，近年来日本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若让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6: 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最近，菲方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非法座谈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对此，国防部表示，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座谈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国防部今天还表示，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0: 借口所谓的产能过剩，美国又想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商务部今天回应称，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最近有美媒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考虑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7: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3: 近日，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完成，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货物贸易方面，双方最终零关税进口占比均超过99%。协定的升级还有利于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等对瑞出口，同时双方还将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机械工业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
7: 目前双方正抓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推动成果尽快落地生效。
3: 商务部表示，协定的成功升级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展现了鲜明态度。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0: 美国方面昨天声称挫败一次中国黑客行动，称其曾入侵或试图入侵美国司法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联储等敏感的政府机构。中国外交部今天就此作出回应。
5: 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方是全球公认的最大黑客和监听帝国，劣迹斑斑，铁证凿凿。中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美方有重大关切，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的一到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利润同比增长17.6%，利润率达到了三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3: 一到七月份，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6.3%、23.6%、1.2%和10.9%。
8: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像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
3: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七月份，制造业持续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超50%。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登陆浙闽沿海，对上海的影响风大雨雨，地铁将视情况限速或停运。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多项纪录被打破，机器人离迈入现实生活又进一步。美国社交媒体成瘾案开审，原公司突然松口，与多州达成和解协议，最高赔付180亿美元。
9: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兰
10: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来关注台风。今天下午，台风沙德尔再一次的增强为强台风级别。下午的四点，其中心是位于距离浙江省分岭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预计将于明天的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会陆续的受到风雨影响，主要时段的台风雨可波及九省区。那么，其中浙江、福建等地将会有暴雨。
3: 随着沙德尔逼近，浙江台州、温州、宁波等地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天气。目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浪高不断加大，当地已开启一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宁波舟山港累计撤离大型集装箱船55艘，所有码头停工停产。截至昨晚11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舟山各海岛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为应对台风沙德尔，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在霞浦县当地加快组织船舶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12: 安排了16名干部，主要负责养殖鱼排人员的疏导撤离，协助大家尽快乘船上岸。
3: 当地还利用 AI 海上智慧治理平台实时掌握船舶位置。截至昨天中午，霞浦县养殖鱼排上的8000多名人员全部撤离上岸，2万多艘乡镇船舶也已经全部进港避风。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今天铁路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停运今明两天途经杭深铁路、温府段、衢宁铁路等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国铁上海局计划今天加开上海虹桥、上海南往返宁波的部分列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海市气象部门昨晚已经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对于上海的影响是风大雨雨。
3: 沙德尔步步逼近，白天深城的天空再次开启漫画模式，碧蓝如洗，棉花糖般的云朵不断飘过，
13: 感觉上海有一点点的热，但是风还是很清凉很舒适的。
14: 好多年没有这样子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台风。
3: 受到台风外围影响，今天中午起，东北风增强至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8到9级。上海市气象部门预计，沙德尔对上海的影响总体风大雨雨。
15: 今天夜里到明天，本市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此次台风的影响，风大雨雨。
3: 上海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下午2点发布海浪橙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长江口内和洋山港海域都有2至3.5米中的大浪，长江口外海域有3.5米至5.2米，大到巨浪。今天又恰逢农历7月15天文大潮，上海市水文总站发布黄浦江高潮位蓝色预警，明天0点40分，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达4.85米左右。面对天文大潮和沙德尔可能带来风雨浪潮四碰头的防汛考验，金山区未雨绸缪，在全区河道预排水，提前腾出库容。
16: 现在是下午3点，在我身后是张津河出海泵闸，目前呢海水退潮，外海的水位已经比内河要低了。在我身后的3扇闸门呢同时开启了这个排水模式，以每秒钟29.9立方米的速度向外排水。
17: 目前呢我们全区的8座区管水闸都已经转换成一个排水的模式。从我们张堰站的一个水文测点的观测来看，现在已经降至了2.39米，这个水位呢是可控的。
3: 金山区水文站全员上岗备战，实时监测辖区内骨干河道、围区水位，研判水情形势。与此同时，区水文站启动实时监测机制，与平湖、嘉善开展3地防汛联动会商，为防汛调度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18: 如果金山区在台风来临情况下发生降水强的情况，我们可以跟平湖那边求助，让他们暂停山庆港向我们这边的排水。
3: 上海市防汛指挥部透露，截至下午4点，崇明、浦东、金山、洋山港区已经按照提示转移安置18000多人。而按照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预计今天到31号，有杭州萧山、舟山、普陀山等43座机场受沙德尔影响。国航、东航、南航等航空公司相继发布客票特殊处理通知，受到台风影响且符合要求的客票可以申请免费退票或者改签。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0: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连线正在上海防汛指挥部的东方卫视的记者冯丹。你好，冯丹，当前上海防汛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19: 你好，齐毅。现在呢，我就在上海市防汛指挥部。那我了解到啊，目前上海的一个防汛防台是处于四级响应的状态。那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是各个点位的一个实时水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都处于一个警戒水位之下。像比较重点的几块，比如说像黄浦公园、吴淞口、米市渡、芦潮港这几个重点的点位，也都是属于一个安全水位啊。那刚刚我也拿到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在全市的水利控制片，其实从25号的晚上就开始预降水位了。那目前呢，各水利控制片的水位已经下降至了2.2至2.4米，基本预降到位了。他们是预留了4.4亿。

0: 一立方米库容可以消纳7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降雨。那除此之外呢，为了防范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影响，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上海的崇明、浦东、金山、奉贤、临港等这些区域就已经按照避险的转移提示，然后共计已经转移安置人员达到了18000余人。那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受到这个台风18号台风沙德尔以及天文大潮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预计在28号的0:40，黄浦江的苏州河口最高的潮位将会达到4.85米左右。所以说，风暴潮和这个天文潮叠加的风险还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尽量夜间减少出门，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这样的一些物品。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冯丹带回的报道，谢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闭幕，田径场上有不少战队以大幅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勇夺桂冠，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顶尖运动水准。那么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赛场是延伸至了家庭、工业还有应急救援等9大正式场景，彰显了机器人迈入现实生活的又一步。
2: 5天赛程，100多款、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10秒，跳出3.4米的高度。竞技比赛多个项目成绩打破上届记录，其中400米跑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到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跑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641米跃升至3.40米等。除田径项目外，在足球、街舞、拔河、乒乓球等三项中，人形机器人也展现出别样魅力，让观众一饱眼福。
3: 今年具有了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这么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大小等方面是具有一套完整的应对这种高爆发、高动态的全身运动控制的这么一个体系。未来在特种作业也好、灾区的救援也好，还是说应急的驰援也好，我们都会有更好的一些落地的表现。
2: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十五五”规划发布，九大指标锚定打造全球中央活力区。上海文学馆正式对外开放首日，人气火爆，将文学融入城市的日常，成为精神文化新坐标。美方证实，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暗示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日本自民党再现金钱丑闻，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的资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到2030年，虹桥中央商务区将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央活力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区域。
1: 围绕综合经济、核心功能、品质城区三个维度，商务区共设置九项量化指标，其中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的目标值将达2800亿元以上，税收收入超700亿，
2: 力争“十五五”期间经济总量、总部经济、贸易能级持续跃升，科创功能、城区建设全面加强。到2030年，商务区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央活力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标志性区域。
1: 围绕九项指标，规划明确了五项重点任务，涵盖商务、会展、交通、科创、民生等方面。服务贸易方面，力争规模从179亿美元

0: 方面将推动长三角协同创新，力争到2030年新增各类研发中心100家左右。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1: 今天下午，全球金融机构走进中国金融市场交易所市场专场活动在上海中心举办，吸引了来自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家金融机构参与。上交所、中金所、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三大资本市场的核心基础设施集体亮相。
0: 活动现场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境外资本参与 A 股市场的通道持续拓宽，外资入市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
2: 目前 QF 机构数量已超1000家，2026年以来新增获批的机构数量创历年同期新高。同时，沪港通的标的市值覆盖率也在逐渐上升，目前双向均超过了90%。
0: 在大宗商品和贵金属交易领域，上海相关品种的定价影响力正走向全球，为境外机构提供了更多元的配置选择。
3: 上期所现在境外投资者和直接投资的这些特定品种已经达到了10个，我们今年下半年可能还会再增加3个。螺纹钢天、橡胶、基云指数期货多个品种的成交和持仓的规模呢，也都是居全国首位。上金所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场内现货黄金交易第一位。
0: 针对市场波动风险，中金所正在持续优化制度安排，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者的风险对冲渠道。
4: 扩大市场开放，更优化 QF 参与金融机构制度安排，持续推动股指机构、国债机构纳入特定品种对外开放的准备工作。
0: 研讨环节，中外头部资管机构交流后形成共识，在全球资产重新配置的背景下，人民币资产正从可选项变成 B 选项，而让 B 选项真正落地，关键在服务。
5: 让更多的海外合格投资者，让他们从开户到交易到结算到登记到交收一整条的这个全链条，这种服务能够让机构更精准的了解。
0: 今年1月12号至13号，第八届国际投资者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为全球投资者深度了解中国市场搭建更直接的沟通桥梁。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1: 历经多年的建设和筹备，今天江西北路五进路口的上海文学馆正式的向公众开放。这个扎根虹口区的文化新地标，把文学与城市历史、市民生活连接了起来，将成为上海读者心中崭新的精神文化坐标。虽然说今天是个工作日，但是截至下午的5点钟，也已经有3000多位市民游客到访。
0: 上午9点刚过，上海文学馆前已经排起长队。家住新庄的顾先生凌晨4点就起床准备，成为上海文学馆首位入馆读者。
6: 送那个开馆的书签，这个明信片，还有这个阿星先生题字的，把信交给读者的包，
7: 非常好，
6: 欢迎你，欢迎你，
7: 以后随想的地方在，
6: 希望你经常常来文学馆。
7: 今天早上倒想了一想，我起来这么早，我能不能排第一个去？因为是看了报道啊，我觉得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0: 馆内数字互动展厅最受欢迎，可以在巴金故居前的草坪上坐一坐，到愚园路、多伦路的梧桐树下走一走，还能点击墙面看一看自己喜爱作家的简介，或者是通过数字音频装置听一听沪语的《海上竹枝词》。
8: 看到2楼的那个星空廊的设计非常好，我也想准备周末的时候带小孩过来在附近再看一看。
0: 4楼的海上繁华路展区里，海量书刊原件、作家手稿涌起一波波不同流派的创作浪潮，叶欣、孙甘露、王安忆等名字对上海市民来说耳熟又亲切。
9: 平常呢，喜欢看看伊拉个书，那么今朝能够正好了集中了搿一摊，能够看到伊拉个那个做这个简介啊，在这个比较还带一种像亲切感的。
0: 看完展陈，海上书房和海上长廊里也有人流连。翻开书，嗅嗅墨香，抬起头望望窗外美景，都十分惬意。
10: 虹口区本身一个文化底蕴很深的这个地方，希望你才增加一点其他，就是说上海的作者那个一些作品。
11: 上海有这样一块重要的文化这个标识或者打卡点，相信会越来越多的人重新爱好文学。
0: 上海是一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丁玲、夏言、郑振铎、施哲存等作家都曾在上海留下文学足迹。 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1: 作为上海市重大工程，瑞金医院金山院区已经

0: 瑞金医院工将从明天起正式的启用，新院区及门诊、急诊、住院、教学等功能于一体，依托瑞金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将进一步的完善金山及上海南部地区的医疗服务体系，并辐射长三角地区，为区域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1: 瑞金医院金山院区位于杭州湾畔，紧邻G15沈海高速。项目总建筑面积9.8万平方米，包括医疗综合楼、地下车库、连廊以及液氧站等配套设施。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标志性瑞金之眼钢结构门厅，正是这座院区的点睛之笔。它的最大跨度接近57米，这样的建造让建筑与城市、医疗与人文在这里自然交融。
0: 院方介绍，项目一期设置医疗床位400张，包含24张 ICU 床位，32张烧创伤急救床位等。从明天起，新院区的门诊、住院服务及健康体检特需门诊将同步开放，其中门诊覆盖瑞金医院全部48个学科及亚专科，住院服务涵盖28个国家重点学科。急诊服务计划于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在儿科、内分泌学、血液、骨科外科。
1: 包括烧伤这些内分泌学、血液、骨科外科，包括包括烧伤这些内心本身在全国领先的这个学科，我们都在这里设置。我们以中心化的形式，把内外科一起放在一个以学科群的形式在这里，整个门诊的诊间有100多间，患者就医大概在5000人次。进行磨合以后，我们尽快开放急诊急救。
0: 15期间，上海优质医疗资源将持续扩容。今年以来，长征医院东院、第9人民医院东院、市工卫中心、应急医学中心等都已竣工投用。下半年，中山医院青浦院区、胸科医院浦东院区等也将相继建成。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2: 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登陆浙闽沿海，对上海的影响是风大雨雨。那么，在生城，老城厢房屋结构多样，高空坠物、漏水、积水等问题都是防汛防台的重中之重。为此，居委干部们穿梭在弄堂里，挨家挨户的上门排查，把安全提醒送到居民的家门口。
0: 台风临近，南京东路街道牛庄居民区把独居老人和纯老家庭作为重点关照对象。居委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走访，仔细查看房屋状况，排查高空坠物、屋面渗水等隐患，并再三叮嘱老人们备好生活物资和常用药品。台风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出门。
3: 防止到他的细节做好弄好了，那到辰光后期到辰光阿拉再观察观察。
0: 在南翼凤梨小区，居委干部专程来到一对高龄独居老夫妻家中。上一轮台风过境时，老人家的晒台曾出现漏水。这次上门，居委干部仔细查看了防水补漏施工的进展，叮嘱后续观察事项，并联合物业将晒台上的盆栽再做加固。
3: 在搿只晒台呢，因为下头是定制间，晒台高头呢正好是四斗，把阿姨欢喜种花花草草，葛末辣花花草草呢，侪帮伊固定好，位置固定好，勿让伊辣盖台风天发生危险。下头个原来是渗水的地方呢，刚刚做了防漏，所以阿拉来看叫。
0: 在松江，老旧小区和高层住宅区的隐患排查也在同步推进，社区工作人员逐一上门提醒，同时加强值班值守，落实各项防汛应急保障。
3: 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安排了专职的防汛工作人员呢，开始这个通宵值班了，值守。然后今天一早，我们又开始跑社区里面的一些这个独居的高龄的老人啊，还有民防区的一些需要转移的一些居民啊，先跟他们打好招呼啊，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0: 位于嘉定华亭镇的上海佳品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户们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加紧采收成熟蔬菜，做好台风期间蔬菜保供储备。
4: 每天在3吨到4吨的左右，就是台风来了，我们每天要加收20%到30%的量。
0: 针对此次台风风大雨雨的特点，合作社工作人员分组作业，从大棚两侧同步收紧压膜线，牢牢固定大棚设施，防范大风掀起篷布，损毁种植大棚。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5: 首届上海综合材料艺术展正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展出，艺术家们用各种日常所见的综合材料，创造出一件件接地气、看得懂的作品。开展近一个月来，吸引了上万名的观众。
0: 展墙上一串绿色的陶瓷数字倾泻而来，仔细一看，原来是圆周率的数值。作品无忧记以废弃快递纸箱包装废料为基底，拼贴服饰、鞋履等消费符号，反思消费社会人与物质的关系。 首届上海综合材料艺术展以物质为主题。

0: 174件作品，分别出自不同代际的艺术家之手，从硬板纸、陶土、木头、草绳到玻璃、塑料袋、纸盒、树枝，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综合材料，经过艺术创新，呈现出独有的艺术张力。
1: 有印象派的风格，又和传统中国的那种山水画，让你想到的很多，我觉得挺不错的。
2: 简单的材料，就这么简单的手法，点出来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让你很有想象空间的一幅画，有很有层次，远看近看你都能好像有不同的感受，这种画让人非常喜欢的，很有趣的
3: 感觉，还是非常现代非常生活化的一些创作，很好懂，这也是人跟人之间一个交流，人跟作品之间一个交流。
0: 主办方希望以首届展览为全新起点，持续开展综合材料艺术语言革新与观念拓展，创作推出承载时代精神、都市气韵与人文情怀的优质艺术作品，进一步丰富繁荣新时代海派美术生态。展览将持续到9月6号，免费向公众开放。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4: 作为第九届上海国际广告节的重要专场活动之一，数字美妆广焕新颜新消费美学与数字广告创新分享会今天下午在半马苏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聚焦美妆行业与数字广告的深度融合，汇聚了行业专家、美妆品牌的代表以及数字广告企业的负责人，共同探讨 AI 赋能美业品牌营销的前沿趋势与产业机遇。活动现场，普陀区美妆与数字广告融合发展专项调研项目正式启动。上海动物园传来了喜讯，首次成功孵化的科莫多巨蜥宝宝正式的对外展出。科莫多巨蜥呢，又名科莫多龙，人工繁育的难度极大。这一次突破啊，不仅是填补了华东
0: 名叫龙太子的半岁宝宝体型娇小，面对饲养员投喂牛肉、牛心、牛肝等美食，他每一样都爱吃。
5: 他们生的这个龙太子非常可爱，然后第一次看见这么小的科莫多巨蜥，很开心。
0: 科莫多巨蜥是现存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蜥蜴，主要分布在印尼少数岛屉上，野外原生种群仅存3000多只。去年6月，上海动物园的雌性科莫多巨蜥产下了20多枚蜥蛋，园方迅速组建专项技术攻关团队，精准把控温度、湿度、通风等孵化条件，全程精细化监护卵体发育。
6: 经过了7个多月、236天的孵化，在今年的1月31号，它出壳了。出壳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小，只有100多克，体长也只有40厘米，现在已经达到了620多克，达到了75厘米。
0: 上海动物园模拟原生海岛栖息环境，为龙太子量身打造了沉浸式生态展区。东方卫视记者汤明上海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方证实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暗示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日本自民党再现金钱丑闻，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的资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7: 韩国大邱地方法院今天以有逃跑风险为由，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拘留令。最新公开的监控画面显示，20号凌晨2点左右，受害女子拖着行李箱出现在郑某位于庆尚北道庆山市的住所附近。晚上10点半，监控摄像头再次捕捉到一人身着裙装，拖着行李箱离开，但体格有明显差异，且戴着帽子遮挡面部。警方推测这是郑某男扮女装。另据总部位于大邱的韩国岭南日报报道，郑某在供述犯罪动机时称，是受害人向其求婚导致两人发生冲突。警方表示将通过分析手机记录、证人口供、行动轨迹等方式展开核查，进一步确定其作案原因，同时也在研究今后对郑某进行精神病态者诊断测试的方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日本媒体昨天报道称，自民党担忧丑闻影响明年春季地方选举选情，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
0: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上个月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

0: 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1: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うん。管理しとかんと
2: ね。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0: 中尾正信已于上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藏内长期被曝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随着丑闻发酵，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职，但未说明具体理由。
3: 本日をもちまして、全国都道府県議長会会長を辞することにいたしました。同時に福岡県議会議長そして福岡県議会議員も辞職をいたします。
0: 除了此次进贡丑闻，日本自民党早在2023年底还曾爆出震动政坛的黑金丑闻。该党多个派阀被曝要求所属国会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舆论指出，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表明这一政党长期充斥金权政治问题，民众呼吁必须彻查此次进贡丑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昨天称，伊朗与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透露，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就相关事宜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但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上周，美国曾警告阿曼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穆赫比强调，如果美国不接受一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有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赔偿以及取消对伊制裁。美伊谈判停滞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威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随后宣布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特朗普昨天称，近期美方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行动奏效，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不着急，也没有时间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伊朗正处于战争、经济封锁和外部压力叠加的特殊时期，需要保持经济稳定并抑制通胀预期。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俄方同日承认了这一消息，但表示总统普京未与到访的美中情局局长会面。
0: 25号航班追踪平台上显示，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突然抵达莫斯科，几乎同一时间，一支美国外交车队现身莫斯科街头。次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档电台节目中证实了拉特克里夫的俄罗斯之行。特朗普称此访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他还表示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未做进一步说明。这是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名已知访俄的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也是继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之后又一名访俄的特朗普政府高官。上一名访俄的中情局局长是威廉伯恩斯，时间是前总统拜登任内的2021年11月。对于这位访客，俄方的回应颇为低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证实了拉特克里夫的访问，但明确表示俄总统普京并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当被问及双方是否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时，佩斯科夫未做明确答复。
5: Контакты по ли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служб – это позитивно, но насколько это скажется в целом на процессе вывода наших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з того глубочайшего кризиса, в котором они находятся, пока говорить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0: 拉特克里夫的莫斯科之行究竟要传递什么信号？报道披露，其首要关切可能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

0: 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报道称，美方担忧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美国多州联合起诉美国科技企业原公司的社交媒体成瘾案上周开审，庭审原本预计将持续一个半月，但昨天原公司突然松口，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80亿美元的和解金。
0: 原公司称，将在十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其中加州将获得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该公司提起诉讼的州之一。
2: This is a significant victory for families across the country, for parents, for children, for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in silence and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in public.
0: 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和脸书做出重大改变，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
3: They knowingly make these things so addictive because that's their business model, engagement. That's why you need laws.
0: 这起社交媒体成瘾案源于5年前的一次爆料。2021年，脸书前员工豪根向媒体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他披露，脸书在明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仍未采取有效整改措施。美国多州检察长随后就此展开联合调查，并于2023年正式起诉原公司。本月18号，该案在加州联邦地区法院开审。检方主张，原公司通过无线滚动、算法推荐等成瘾机制，为青少年儿童设下多巴胺陷阱，让他们明知不该玩却停不下来。检方称，若败诉，原公司可能面临约2000亿美元罚款。值得注意的是，原公司同意的和解金将分10年支付，其中127亿美元是确定支付部分，剩余53亿美元将与优兔等平台是否采取类似整改措施相挂钩。换言之，如果同行未跟进相关措施，这部分金额将无需支付。
4: 这起案件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罚款金额，而是美国对社交媒体的追责正在从平台上的具体内容转向平台自身的产品设计。这起和解更像是一个转折点，它释放出的信号是，社交媒体平台今后不仅要为传播了什么内容接受审查，也可能要为产品为什么会让人停不下来承担责任。东方卫视记者李远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最新的情况。灾害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5: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和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泄流事件。
6: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泄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5: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泄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6: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5: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7: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2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8到32度。上海崇明多云转小雨，27到30度。北京小雨，20到2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4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9到33度。天津雷阵雨，21到24度。南京阴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小雨，27到32度。重庆小雨，28到34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上海2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8到32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3: 爱上海，
2: 爱上海。
4: 上海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正式开放，以丰富文学史料呈现上海文学发展历程。市井里暗战绝境中守护，电影内档即将公映，揭秘一号档案背后无名英雄们的隐忍与坚守。走进展馆，探秘苏荷，从史料文物和影像中读懂城市故事。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伊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7日

0: 一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3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7: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8: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9: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2: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10: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11: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10: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12: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10: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13: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0: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4: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4: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它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新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5: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1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1: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6: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2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超2万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7: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烧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10: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

0: 转型升级。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30，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2: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

0: 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4: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
12: 有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这戏码还要演到几时啊？母亲尸骨未寒，你就这样急不可耐的要敲骨吸髓？
1: 如同你对祖母一样，爹真心疼想你娘啊！诸位，先请回吧。丧仪的事，傅家自有安排。
2: 赵大人，请。
3: 赵大人，请。

怎么突然就？没跟你说，是怕你心里自责。你母亲身体精力一直都不济，怕撑不住，怕孝事耽误婚事。你成亲了，她安心了，这一口

0: 我以为没事，一时没照顾好。别再争执这些事情了，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将你母亲好好发丧，风风光光的走。我想好了。 再次为他揭露，悼念往昔，生前照顾不周，死后不敢再怠慢。
1: 母亲真正的遗愿是魂归故里，落叶归根。我要送她的棺木。
0: 回江南谢家，住口！你现在不是傅家的人，凭什么管傅家的事儿？
1: 那我呢？
0: 我是傅家媳妇儿，可有资格替母亲做主？你敢！别以为有人替你们撑腰，你们就忤逆我。你们这些傅家养不熟的白眼狼！
1: 我这条命。
0: 早就在碧云庵的时候还给傅家了。今日，你就算是说破了天，我也要送母亲回江南谢家。你忤逆我！你气死母亲还不够？
1: 你还想利用他的尸身立牌坊？那好，从今往后，你我恩断义绝，你就守着你的空坟冢，好自为之，保好你的下半辈子吧。
0: 好，傅天元，你给我听好了，你娘他生是傅家的人，死是傅家的鬼，我现在让你埋在哪儿，你就埋在哪儿。
1: 现在就烧了他！母亲，母亲，母亲，我不愿再让母亲在此多待一天。 我已让舅舅打点好江南的人马，待文书一到，就送母亲回江南故里。母亲，从今往后，你不必再做傅家的那个贤妇，可以做回在谢家时。
2: 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姐，孤雁不识山丘，落天你不可求。傅家祖籍画一样，是往京城西边而去。这傅家五太太的棺椁却是向南发丧。傅太太死前有遗愿，誓不误傅家祖坟，不与傅家老爷合葬，棺椁一路向南送回江南谢家。
1: 傅家吴老爷以孝自居，可一双儿女却只孝母不孝父，
2: 这一看就知道，关起门来没干什么人事儿。
1: 我准备回华阴去陪你兄长，父亲不愿，还要留在京城。若他许你麻烦，你写信给我，我去求族老出面替你说话。嫂嫂完成了母亲的遗愿，送她回江南。
3: 也要受到不少人非议，难为你了。启禀陛下，昔日赵大人在婚宴上当众蒙氏认母，将傅武太太作为亲母供养，在京城传为佳话。如今傅武太太仙逝，却不见赵大人有守孝之举。 若这孝顺只是动动嘴皮子，怕是天下人寒心呐。如此行径，如何表率百官？
4: 此言差矣，不过是一句场面话。

0: 当真要去守孝，这不胡闹吗？陛下，臣本就想自请守义孝百日，陪伴卓京，送岳母最后一程。
1: 赵卿此举实乃大孝，准了。
2: 夫人，这是忧思过虑了。
0: 他刚失了母亲，得缓上一些日子。

0: 九爷今日怎么没去上朝？
1: 九爷特设祠堂为武太太守百日一宵。
0: 按礼法，婿不必为岳母守孝，更遑论停止面朝。眼下正是查案最要紧的时候，我担心你被我拖累。
2: 以后不许说拖累。岳母待我至诚，这百日一笑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无关乎礼法，只关乎人心。再说了，这么大一个朝廷，缺了我一个不赚了。你放心，查账本本就费心思，但是我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我们一起送岳母最后一程。让俺觉得不舒服什么？我去找白发。

0: 我们每一笔都得算清楚。
1: 是。
0: 刘大人，不能给我出纰漏。
1: 是。
0: 都给我仔细点儿。
1: 是。

0: 启禀陛下，安州盐税账目已彻查完毕，确有问题。
1: 禀陛下，户部调阅近六年旧盐法开征时各处账簿，经核查，盐引发放、途中损耗等诸项，处处存疑。仅去年秋冬两季，亏空就达十万两。
2: 十万两。
3: 于清，安州盐务一向是由你总领啊。
4: 老臣确有失察之罪，请陛下责罚。可是，
5: 启禀陛下，督察院同期核验各地盐税，发现盐引数额、仓号差异实属常态。西北三镇去年损耗较之安州犹有过之啊。
0: 督察院怎么也在查案子？大人明知户部在查安州，为何不大家一起调查？督察院擅自行事，恐有混淆视听之嫌。若西北当真亏空，臣愿一并彻查。
3: 行了，历朝盐税都是一笔糊涂账，如今你们翻个底朝天，是嫌朕的江山太安稳了？
4: 老臣愚见，赵大人查旧账，无非是为了填补亏空，若能给个准数，老臣愿意想法筹措。
0: 陛下，
3: 河里仓号古今皆有，今日先到这儿吧。
6: 退朝。
0: 恭送陛下。
7: 陛下，
4: 赵大人，年轻人做事要有分寸，太莽撞容易牵连家人。
0: 此言何意？
4: 若非你查账心切，你的岳母又怎会走得那么急？但今日你舍得一个岳母，明日又要舍得谁呢？

0: 我是求一世将他送到京城，我愿赠予一世白银万两，一座酬劳。唯愿你二位将来同心同德，共度风浪，金玉良缘，永结同心，天作之合，百年偕老。愿你往后乘良驹，踏青云。
1: 多谢母亲。

0: 我们这就去找那个房子。赵大人，老朽老眼昏花，看不清楚。再认识，临县仁贵药铺的掌柜说你不远千里，特意去找的这个房子。
1: 卓京身子不好，安神的放。

0: 这碗药干什么？这碗药是按照这个方子抓的。既然是安神的汤药，不妨亲自尝尝。想杀我？哈哈哈哈哈！赵灵，你自不量力，你杀我？你知不知道我后面的靠山是谁？你惹得起吗？
1: 谁呀？余家吗？
0: 你不如想想，今晚我为何至此，又是谁告诉我你的所作所为？如果懂你这个老王八蛋畜生，想出卖我！贤俊，这是我和余家所有的书信往来，所有的坏事情都是他们让我做的，还有那个余夫人。 是他教唆我让李妈妈诬告你，还有谢氏，谢氏的死也是他们安排的。拿着，都给你，就当是岳父对你的慈爱。你别，这书信扔了，还有我的公子，一定可以扳倒他们。饶了我吧。 贤勋，你饶了我好不好？你如果放过我的话，我以后再也不提祈福的事情，我就做一个闲散的富家翁，升天子以孝治天下，我一定会把你的教名传播出去，一定会对你的功名有好处。我求求你了，放过我行不行？
1: 若此事与我尚在，你肯拿出这些，我或许会看在全毁的份上，叫你一声岳父。
0: 如今我若收下，将岳母置于何地？赵林，你贵为四品大员，四品大员，你用五年时间达到我一生都未能及笄的地位，你的锦绣前程要我要了？你饶了我吧！
1: 按你说的，这碗汤药是用来安神的。
0: 我什么都不要。 你放了我行不行？赵灵，就算我丧尽天良，我是傅天云的生父，你们俩会遭报应的。
1: 这报应，我一个人受。

0: 就是你的报应。
1: 我什么都不要了，我求求你放了我，
2: 我求求你放了我。

0: 夫人，傅武老爷家的仆人说是有急事要见你，请他们进来吧。进来吧。
1: 九小姐，傅家出事了，请您务必给出个主意。
0: 母亲起灵之日，我已说过，跟吴老爷一决，从此不再是傅家的人。他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拿不定主意要来找我。
1: 吴老爷他

0: 去了。
1: 你说什么？
0: 昨日大雨，走路路的厉害。老爷吩咐我们二人去山中伐木，修补棚顶。我们赶了一夜的工，今天凌晨返回时，草头已经被火烧成了黑炭堆了。我听山民说，昨夜三更看到火光冲天，喊了半天也没有人应。
2: 你方才不是说了吗？昨夜有大雨冲了那草垛，那这场大火从何而来？
0: 小人实在不知，七爷已经扶灵回乡了，府里连个能主事的人都没有了。接下来报官入殓一应章程都要向官府回话，只有九年来主持大局了。
1: 七哥七嫂走之前，司仪留在了我这里，你去拿份名帖拿到官府去报丧，我再去给华影老家去信，丧事从简。我会让账房先生你好，所需要的棺木、寿衣清单，半个时辰之后交给你二人。所需的银钱，我也都会给你们。
0: 谢秋小姐。
3: 你们为他出面处理后事，这份心已经还了他的不血之情。你要是没有力气办理后事，就跟九爷说，让九爷帮你操办。
1: 九爷，九爷昨晚一夜未归，今日一大早才回来了。

0: 今早夫家来报，说草庐走水了，父亲没能逃出去。
1: 他结庐守孝惯了，日夜焚香，难免疏忽。
0: 九爷昨夜是去了何处？在衙门吗？

我和他已经恩断义绝，此后两不相干。九爷为何要同他纠缠？他毕竟是我生父，纵使有千万个理由，也不该如此行事，更不该由你来做这件事。

先前李妈妈的事情，就是她与余家商定的，里应外合。与其千日防贼，索性。

0: 相会，你怨我？我只是想不明白，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能破人伦大关？
1: 不杀他的理由有10000个，可九爷杀他的理由偏偏是那第10001个。要不告诉嫂子吧，这样下去难免夫妻隔阂。
0: 你去说。
1: 我不去，你去吧。哎呦，往哪儿砍呢？父母人伦，要是让嫂子知道，他娘亲是被他亲爹害死的，这，老天爷！这是要九爷把心剜出来呀。

0: 若非你查账心切，你的岳母又怎会走得那么急？但今日你舍得一个岳母，明日又要舍得谁呢？
1: 余家，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2: 赵大人，今日真是好兴致，专程邀请我们几个来，不会是只为了关羽吧？
3: 魏大人可别小瞧了这池精灵，此物看着寻常，却大有来头。
2: 哦，
4: 此条颇为肥硕，赵大人可有何玄妙啊？
3: 这鱼来自永宁府，世代身在官宦世家，有一后代曾在翰林院的池子里养着，如今又染上了内阁的贵气，自非凡俗之物，

0: 子瑜在京城里养了多年，如今整个池塘都是他的天下。你看他身边都是他的囊鱼吗？
1: 可是此鱼专挑连梗啃食，若想保下这满池花色，须得拔除不可。且看诸位要不要助一臂之力，今日诸位助我新辟池塘，来日得莲子，定与诸位分食。
2: 我自幼爱莲，早看不惯这贪嘴肥鱼啃得满池枯涸，听了赵大人的话心里安稳不少。来，我来助你。
3: 我也来助你。
4: 赵大人，我也助你。
3: 我也助你。
4: 我愿意助你，大人。
0: 赵大人，你是了解我的，无论是助你打鱼还是拿你的莲子，我都得回去先行请示。
2: 魏大人，

0: 像我这种人，在生儿育女上，也就是使了一时半刻的力气。哺育和教养，都是武太太独自操劳的。临了，这几天的水陆道场，也算是结了你们父女之间的缘分了。只叹这人走得太急，武太太，指定还闲得呢。
1: 母亲与他并不同路，泉下不会再见。

0: 这是家里来人了？
1: 今日酒宴有贵客，不知夫人这么快回来，便没说。
0: 来的是哪几位？
1: 有吏部的魏大人，户部的朱大人。
0: 九爷今日所为，传扬出去，难逃结党二字。
2: 余家势大，姑母难知，别无他法。
0: 但为何非要急于一时呢？有些事儿，余阁老能做，但你不能。单说结党一事，这些人今日与你庭中致使，来日在朝堂上也会朝你掷出刀剑。你现在身居高位，为何不能学一学田阁老？
2: 今日去何处了？檀香卫去了四连。
0: 我在潭水寺嚣张祈福，
2: 是为父吴老爷摆道场。
0: 我不只是为了他，我更是为了你，九爷。我觉得我有点看不懂你了。
2: 你觉得我罪孽深重？
0: 是你将他的罪接了过来。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0: 我们是一条野，前方是火海，纵身一跳固然畅快，却怕粉身碎骨。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为何如此急切？能否徐徐图之，就当是为了我？
1: 来不及了，我已与余阁老不死不休，此事不能少生。
0: 为何在凌春镇的时候你可以听我的？即便是官商不同道，你也甘愿同我一起查案；在永宁府的时候，你也可以听我的。即便你想做一个闲散的人。
1: 最后却还是投了军。为什么现在我只是劝你慢一些，你就不能听我的了？全辉，朝堂争斗虽不见血，却远比边关战事更为凶险。事关生死存亡，我必须赢。 才能护住大家，才能保护你。可我也想保护你。
2: 听说了吗？安州来的那个吴太太，昨儿个夜里突然没了。微臣
3: 在吴太太死因勘验中搜得此，
2: 有何蹊跷？
4: 乃西北封疆大吏所绘之实证，
5: 是他自愿捐书的，朕并没有索贿。
6: 这单子是不是末将军签的吧？这，
7: 妹妹，你救救我吧！救救我们家伯爷！
8: 姐姐，快起来，
0: 你先别着急，或许有一个人有用。
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人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4: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5: 好服务，
16: 就选中国移动。
1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分好水龙头。 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0: 美之源果粒橙。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这是
1: 异地养鱼膝下十多载，又与另爱乃是青梅竹马，今日下官斗胆，希望王大人能应了这桩婚事。
0: 怎这般突然啊？
1: 下官
0: 为何不提前说一声？
1: 下官
0: 就这小子
1: 是
2: 我看着不错。
0: 儿女的婚事啊，孩子母亲说了算，
2: 快去把夫人给我请过来。
1: 大人，下官还有一个事需要与大人商量。
3: 婚丧嫁娶是内宅之事，他故意避开你我是要做什么？
4: 他近来越发的没有耐心，要跟于阁老缠斗，想请王大人帮他一把。
3: 这个赵林，只要他态度果决，西北自然和他站在一起。我不高兴的是，他竟拿儿女婚事做筹码表决心。你这是做什么？起来。
4: 西北是九爷的根，我实在没有办法看着他孤立无援，还请夫人允婚。
3: 先起来。我知道自打来了京城，他越发有主意了，你也劝不住他。可眼下他与西北互为犄角，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我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1: 梁过陇西，每担必十二斗，
0: 押运粮草的士卒以血为墨，每过一亿粮袋就清上两斗。李茂独享这些年，他把这处损耗变作仓耗，他一个人干不出这天衣无缝的事。我已暗查多年，才知道他与余党过从甚密。我携着一应物证进京，就是想寻得一个机会一击击中。
1: 西北大营这些年所领的粮饷，明面上比兵部存档要多出三万担，可边关将士却依旧饥不果腹。有此物证，我就可证实余党借西北仓耗之名行贪墨之事，
0: 只盼着血衣得见天光，也不枉西北的将士们这些年受的苦。
1: 诸位问西北的态度，这就是，这是边关将士的血衣，那是先前李茂与余党的往来书信，俱是铁证。
5: 你是要从西北仓后下手？可这若是输了，那就是粉身碎骨啊！
1: 但若是胜了，诸位都可进一大步。
5: 阁老，昨夜赵灵拿走了李茂案的卷宗，倒是没有切实的口供，只不过上面留有李茂的笔迹啊。
1: 我等在多年前与他有过书信来往，就连小鱼大人他都
6: 因是多年前的旧事，儿子疏忽了。此番赵灵突然重翻李茂旧案，只怕早已成竹在胸，
5: 明日赵灵必然要发难。阁老可有什么对策？
1: 眼下国库空虚，陛下看钱不看人，若是扳倒一位巨贪，于陛下而言又如何？

0: 众爱卿今日可有本奏？臣有本要奏，
1: 亲有何事？
0: 恳请陛下准臣辞官还乡。
2: 陛下，余阁老年富力强，是国之栋梁，亦是主持严改的重臣。此时提起治事，未免太过反常。
0: 余卿啊，所言何意？老臣有愧，教子无方。犬子进修，当年在华蓥县求学。
2: 与教书先生之女范氏私相授受，为祖内子与富家一亲，竟做下一荒唐事，勾结一书生，毁了富舅小姐，也就是如今的赵夫人清玉。
1: 竟还有这样一桩案件，朕。 倒是第一次听说，为了金蝉脱壳，竟连亲生儿子都不顾。余阁老此时舍了小鱼大人，怕是为了免去假借参号、贪墨粮饷之罪。赵卿又是何意？先前礼貌假借参号、贪墨西北军粮，臣等手中已有血证。 此事亦与余阁老脱不了干系。余阁老今日抢先一步，为的是胡搅蛮缠，混淆视听。还请陛下明鉴，西北粮饷向来与盐务息息相关，涉案期间系余阁老管辖，臣有边关将士血谊，以及李茂多年前和涉案官员信件为证。呈上来。
0: 血衣、几件书信，都是来路不明的东西。这分明是栽赃陷害。臣以为赵大人就是想打击报复。
3: 余阁老清廉如水，岂容你私怨误国？请陛下明鉴，
4: 请陛下明鉴，
5: 请陛下明鉴。
0: 陛下，这血衣既是西北将士的，那王大人可否知情？
5: 请陛下明察，
0: 求陛下明鉴。边关连年战事，将士们却都填不饱肚子。
5: 求陛下明鉴。
0: 谁不知你赵大人出身西北军营，你这是自己人护着自己人呐、啊！依我看，你就是想把余阁老拉下马，阻碍严改。
1: 武臣，
5: 请陛下明察。
6: 请陛下明察。
0: 余阁老是冤枉的，请陛下明鉴。
1: 余卿，
0: 臣在。
1: 不是你。

于青啊，你可有什么话说？你想好了再说。

余阁老所言，句句属实。臣随当年污蔑了赵夫人，却在干另外差事，对她心生仰慕，因此得罪了赵大人。赵大人自大近情，便视微臣为仇敌，余阁老十倍牵连。 为臣愧为人臣，愧为人子。

0: 听候发落。 求陛下不要纠察李茂国王熟悉，陈英、思琴、梅一凤都提起赵夫人，她一嫁作人妇，为人是不敢在海棠名誉扫地。
1: 朕愿以死求陛下开恩！弟兄，够了，朕看你们呐，是吃饱了撑的。
2: 这里是朝堂，退朝，退朝，恭送陛下。老夫余国栋，教子无方啊。
3: 致谢祭掌柜赵富士，清誉受损，特登门致歉。
4: 了不得，当朝阁老相一介妇人请罪，这夫人可真体面呐、啊！
5: 你可知这赵富士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让一个状元郎为他痴情多年？
4: 瞧瞧去，瞧瞧去！
3: 这么大诚意，赵夫人若还不收，那也太不识大体了吧？
5: 要不怎么说他是克夫克母呢？他们两个才刚成婚。
2: 我猜呀，肯定是感情不和睦。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小店蓬荜生辉，当扫踏相迎，

0: 福九小姐啊，当初若与犬子结成姻缘，那今日你就该叫我一声公爹了呀。内子每每提及啊，都夸你聪慧，后悔当初拗不过犬子娶你入门呐。
1: 不敢高攀，如今我已是赵夫人了。
0: 是啊，你我本应该是通家之好，只可惜赵林呢性子急，没你沉稳。你说他好不容易得到今日之地位，他非要为红颜一怒鱼死网破。赵夫人可否劝解一二啊？
1: 于阁老今天在朝堂上已耗够了心神，此刻就不用再费力气将唱过的戏文再演一遍了。赵灵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陛下分忧，

0: 明明是纠察贪官，怎么到了于阁老嘴里变成了为红颜一怒？
1: 我问你，你知道什么叫贪？赵夫人，一个人用些办法和手段去获得，轻易就能获得的财富和权利，这不叫贪；而一个人用尽办法和手段去获得他本不匹配的财富和权利，这才叫贪。

0: 你自己品一下，我跟赵玲谁更贪？化干戈为玉帛，总好过玉石俱焚。真要硬碰硬，碎的只能是鸡蛋，不会是石头。况且以你今日之所得，本不该计较这件事情，否则那你也难逃一个贪字哦。
1: 内阁大学士还真是个辫子，可惜是鬼辫。今日这场风波，我与你并非血亲，倒是无所谓，但你和于静修骨肉连心，你在天下人面前揭他短处，把他置于何地？
0: 倒还真是牙尖嘴利。
2: 让一下，让一下。
3: 可曾为难你？
4: 全京城的人都知道赵夫人与小鱼大人的奸情了。哎，这小鱼大人可是个状元郎，要我说这赵夫人会不会变心呢？要我说这两口子都闹成这样，这以后日子可咋过呀？听说是吧？
5: 既然二位对我的家事这么感兴趣，那我也不妨跟各位说明，我赵玲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为的就是还我夫人清白，所以我脚下沾不得半点泥腥子，耳边也听不得任何闲言碎语。若有人胆敢再嚼舌根，他还真是缜密啊，明知是做戏，不会留下一点把柄。
1: 我早就说过，权斗非一日之功。
0: 那赵富士比你最强的一点是人家没有情绪，不计较颜面，不怕羞辱，可以不卑不亢地跟为父对答如流。
6: 父亲也觉得她是个好女子。
0: 这种人要么娶回家，要么死在甘霖。可你呢？当初怎么放掉她的？
3: 若不是她，当初死在甘霖的便是儿子了。父亲，你为了自己的仕途当众践踏一个女子的清誉，甚至假意赔罪宣扬我与她的流言，您贵为当朝阁老，怎么能做出这种罔顾人伦的事情？
7: 放肆！

0: 今日在朝堂上做得很好，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把戏演完了，很顾全大局。你且在府中休养两年，等风头过去，为父助你起复，易如反掌。
1: 易如反掌。父亲，您当

0: 孟生的死志吗？
1: 儿子，真正舍得死的人是拦不住的，可你骨子里早就软透了，别在为父勉强故作刚强了。研发改制在即，赵灵借着西北仓号的事情步步紧逼，为父不得不略施小计，弃卒保举。 你就别和众人一起指摘我的不是了，一时的羞辱不算什么，反倒是你自乱阵脚，不失大体，乱了我的布局，才会沦为笑柄。来人，送大爷回去休息，让樊氏看好他。
2: 大爷。

0: 之前我以为我是母亲养的傀儡，如今才知道，背后这把剑原来捏在父亲手里。
1: 快让祖母看看咱们小吉哥的字写得好不好？哎，这样，
2: 来，吉哥，快写字了。嗯，你看，虽然说我们吉哥年纪小，但是能握住笔，说明吉哥啊也是喜欢笔墨的。
1: 锦绣这么大的时候，也是由我开的蒙。
2: 嗯，
1: 等吉哥在我膝下再学两年，就交到范坤那儿，今后又是一个状元胚子。
2: 嗯，吉哥，快拿笔，快。
3: 哎，给奶奶看看，哎！你把吉格交给母亲了，你不亲自教养他吗？你就是这么当母亲的？
4: 齐了，平日里也不见大爷问候吉格，怎么今日来兴师问罪了？
0: 原之以为这个家里没有人把我放在眼里，可眼下才知，也没人将你放在眼里。咱们都是用过吉丢的名，就别互相为难了。你不是不知道做傀儡的苦闷，你怎么忍心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
3: 于锦修。 你的亲爹，在朝堂上说我与你勾搭为奸，受辱的不是你自己，我要遭天下人耻笑。你可有一时片刻想到，我也很痛苦。你先想到的是傅庭云，然后是自己，再然后。 是吉哥，我呢？你有没有想过我？

也好，往后我不再计较体面了。反正有你陪着我一起后悔。你是不是疯了？这些年，我时常自省，自己费尽心思求的这桩姻缘，竟不会经意。 与你日渐生分，可直到今天，我这颗心终于放进肚子里了。我们终于是夫妻了。

0: 既然两看相厌，不如以后都叫那吴姨娘来陪你。
1: 我会叫人将当年的事情说得再多些久些，锦绣少年心心不明白你的苦心，过段日子他会好的。
2: 那些陶似艳闻风流旧事只能遮掩一时的紧迫，我们得想个能够彻底脱身的法子，才能把西北藏好的账平掉啊。
0: 莫将军，
3: 你这是何意啊？
0: 盐改过后，边关屯田受损，空有饷银买不到粮，自然也是着急的。我呢，愿意代表安商向您捐书，慰问边军，略表心意。只要莫将军帮忙运作一下，日后呀，别让那个西北再阻碍盐改了，我们安商愿意年年向您捐书。
3: 说得好听啊，你这就是行贿。
4: 话也不能这么说，这吴太太自愿捐书，难得她一片心，这些粮也可解西北燃眉之急啊。日后你的军功不赏，还能记上一笔。
2: 你可拉倒吧，你哪儿学的这些旁门左道？
4: 稍等，姓莫的，你给我站住，你别不识好歹。
2: 你干什么？
4: 这锦城不比西北，升迁的机会一闪而过。你以为赵林是怎么升上去的？他走的哪一步不是见缝插针，

0: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本事。
1: 言改顺畅，帮我自己也是帮夫人解决了一个麻烦，只求夫人看在我出财出力的份上多多照拂，让我们安商放心做个窝商。我不要多，安州盐银五成。
0: 你要五成份额，可不是一家独大了。不过这份礼物的确是送到我心坎上了。
1: 都是自家人，理应互相帮衬，不是？于阁老协助圣上筹谋大事，我虽没有什么本事，但是安商未来一定能助您一臂之力。您任何时候需要趁手的工具，千万记得我。
0: 树妈妈，
2: 夫人，
0: 待会儿带吴太太和吴姨娘见一面再走。
2: 夫人放心。
1: 谢夫人。这大晚上的还要劳烦二位送我这么个妇人，真是辛苦了。
2: 吴太太您客气了，今时的您不比往日，以前您是这里的客人，现在您是这里的亲人。
1: 树妈妈客气了，我这个侄女啊年纪还小，往后少不得在府里面要劳烦树妈妈多照顾一些。
2: 说什么客套话，这能麻烦到哪儿去？

0: 他如果把自己当个人，我倒会高看他几分，兴许多留他几日。可他说自己是趁手的工具，那我怎能不物尽其用呢？眼下老爷正愁着没法从西北藏好一事中脱身，偏巧他弄出个捐书这样巧妙的名目来，何不将此事推到西北头上？如此老爷困局可解。
1: 听说了吗？安州来的那个吴太太昨儿个夜里突然没了。
2: 死了？
3: 这怎么叫
2: 真的假的？
3: 昨日不是还好端端的吗？怎么突然就死了？
1: 说是被那贼人连刺数刀。
2: 哎呀呦，
1: 你说他在江城也没待多久呀，怎么就结了这么多仇家？真吓人。哼，
4: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他暗地里做的那些勾当啊，迟早会遭殃，还好老天有眼啊。
1: 就是你说这人呢，眼看着就要严改，还没来得及享清福呢，就一些草席裹了去。
2: 那吴太太可是安商大户，她这一死，难免能消停吗？
3: 真是怎么了？
5: 诸位姐姐，我还有些急事，先行告退。
6: 陛下，微臣在吴太太死因勘验中搜得此物，乃其生前捐书西北之明细。
7: 捐书为君倒是好事一件，有何蹊跷？
8: 陛下明鉴，此非善款，乃西北封疆大吏所绘之实证。当年以仓号之名鲸吞，今日借捐书之名填窟窿。好一个瞒天过海啊！
9: 陛下，是他自愿捐书的，臣并没有索贿。
10: 陛下，莫将军绝对不会干这卑鄙之事，于阁老岂能如此构陷忠良？
11: 黄大人，白纸黑字，这单子是不是莫将军签的吧？
9: 陛下，这是臣签的，但不是他们说的那个事儿啊，请陛下明鉴。
8: 陛下，这么大一笔银子绝非莫将军一人所为，老臣原还奇怪仓号这么多年一直有意，为什么王大人一直不报？原来有监守自盗之嫌呢。
12: 你
13: 陛下，臣请奏严惩莫义。
12: 陛下，不杀莫义不足以平民愤。
13: 陛下，
14: 臣服役，
15: 臣服役，
14: 臣服役。
16: 西北亏空捐书命案，朕要的是铁证，不是朝堂私要。
1: 大不了就归田，我娘家还有好些地，日后做个闲散人也落得清净。
10: 可万一归不了呢？我担心莫义的视察不清。
1: 他根本不会杀人，早晚有个水落石出的一天，难道应栽赃吗？
10: 玉阁老来势汹汹，大有拉我西北军下水之态。夫人呐、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只能自称在甘霖镇行私盐的旧事，否则陛下是不会相信为何多年仓号有意我却一直不报啊。
1: 老天爷真是容不得人行差踏错半点，当初你也是为了安君，怎么一个污点竟要背负一辈子？
17: 大人，此为冤案，一定要人证物证俱全，切不可屈打成招。

0: 妹妹，你一向点子多，快帮我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家墨翼吧！你能在太皇太后面前说得上话，你们家赵大人又是陛下面前的宠臣，一定有办法的。 怪我朱由蒙了心，催得他立功心切，应了吴家那商妇搞出什么捐书。墨翼，行事是鲁莽了些，但他不笨不傻，断不会草菅人命的。妹妹，你救救我吧，救救我们家墨翼！姐姐，
1: 快起来，你先别着急，别先自己乱了阵脚。 但凡有我能使上力的地方，我绝不会见死不救的。这捐书须得证明是吴太太自己提及，不是墨将军逼迫的才行。
0: 对，
1: 或许有一个人有用。
0: 这京城真是太凶险了。
1: 上一个人还好好的，下一个就沈娘那般精明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小姐宽心，这吴太太意思悬在您头上的刀就又少了一把。眼下您背靠于家，怎么说也有个避风港，人间撞撞样子便得了。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其中到底藏着什么事儿？日后多学着点。这个是之前沈娘搁在我这里的，她遭此横祸，会不会与这个有关？
0: 得找个人帮我看看，肯定问赵夫人最清楚。可是门外有婆子看守，还要绕过树妈妈，咱怎么见到赵夫人？
2: 沈娘，妾身还没来得及见笑，沈娘她怎么就离我而去？你节哀。
0: 人死不能复生，别哭坏了身体。沈娘她一直待我如亲生女儿，如今她去了，我就不能为她扶灵摔盆。
2: 你沈娘的丧仪，自然由吴家人替她操办，只因涉及命案，暂时不能发丧。
0: 不知夫人可否准我出府？我想为她置办七日的水陆道场，安慰王陵。
3: 去账上置300两银子给吴姨娘，是。去潭水寺的时候多带几个妈妈，当心被冲撞了。
4: 夫人放心，姨娘，你这也算是为你的沈娘尽孝了。
0: 多谢舒妈妈。
3: 施主留步，佛度有缘人，难得施主尽孝至此，住持特请一叙，结个善缘。 佛法重地，闲杂人等还请在此等候。
1: 舒妈妈。

0: 施主，赵夫人，我与赵夫人果真是缘分深厚。你向来聪慧，既然来了，无论如何我也都要与你见上一面。我果真猜得不错，你想见我？ 我那沈娘，吴姨娘节哀顺变，逝者已逝，生者总要为自己谋一条出路。赵夫人可有方法，能助我逃出牢笼？她生前诸事，也只有你能帮衬着，比如捐书西北。
1: 你若是肯相助，陈明实情，我可帮你求得一张新户籍，从此天高任鸟飞。可我这卖身契，如今还在于夫人手里，你所说的新户籍，又岂是想求便能求得的？当年，我也只是一个亡故的富九小姐。 能重获新生，变成谢廷云，皆因我在永宁府的案子上有功，得陛下特许。你又怎知此番变故不是你的良机，让你也在圣人面前做出功绩，谋一条出路？吴姨娘是一个聪明人，今日想方设法来这潭水寺，不正是想两边下注？
0: 若余家有个不测，你也好有一条出路。难不成真将那吴太太当做自己的亲婶娘？我家中确有一物，或许能用得上。谢济恭候，望姨娘趁早，莫负良机。
2: 莫将军清廉如水，绝不会贪墨，更不会向商人索贿。还请陛下三思。朕又何尝不知，西北替朕守住咽喉，王五儿再不敢进犯，这些功劳朕都记在心里。可有的时候，情与理难两全。
3: 兄弟，我知道西北。
4: 经不起牵连，怪我自己非要学别人争名夺利，到头来成为了一把刮骨头，
3: 真是苦了你了，兄弟，还得收拾残局。行了，时辰差不多了，该动手了。
5: 但是，兄弟，这一次你要亲自动刀，多事之秋，别让陛下再对你有什么猜忌。
6: 我说过，我已寻得了关键的物证，只要交给程潜副冲审就好了。你为什么连这些事都等不了？就算你拿到了行贿的册子。
7: 能证明什么？这件事是陛下亲口下的令，这件事我们救不了的，已成定局。现在你我需尽快打起精神，好早日面对下一局。
5: 越发后悔，当初为了我的一己私欲，推你入。

0: 恭喜赵大人，手里的这串青金石盘得可还顺手？余阁老说笑了，赵大人年纪如此之轻，就手握重权，从今往后，愿意做的事情要做。 不愿意做的事情也要做，想杀的人要杀，不愿意杀的人也要杀。是不是觉得手里这个串儿越来越沉，越来越烫手？
1: 尸骨无存，西北官员索贿不成，便杀人灭口，天理何在？这件事必须有个结果了。
2: 太皇太后说过，暂不提及何藏一事。朕不要他这次不提，朕要他以后次次都不再提。武臣，倒想问你一句，你到底是朕的人，还是西北的人？
3: 范氏到底是这个家未来的主母，你该给她体面。可这个家的主母，不一直都是母亲您吗？就连吴氏，也是您做主收进府中的。
4: 由温峥嵘饰演的于夫人是于家主母，她能力极强，是于家的幕后操盘手。
2: 当初为了给儿子挑选个得力的贤内助，他看中了聪慧过人的富家九小姐傅庭云。这花神节上，夫人看了13朵娇花，相中了哪一朵呀？当然是九小姐，能看得出来，夫人是喜欢那姑娘的。
4: 嗯，
2: 你再看她临危不乱那样，倒是有几分贵气在身。 真是一个可以栽培的好苗子。当日，傅庭云遭遇左氏刻意刁难，却巧妙化解危机，让于夫人甚是喜欢。可他的儿子于静修却并不希望自己活在母亲的掌控之中。他私下命人诬陷傅庭云，使他名誉受损，从而摆脱了母亲的安排。
5: 什么关系？
2: 而看到傅庭云清誉不保，于夫人只能忍痛放弃这个精挑细选的未来儿媳。于夫人。 这花是前些日子九姐儿移过来的吧？那会儿花开正好，现在全凋了。本是想带回永宁府，好生养着。可惜现在有了下次。 是我家水土不好，耽误了他。可瑕不掩瑜，如果夫人还喜欢的话，就把他带回永宁府，日后他必枝繁叶茂，花团锦簇后报。夫人看上的毕竟是九姐这个人，这件事。
6: 还得容我再想想。出乎于夫人的意料，这个刚被他拒之门外的傅庭云，居然没过多久就凭借个人能力获得了当朝太子的青睐。谢小姐如今是十六爷身边的红人，你想要什么？夫人是个聪明人，只要帮我拿到一件想要的东西。当日左俊杰诬告我。
2: 他胡乱攀扯，我却无法辩白。只因我的至亲好友替他做了伪证。夫人，万万不可！既然你们小姐妹之间要叙旧情。 你便带他去吧。
4: 于夫人也知道签下窃结书，儿媳范雅克的名声必将受损。但为了重修与傅庭云关系，她毫不犹豫地就将自己的儿媳出卖了。可傅庭云却绝对不会与她为伍。

0: 因为自从傅廷云的丈夫赵玲被皇上密召回京后，就在彻查盐税贪腐案，而这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就是于夫人的丈夫于阁老。
1: 陛下着急用钱，谁能把钱给收上来，谁才是真正的宠臣。
2: 只要他圣眷不在，哼，我们的大事就成了。
0: 于夫人知道赵玲此人刚正不阿，根本无从下手，于是就打起了他身边之人的主意。
3: 你这是何意啊？
4: 盐改过后，边关屯田受损，空有饷银买不到粮，自然也是着急的。我呢，愿意代表安商向您捐书，慰问边军，略表心意。
5: 这吴太太自愿捐书，难得她一片心，这些粮也可解西北燃眉之急啊。
0: 在妻子的怂恿下，莫大人替西北边军收下了这笔捐赠，但这一切其实都是于夫人暗中设下的圈套。
6: 陛下明鉴，此非善款，乃西北封疆大吏所贿之实证。当年以仓号之名鲸吞，今日借捐书之名填窟窿，好一个瞒天过海啊。
7: 陛下，是他自愿捐书的，臣并没有索贿。
8: 陛下，莫将军绝对不会干这卑鄙之事。
0: 于阁老按照于夫人的计划举报莫大人，目的就是为了把出身西北边军的赵玲一同拉下水，在朝堂上故意混淆视听，逼迫皇帝妥协。面对这巨大的危机，赵玲该如何破局？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花开锦绣》。
9: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0: 来单了，开单！
9: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醒了，快洗洗，吃饭了。
1: 他呢？
0: 走了，一大清早就走了。
1: 以后我们的日子
0: 就清静了。
1: 坐。
0: 等一下。吃药。

0: 张小川属于刑满释放人员，在他出狱后的第三个月，就接到了华盛律所的投资。这个律所的老板就是林毅。但是在张小川出狱之前，我们根本就查不到他跟林毅之间有任何关系往来。据我们了解，张小川跟顾南是情人关系，那林毅为什么要投资一个破坏他家庭的人呢？我觉得这个点好奇怪。
1: 秦队，你有什么看法吗？秦队，秦队，嗯嗯，我刚分析那么多，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0: 小秦，你是哪儿毕业的？
2: 湘北警官学院啊，我都来两年了。
1: 好好，你是哪儿毕业的？
0: 我是那个南海人民警察大学秦队。
1: 我跟秦姐是一个学校的，我比她小一届。
3: 哦，对，我俩一个学校的。我妈年轻不是还跟你们班那姑娘？
4: 张瑶。
3: 对，
4: 那
3: 婚礼不是咱都去了吗？不过你那会儿应该还没进咱警队吧？那婚礼的时候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4: 我当时在前厅接待呢。秦队，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在白涛的葬礼上看到了一个花圈。
4: 落款写的是“同学”，林毅。拜拜。等爸爸会儿啊。哎，李老师。啊，
5: 林念爸爸，念念配上助听器之后，今天上课明显能听清了。还是得感谢李老师的细心观察，作为家长，我们都没能及时发现，我一直挺自责的。
4: 我应该做的。香水还喜欢吗？林念爸爸，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的，很感谢你。哎，这礼物是念念挑的，我一直不太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所以就带念念去百货商店，算是我们父女间有个互动，真不贵的，希望您能收下。如果您不收下的话，念念会失望的。那李老师，我们先走了。
5: 拜拜，
6: 念念再见。

0: 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2: 怪着，你往爷爷家塞什么东西？
1: 有病啊！跟你有关系吗？滚蛋！
2: 坏蛋，你他妈是狗啊！你是我的马啊！
1: 抓坏蛋，抓坏蛋！
3: 白头问答案怎么？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劲。明天我们得再去看一
4: 下。是。
3: 不，没事吧？
1: 刚刚那个人。好像白涛啊！
3: 啊，怎么可能呢？白涛不是死了吗？
2: 抓坏蛋，抓坏蛋，走。

我们都不见，等一下，小琴，你看着他，我上去找。

0: 我可没跟你说过让你不要出门。我说没说过不要出门。你是不是去找李秀兰了？你这个蠢货，你背了条人命，你知不知道？ 明天晚上又有一条船出海，船长是我病人的家属，我救过他老婆的命，你明天要跟他去东南亚，去躲一躲。
1: 我说多少遍我不去，我不去，我去！
0: 你想干什么？你让我省点心行不行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个蠢东西，跟你那个不争气的爹一样，都是没有用的废物。你要想死好啊，我现在就送你去蹲监狱。
1: 对，放了我吧，我不是废物，放了我。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你，你的儿子我马上就可以杀他了，到时候你们谁都不能瞧不起我，
1: 谁都不能瞧不起我。

这里，走。

0: 坏蛋就这样的。坏蛋，你往爷爷家塞什么东西？
1: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你是看到有一个坏蛋往这个门里塞东西，是不是？
0: 坏蛋往爷爷家门缝里面塞东西。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叫李哪吒，哪吒的哪，哪吒的吒，哪吒闹海的哪吒。
2: 我宣布，李哪吒同学开学仪式
3: 现在开始。
1: 东海小学，我来啦！
4: 吉隆临时留意至我国境内三人死亡，超550人失联，多方救援力量集结驰援。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后续救援与防范次生灾害面临怎样挑战？鲁迅文学奖首次落地上海，百年文脉与光荣之城双向奔赴。文学馆开馆，文学周启幕，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看懂上海，关注一座奖如何点亮一座城。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荣盛南，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新华社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继续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的最新情况。今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今天下午4点，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泥石流边缘距口岸约2.5公里，边缘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刻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此外，物资调拨、资金通道、保险保障等已经同步启动。在尼泊尔一侧，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的通报，26号在该国北部发生洪灾，造成死亡人数上升到359人，另有910人失联。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失联人群中有近100名中国公民。
2: 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目前，应急管理部已针对西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3: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路航旅的直升机前往吉隆救灾核心区。下午1:02，第一批2架直升机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空。
4: 那么，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3: 第二批直升机也在今天中午12:20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参与任务的陆航飞行机组曾参与过去年1月日喀则定日地震搜救任务。与此同时，今天上午10:30左右，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接下来，指导组将奔赴现场，开展吉隆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针对吉隆口岸方向堰塞湖，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

0: 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查明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
1: 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湖险情是当前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该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
0: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无人机今天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目前两架翼龙交替起飞，实现了飞行区域的24小时应急通讯保障覆盖。
2: 眼下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稍早前新华社记者黄志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救援队伍携带有大型工程机械、探测设备、无人机、卫星通信保障等装备。当地警察、消防、边防、应急、医疗各支队伍都一直在投入工作。人员排查、隐患寻护、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同步开展。灾害发生以来，西藏边检总站救援力量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将吉隆镇老江村42名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180名村民、色雄村40名村民、拉比村107名村民，共计327人转移至萨勒乡萨勒村安置。截至目前，吉隆口岸附近区域村民均已撤离完毕。与此同时，后续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向灾区集结。西藏军区某旅50名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连夜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截至27日早上7:05，第一台物资车已准时到达吉隆镇。中国安能集团已累计调集救援人员310名，装备120台套，从成都、重庆方向紧急驰援。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昨日晚间21时完成60人医疗队12台车辆的集结出动准备工作。医疗队携应急搜救处置、紧急手术、重伤救治、医疗保障、生活保障类物资器材，配备心电图机、便携式 B 超机、野战 DR 机、野战检验设备以及各类急救药品耗材，能够完成200余名伤员的医疗救治任务。另外，移动、联通、电信等通讯公司以及石油、电力等保障也都在为救援做积极的保障工作。
2: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与地质灾害风险研究首席专家袁仁茂。袁先生，这个我们看到吉隆泥石流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36个小时，刚才片中前方救援人员提到，目前吉隆口岸方向的堰塞湖是排险的首要任务，为什么针对这个堰塞湖的排险困难又在哪里？
4: 一般是这样的，在应急抢险救援的时候，这个时效性呢比较重要。但是在我们这个吉隆口岸方向的发现那个堰塞湖，特别是在它的上游，在上游地区这个地方，因为救援工作是一个已知的明确的灾害的隐患点，在目前当地这种气候环境条件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溃坝的可能，这个引发第二次的地质灾害，这种风险对于这个搜救救援队伍来说，它是一种威胁，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似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后续的工作难以顺利的进行。难点就是我们在这个排除这个险情的时候，一方面既要及时的排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注意保障自己这个排险人员的本身安全，所以说在这二者之间的协调，在这种地势险峻的条件下，要做到它就要各种手段也比较麻烦一点，所以说各种监测手段呢、各种测量的手段呢、包括各种评估的结果呀，都要综合考虑。在目前我们所处的这种地势险峻的条件下，完全具有发生二次灾害的这个可能性，这种不确定性其实也是另一种潜在的危险，所以说必须排除掉。谢谢。
2: 好，谢谢袁先生，我们稍后再聊。当前呢正值当地的主汛期，近期连日出现集中降雨，而专家初步研判，由于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泥石流，最终造成吉隆口岸的灾难。
0: 如果把喜马拉雅山脉比作一堵横亘在青藏高原与印度次大陆之间的巨墙，那么吉隆沟就是这堵墙上最深最笔直的一道裂缝。吉隆沟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不足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超过2400米，且河谷两岸坡陡谷深，底部则地势平缓。这一地质基因决定了吉隆沟成为印度洋暖湿气流

0: 有北上的天然通道，容易给这片区域带来丰沛降水。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进一步震松山体，破碎岩层更为泥石流提供了大量夹带物质。另一大危险因素是高悬于沟谷上游的冰湖，在位于吉隆口岸的中尼边境友谊桥上游流域，共分布有冰湖55个，总面积约为3.39平方公里。一旦突发管涌，就可能迅速释放水体，引发下游洪水或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去年7月，吉隆口岸就因此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专家从灾后卫星拍摄的图像推断，这次灾难的起点是在中尼边境尼泊尔一侧兰塘里壤峰正下方山谷。巨量山石洪水从山谷中冲出，沿东临藏布河谷直扑20公里外的吉隆口岸，期间大约为5到7分钟。随后，山洪泥石流继续顺河谷在尼泊尔境内奔涌上百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将此次灾害列为5.2级滑坡事件，称由于地形落差大，洪水从高海拔冰原区延伸切峡谷跌落，巨大势能转化为冲击动能。洪水沿途裹挟震后松动的岩体、崩塌堆积物与树木，由山洪演变为泥石流，密度、含沙量与破坏力成倍增长。
1: 这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也使得人们开始不得不警惕，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冰川融化酿成大海啸以及冰湖溃决洪水风险。
0: 纽约时报8月26日报道，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的气温升高可能加速了冰川的崩塌，不过现在确定确切原因还为时过早。在快速变暖的喜马拉雅山脉，冰川融化会释放出汹涌的水流，造成破坏。联合国2023年曝出，尼泊尔冰川在30多年间损失了近1/3的冰量，过去10年融化速度更是加快了65%。研究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冰层锐减会弱化底下的岩石斜面，形成崩塌，酿成大海啸风险。2015年，阿拉斯加丁道尔冰川融化造成大规模落石，引发一道高近200米的海啸席卷阿拉斯加峡湾，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啸之一。除了海啸风险，冰湖溃决洪水也在威胁人类。以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市为例，该市中心距离门登霍尔冰川仅16公里。2023年起，朱诺市连续3年遭遇8月冰川洪灾，其中2024年当地超过100栋房屋受灾，严重程度史无前例。当局预计，冰川加速融化使得朱诺所在地区曾经的冰面变为土壤洼地，每年夏季蓄积大量的水，埋下洪水隐患。2022年11月，联合国发布世界遗产地冰川报告，指出受气候变化影响，到2050年，全球世界遗产地冰川有1/3将消融。
1: 好，我们继续连线袁先生。袁先生，对于这次的灾害呢，有种说法是2015年尼泊尔地震震松了山体，而全球变暖呢又加速了冰川消融的速度，而且提供了更加丰沛的水汽，而季风暴雨则提供了触发。那么这三者叠加构成了这次灾害的死亡三角，您是不是认同这么一个判断？
2: 对于这种判断我基本上是认同的，因为各个方向的不同的专家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科研，尤其是针对这个地方，就说这些因素事实上都能促使地质灾害发生。在强震之后，尤其是比如说像台湾级地震和我们那个汶川地震，他们之后都有一个地震的次震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像我们汶川地震，地震之后一般是5年之后或者到10年才恢复到震前的水平。因为强震之后后续的地震发生，它这个强度频率的提升的原因，就是因为强震它破坏了这个岩体，把所有的斜坡体震松了，所以说虽然现在没滑，但后面在降雨其他的条件计划下很容易滑下来。然后同时我们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的背景条件下，这个在青藏高原这个地方冰川消融加速，水源就变得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持续的降雨，会导致地质灾害的突然爆发，特别是在强降雨或者说强地震的条件下。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季风暴雨提供了触发机制，其实它只是一种而已，不是全部。因为强降雨和那个地震也是一种特别的激发机制，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像这一次的泥石流，它其实就不是强降雨也不是地震，它事实上这种就是冰川消融前端那个破裂往下就 掉落下去，然后高地形差，这样的话就是这次灾害的特点就是有一些它本身的和其他特点不太一样的特点，所以说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激发因素实际上是有好几种。
1: 对，所以在您看来这个激发因素非常的多，但是前两个这个危害您觉得是同意的。那我们换一个话题，就是比如说吉隆沟，它只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众多沟谷的其中的一个，而这些沟谷呢普遍都存在上方多冰川多冰湖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刚才说了，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冰川

0: 就是在吉隆口岸周边，这个吉隆沟和东宁沟，它确实也都在上游普遍存在这个上方多冰川或者冰川湖泊的问题，也有时候也会出现冰川湖泊溃决的问题。当然，包括去年这个问题也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就是这么巨大。所以说，如果气候持续变暖的情况下，再加上这个地区的气候降雨条件多变，因为在山区它这个局部的气候的变化特别强烈，而且早晨和晚上中午都不一样，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基于气候预警的这种模型，有的时候在这种局部地区就是不一定那么准确，但在其他地区还是可以的。再加上这个地方因为它是欧亚板块碰撞的地方，所以说它那个构造也特别多，地震也特别多，这种冰川断裂滑坡那个冰湖溃决那就会频繁发生，就包括类似的这一次的链式灾害的情况也会特别多。为了保障口岸及其周边居民的一个安全，我们呢要进一步更大范围的去进行灾害评估，更重要是要进行隐患点的识别和排查，因为我们要知道哪个地方会发生一些灾害点，知道哪个地方发生灾害点之后，我们才有目的的有目标的去监测它，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去建立一种适合这个地区的空天一体化的监测的预警体系，同时要提前制定各种灾害应急的议案，就是你这个灾害不同的灾害来了我怎么办，我逃生的手段逃生的方式，我应急救灾的方式储备的物资怎么弄，这都需要去提前做应急议案，为防灾减灾提前制定各种的应急保障措施。
1: 是，好，袁先生，我们稍后再请教您。深南就像袁先生说的，当然当地的确存在未来在更大范围做体检的这种可能性，但这是未来的工作，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当前的救援。
2: 没错，因为除了这个地形交通等等因素之外啊，我们现在还要关注未来几天的天气条件，这样给我们的后续的救援带来很大的难度。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介绍，预计基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午后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加大周边山体塌方发生二次泥石流，以及基隆口岸方向堰塞湖溃泄的风险。那目前呢，中央气象台已经与西藏自治区气象台成立联合应急保障组，持续滚动更新气象预报，提供实况监测产品。水利部呢也正在密切监测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袁先生。袁先生，您看刚才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根据气象台的预报，基隆县未来三天都会有降雨的出现啊。那么相比于昨天的救援工作来说，今天我们会遇到哪些很现实的挑战？另外我们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一直在说，随时都有可能有二次灾害的到来，那么为了防止二次灾害带来更多的人员的损伤，那么目前我们在抢险救援的过程当中要更加注意些什么，都为我们分析一下。
0: 因为在这个地方确实是山高坡陡，产生二次灾害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现在持续降雨，包括未来三天都是有雨，所以说真正的现实的挑战就是在持续降雨的条件下，这个再次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会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对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救援工作的有序的推进都会带来不确定性的严重的困难，所以说这个是抢险救援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然为了保障那个救援工作有些安全推进，所以说我们要精细化的去预测本地局部地区的气候变化，这个气象部门要提供这方面的信息，然后排查可能影响在搜救期范围内的各种灾害可能发生的隐患点，然后精准的对它进行监测预警预报，提前告诉搜救人员可能会发生什么事，这样的话就可以制定各种在这个搜救范围内的应急议案，为后续的我们这个搜救保障顺利进行提供各种技术支撑。
2: 好的，非常感谢袁先生。就像您所说的，因为地形的复杂性，那么高原的抢险救援往前走的每一步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期待着生命的奇迹，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救援人员能够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鲁迅文学奖首次落地上海，百年文脉与光荣之城双向奔赴，文学馆开馆，文学周启幕，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看懂上海，关注一座奖如何点亮一座城。

0: 进入看懂上海。这周上海迎来文学高光时刻，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明天将在上海举办。这不仅是该奖第一次来到上海，它也将在未来更长时间里落户上海。设立于1996年的鲁迅文学奖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与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曹禺戏曲文学奖并列为中国四大文学奖。它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翻译等七个类别，每四年评选一次。而本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已在上个月揭晓，共有35部作品获奖。上海文学界创历届最好成绩，5部作品获得提名，最终3部作品获奖，同时实现文学翻译奖0的突破。今年正逢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以鲁迅命名的顶级文学盛会与上海牵手，这既是一次全新的出发，也是一次必定的重逢。
1: 鲁迅与上海的缘分始自1927年10月，此后他便定居虹口。在这里，鲁迅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十年，也留下创作生涯最为厚重的十年。他参与主编多个重要文学刊物，还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聚拢一众青年创作者，为新文学的生长搭建起阵地。鲁迅在上海病逝后，他时常漫步的虹口公园更名为鲁迅公园与鲁迅故居、内山书店、左联会址等文化地标一脉相连，共同构成鲁迅在上海的文化轨迹。本月25号，虹口文学地图正式发布，以4条文学之旅线路将与鲁迅相关的近50个经典地标一体贯通，勾勒出一幅鲜活立体的上海鲁迅生活创作全景图，以文为脉，以城为卷，接续百年的文学精神与光荣之城。红色之城实现双向奔赴，也成就文学经典荣光与城市精神品格的深度交融。
2: 落户上海，我觉得也是上海的一份光荣，也是上海的责任。我们是要继承鲁迅的精神啊，发扬鲁迅的精神啊，使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文化、文学、青少年教育能够更全面、更好的来接续这样一个传统。
0: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王希荣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劳国林。感谢两位，请问一下这个王教授，这个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不仅是第一次放到了上海，而且未来还将永久落户上海。那么一个第一次和一个永久，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牵手上海的魅力在哪里？
3: 这个是应该讲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的啊。有人说这个是百年文脉和光荣之城的双向奔赴。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有意思啊，
0: 解释一下，
3: 很文艺啊。那我想他这个是有内在的逻辑性的，因为这个鲁迅呢，他这个在到上海之前啊，他是兜兜转转，在国内外多处
0: 啊都住过
3: 停留啊，都住过，兜兜转转，最后到上海定居了，再没到别的地方。然后呢，他们这个文学奖呢也是这样，开始也是在各地颁的也是在各地颁，最后兜兜转转，今年第九届了，
0: 对，
3: 那么最后到上海也定居了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结合。那么从这个内在逻辑上，他的内涵上说啊，鲁迅这个人他是到了上海，最终在上海定居，一直到走完他的人生道路之后，鲁迅这个形象才最终完成建构，是吧？他是到了上海做了一系列工作，最后在上海那是产生了最大的历史影响和文学影响。另外呢，鲁迅他这个创作，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在上海也是这个跟上海的城市文化精神也是紧密结合的。
0: 对，
3: 啊，所以你这个文学奖在上海颁，我觉得是非常顺理成章的，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归宿。
0: 对，是一个顺理成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归宿。这个话题我们待会儿还要展开聊啊。鲁迅文学这个大 IP 对上海而言，不只是一场颁奖典礼。今天上午，历时14年筹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这座扎根虹口的文化新地标，以丰富的文学史料，全面展现了上海文学发展的历史和辉煌成就，也把文学与历史、城市历史、市民生活连接了起来。
1: 上午9点出头，文学馆外已排起了队，不少文学爱好者早早赶来，想第一时间感受这

0: 座崭新文化地标的风采。
1: 受那个开馆的书签，这个有明信片，还有这个阿星先生题字的，交给读者。
0: 上海文学馆由一座主馆与三栋优秀历史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超1.2万平方米，共有五大常设展区，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其中左翼上海展厅完整呈现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左联、抗战救亡、人民文学的红色脉络，奔流书屋以数字文字流铺装置滚动展示矛盾，丁玲、艾青等左翼作家的经典作品选段，且借亭单元聚焦的则是鲁迅在上海的足迹。
2: 上海文学可以说跟上了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每一个节拍，尤其是像左翼这样的亭，左翼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文化这个潮流之一，到今天你再看，他也非常先锋。
3: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们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源头，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很幸运在上海这个城市。
0: 位于四楼的都市上海展厅展示的是绚烂万千的上海都市文学，海上繁华路展区则通过海量书刊原件、作家手稿、历史影像，系统呈现各类创作浪潮，
4: 就感觉特别亲切。所以我看到当代搿些个一个现代个作家，就讲辣辣文学馆展示，实际上对阿拉了解上海也是更加有更加好的帮助。
0: 除展陈以外，文学馆还打造了海上书房、数字展厅、星光厅等多个特色文化空间，打开博物馆跟读者之间的边界。
5: 上海呢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策源地，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等等文学巨匠都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啊，上海丰厚的文学家底散落在各处，于是呢，打造一座完整展现上海文学故事的城市文学博物馆，成为了沪上几代作家、文学工作者以及市民读者的共同的心愿。从2022年首次提案到2026年落成开放，14年来，团队始终不忘初心，要将文学馆打造成开展文学交流和公众文学活动的综合平台，传播上海城市文明的对外窗口，收藏文学史料，保存城市记忆的研究基地。今后呢，文学馆还将与虹口鲁迅故居、中国左联会址纪念馆、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上海书城以及思南公馆形成一个空间联动，共同构成嵌入城市日常的文化基建。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参与我们的讨论。老教授，您看啊，我们今天非常欣喜地看到我们的文学馆今天免费地对公众开放了，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文学馆内部的设计非常考虑我们读者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所有的我们采访到的一些读者都觉得，哦，来这里以后感觉自己成为了这个馆的主人，然后包括它的展陈啊，还有这个阅读区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自然的交融。而且我们发现很多展馆它都是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游客中心，这次变成了我们读者的一个中心，所以说。您觉得这个深意在哪里？
6: 我觉得这当中其实从一个游客到读者的转变啊，它代表着我们今天是从一个身份体验感受中的一个全面升级。而且呢，你原本是服务中心，今天依然在，但是把游客改成读者之后，也可以理解成是服务理念的一种转变。那这一转变当中，就是你原本是一个观展的过客，而今天你成为了场馆的主人。那当你成为这个主人的时候，我们从对于一件件我们文学作品的典藏作品的可触摸、可感知当中，其实我们是会从一位位的大先生、一位位的大家身上去读懂了他们，也是读懂了这个城市。那么也是让我们会见到，是说今天让文学典藏走进了大众生活，让我们感受这个城市的这个底蕴，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我们称为城市的软实力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同频共振。
5: 你看，非常考虑到我们的读者的一种切身的感受。那我们继续想请教一下王馆长，你看我们上海，我们站在我们上海这座城市的层面来说，上海目前正在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最佳实践地，而且呢还在建设更具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如果说结合这样的一种背景，您怎么看待上海打造这样的一个文学馆？
7: 因为上海呢，它实际上从近代以来啊，一直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一个重镇当中的重镇。那么比如说吧，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发端就是在上海，新青年在上海创办，然后后来五四时期它是这个编辑团队搬到了北京，但是 哎，五四新文化运动啊，几个最主要的文化阵地，新青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都是在上海出版，上海编辑，上海发行，然后读者群当然也是上海最多啊最大的一个群，所以它这个整个就是形成了上海一个文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啊这个一个阵地，一个团队，一个这个这样一个体量，所以对上海整个城市的文化的发展，上海城市精神的形成都是密切相关，所以这个文学在上海啊，它就是上海的一面旗帜，上海的一个标杆，所以说你这个文学馆老实讲在中国任何地方建再多的文学馆，上海这个文学馆也是必不可少的，是吧，所以这个文学馆它要把我们多年来的文学上的创作的成就，这些积累，我们要来打理它，要来保存好，要来研究它，要来弘扬它，那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文学馆，
5: 一个载体哦。
7: 就是它是一个见证，但它也是一种承载。所以这个文学馆在上海来说是
5: 非常重要的，
7: 需要非常必要。现在建成了，我们非常感奋。
5: 对，我们也非常开心哦。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借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典礼的举办契机，那么上海还让文学走出了殿堂，开启了破圈效应。那么本周二到周六举办的鲁迅文学周陆续开启了系列文化活动，一场文学家消费新体验在城市街巷生动的上演。
0: 本周二，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在上海鲁迅公园拉开帷幕。作为文学周面向市民开放的重要文化场景，公园南广场上71个文创展位连成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涵盖出版阅读、青年文创、非遗手作、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连接经典与当下，让文学从书页走向生活。
8: 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他都是在书里面去了解鲁迅，看到鲁迅，但是在更深层次了解鲁迅先生的生活原来是这样多姿多彩。
0: 开幕仪式上，虹口区专属打造的聚火新生文学之路线路对外发布，串联起7处与鲁迅渊源深厚的城市地标，让文学盛典融入城市烟火。
9: 我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多的百姓喜欢和鲁迅在一起，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有了成果。
0: 作为海派潮流新地标，金潮八弄摇身一变成了一条文学弄堂。沉浸演出、阳台对话、特色快闪近20场高品质特色文化活动，呈现建筑与文学的碰撞交融。鲁迅文学周期间，上海还以城市光影致敬文学盛典，浦西第一高楼白玉兰广场、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两大上海城市地标将相继亮灯，让百年鲁迅文学精神在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焕发全新活力。
5: 从文学圈到文化圈，再到城市生活圈，一系列破圈活动也将进一步激活上海文商旅体展的联动效应。鲁迅文学周主题巴士带领市民游客打卡左联会址纪念馆、鲁迅公园、北外滩滨江等等7处与鲁迅先生渊源最深、与奖项精神最契合的城市地标，串联起展览、观光、商业等多元业态。上海16个区也结合自身的地域特色和人文资源，同步策划了近70场鲁迅主题系列活动。以虹口为例，区内的商户积极参与寻味大先生美食文化联动，推出了系列主题菜品，以美食为纽带，打通了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那么鲁奖作家入住的酒店呢，也依托鲁迅文学这个 IP， 定制了专属的文学主题套房，推出故园食与主题餐饮体验、朝花夕拾主题下午茶等等。好，我们继续和两位展开讨论啊。老教授，您看看，有非常多的主题活动，实际上除了这次以外，我们刚刚2026年的上海书展实际上刚刚落幕啊，不管从我们接待的这个人次，包括我们的图书，还有这次特别出圈的文创，还有之后拉动的这个餐饮消费，实际上都是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你看我们的鲁迅文学周紧随其后，我们不难看到我们上海实际上接连推出了这种高质量的文化主题活动，包括这种文商旅体展的融合的产品。您觉得未来会掀起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文化消费的热潮？
6: 我觉得已经不是未来，这未来已来了。
5: 对，
6: 也就是说，当 文字当头、文学破圈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对于文化消费的持续的升温。那么在这过程中，就像我们说的，前段时间我们看上海书展的时候，大家都会背着那个文学的行囊，我们去行走。那在这过程中，它对各方面的联动也是让我们会去看到，就是说，从今年一月开始，我们大家都朗朗上口那个文桑驴题材，其实也就是说文字在这个地方的牵引效应，它起到的是一个核心的引擎。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见到就是说，今天它从文学殿堂走出来，走入到我们的街景中，走入到我们的年轻人这里，所以我们看到它其实带来的是对各方面的一个牵引过程。那么在这个牵引当中的话，也就是我们会见到说，原本可能我们更多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文学的流量，它今天带过来的是实体经济与它之间的同频的共振。那因此也就让我们今天看到说，像刚刚王老师这边也说，就文学馆包括它的落户上海，那可以说是就是一个理所应当。那今天也就我们今天带过来从文上旅体展的联动当中，那就是文学的破圈和这边形成的这种共振效应，或许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上海作为一个文化大都市它的担当。
10: 所以说我们看，我们刚才一说文上旅体展把文字放在前面，它带动的是一个很牵引的这样的一种效应。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王馆长，您看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鲁迅文学奖本身啊，这个颁奖典礼我们一直都说非常欣喜，包括鲁迅文学周一直未来都会落户到我们上海，所以说我们站在未来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一座奖能给城市发展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能量，而我们这座有历史文脉的我们这样一座城又能如何托举这座奖？
7: 我觉得吧，这个奖啊落在上海啊，它当然是一种荣耀啊，但是也是一种激励，而且也是一种压力，是需要我们来这个做出回应，因为它肯定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文化发展的强劲动力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它呢？所以第一个，我就是应该我们有更多的好作家，更多的好作品啊，更多的这个甚至于是延伸产品，然后呢我们带动整个城市的文化的发展，不光是文学的，就是带动整个城市文化的发展，这样呢就是使得我们整个这座城市啊，不光是有传统，而且有今天有未来。所以我说这个奖落户上海，它不是一个结束，它是一个开端，它应当激励我们整个城市在文化建设上，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能量，对全国都能够起到一种牵引的推动的这种作用。
10: 我们也很期待它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啊。然后我们说城市来托举文学，那我们与文学也点亮城市，这可能还真是我们这个文化和城市最好的一种共建的一个榜样啊。好，谢谢两位的解读。
1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0: 那么最近呢，有美媒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考虑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回应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2: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0: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1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0: 晚安。

上海2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8到32度。上海崇明多云转小雨，27到30度。北京小雨，20到2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4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9到33度。天津雷阵雨，21到24度。南京阴转多云，25到34度。

度。苏州晴转小雨，27到32度。重庆小雨，28到34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上海2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8到32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痛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痛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0: 爱上海。
2: 上海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正式开放，以丰富文学史料呈现上海文学发展历程。市井里暗战绝境中守护，电影内档即将公映，揭秘一号档案背后无名英雄们的隐忍与坚守。走进展馆探秘苏荷，从史料文物和影像中读懂城市故事。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
3: 备受期待的上海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已经揭开神秘面纱，现在就和我一起抢先探访，一同翻开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学长卷。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篇章，建设一座文学馆，将这些辉煌篇章留存下去，是几代上海读者的心愿。如今坐落于江西北路和五金路口的上海文学馆，就要为读者们实现这一心愿。
4: 这是给文学读者、文学爱好者建的一个馆，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无界的文学馆，打开边界，打破边界，读者在这里边他也觉得他也是这个馆的主人，才能够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馆。
3: 对于爱书人而言，上海文学馆内的多个各色文化空间提供了一方可供徜徉文字的静谧天地。而在阅读之外，你也别错过馆内五大常设展区，这里丰富的文学史料将带您穿越时光，领略上海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
5: 这个展厅当中的主展区，它的名字叫上海二十四小时。很多作家写过上海，以他们写早晨、白天、傍晚、凌晨和深夜的这样的一个分区的方式来介绍上海作家笔下的上海。王安忆笔下的《长恨歌》，还有鲁迅笔下当时弄堂里的叫卖声，来构筑出了上海文学和这个城市发展共生共荣的一幕。
6: 新青年的出世史在青年人中发生了很大的思想冲击，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这个墙面上所展示的是鲁迅在新青年中发表的一系列的作品。新青年在1920年成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这一个部分展示的是亭子间的文人。亭子间上海人是非常熟悉的，他的这个租金是其他房间租金的1/5到3/3。很多左翼的文人来到上海之后是非常穷困的，可是他们又要去创作，他们就租最便宜的房子。这个墙面上是叶子的丰收，叶子他来到上海之后他是非常穷困的，甚至穷到什么程度的，就是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们这个墙面上的几篇文章来回忆了他的一个创作的情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1930年3月2号成立的，我们所展示的是左翼文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情况。这个时候鲁迅已经翻译了《毁灭》，然后那个曹静华已经翻译了《铁流》。有一个左翼作家叫做周文，他觉得还不够通俗化，于是他自己又把它重新翻译了一下，使老百姓更加容易的接受。鲁迅是左翼文人的旗手，当武烈士被杀害之后，鲁迅很悲愤，然后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上面这个是武烈士之一殷夫的一个手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格高，我们对这个是非常熟悉的翻译哈，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是殷夫翻译的。
0: 我们可以看到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让中国的职业作家诞生变成了一种可能。这边可以看到啊，以前的很多作家他们的一些正式的版税合同啊、稿费单啊等等。 当时在上海最出名的一个文学刊物就是《小说月报》了。它一开始呢，其实是鸳鸯蝴蝶派的一个文艺刊物，由茅盾先生接编以后啊，变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一个机关刊物，引入了很多其他国家的著名作品。在都市文学的发展之下啊，很多的都市新形象就出现了，作家笔下的许多众生相，像丁玲笔下的新女性，还有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海归，这都是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的背景下才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写。
5: 由我们上海文学的作品改编来的话剧作品啊、电影作品啊，都在我们这个厅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展示。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根据鲁迅、茅盾、还有郭沫若和巴金这四位名家他们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各种影视剧作品。整个展厅呢，我们都做的是一个卡尔登的沉浸式场景，大家可以坐在这里看书阅读，也可以在我们的小舞台区域感受曾经的话剧和电影的氛围。上海著名翻译家的区域，第一本是我们的施哲存先生赠给戴望舒先生的一本，他的名字是阿拉贡法国抵抗诗人。在旁边的呢，是施哲存赠给安迪的一本叶芝的诗集，上面这个是他的藏书票。我们是要有把藏书票贴在自己藏书这样的一个习惯。在这里展出了一幅画，叫做巴老和他的老师们。巴老呢，曾经在一篇文章《文学生活五十年》当中提到了，他有很多的老师，那既有我们中国的鲁迅，然后还有像高尔基、左拉、卢梭。展厅里展示的这种老的、很珍贵的版本书，都是来自我们作家协会的藏品。
3: 除了五大常设展区外，上海文学馆还推出了鲁迅与左联系列文学展系列特色展览，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为迎接鲁迅文学奖首次来到上海举办而特别设置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展。
5: 我们所看到的原创区完整展示了第一届到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实体书。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呢，不仅是让大家看到我们上海获得了哪些鲁迅文学奖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拿起这些鲁迅文学奖的书籍去进行自由的阅读，感受到我们鲁迅文学奖的魅力。
3: 伴随着上海文学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本周上海的文学热度还在升温。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8月28号晚首度落户上海，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隆重启幕。同时，鲁迅文学周和盛典系列文学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依托文商旅体展多元联动，尝试让文学走出殿堂，点燃更多普通人对文学的热爱，激活城市文化消费动能。爱上海也将带来更多幕后报道，敬请期待。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第38届百花奖开幕影片，取材自中央文库真实革命历史的电影《密档》，很快就要和我们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电影的首映礼现场，跟随镜头一起回到1942年的上海，见证传奇滤镜褪去之后那些乱世凡人的隐忍与坚守。电影《密》

档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1942年沦陷时期的上海，物资匮乏，管控严苛。一对地下工作者夫妇，化名徐淑婷与沈玉林，以普通市民身份做掩护，贴身守护20000余件建党初期核心绝密档案。经由10余位地下工作者接力守护，这些珍贵文献在历经动荡岁月后全部得以保全，最终践行了背交将来的历史使命。

0: 徐淑婷对于自己的信仰非常的坚持坚定，对于自己的承诺一诺千金，很有担当，有大爱，能隐忍的，对于世界，对于自己的爱人家庭充满了爱。剧本给了我们一个前世，让这两个人之间有一道非常深的伤痕在这儿。
1: 他和徐淑婷是失去了一个女儿，因为决定去保护档案的安全，亲眼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抓走，对一个母亲来说是一个很残忍的选择。但为了更多当时中国成千上万的孩子们的未来，他不得不坚定地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2: 随时可能你身边的某一个人都是在打探你的消息，他其实整个状态都是很紧张的。怎么样去呈现这种张力？
1: 最难演的并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冲突的戏，反而是那种看似很平常的一个举动。我们要像大海里的两滴水，它是一个外松内紧的状态，在家里看似在打毛线很松弛，但是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观察或者在听周围的声音。
3: 电影《密档》跳脱出大历史、大人物、大场面的创作路径，将镜头对准上海石库门的市井街巷，聚焦隐蔽战线的小人物间的暗战博弈，以及平凡民众的众生百态。主创团队为还原真实生活细节，反复走访调研，以匠心还原无名守护者的前行岁月。
4: 我们得做大量的功课的准备，首先就是要追索学习中央文库守护的历史，由此延伸阅读呢，读了越来越多的上海沦陷时期的城市史、生活史。找到当时的报纸，就看当时的房价呀、米价，这些生活的细节，就让我们特别具体的能感受到，日军可以占据这个城市的街道，但是它占据不了人们的生活。
0: 当时的秘书处遗址江宁路，包括当年的特科遗址，我们都去了。特别触动我的是，当年起草这个文件管理的这个是瞿秋白，是周恩来委托他，他在那个起草那个书上就写了八个字：背交将来，我们天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和气魄？因为那是希望是很微末的，但是他们就有那一小群人，他就相信将来一定会到来，那个美好的世界它一定会存在。
4: 我们读的越多，这些个形象就越燃眼前，所以我跟美术指导、置景和道具商量，我们一定要全域无死角陈设。我们五十二号主场景其实是上海的一个缩影，大家杂居混居在一起，有磕绊，有纠缠，彼此也有试探，但是事到危难的时候，小市民们就会自然地守望相助。
2: 我们更多的就是以大家很平常的居民视角去呈现，会不会担心虚弱这种历史的厚重感？
4: 这个是题材自然的选择。密档保管员他要隐匿在、彻底遁形在所有普通民众、小市民的琐琐碎碎、苟苟切切当中。沦陷不是概念，沦陷是落实到柴米油盐。没有人会告诉人们二战什么时候结束。

0: 这十几任保管员他们历史上就是做到了，所以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这个片子特别想表述出来给大家看的。
1: 首映礼现场，袁弘上海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胡歌也惊喜现身，幽默地表示自己在看片过程中感受到了何为步步惊心。
2: 我真的是犯了一个看电影的大忌，就是我在进影厅之前我喝了一大瓶水，然后差不多我到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有点忍不住了，但是我舍不得离开，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这种体感让我时时刻刻地感受到步步惊心。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徐淑婷的那一句台词，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此时此刻作为21世纪的影观众，新中国的影观众，我想对徐淑婷和以徐淑婷为缩影的这一辈先烈们说，我们的确变得更好。
1: 电影《密档》将于8月28日全国公映，期待您走进影院，于市井烟火中探寻那段烽火岁月里隐秘而又耀眼的信念之光。
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杨谦。苏州河蜿蜒流淌，滋养着上海的生息与繁华，也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探寻它的前世今生。
4: 苏州河在历史上甚至比黄浦江它的历史更长，大家可以看到古代的人们怎么样去利用河流、改造河流，而今天我们都还在继续治理，这是一个6000年不断的发展。
5: 展览甄选2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影像，与沉浸式交互体验，以5大叙事单元带领观众解锁苏州河的千年沧桑与新生蜕变。
6: 苏州河呢，它原名叫武松江，贯穿了现在的江苏省一直到我们上海市。上海的简称叫沪，就取名沪渎，沪渎其实就是武松江的下游渔民捕鱼的工具。这次展览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元代水闸，它其实是武松江支流上的一个水闸，现在就在位于支丹院小区旁边。他当时是因为要造支丹院打基石的时候才意外发现了考古遗址。我们此次展览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外白渡桥，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的零件，它就是在2008年外白渡桥整体拆迁下来的真迹的。这个零件在外白渡桥上服役了将近100年了，这也是我们首次展出的。
3: 一根钉子大概是我的一个胳膊这样的长。
6: 外白渡桥这个说法就源自于白渡，原来要划船过去，造了桥之后呢，就可以不用划船过去了。苏州河边上过去有许多的工厂，可能还有很多的上年纪的人曾经也在这边的工厂工作。这边展出的是上海灯泡厂，我们看美国通用的那个标志，因为它有个 G 有个 E， 所以当时翻译的起义。到了解放以后呢，它变成了国营的上海灯泡厂，但是有个技术问题，没有完全实现全部的国产化。在1953年9月份的时候，终于把这个难关攻克了。可以看到这个照片里面的人，他们脸上的这种喜悦和欢愉是压抑不住的。这边就展出的是我们后来上海灯泡厂自己生产的小灯泡。
3: 您在布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某一件展品或某一个故事，让您对苏州河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6: 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些企业的广告，叫做月份牌。一方面呢，它漂亮；另外一方面呢，我可以感觉到当时民族企业的一种自信的感觉。这是上海啤酒厂，是一个戏曲的画面，没有去跟风那些当时流行的一些西方的企业。 我觉得苏州河它是比黄浦江更加有人情味的一条河，因为它旁边有太多的市民的记忆和生活的记忆。大批的产业工人在解放前，就很多人他可能是住在船上面，或者在沿岸的一些空地上面就搭个棚，我们就叫棚户区。解放以后，政府就非常重视工人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发起了一个20000户的项目，为工人建工人新村。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就是曹杨新村，这是曹杨新村刚刚建成之后的样子。我们这边也复刻了一个门头。这边是第二个阶段，两湾一宅呢，就是潘家湾、坛子湾和王家宅。改造以前，大家可能在室外的水池这边洗东西啊，大家就一起生活。旁边还有个拎马桶的一个背影。第二组照片呢，就是两湾一宅在1998年冬天的时候。再下面就是在两湾一宅的这个原地上面建起的中原两湾里，能看到这个人民的生活，就这一个地方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和改善。
3: 这里就到了河水之屋，是不是？
6: 在这边呢，有张1988年解放日报，当时头版头条：“这里苏州河迈出新一步。”这个河口就是现在黄浦江和苏州河的这个交界处，原来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这边是苏州河，是黑水，那边是清水，但现在的话已经成为一体的了。这边有一张这个报纸，也是解放日报，可以算是我们这个整个展览当中最年轻的一件展品，今年6月份讲到苏州河蝶变成水上会客厅。我们可能只能看到苏州河现在的样貌，但是你看了这个展览之后，能够了解苏州河更多的过去，感受到仍然经历了那么多不易的事情。
5: 而坐落在苏州河畔，上海首个以苏州河百年纪实影像为核心的公共文化空间——苏州河影像空间，则用一帧帧流动的光影，让尘封的苏州河往昔有了更为清晰具象的模样。
7: 在这边呢，我们设置了一个互动的感应装置啊，大家把手放在地图上，挥手感应就可以播放。苏州河呢，最初是吴淞江上最大的泄洪通道，巨大的水流呢，给下游地区带来了商业和农业的空前繁荣。那在这支影片呢，就为大家介绍了我们苏州河诞生和起源。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台复古的胶印机，呈现了上世纪20-30年代苏州河两岸的影像资料。把这个胶卷呢，放入到胶印机当中。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由苏联导演史涅伊·吉洛夫在1925年时拍摄的纪录片《伟大的飞行》。那当时呢，是站在苏州河的北岸拍摄外滩公园。在这个装置上面呢，设置了非常多的老式胶片，呈现的是如今苏州河两岸的风貌。落地窗外呈现的就是悠游苏州河游船长风公园码头的一个实景，观众呢在这里不仅成为了历史影像的观众，也成为了苏州河畔美丽的风景中的一员。苏州河上有非常多的桥梁，那现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呢，一共是有35座桥梁，最新的一座桥梁就是白河桥，去年刚刚建成，是连接普陀区与静安区的一座人行桥，寓意着百年好合。我们设置了一个模拟航行的体验，通过控制这个游船操纵杆向前或者是向后来选择我们想要观看的苏州河两岸的点位。天安千树呢，是由著名的英国设计师特欧马斯·赫斯维克所设计的，巧妙地将成千上万棵树木融于建筑之中，形成了一座有200多个露台的空中花园。他也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种子殿堂的设计者。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作者，生活在苏州河畔的普通人也是这座城市记忆的主角。我们就把镜头交给他们，展现如今苏州河两岸的美丽风景。

0: 大家可以看到有两块显示屏，依托了上海音像资料馆的丰富馆藏，可以查看不同年代不同区域的苏州河影像资料，市民朋友可以在这里进行自行的查阅，找到属于他们的城市记忆。
1: 静静流淌的苏州河，淌过六千年岁月沉浮，承载着关于上海的城市记忆，也倒映着栖息于此的人间日常。期待您走进这一处处封存光阴、留住苏州河印记的地方，发现专属于您的河畔故事。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City Walk 艺术展，城市聚光灯下的苏州河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当人们沿着上海的母亲河行走，就能看到它的变迁，也能走进那些把故事留在河边的人。七分之一正在播出。
1: 城市因水而兴，外白渡桥下一江一河再次交汇，如今苏州河早已从幕后走上台前。
2: 主要是女朋友从网上看到这边拍照比较出片吧，
3: 这边的风景区啊，到工业区啊，到那边住宅区啊，
4: 网红了，真的是网红了，有一个
5: 就是在繁华中有一种宁静的感觉。
6: 大家下午好，我呢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彭，是今天我们船上的一个讲解员。
1: 游船划开清澈的河水，两岸绿荫如盖，船上的彭玉斌一身老客了打扮，开口第一句就问，
6: 上海人有知道我们母亲河是哪一条吗？我们最早的母亲河就是苏州河，吴淞江是它的大名或者是学名，苏州河呢小名，就是我理想用的名字。
1: 游船来来往往，它有时一天要上好几趟，船开动，乘客坐定，他开始讲，讲河的昨天，岸的从前。彭玉斌小时候住在虹口港边的春阳里，1985年到1992年上中学的他，每天晨跑，穿着一双白跑鞋，从苏州河北岸的家跑到外滩再折返，外白渡桥是必经之路。那时的苏州河是所有沿岸居民避不开的鼻尖记忆。
7: 离得很远，我就知道苏州河到了。鼻子告诉我，苏州河已经离你不远了。它那个黑臭的，就是有点像上海人说的“通烟沟通”的感觉，就是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又黑又臭。然后的话，赶快走，赶快走。
1: 工厂、码头、仓库参差林立，废水、废物、废气日夜直排。加之沿岸人口的大量聚集，当时的苏州河水质全部列于五类，是一条没有生命迹象的臭水沟。上海选择了一条釜底抽薪之路，抽掉污染源，抽掉河道底泥，也抽掉两岸的工厂、码头和部分民居，为产业结构退二

0: 3腾出空间。到2000年，苏州河基本消除黑臭，一年后鱼儿重现。
1: 2000年以后呢，偶然的一个机会，我来到苏州河边，开拓我自己在上海的一个徒步的一个项目。来了以后呢，就惊奇地发现苏州河里船没了，河上面干干净净，几乎是没有船只了。
0: 那时的彭玉斌没有想到，当中年危机来袭时，也是苏州河点亮了一度迷茫的他。
1: 一直到了2022，因为苏州河上有游船了，我呢也是苏州河上第一批讲解员。
2: 啊，这栋楼的名字我们管它叫河滨大楼，业主蛮结棍的，叫维克多沙逊，格许人也。我讲另外一栋楼，和平饭店，还有呢，金刚麦迪，都是这个人的。
0: 苏州河就这样重新回到了彭玉斌的生活里。他把曾经上海滩的风流人物连点呈现，船开到哪里，故事就流淌到哪里。如今彭玉斌的 City Walk 菜单上有50条线路，苏州河排在第3条，在外滩和人民广场之后。正是这第3条，连着童年，连着生活的内里。他会根据环境变换行头，讲国际饭店时是西装革履的老客了，讲老城故事时又是一袭长衫，把听者一把拉进旧日时光。
1: 黄浦江是我们上海的脸面，是我们的客厅。我们这条苏州河呢，可能就是我们上海的小书房，展现的东西是比较贴近我们上海人的生活的。
0: 从彭玉斌的游船上下来，上了岸。如果你恰巧遇见一群外国人，正围着一个中国青年听得入神，那大概率是朱一宁。
3: 所以说苏河湾，苏河湾搿只湾水也老重要，对伐？人家讲上海人讲投水，湾水也老重要，对伐？
0: 几年前从海外回来，朱一宁一开始带人走上海，外滩、石库门、小巷子，什么路线都试过。后来他发现，很多人爱选沿着苏州河的那一条。为什么是河流？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懂河。河边精华的2公里，走走停停，能讲足2-3个小时。
4: 有红色文化，有海派文化，有江南文化，它共同组成了一个非常多元的我们去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视角。
0: 可光有故事还不够，每次行走，朱一宁都会拖着一辆露营车，里边装满了他的道具。他把自己比作剧团的演员，城市是舞台，河流是主角。在西藏路桥上，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老照片，那上面800壮士正从墙洞里撤出，而那个墙洞就在身后几十米。
4: 当时的800壮士，他们镇守4行仓库，以及后来他们奉命撤退的时候，他们就是经过的这个墙洞。
0: 走到浙江路桥，他又掏出一张1917年从上海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寄往瑞士的实际明信片，和身后的百年桥身做对照，历史与当下严丝合缝的重叠。
4: 就是他为我们反映了当时1910年代浙江路桥建成以后，当时的苏州河跟这座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的风貌。
0: 这份坚持了近10年的行走，最终沉淀为了文字。7月初，朱一宁的新书《Discover Shanghai City Walk Along Suzhou Creek》在美国芝加哥全球首发。
5: I realized that many people came to Shanghai from overseas.
0: 26个点位，6条主题线路，他把一条河装进书里，递给了大洋彼岸的人。
4: 我希望苏州河会成为一个世界看到上海的窗口。
0: 朱一宁把苏州河装进书里，而蔡骏的河则一直在纸上。
6: 唯独亚理想，我跟阿公空了一张床单，听苏州话咬住吃天神，原来上游的农产品，春天的竹笋，夏天的西瓜，秋天的绿蔬，冬天啥的忘记掉了， 还有船长啊，老总。
0: 30多年前，少年坐在外公的自行车后座上，在苏河两岸穿行。他的童年里有河上的船、岸间的桥和涌动在岸线上的人和事。30年来，少年始终流连在苏州河边，把年轮与记忆写进小说。他叫蔡俊，悬疑作家。

0: 是小说会有环境描写，那么很自然的就会把苏州河的跟这个环境放在一起。再往深入，其实就是苏州河边的生活的那些回忆，有真实的，有虚构的部分。
1: 蔡骏记忆的起点是江西大楼，小学在北苏州路，出门就是四川路桥。他在小说《他的契约》里写过那栋大楼，他叫它布达佩斯公寓。
2: 神秘的木三角楼梯直达三楼，走廊里共用作皮盖，仅有一个老小的房间，外加凌空而出的阳台，两侧各有一根独立格式的高低立柱，面对大道密密实实的古老楼房，又是朦胧中的一座鸟窟。
1: 后来搬到了万航渡后路，紧挨着曹杨路桥，沪西曹家渡被他称为无所不有的国度，很多创作灵感都来自这里。
3: 曹家渡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三角形的街心岛嘛，这三个面三条边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商店，中间其实是有居民的，前面就是三官塘桥嘛。
1: 如今蔡骏依然住在苏州河边，从客厅望出去就是焕然一新的苏州河，当年老房子的后面也修建起了苏河步道。他梳理那条神秘而恐怖的河流已经变成宜人宜居的绿色袖带。
0: 我觉得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时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那么苏州河里面就承载了这样的剧烈的时间的变化，当年的苏州河的记忆跟现在的苏州河这个变化的过程，其实它本身能够体现出时间的力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苏州河里流的水永远是新的，人也是会有一代一代的人，也像这个河流一样的在那里一代代的生活下去。
1: 上海最浪漫的街角在哪里？苏州河畔百年水景豪宅河滨大楼脚下，这间24小时不熄灯的鲜花橱窗是很多人的答案。
4: It catched the eye, you know, very beautiful.
1: 看门面以为是时髦的网红新店，走进去才知道是改革开放后上海最早的摩登花行之一，驻扎在这个街角已经34个春秋。
5: 三十年前头啊，结婚来这顶啊，是吧？
6: 就这顶，头高头花，手腕的花。
5: 哎呦，
7: 哎呀，我们来一张合影啊，非常感谢。
1: 王兴国和徐佩青是恢复高考那年第一批园艺专业的大学生。1988年，年轻的小王和小徐在四川北路一个不到5平方米的门面做起了鲜花生意。
8: 上海第一家花行上海新艺花行今天在四川北路上对外营业。
1: 4年后旧址动迁，小王和小徐就近寻到了河滨大楼的拐角。那时候苏州河还是黑臭的，大楼底层是五金店和修车摊儿，但大楼里独特的文化气息让他们留了下来。
5: 美高美，哥伦比亚花电影公司，10大电影公司其中有9家扎住在这里，而且上面住的一些老的居民都是一些音乐家、歌唱家、出版社的一些作家。
1: 夫妻俩将鲜花带到河畔，靠着各种新奇的创意硬生生养成了消费市场，也通过鲜花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9: 那当时蝴蝶兰和兰花和红枣看起来就像塑料花一样，有好多客人呢进来就问一下这个是什么花，一边拿手就去掐它，他不知道这个是真花还是假花，有的时候呢就特意呢放一枝花放在那里，你们掐也好什么也好，让他们认识这个就是鲜花。
5: 结婚的时候的70年代用的是塑料花，到了改革开放经济一旦复苏了之后又发生了变化，顶多20个30个品种啊，到现在1000000个品种。一些顾客啊，我们的老的他说我谈恋爱的时候在你们门口，儿子结婚都在你这边，孙子结婚也要到你这边来买花。
1: 小王和小徐慢慢变成了老王和老徐。 与岁月相伴的除了鲜花，还有苏州河边。

0: 减轻河岸亮灯，步行街修了起来。这个街角也变成了影视剧的取景地，成了网红打卡地。几年前，夫妻俩买下门店产权，正式成为大楼业主的一份子，用鲜花装扮大楼也成为日常。
1: 在那老腿老腿了，这就是多个水泥缸呢，捞出来，就把捞一组人管这景，就是一路繁花，把整个大楼打造了更美啊！啊，把整个转角，既然是一个转角花店嘛，那就要做出它的应有的特色。
0: 从河滨大楼溯流而上，过两三个弯道，便到了西藏路桥。李传利的河边记忆始于这里。
2: 全部变了，一切都变了，
3: 从来没想到有这么一个天，这里也能变成一个优美的风景点，包括我的生活能有这么一天，也都想不到。
0: 2002年，从安徽老家来上海讨生活的李传利，下了火车，沿着河走，过西藏路桥，便走进了这家国营餐厅。
3: 我们百事酒店是1998年开张的，我至今到现在始终是面对着苏州河，跟那个四行仓库就一个马路之隔。

0: 传菜、备货、算账，正值全年最忙的小龙虾季。50岁的李传利是店里八面玲珑的顶梁柱，而最初由于不懂上海话，他连招呼客人都不敢。
1: 我记得我在这儿泡了一个月的茶水，有一个主管，他也挺好的。他有时候被下去说一个，小李啊一个，你人做事都挺好的，就是胆子太小。你胆子大一点，别怕。
0: 胆子大了就什么都敢干了，一路做成了大堂经理。
1: 今天就是菜上的太慢了，不好意思。
2: 没关系，能理解，
1: 能理解。瘦了？啊，
3: 都认识了。
1: 瘦。
4: 认识他们的？
1: 认得，认得。
3: 你认不认得？
1: 怎么不认识了？
2: 菜味道好吗？我态度好。
5: 那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大妈。
0: 忙碌的间隙，李传利总爱到门口的河边去走走。回想那时候苦，丈夫在洗布店里拉布件。每天要蹬着几百斤重的三轮车过西藏路桥，那时候还叫泥城桥，坡很陡。李传利算好时间，在桥下等着，帮丈夫推一把。
1: 以前就是说，上面有个老人家，他基本上都是搬个小板凳坐在那边上，需要推吧，需要推1块钱，都是这样子的。过来的那个时间点我算好，我在那个桥下等着，我帮你推一下。这不就省1块钱了吗？
6: 大概在1、2、3、4，在第6个灯那里的位置，
1: 就要开始帮忙推了。
6: 你看，要推到这上面，就推到这个正中间的铺垛高度上面就可以了。
1: 想想，真的是以前的日子真的是很苦。只能想到每个月把自己的几百块钱挣好，口袋里装装好，能不花出去的尽量不花。
0: 苦是苦，但日子是往前走的。2004年，曾经留下他汗水的泥城桥完成了升级改造，变身为如今的西藏路桥。也是在这一年，因为踏实肯干，李传利升任饭店领班。3年后，苏州河2期整治收官，岸边植被愈发繁茂，他晋升为了大堂经理，做起了管理工作。10年时间，他自学了电脑打字和财务做账。人生中许多重要的时刻都在这里实现了。
1: 2011年，就是说，你看培训预备党员培训班，我们这一批人，我是在这儿。那时候没想到，对吧？我一个外地人在这儿还能入党。
0: 2017年，就在苏州河将要启动4期工程，打造世界级滨水区时，李传利在奉贤定下了新房。同一年，儿子也考取了上海的大学，多年漂泊的一家人终于在上海安居了。
1: 就刚好2017年的时候，也是孩子高考，当我去付房子的定金的那一天，就是一下子收到孩子就是录取那边师范大学那边，就是在买房那边，远远就感觉像算好的一样。你知道我们这么多人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能自己真真切切的有一个家，那种渴望对于我来讲，我就已经特知足特开心了。
0: 在北市待了24年，见证苏州河从黑臭变成了风景。四行仓库因为电影800成了打卡地，餐厅的人气也越来越旺。明年李传利就要退休了。
1: 好，我走了啊。你们用得开心，这个感觉有点难以诉说。真到那一天，我感觉到会哭着离开。我觉得这里的比我家还要温馨，还要好。
0: 从北市中餐厅沿河而上，穿过横峰路桥，苏州河在这里拐了个温柔的弯。掩映在绿树中的这座玻璃房子里，有一个蝴蝶湾跑者服务中心。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本轮的隐藏规则是：哇，
1: 全部啊！
2: 太难了，太残酷了，
3: 受不了。
1: 但现在增加了这个难度以后，哇，
3: 这是最难的了。
4: 我不能乱，哪怕你自己没有那么有信心，你不能表现出来。
5: 百越国放不赢都不放啊，真正到此为止，
6: 我不想说服他了。
7: 好的领导不会把问题情绪化，受伤了，
4: 感觉我手都在抖，
8: 很担心他们。
0: 获胜的组是，
4: 肯定是你做的不够好，
6: 我真的是对不起他们。
0: 餐厅生存战现在开始，你们需要接收试吃团的考验。
9: 今天这个机会我期待已久，
10: 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大厨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1: 餐厅生存战，菜品很重要，但是是否默契更重要。
12: 就只有中餐厨师才有这个头。
8: 做这种菜就感觉在看食神。
1: 我很多年前在多哈给你做过饺子，
12: 那应该2017年。
8: 这边的人已经要崩溃了，
13: 我已经崩溃了。
0: 本次入局的餐厅只有哇。
14: 这将是个辉煌的时刻，本年度最后的戏剧展演。从兰登毕业以后，你们中很多人会在百老汇的电视或者是电影中继续寻梦，当然如果你当个招待也一样。今晚的演出对大家都是至关重要的，演艺界将慧眼识宝。我在纽约的很多朋友都将前来观看，因此竞争必然激烈，它不仅关系到分数，还关系到将来。还用说什么呢？他自导自演，他就是戏剧迈克尔·西伯。
15: 谢谢，谢谢。天哪，我是自认为自己很棒，但没想到这么出色。你穿得这样来这儿干嘛？
16: 你说这是你的梦想，你说的。
14: 所以两星期以后，你们大家就全都毕业了。
16: 别笑了。
15: 哦，抱歉，凯茨，我刚才正梦见奇迹的发生，还有你那身打扮。

0: 票景投篮进了，又得分了，这场比赛完全是一边倒。
1: 是啊是啊是啊，现在是精神焕发，可一上楼你就泄气。
0: 说什么？
1: 没说什么。
0: 几比几了我忘了。
1: 你问比分，可我们的目的是锻炼，不是吗？哈
0: 哈，所以你输了。小我13个月却不堪一击。
2: 你耍赖。
3: 我没有。
2: 让我看看分币。
3: 这游戏我赢得正大光明。
1: 我们俩以前也常扔硬币。
0: 对，我记得你总要人头。
1: 现在也一样。
3: 哦 Kate， 你这是一点也输不起。
0: 哦，是吗？哦，
3: 可这是事实 Kate。
0: 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1: Mike Mike， 他们耍脾气的时候你根本就别去解释。
0: 他们
1: 不是你亲爱的，我是说年轻妇女。我是说。
0: 你真的还想说下去？
1: 不。
0: 怎么回事 Mike？
3: 不，没什么伙计，只是专业方面的分歧。我是说 Kate 和我都要为戏剧课导戏，用的是同一个女演员。
1: 哦， Kate 妒忌了
3: 啊？不，爸爸，我说过是工作问题。你不了解现代女性吗？
1: 这个
0: 不，她不懂。那女演员有什么特别？
3: 是的，她不仅演过小品，而且还演过戏。哦，对了，爸爸，她就是那个广告《女孩和星星》，星星的腿毛被剃光了。
1: 对
3: 对，她还在蓝顿听课呢。
1: 是星星还是姑娘？
3: 是姑娘。我不想放弃在纽约戏剧界要人面前一试身手的机会。我是说，一旦我为他们工作，我就要他们记住我。我既能演又能导，我就是戏剧。
0: 你敢冒险把一切寄于分币？
3: 我用的两面都是人头。
0: 你哪来的两面人头分币？
3: 问爸爸借的。
1: 你留着用吧 Mike， 今晚我用不着。
3: 嗨，我是 Mike Seaver。
0: 哦，嗨，你好。
3: Courtney Blaston， 对，我看过你和星星的广告。哦，
0: 天哪，那可笑的节目还在放。
3: 对，即使不放了我也录下来了。
0: 我很奇怪你还记得我，因为主角毕竟是那个星星。
3: 所以他们要把它剃光。
0: 你真有趣儿。
3: 哦，你请坐。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我要为这次大型戏剧展演排个戏。我在想，你现在如果没有什么片约，也许你可以来演。
0: Oh my god！ 太
3: 好了，太好了，我们明天。
0: 可是我不行。
3: 为什么？
0: 今天一早有人约我演另一出戏了，导演名字是 Kate McDonald。
3: 对 ，Kate McDonald， 真不敢相信，我抛硬币，我赢得光明磊落。
0: 你没耍花招？
3: 不，
0: 这并没关系。抱歉 Mike， 祝你的节目成功。
3: 哦，谢谢。
0: 你是在排《蜥蜴之夜》的片段，是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戏。
3: 哦，对，这
0: 哦，我一直渴望演威廉姆斯的戏。
3: 那你来演吧。
0: 哦，我怎么向凯特交代？
3: 就说他是个骗子，专门背后捅人，即使有动人的眼睛、美丽的头发、迷人的身材也不算什么。早上好，各位，欢迎加入蜥蜴之夜剧组。怎么样？好了，开始之前我想先说几句。首先谢谢各位光临，特别是你 Courtney。
0: 哦 Mike， 别说了。
3: 大家都坐下，我们来看剧本吧。来吧。夜深人静，只闻涛声阵阵，这是个宁静的墨西哥之夜，可激情的荡漾。哦，他早透明，天，太早了。他演过小品，我敢打赌他从没上过电视。
0: Mike，Mike， 啊，这场结束了，是否要从头再来一遍？
3: 不，再说一个字我就自杀。我觉得第一天大家都很努力，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有什么意见？要我为明天准备什么？
3: 有，别再来了。不不不，我觉得相当不错。
0: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可千万要告诉我。
3: 你走得像个死螃蟹。不，没什么说的。
0: 明天见。
3: 好的，再见。我宁可要那只星星。
0: 哦，对不起。哦，凯特，我希望麦克向你解释过了，我很抱歉不能演你的戏。 别放在心上，我们在隔壁排练的都很顺利。
4: 那我感觉就好了。各位再见。
3: 再见。再见。哦，凯特，我犯了个极大的错误。
4: 还用说？我正大光明的偷走他，你又把他从我这儿偷回去，见鬼！
3: 凯特，他糟透了。
4: 他什么？
3: 他花了8个小时排《蜥蜴之夜》，可还是戏赢了。
4: 别胡说了，
3: 这是真的。谁来看我的戏都会觉得我选错了人，完全错了。
4: 迈克，他是个专业演员，我发誓。
3: 我只希望爹纳西·威廉姆斯别来看戏。
4: 他已经死了。
3: 他真是幸运。
4: 这是第一天排练，也许他有所保留。
3: 我也不期望他会放松。
4: 他很臭啊！
3: 哼，你高兴了吧？你尽管笑吧 ，Kate， 我迟早要解雇的。
4: 他这么差，自己竟会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等一等，等一等，这是个好主意啊！先让他参加预演，他一定会被彻底轰下台去的。那个时候还有1个星期，请人顶替还来得及。
4: 你真没勇气。
3: 对，我应该解雇他。好吧，我看这样，我抛个硬币好吗？反面是解雇他，头像算我没用。你看吧，我很紧张。
0: 反面
3: 什么？
0: 不是头像，两面全都一样。
3: 哦，他演得一塌糊涂，应该有点自知之明。

0: 什么？他是属于这帮人的，只能这样解释了。
1: 我只怪我自己，我不该相信一个耍赖的人。
0: 你觉得怎么样
1: ？OK， 他糟透了，他演蜥蜴之夜还是蜥蜴赢了。
0: 你觉得他好？
1: 是的。
0: 哦，真像是在做梦，但不是梦，你还穿着外套呢。
1: 如果你觉得那姑娘的表演很糟糕，那你还是趁早离开舞台吧。哎，可祝贺你，效果好极了。
0: 你怀疑过？
1: 你又能演又能导，真是全才。
2: 是我的儿子。
0: 天哪，嘿，难道你也喜欢看着你？我连眼睛都没眨过。好了，我说爸爸妈妈，你们说吧，你们是否觉得我犯了个大错误？
2: 不知道，我看到的只有 Courtney。
1: 对不起宝贝，我们得去祝贺他。
0: 也许我真的和舞台无缘了。
1: Mike， 真是太好了，棒极了。
0: 凯伦，你有话就直说吧。
1: 是真的，我很喜欢，特别是 Katie。
0: 如果你不想说实话，就什么也别说。
1: 那你要我说什么？
0: 我想听你说他糟透了。哦，捧他的人毫无疑问全都是疯子。
1: 我不明白，你终于排了个让我拍手称赞的好戏，而你却不愿意听。
0: 终于什么意思？
1: 过去我说你好的时候，其实你臭得像个死螃蟹。如果你现在不是这么出色，我还真不好意思告诉你呢。
0: 哦，他错了，我很棒，我确信这点，就像我确信凯特尼的很。
3: 干得好，西伯先生。
0: 坏了。

0: 我的好妹妹在干嘛？
1: 想要什么 Mike？
0: 没什么没什么，随便聊聊。学校里最近怎么样？
1: 今年我已经不上学了，六月份我就不上了。
0: 对对，你找了一份
1: 工作。
0: 正是。
1: 你看这种兄妹之情真让我受宠若惊，可以走了。
0: 你听着，凯伦，凯伦，我只想再问你一下，刚才演出后你对我说的话，我想了很多。
1: 柏林墙倒塌了 ，Mike 会响了。
0: 哦，凯伦，你别开玩笑了，告诉我，你觉得我当演员究竟怎么样？
1: 哦，如果不开玩笑，那就很难说了。
0: 哦，凯伦，自从你告诉我这些年来你说我的好话全都是假的。

0: 我不得不想，可能我
1: 不如你想的这么好。
0: 对，
1: 可能一点也不好。
0: 对，
1: 人不可貌相，马大哈先生也会思考了，真是太好了。
0: 凯尔，告诉我好吗？我很臭吗？
1: 是的。
0: 作为演员，凯伦，我不知道我是否出色，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怎么来判断自己呢？
1: 这很简单，比如，如果谈到智力，那就
0: 怎么知道自己？那就
1: 很简单，我成绩全是优。
0: 哦，行了，那些分数有什么意思？
1: 这个
0: 可现实生活中分数一文不值，你懂吗？
1: 但我是一家著名出版社的标点部主任。
0: 我就像能救人性命一样。哦，别提那些愚蠢的分数和没用的工作了。你究竟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出色呢？
1: 没有。
0: 好吧，你毫无价值，再来谈我的问题。
1: 我还要吃块蛋糕。
0: 凯勒，行啊，我很痛苦，你能否忘了你那没用的生命？Carol， 等等，
2: 是是是。
0: 哦，行了 ，Carol， 帮帮我。
1: 我谁也帮不了，我是个没用的人。
3: Carol， 别到房间里吃东西。
1: 别担心，走到房间我已经吃完了。
3: Mike， 出什么事了？
0: 我只是问他怎么才知道自己是否出色。
4: 怎么回事 ，Mike？
0: 这个好吧，我看见人人都得看着你如痴如醉的。
1: 哦，他真的很棒，演戏就应该是这种样子。
0: 我就怕这个，我觉得他演的臭，很明显，我对演戏是很无知的。伙计们，告诉我怎么知道自己行呢？
4: 你苦思冥想的是一个人人都想知道的根本性的问题。
0: 人人想知道我是否行？
4: 不是 ，Mike， 是他们自己。
0: 爸爸，人们怎么才能判断自己？我说妈妈，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一个好记者呢？
1: 哦 ，Mike， 我经验丰富，我知道怎么去编故事，而且我的简历也很有分量。
0: 啊，算了，妈妈，你不是常抱怨说自己在无名的小报和电视台工作的吗？而且你也没得过什么奖。
1: 当然得过，我得了年度最佳职业母亲奖。
0: 具体的说，
1: 垃圾方面的奖。
0: 总得给什么人一个垃圾奖。
1: 谢谢 Mike。
4: Mike， 奖励并不是证明你出色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你妈妈做了什么。
0: 哦，就是说自从你独立撰稿后，你卖掉了很多文章。
1: 一篇。
0: 一篇。
1: 可我得到了很多令人鼓舞的信，但不是感谢信。全国几家最佳的报馆也不愿接受我。
0: 你也和我一样把握不定了。
4: Mike， 你妈妈干得非常的出色。
0: 爸爸，我不是问她干得是否出色，我是问怎么才能知道。
1: 是 Jason， 说呀。
4: 好吧，我说，这个新闻让我们来打个比方说吧。你看，像这洋葱，如果你要层层的剥皮，就好吧，还是说心理咨询吧，我的本行我能分析。以我为例子，如果我帮助了病人，感觉好极了，尤其是我帮了以后，他们会对我说，我不再来看你了，我全好了。
0: 爸爸，那些精神失常的人说你好，你也就相信了。
4: Mike，
0: 爸爸，你想想，你怎么知道那些自称治好了的人不是为了摆脱你去找更好的心理医生呢？
4: 我就是一个好心理医生。
0: 哎，爸爸，我是说，老病人常来可能说明你医术不高，而告诉你已经治好了的人，他们可能去找别的医生了。
4: 拖走了我两个病人的是 Harry 矮胖子斯特伦克林的医生，但这并不是说明。
0: 爸爸，我不是想刺激你。
4: 好吧，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 Mike， 只有那些问自己这个问题的人，他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0: 是呀，但愿有办法能让人自己判断自己。
1: 如果你找到了，告诉我。
0: 我不属于这儿。
5: 目前你还不是这样。
0: 索恩教授，你在这儿干嘛？
5: 我有任期。那请问你呢？
0: 我是闯进来的。能问个问题吗？
5: 什么？
0: 怎么知道自己很棒？
5: 我怎么知道我棒？你怎么知道你棒？还是人们怎么知道自己棒？

0: 最后一条，
1: 这是生命的根本问题之一。啊，
0: 你说话和我爸一样。
1: 你爸也是英国人？
0: 啊，不，不不不，表演真是奇怪，他又不像走钢丝，只要你不摔死，你就知道自己很棒。
1: 演戏也是性命攸关。
0: 哦，别开玩笑了，我是认真的。如果你是个演员，你怎么能知道自己有权登上舞台呢？
1: 西伯先生，我知道你是想说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怀疑了。嗯，以前你总是满不在乎，从不反省，就像一个
0: 什么
1: 自信的公子哥儿。
0: 尽管以前确实如此。
1: 西伯先生，我告诉你，你的戏今晚最出色，这表明你已经很好地把握了戏剧的真谛。
0: 问题就在这儿，我觉得他很糟。
1: 真的，
0: 一点不假。
1: 其实我很羡慕你。嗯，你这个年纪就有这样的成绩，真是前途无量，而你却说戏很糟。
0: 等一等，你怎么会羡慕我呢？你是老师。
1: 可30年前我就是你，至少我觉得是你，年轻有才，雄心勃勃，闯世界。我不行了，来了这儿。
0: 那你是说你不喜欢教戏剧？
1: 不不不，别误解，我很喜欢。又有几个人能以自己喜欢的事情谋生呢？可是我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关键是机会在你手中。
0: 可我怎么知道我自己行呢？
1: 麦克，答案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神秘。
0: 是吗？
1: 听听别人的意见吧。问题在于选择谁的意见时一定要有辨别力，就是选择你尊重的人，有品位的人。
0: 你是说评论家？
1: 我是认真的，西伯先生。
0: 那我怎么知道该选谁的呢？
1: 多年以前我在约瑟夫·帕普执导的第12夜中演了一个小角色，事后我亲爱的妈妈把我捧上了天，说我真是了不起。
0: 你相信了吗？
1: 怎么可能呢，妇人之言嘛。我离题了。后来帕普先生本人过来对我说，当然他不是非得过来，但他特意过来了。他说，年轻人，你很有前途。现在我相信了，西伯先生。
0: 苏恩先生，
1: 怎么？
0: 你说我行吗？
1: 西伯先生，我可以说你很有前途。
0: 是吗？
1: 没错。
0: 我行是吗？
1: 我相信我已经说了。
0: 是的，谢谢。
1: 西伯先生，你觉得我是个好老师吗？
0: 你问我？
1: 没错，
0: 我可以说你很有前途。
1: 谢谢西伯先生。
0: 不客气。
1: 世界就是个舞台，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有着不同的出口和不同的进口，在鼎盛期会演不同的角色。

0: 甘美女子健美比赛，而我啊，汽车大赛，我最爱看了。
1: 也很可能你没带钱包。
2: Maggie 在化妆品商店和那女人说话的时候，口袋里还鼓鼓囊囊的呢。告诉你吧，肯定是有人偷走了我的钱包。
0: 你钱包的链子又被割断了。
2: 是有过一次，一次不慎你就老抓我的小辫子。
1: 54，
3: 吃不消就做64。
1: 没有男人值得我这么练的。
4: Carol 见过你父亲的钱包没有？
1: 没有，去搜 Mike。
4: 说的有道理。Carol，
1: 怎么？
4: 没有男人值得你去练马步、
1: 跳跃运动呢？
4: 也许。

0: 好吧，那你们的电视广告怎么声称不等尘埃落地，保险员就已经准备好了赔偿？你笑什么？听着，我告诉你，我女儿刚从天花板上摔下来，差点没伤着。不，她并不肥胖。喂，
1: 如果不是从保险公司买的保险，就没有赔偿。
0: 是流动车上的那个家伙卖给我的，他有名片和所有证明。
2: 好了，伙计们，我检查了整个房间，
1: 发现了什么？克莱门斯先生，
2: 叫我劳伊的。
0: 好吧，劳伊的，
2: 他叫我劳伊的，不是你。
0: 好吧，克莱门斯先生，
2: 你可以叫我 Barry
0: Larry， 见鬼，随你叫什么。天花板上为什么有个洞？
2: 是白蚁。
3: 我说过的，不是我。
0: 泰勒，你离洞远点，否则整个一块会掉下来的。
3: 哦，好爸爸，谢谢。
2: 如果你要找灭蚁专家，我向你推荐最佳人选。
1: 可这是你。
2: 哦，对不起，我能帮忙吗？
0: 我以为你是个修理工。
2: 很显然我以前没为你干过活。
1: 你说有多少白蚁？
2: 我希望很多，假如只有一个，那我们最好快逃命去吧。
3: 这儿有记录，我比标准体重还要轻4磅。
1: 没有人认为你是胖墩儿，
3: 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呢。
0: 待会儿我会看的。
2: 我今天就可以把它补上，明天喷药，你们星期一就能住回来了。
0: 这一切需要多少钱？
2: 这个就很难说了，可是今天又是个周末啊。
0: 好吧，谢谢，再联系吧。
2: 好，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你再去找一个便宜的来吧，别管白蚁在那筑窝。
1: Jason， 为什么不让他干？
0: Maggie， 在判断人的性格方面我是个行家，实话告诉你，这家伙不可信，他有些地方非常古怪。
1: Jason，
2: 对不起，我在过道上看到这个钱包，是你的？
1: 你看怎么样？Jason， 你的钱包没被偷。哦，不光如此，你看，你的信用卡和钱都在这儿。你还说什么？
0: 那么说，你什么时候开始？
2: 马上，
0: 马上，对。Keller， 这里面什么东西这么重，还这么要紧？难道少用2天都不行吗？
4: 是他的粉刺霜。
0: 你好，我是 Seaver 医生，是打电话预约的。
5: 哦，是的，你的房间还需要加3个加床。
0: 对。
1: 加床？
0: 我想让孩子们睡地板总不太好吧。
5: 哦，你还真调皮呀。
0: 说什么？
5: 你想用一张报过失的信用卡？
0: 哦，不不不，不是这样。
5: 你以为是被偷了，所以就挂了失，后来找到了，你就忘了通知了。
0: 说得对。
5: 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0: 嘿，等一等，等一等，别这样，为什么要这样？
5: 对待你这样的无赖，就该这样，先生。
0: 我要见你们的经理。
1: 先用我的卡登记房间再说。这是我的。
0: Maggie， 你别这样看着我，我也只能这样，只能打电话声名作废，因为有人拿他会去大肆挥霍的。
1: 就这张100元限额的卡，
0: 是250。
5: 啊哦，
3: 啊哦，什么？
5: 和猪睡在一起，哪有不染上臭气的道理？
1: 什么？
5: 同一个账户号码？我又不是个骗子，像你这种话我听得多了。
0: 夫人，听着，信用卡没被偷走，这一切都是误会，我的孩子们可以为我担保。
4: 我不认识他。
1: 听着，小姐，谭燕小姐，我们的房子正在喷药，我们没有地方住，你能否接受我们的支票？
5: 哦，当然可以，得有有效的信用卡。
1: 我丈夫他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医生，露一手，杰森。
0: 今天的门诊结束了，除非给100块。相信我，这不会有问题的。
1: 可我还是觉得这样闯到你妈和我李家去很不好。
0: Maggie 他们家很大，而且我们是一家人。 我妈妈会说，抱歉儿子，来的不是时候。
5: 抱歉儿子，来的不是时候。
0: 你不是说我在你家总有一席之地吗？
6: 也许，可现在是我们的家。
5: 哦，奥利，只是今晚有很多客人在这
1: 儿。欧玛，你开晚会也不来邀请我们。
6: 哦，这种晚会性质不同。
5: 对，你们谁也不认识。
6: 连我们都不认识。
0: 招待素不相识的人。
5: 哦，你别去理睬窝里，我们当然认识他们。
0: 怎么会？
5: 通过读者来信。
0: 我知道他一嫁给你这个混蛋就开始同流合污了，天知道这些陌生人在这儿干什么。
6: 哦，你为什么反对杰里维尔这个俱乐部？
5: 嘿，真的是他。哦，你亲爱的，去看看杰里需要什么。
6: 说的对。
3: 奶奶，星期一以前我们住哪儿？我们没有信用卡，也没有现金。
5: 哦，我真是为你们难过。
0: 妈妈，如果我们不能住这儿，也许你能帮我个小忙。孩子们，你们到客厅里去等一会儿好吗？
7: 为什么？
3: 贝，你没有一点知觉吗？他不想让我们听见，他向母亲讨钱。
5: 杰森，我很乐意借一点钱给你。
1: 谢谢欧玛。
5: 去跟沃里说吧，钱是他管的。
0: 让我去找沃里？得了，妈妈，你就不能做主？
5: 哦，杰森，别傻了，真丢脸。
0: 嗨，沃，
6: 你还没走？
0: 混蛋的事，我很抱歉。
6: 好，如果我没跟你妈结婚，我会把你扔出窗外。
0: 你就开这种玩笑，真是很有意思。
6: 等着瞧。
0: 你知道我们的信用卡全作废了，你真是帮了个大忙了。如果你能你懂我意思吗？
6: 很累把你介绍给杰里。
0: 不不不不不，哎，也可以。杰里维尔，不不，不是，不是这样的，是经济问题，沃里，你明白吗？
6: 对，可我要你说出来。
0: 哦，行了，沃里，这对我太难了。
6: 哦，杰森，如果你想借钱，你要做的只是开口要。
0: 你算了吧。
1: 杰森，他说什么？
0: 他说不。
8: 对不起，我正巧听到了你现在急需要一些钱。啊，这很难，伙计。
1: 算了吧，我们走吧，我们以后再谈吧。我们走，我们走吧。
9: 迈克，这顿饭好极了。
10: 哦，谢谢。要把小牛排做好可真不容易呀。主菜是我做的，那甜点该由你来了，是吗？
9: 是。
10: 哦，凯特，你对我好极了，可我真的很想吃甜食。如果不做声他会走的。
0: 你可以不做声，可我们不会走。Mike。
10: 爸爸，我有客人。
0: 现在你有六个客人了。
10: 行了，你们是开玩笑对吗？你们不会住这儿是吗？
0: Mike， 我开玩笑的时候鼻孔有这么大吗？
10: 爸爸，我认为你们应该去旅馆。
1: 我们确实是去过了，
10: 他们拿枪对着我们。爸爸，你想过没有，你现在闯进哪儿了？
0: 想过，我相信是我名下的房子，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房租翻倍。
10: 你看看你是否还记得。
3: 这么说我们都得睡着狗窝，这地方连猪都不愿意待。你们都这么想，可就是没人说。
0: 我们都得住在这儿，除非有人能凑齐200块钱。
10: 没问题，没问题。Kate， 你有190块吗？你帮个忙吧。
3: 我宿舍里还有一些空床，如果你们谁想……
10: 好吧，好吧，为了我们全家，我去。
3: 我不是说你 ，Mike。
10: 我跟你去开的，等我吃完了香肠以后。
3: 我说的是 Chris。
9: 如果你觉得可以，那就让 Chris 决定吧，宝贝儿。你是想待在 Mike 这儿呢，还是愿意跟 Kate？
3: Kate。
10: 听着，我倒是有个主意，你们大家为什么不到 Kate 那儿去呢？除了 Kate 以外。
0: 不 Mike。
10: 哦，行了，爸爸，我们不该让 Kate 来决定吗？
3: 不 Mike，
9: 他晚上需要的东西都在这儿。哦，宝贝儿，我们明天见。
10: 好吧，我还有个主意。我是说杀虫剂真有这么可怕吗？啊。
9: 哦，
3: 有你不知所措的时候，真可爱。
10: 我现在一定愚不可及。好吧，我谢谢你们这么一大群。
1: 迈克，这对我也是个沉重的打击。
3: 还有我，
10: 还有我
1: ，Jason，
10: 喂，你们没必要一起到我这儿来了，你们对不对？到我这儿来，
3: 什么？为什么？
10: 我发现香肠里有根头发。啊，不是头发，是根静脉。啊，算了算了，
7: 别吵了，
10: 没看见，
7: 别吵了，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行了，今天还不够糟糕。对，你摔到了地上，你被吊销了信用卡，你吃了根静脉。杰里威尔取笑了我。迈克，你本来有机会坐在这儿和一个有一个机会和一个可爱的小姐进行美妙的交谈，这一切能使我们一蹶不振吗？
1: 是的。
7: 好吧，我可没有，我要因地制宜地创造欢乐。半杯水的杯子不是半空，而应该是半满。我要强调积极方面，而不是消极的。我要苦中作乐，把不快当橄榄角。还有谁醒着？
10: 我。你们占了我的床，没法睡着。
7: 我是为你妈占的，过几年她就老了。好。既然大家都没睡，为什么我们不起来谈谈？
10: 是互相谈吗？
7: 是的，家庭成员要常常谈心，对吗？
10: 对，那是在电视上。
7: 好吧，好吧，那就假装我们上了电视。为什么我们不来试试呢？来吧 ，Keller， 你先谈。
3: 好吧，你想让我说什么？
7: 只要是你认为重要的，是你的感受，只要是你想一吐为快的。
3: 哦，又来了，又是胖子的笑话。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的体重已经轻了33 1/3磅这个事实呢？
7: 好吧，不从凯洛开始了。Ben，
10: 哦，我有个好笑话。如果我谈小便，你在意吗？
7: 好吧，不从 Ben 开始了。Mike，
10: 哦，听着，不睡在床上，我绝不会说的。
7: 好吧，不从 Mike 开始了。Maggie。
1: 好了，你说我变老的笑话，我可不欣赏。
7: 好主意，我先说。你们还记得我们上次挤在一间屋里过夜是什么时候
10: 啊？还记得吗？
7: 那是10年前在你姨妈罗斯的葬礼上，是当快乐的时光。
1: Jason，
7: 我不是说葬礼有趣 ，Maggie， 我是说我们躲在你叔叔 Bobby 的防空洞里过夜，还记得吗？我记得我们在做游戏，我们还唱歌。我们把救急食品狂吃烂嚼，统统消灭，还记得吗？
1: 是的。
7: 你妈妈喝得烂醉，打开了保比叔叔的警报灯。
1: 我可没有那样。
7: 知道你没有，是我编的，这样的故事更有趣。
10: 爸爸，这有什么意思呢？
7: 有的，麦克。关键是那时我们是一家，懂吗？我们并不想挤在一间地下室里过夜，又没有空气。麦克的脚散发着臭气。嘿嘿。可我们很开心，我们是以苦为乐。我刚才也在想，我不知道，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挤在一间房里，在地板上过夜。
10: 哦，你是说你们明晚去住旅馆吗？好极了，
3: 真的
10: 太好了。
7: Maggie， Maggie， 孩子们竟会变成这样。

0: 哎 ，Maggie， 能借我10块钱吗？
1: 什么？
0: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跟你妈是在一起。哇！哎 ，Mike， 怎么回事啊？
2: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Eddie？
1: Eddie，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哦，我是想问 Mike 借10块钱。
2: 啊，好，
3: 4点借钱。
2: 我只有20块钱。
0: 哦，那也行。
3: 慢着，慢着，给我，你只有3块，给他就20。
2: 哦，他会还给我的。
0: 嗯、谢谢 Mike。啊，嗯。哦，真是不错呀、哎，我们家可是从来不在一起睡觉的。哇哦 ，Kara， 你可是越来越漂亮了。
2: 地板上我没法睡，好像有东西爬上来了。
1: 哦，对不起，宝贝儿，上来吧。我等一等，赖皮狗都上床了，我却睡地板，得。
2: 嘿，等一等，全错了，全错了，我是这床的主人，你们都睡上去了，却让我在这儿睡地板。没门，让开点，快过去。
3: Mike， 行了，行了。
1: Mike，这是我的脚。
2: 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胳膊肘顶着我的背了。
2: 不，
1: 谁的脚趾甲该剪剪了？
2: 爸爸，你别动好不好？
3: 这床睡不了这么多人。
2: 没事，这儿曾睡过比这儿多一倍的人。我们还睡得都很舒服。别紧张，都是男的。我说，你懂我的意思。
1: 你把床弄湿了呗。
0: 你见鬼了！等一等，不是我弄湿了床，是床弄湿了我们。
2: 什么？
1: 什么？
0: 完了完了！我的床，嗨，我的床！
3: 别乱，别乱！
1: 堵住！我现在必须声明，是麦克弄破了水床，不是苗条修长的凯尔。
3: 闭嘴，凯尔！
1: 不好啊！你这个掉上信用卡的天才，却叫他女儿闭嘴！
3: 我做了我必须做的。我告诉你，住在这儿比向窝里借钱强得多。
1: 哦，别装清高了，他根本不借给你。
3: 哦，是吗？你知道什么呀？我根本没开口借过。
1: 什么？你是说？
3: 对，没错，男人都有自尊。
1: 我们非住这儿不可吗？是你选的。
3: 不错，是我选的，那是因为我太笨了。我以为我们都会喜欢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2: 你们别站那儿了，快来帮帮我喝干这床水。
1: 真是太可怕了。
3: 我这是在哪儿？
1: Jason， 你在那儿干什么？
3: 我糊涂了，我迷路了，我以为这儿通向楼梯呢。
1: 这不是一扇漂亮的小门吗？
3: Maggie， 我得警告你，如果你来这儿，我们就必须得交谈。可这真是这个家不愿意做的。
1: 好吧 ，Jason， 你想谈谈呢，还是继续沉浸在幻想之中？
3: 我继续沉浸，谢谢。我没事儿，可是我得承认和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曾经了解和热爱的家，消失了。
1: 哦 ，Jason。
3: 哦 ，Maggie， 别说了，我们一向欣赏的是淳朴自然。闭嘴，我们正在谈话。
1: 对了。除了我们搬来的那天，我还没上过这阳台呢。记得吗 ，Jason？ 我们爬上来看我们的新居的时候，你不断的抱怨，抱怨搬场工大大的敲了我们一笔竹杠。
3: 那帮家伙是漫天要价。
1: 我觉得现在已经没那劲头了。还记得我们说的话吗？
3: 嗯。记得我们说有这么多的房间，难道会有这么多的孩子住吗？
1: 嗯，这么长的路我们都走过了。
3: 我不知道，我们站在同一个阳台上望着同一幢房子，一间间屋子的人慢慢都走光了。
1: 哦，亲爱的，我们没法让时光停留。
3: 不不，可是我觉得伤感。
1: Jason，你很喜欢伤感。
3: 是的。好了，还是面对现实吧，事情总不会像想象的那样，只是觉得失去了什么。
1: 亲爱的，既然你想起 Ross 姨妈的葬礼和防空洞里的那晚，怎么就没想到 Carol 和 Ben 整晚都在打架？Mike 把 Carol 锁在外面喊着脱光他，脱光他。Ben 早上3点钟竟然拉响了报警钟，
3: 这些我都记得，那晚真让人难忘。
1: 可你说 Ross 姨妈的周末比我们强。
3: 我并不是真的。
1: 你是当

0: 片汪洋。这些都是甜蜜的回忆。
1: 是的，我真高兴娶了你。
0: 因为我说了，21年了，你才开始明白。
1: 我再回忆起今晚时，不能没有你，就在我们这个阳台上。

0: 好了，亲爱的。
1: 我在想 ，Keller 在加班 ，Chris 睡着了 ，Ben 出去了，天知道在干嘛。这屋子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Jason， 天还没黑呢。
1: 知道。
2: 亲爱的，别急，我最喜欢看 Cagney 和 Lacey。
3: 我是去了香肠。
1: 算了吧。
4: 哦，见鬼，你打我干嘛？
2: 看来你儿子又有麻烦了。
1: 对，去把他叫来一起看 Cagney 和 Lacey。
2: 为什么满地全都是沙子？难道这儿有40度吗？干嘛都穿着泳装？
5: 我们真笨，居然相信本是在拍电影，就像 CR vs. Stallone。
4: 对，
2: 本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6: 哦，走吧，女士们。
7: 好了，说吧。
8: 好吧，我刚拍完了英语课要求的电影，罗纳林突然发表怪论，说我拍电影只是为了能够
6: 为了能摸我。
8: 你想走就走，走。女人真是疯子，
2: 找错对象了呗。
8: 女人真是疯子，
1: 找错门了呗。
2: 我以为你要拍一部关于我的纪录片，一个职业妇女既忙事业又要顾家。
8: 现实一点，没人爱看这个。
2: 所以你放弃了这么有价值的东西，去拍穿泳装的姑娘。Jason， 你能相信吗？
1: 你妈说的对，拍部乏味的电影也没什么错。

0: 最好现在就来看你的电影，
1: 袋子上还有很多东西我没剪辑掉呢。对，我想一定如此。你们在看什么？在看本伟英语课拍的电影。哦，本，你说过拍完了告诉我的，我要看看我演的怎么样。
0: 那你也知道他不拍我的纪录片了是吗？
2: 爸爸让他别拍是我听见的。爆米花。这一次，
0: 我们现在开始放了。
3: 儿童不宜，承认吧，这是黄片儿。不是的，因为如果不写儿童不宜，就没孩子愿意看了。
4: 儿童不宜片，我倒想看看。我是 Maggie， 作为你的丈夫 Jason， 身为佛罗里达之行妙不可言。现在是1978年，我们是个典型的美国家庭。
5: 而我是个职业妇女，总想能兼顾事业和家庭。
6: 那父母是我们？
2: 你只要把真实的父母搬上荧屏，事情就简单多了。
7: 他开玩笑是吗？
8: 听不听得懂随你。
4: Yup, yup, yup, yup.

0: 切都完美无缺的阳光，那快乐，还有橘子，还指望什么比这更好呢？
1: 嘿，麦克，你看，小鳄鱼才五毛一条。啊，那个小，啊，小叫什么来着？
0: 杰森，你说的是不是我们的儿子？
1: 你别这么说，你得给我点暗示。
2: 嘿，你们别敲了，我们在拍电影呢。
0: 那条小鳄鱼真可爱，
1: 最精彩的是还让我便宜了一毛钱，因为它是一只鹰。
0: 等等，我们把小杰姆忘在鳄鱼厂里了。
1: 小什么？
0: 是儿子杰森。

0: 角色的。
1: 别着急嘛。
2: 是的，别着急嘛。
1: 满意了吧？
3: 作为你丈夫杰森，这是个美好的一年，1990年，而我们是个典型的美国家庭。
4: 杰森，亲爱的，该轮到你。
3: 哦，是个好天，1990年，我们是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啊。
4: 杰森，我想今天该轮到你做早餐了。无论如何，我是个职业妇女，既忙事业，又要照顾家里。
1: 你们在我的成绩单上签名？
3: 哦，这该找你的父母。
1: 你们就是我父母。
3: 对，
1: 吉姆，
3: 是的，吉姆，自从我们买了那条鳄鱼，又把它在厕所里冲掉，这12年来你一直没长大。
4: 亲爱的，你不觉得我们在签字以前应该先看一看吗？
3: 为什么？亲爱的，小吉普表现得不错。
1: 吉姆，吉姆，
3: 我们起的名字想改就改。
1: 是是是。
3: 好吧，儿子，为了表明我对你的自私没有偏见，我要为你的这些 C 而奖励你。这是一张优惠券。买清洗剂可以便宜6分钱。你可以清洗一下12年前我们冲掉你的鳄鱼，还有那间被遗忘的厕所。
1: 抱歉，我迟到了，这是我的成绩单。丹，
3: 你是新来的吗？
1: 新的，我是 Jim Jenkins。
3: Jim 什么？你在我班上有多久了？
1: 8年了。
3: 怎么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
1: 你见过的，我们每天都重复这样的话。
3: 哦，好，别这么满不在乎的。
1: 真是奇怪，我父母不认识我，老师也不认识我。
5: 这座位是我最好的朋友 Jim Jenkins 坐的。
1: 我就是 Jim Jenkins。
5: 对不起 Jim， 你太容易使人忘记了。
1: 臭蛋，我可没把你给忘了。
5: 因为我有臭袜。
1: 哦，来了，这是芭比，是最抢手最漂亮的姑娘，虽然才4英尺8英寸高，可身体却很迷人。
4: 你不会排队吗？
1: 她不仅漂亮，而且聪明。她是摩登女郎，是集聪明、时髦和成熟于一身。她的光芒使我头晕目眩。嘿，芭比，
4: 你是谁？
1: 我是吉姆·杰金斯，8年来我和你一起上学的。你还没发育，我就认识你了。
5: 我早就发育了。
1: 臭蛋，那是他的台词。
4: 我不说这词儿笨。
6: 别，你这样于事无补。
4: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课堂上穿泳衣？
1: 因为马上要去海滩。
4: 我的角色知道这一点吗？
1: 老了老了老了。芭比这个女孩她不像你。
4: 可你刚才说过她是个聪明、时髦、成熟的女人。
1: 我没说过，是吉姆说的。她在撒谎，她寻找一切机会要摸摸芭比。我会尽力演好她的。
4: 好吧。
1: 准备开机。妈呀，什么时候能把这破玩意儿弄好？好了，把刚才拍的擦掉重来。
5: 别擦掉，把它送给全美最滑稽家庭。
1: 人人都忘了我是谁。我恨学校，我现在打算退学了。
5: 别傻了，留在学校里，退学就等于把前途冲进厕所里，就像那条独眼鳄鱼。
1: 哦，太好了。
5: 别傻了，留在学校里，退学就等于把前途冲进了。别傻了，留在学校里，退学就等于把前途冲进厕所里，就像那条独眼鳄鱼，12年前你父母买给你的，从此却忘了。
1: 谢谢臭蛋，很高兴能跟你聊聊。我会留在学校的。
5: 说到学校，你喜欢黑发的还是红发的？
1: 我才不想别人呢，我要忠实于剧本，要把漂亮的芭比从脑海里赶走。
5: 吉姆，我保证有一天你会做些什么让他注意你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到那时候你做梦吧，我要去厕所了。
1: 你得开一点窗户，小傻瓜。臭蛋，你没事吧？臭蛋，臭蛋。 蛋怎么了？只有脑袋了。
5: 有条鳄鱼爬出来把我吃了。
1: 你为什么不逃？
5: 我没看见它，我后脑勺上又没长眼睛。好好想想，我后脑勺上什么也没长。基于我时间不多了，我给你一个警告：所有被美国的父母冲进厕所，而且从此不闻不问的鳄鱼，全都回来做窝了。
3: 作为你的丈夫麦迪，我很高兴我们是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有两辆车，漂亮的房子，不同寻常的孩子和一只大绿狗。
1: 妈妈，爸爸，臭蛋刚被从我们家厕所里爬出来的鳄鱼吃了，赶快逃命吧。
3: 那么你是对不起的年轻人，我儿子不在，不能和你玩。
1: 我是臭蛋刚被我们厕所里的鳄鱼给吃掉了。
3: 对不起年轻人，我儿子不在，不能和你玩。
1: 我是你儿子吉姆。
3: 如果是的话，你该知道我不叫吉姆，叫杰森。
0: 他是我们的儿子杰森。
3: 没有儿子叫杰森，那是我的名字。
1: 等你们想出自己是谁，那鳄鱼就已经爬到客厅里来了。
3: 如果真的是这样，大绿狗会抓住他的。
1: 爸，相信我，别人都不认识我，我去向谁说呢？接线员，请给我接911。哦，对，
3: 我是布什总统。
1: 拨911能够找到他？
3: 我不想浪费时间。再说，现在是1:15:30了。
1: 总统先生，一场灾难正在威胁全球，到处都是鳄鱼。
3: 哼，又是副总统奎尔，对吗？
1: 不，我是吉姆·杰金斯，我是认真的。我想
3: 你要召集陆军和空军吗？
1: 对，你要帮我，你马上召集陆军、海军，对，还有空军。
3: 我作为总统，我向你保证，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真恐怖。
1: Jason， 我们得去一下厕所。
2: 我不想去。
1: 你要去。
3: 先检查一下再做。哦，要看我电影的人都会在厕所里待很长时间。
4: Benny， 他们其实并不在厕所里。
3: 可他们说
4: Benny 相信我，惯用的伎俩，他们在谈论你，是真的。
5: 你的话题多着呢，本，你这个无赖小傻瓜。
6: 对，麦给你说的不错，咱现在事情都出开了。
1: 你错了，杰森。
6: 我同意你，怎么会错呢？
1: 因为我错了，
6: 所以我也错。
1: 肯定错了，没什么怀疑的。本花了这么多钱和精力。

0: 拍了几千个镜头，只是为了抚摸一下罗拉琳。
1: 我会的，不是劳拉琳，我是说，如果我是个男孩，你是个年轻的姑娘，不是说你现在不年轻。
0: 这次你想一想，一个孩子没人理睬，人们甚至连父母都要忽视他，所以他要独自拯救世界。这电影是在呼唤帮助，
1: 是呼唤某些东西。
2: 我在这站了一小时了，如果我不能拯救世界，至少我可以和芭比住到另一星球。很幸运，我有架飞机。啊，引擎看来还可以。现在我只需进入座舱。啊，好了，看看这玩意儿能飞多远。它会在哪儿？在哪儿？以前一样漂亮，身高在4英尺8，
3: 我看他只有4英寸高。
2: 他在哪儿？如果等我找到个安全的地方降落，那就太晚了。只要能够救芭比，我什么都不顾了。天哪，我还活着，但是还来得及。嘿，你们大家快逃命吧！
4: 你是谁？
2: 我是吉姆·杰克逊。对，可是鳄鱼又回来了。没关系，嘿，没时间逃了，但我有办法，我会保护你们，一定会的。
4: 哦，上帝，你要是能救我，我一定会向你表示感谢的。
2: 放下你！
4: 没想到他这么勇敢，真是个男子汉。这些年来，我和他父母一样，都忽视了他，真是太傻了。哇，你只要拍拍他肚子，他就睡着了。
2: 啊，对，芭比，你是不是也想睡觉了？
4: 快看，那边又来了条大的。
2: 啊，Jim，你知道我的名字？世上没人知道我名字，而你却知道。
5: 我是你的鳄鱼 Jim， 还记得吗？马桶冲水，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2: 对，可你怎么会说话的？
5: 我是在下水道里学会的 ，Jim。
2: 我问你，你为什么非要杀人呢？
5: 我们从来不想杀谁，我们只是想和别人一样，能吃得饱，孩子有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同时，我还非常希望你的电影成绩能够得个 A。
2: 可是，你为什么不游到海里去呢？那里水很清，而且还有很多鱼。
5: 这倒是个好主意。
2: 至于我能否得 A， 全在布隆伯格先生手里。
5: 放心，他是个好人，从来不使我失望的。走吧，伙计们。
4: 哦，吉姆，你是我的英雄，我该怎么谢你呢？
1: 你妈说得很对，拍个乏味的电影也许更好。
6: 够了，本，我想我们该谈谈了。
2: 嘿，谁都知道摄像机是会说谎的。
6: 对，13岁的孩子也一样。我们得谈谈如何尊重妇女。
0: 哦，杰森，等一下。本，你想做什么？我知道。
2: 你知道？
0: 是的，你感到受冷落和不被重视。
2: 我吗？
0: 是的，你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当然也不是最聪明。
2: 妈妈，你在打击我。
0: 哦，我只是说，你拍这部电影主要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2: 是吗？
0: 哦，不然的话，你就是个无赖小傻瓜。
6: 是我的想法。
2: 什么？
6: 哎，我想你拍电影只是为了想吻你的女朋友。
2: 好吧，你说对了。
0: 什么？你不是为了呼唤帮助？
2: 有点像。
0: 我真不懂男人。
6: 光看 Cagney 和 Lacey 是学不到什么的。
2: 我也弄不懂女人。
6: Cagney 和 Lacey 也帮不了你。

0: Jason， 你总不会为你儿子的行为感到骄傲吧？
1: 我没有 Maggie， 我希望 Ben 能够学会尊重妇女，妇女是人而不是别的什么。漂亮妞，
2: 玩笑玩笑
1: 玩笑 Maggie， 可总得等我拍完吧？
0: 还有一场。
3: 对，是辉煌的一场，结尾非常精彩，我要请你和爸爸出演。
1: 好呗，我肯定是扮演美国总统。
4: 这是你的荣誉勋章，杰姆，为了你的勇敢和自觉精神。
3: 非常感谢，总统先生。
0: 我能说几句吗？
3: 布什夫人，你在这儿是没台词的。
0: 我知道，可是任何时候，一个正直的美国男孩以一种虚伪的幌子去吻女孩都是错的，懂吗？
3: 是的，妈妈。
0: 你会发现，年轻的美国姑娘都很聪明，她们不会上这种当的。
5: Ben， 怎么不下我就拍戏了？
3: 你来这儿干嘛？
5: 对不起，总统先生和夫人，我一直在想今天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我错了。你的电影有点像一种录像情书，那聪明、时髦、成熟的女孩，她的光芒会使你晕眩。你并不是想摸我。
3: 我们相互终于理解了。
5: 我已经准备重新工作了。
3: 那干嘛还要浪费时间拍这场破戏？我们去海滩吧。
0: 本，那你的电影呢？
3: 结束了。
1: 好了，爸爸了，看来整个白宫又只剩下你和我了。
6: Oh, George， 你们能否再吻一下？我没拍到。

0: 美都是要对称的。结婚就是要找到一个跟你对称的人，老家要对称，
1: 饮食要对称，爱好对称，
0: 经历对称，
1: 爸妈也要对称，都恩爱，
0: 都勤劳，都催生。
2: 你们两个抓抓紧哦，黎青叶红加油哦。
3: 我的同学都当爷爷了，
4: 我做梦都想带小外孙孙啊。
0: 都喜欢来投喂我们。
5: 师姐，小孩要走喽。
6: 哎，来啦！我的妈呀，带那么多啊！
7: 看看小纸片，等会，我等会拿个纸。

0: 我跟我老公，我们是2018年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刚从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毕业回来，我老公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也毕业回来，然后第二年就结婚了。我们呢刚毕业不久就来到了杭州打拼，我们也很幸运的在这个城市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虽然不大，只有70平，但也非常的温馨。然后我们的父母啊，他们就在老家小县城过着最普通的退休生活。
1: 喂，来不来啊？下午有空吗？喂，下午过来玩。
2: 来开始。
3: 我们平时打打桌上边炉啊，打打麻将啊，打打牌啊。星期天我和三姐还会带着我们一起去钓鱼。
4: 比起大城市，小县城步伐走得更加缓慢悠闲，但是与杭州接近600公里的距离，却让我们的委托人周周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远在老家的父母。
0: 妈妈，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5: 很好啊，每天晚上都会出去走走路、散散步。
6: 我和我老婆从小读书就住校的，然后出国读书，回来后工作也没有在老家，我们都没有时间能够跟父母在一起。大家都希望能够有条件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是对于我老婆来说，她这样的心愿更迫切的想要被实现。
0: 那个时候是在我高二升高三的时候，我父母突然说去旅游2个月，然后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4: 在自己读书最关键的时刻，一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父母突然离开家这么久，敏感的周周感到十分不安。
0: 我当时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打个电话过去追问我们，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告诉我，只是说出去旅游了。
4: 至今周周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些天他胡思乱想、忐忑不安的心情。那么他的父母去哪里了呢？
7: 老公呢？他身体不好啊，那时候就在他下面那个二弟当时跟我们一起去南宁给他看病，那时候女儿在怀孕，女儿上学还不知道，我也不想让她知道，我也怕她担心嘛。
4: 然而老周夫妻低估了女儿的决心，一向乖巧懂事的周周此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逃课。
0: 我们家里肯定是遇到了一些事情，就一再一再的追问之下才确定他们就在南京，所以我就直接跑到了南京，然后又给他们打电话说我现在人已经在南京了，就一定要见到你们，然后他们这才把实情告诉我。
4: 直到此时女儿才知道父母一直不忍让她得知的真相，
0: 原来父亲是食道癌住院了，一直在治疗。我爸爸他做了手术，然后并发症也很多，又被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单。我在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他跟我原来记忆中的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因为爸爸他当过十几年的兵嘛，他身体一直特别好，就是很健美的身材，很挺拔，走路带风的那种。那个时候生完病，我再去看到他，他整个人就骨瘦如柴，然后头发一夜之间都白了，一下子老了有10几20岁吧。
4: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是术后的周周爸爸从一个健硕英武的军人形象变得消瘦憔悴，甚至白发丛生。心疼不已的周周希望自己能够赶紧成长强大起来，由他站在父母身前为他们遮风挡雨，为此他一直特别努力。
3: 我女儿很优秀，她学习也好，研究生是在哥本哈根商学院学的，在全国也只招她一个人，她那个专业在世界排名也是靠前10的。
4: 不仅在学习上从未让父母操过心，留学归来的周周还找到了让全家都交口称赞的另一半。
6: 哎，妈妈，我来，太高了，我来。
3: 我们家这个女婿，没挑的，他们都羡慕我。哎呦。
6: 不好意思啊。
7: 是的，
5: 哪里好？
6: 漂亮不？不至于，不至于。
4: 而被丈母娘一家盛赞的狄青，也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小夫妻两个都是妈妈眼里的骄傲。
2: 他初中毕业以后就考进了淮阴中学，这是当时好多孩子都向往的一所高中。
3: 我女儿小学一上学学习就好，
2: 高中成绩也非常的棒，
3: 她也考过全县全能竞赛第二名，
2: 物理和化学方面都是拿过大奖的。
3: 我考试没有不是一百分的，都是一百分，
2: 就是在学习方面就特别让我们省心。
3: 什么小学初中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我们都不烦神了，
2: 到日本早稻田留学，
3: 上的那个研究生在我们全国只招他一个学生，
2: 很轻松，也不用像人家那么辛苦去刷题，他理解能力很强。
3: 学费生活费我们一分钱都没花，他拿的是全额奖学金，我们省了很多钱的。
2: 我就认为我家儿子智商是挺高的。
0: 因为我们两对父母其实都是很好相处的人，逢年过节啊就会双方父母约着一起到杭州来看看我们。
8: 子怡，你看看喽，又跑这么多哦。
7: 你那个肉是不是有点少了？我怕那不够。
8: 三哥嘛，
1: 是包什么馅的在里面？
7: 今天包三种馅子，豆沙的艳红爱吃，肉的爹亲爱吃，又包点俺豆芽肉的，它咸啊。
9: 我们明天在麦饼炒排骨三个待着哈。
3: 行啊，那你们明天早点过来啦。
10: 他走了吗？
0: 我老公的爸妈大部分都是他们从老家出发，然后到我们老家带上我的爸妈，然后一起出发到杭州来。他们每次一来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热闹。
11: 你们又带了这么多东西，
12: 还有还有带个老母鸡的。哎
3: 呦没手机哈。
12: 哎傻男的。
0: 这么多吃不完，一个也不许走。这次啊，一二三四点名。
13: 是的，是的。
14: 你说，
1: 我最期盼的还是你。哎，能有个小孙子啊，小孙女。
7: 还有个小宝宝没有到来
12: 啊，再有两个小宝宝。哎呀，正好八个人。
2: 在我们老家一般来说结婚第二年都会要宝宝的，作为我们老一辈的人呢都不太理解为什么结婚三四年呢还不要孩子呢。
6: 现在这个居住环境吧，住我们小两口其实还比较凑合，但是生个小孩子，然后如果双方有一个父母过来的话，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也是受限于这种居住条件，我们对小孩子日程一直没有提上来。
12: 也没有。哎，擀面杖呢？摸不过屁股，那就是屁股都摸不过来。
8: 每次来带着他们吃，厨房都没法处理，所以我只好在客厅中。
0: 然后只有一个卫生间的话，我们就经常打架，用卫生间要用的比较频繁。孙家第一美，这
4: 面积70平方。要住下周周夫妻和一对父母都不容易，更别提两家父母同时来到杭州。
1: 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家里面住不下，我们总是有一对要住到外面酒店去。
7: 你们就按一个地方住，我们给出去住，你来回也不方便。
1: 我想还是你们这些地方住的方便一些，我这些地方呢帮不上小孩什么忙。
4: 而周周父母想要出去住的原因还与周周爸爸的术后身体状况有关。
3: 他做手术以后啊，喷门被割了嘛，割了以后如果平躺他食物就流到嘴里面了，所以夜里面睡觉他一不注意躺下去了就被呛。
4: 虽然手术成功，但术后的周周爸爸却不得不面临一些生活上的难题。
3: 我们老头平时一日特意经常会起来上厕所，因为他肠胃不好嘛，去厕所就稍微多一点。
0: 路上开车慢一点哦。
1: 行，我们走了。
0: 每次送他们走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很舍不得的。老家离我们这边还是蛮远的，特别是我父母身体也不太好嘛，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担心。
4: 把身体不好的爸妈从老家接到杭州，是周周一直以来的心愿。而2022年一件事的发生，让他加快了实现这个心愿的脚步。
3: 我老公去年这时候他咳嗽吐痰带血了，他路也走不动了，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复发了。他不想看，
7: 然后小孩离老远的嘛，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也怕他们担心嘛。然后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跟小孩说了。
0: 我妈妈突然跟我讲说爸爸又不太好了。其实我离家这么远的话，我最怕最怕听到的就是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我跟老公就立即请假，然后回到家里就陪着爸爸。
1: 不你嘛，你我叫他不说不说，还要说跟你嘛。
0: 那些年让妈这么哭了，还有现在上半年他不想去的。我爸爸因为他经历过那个时候的大手术，特别是他的并发症特别多，他再也不想再受一次那样的摧残了，就说算了，真的发生了这种转移就不要再强行把他拉回来了。但对于我们亲人来说，我们还是想确认一下，然后不管是不是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爸爸们不管怎么也没到医院去查一下，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听医生说一下。不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在这边硬挺着。
7: 小孩就跟他聊了一天，哭了一天。爸爸你不看病，我工作也不要了。拼到最后，他没熬过女儿，然后去警察审理。
0: 然后还好，那个时候查出来之后发现只是间质性肺炎，就可能这个对于常人来说已经是肺炎了，很严重了。但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最坏的结果，就都是好消息。
4: 这一次的经历让周周更加觉得，只有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才能更好的尽孝。而周周的丈夫狄青作为独生子女，内心也有这样一个心愿。
6: 我太太一直都想把自己的父母接过来陪我们一起住，因为我太太的父母接到杭州来，平时方便看病啊，或者是方便我们去照顾她。虽然我父母身体也蛮好的，但是他们两个人在老家，而且身边也没有什么亲戚陪伴了，我总是对他们有一些不放心，怕他们有一些突发情况，我没能及时的照顾好他。

0: 他们，因为我们90后这一代，大部分其实都是独生子女，然后包括双方也都有这种刚性的这种赡养父母的这个需要，这种家庭其实应该是一种社会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
1: 想夫妻相亲相爱，两个亲家之间也处得像一家人一样。
2: 我们去亲家那边，到沈阳那边去玩几天，距离也不怎么远，过几天再请他们到灌南来。
0: 因为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们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想把双方父母接到一起来住，让他们做养老搭子。
3: 我们以后四个人住在一起，
2: 带他小区弄弄看，
4: 带带学生
3: 呢，一起谋养老。
5: 这一次让我又重新审视了一下我们需要买一套大房子的这种迫切性。原本我们想的是慢慢攒钱，等条件好起来之后呢，在市中心的地方买一套好一点大一点的房子，但是最终离这个目标还是太遥远了。
1: 最终周周一家只能远离市中心，买了一间位于杭州郊区的别墅。
5: 我们在离市中心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买了一套200平左右的别墅，而且周围的环境很好，山清水秀的，父母住起来很方便也很舒服。
0: 在这边搞个躺椅，我就躺在这，我一下午都躺在这晒太阳，就想想就觉得很开心。
4: 晒太阳，溜溜梯呢？
2: 还有那个什么石榴酥啊。
3: 关键我们还有很多好朋友要过来，春节我们要大宴宾客，就要
5: 扔给我们。那个房子双方父母都很喜欢，他们每次来都要去那套房子看一看，就是他们对自己养老生活的一个向往。
1: 但是面积200平方出头的别墅，真的能满足一家人的心愿吗？
5: 你想装那个房子吗？因为我们也请了设计师啊、项目经理都在聊嘛，就是然后各种装修方案啊、实际的施工啊什么的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最后还是报名梦改。
6: 我希望这个房子将来是能让我们3个家庭还有我们的猫咪在这里都幸福的生活。

0: 今天呢，我们要去这个业主家里先去看一下，因为据我们了解，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家庭，因为他们有六口人，三只猫。你好。
1: 朱老师，
0: 你好，
1: 我是你好，你好，
0: 梦想改造家是你朱小
2: 明。你好，你好，
3: 朱老师，你好，我是周周，对，这是我老公黎青。
0: 哦，
3: 我们都认识您的节目，我们都看过好多遍，太激动了，真的太激动了。
0: 种了很多的这个花花草草，
3: 对，我比较喜欢种花，然后对，就是因为平时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呀，这些我感觉种种花，这种花你看着它成长然后开花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治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次卧，因为我爸爸他的身体不太好嘛，他做过那个食道癌手术，下半食道和上半胃都被切除掉，他的那个如果躺平睡的话就会反流，所以他的那个床是要
0: 要求，
3: 对，然后这个床他就不太好睡。洗手间的话它不大，但其实我们自己住的话是够用的，但如果爸妈来的话他们要经常，就比如我爸爸他经常肠胃会不好，然后我们上午又要上班，早上那个时候
0: 有人员那个高峰的时候会叠加掉了，对吧？
3: 早高峰拥堵。
0: 等一下，要不你带我去一下你们的新房子去看看。
3: 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去吧。
0: 好啊。
4: 我感觉你们好像一家，不是亲家的概念，本来就是原先就是一家人的概念。
3: 就是生态特别特别好，
0: 是啊，
3: 就感觉
0: 这个阳光照射特别好啊，密度比较低嘛，
3: 就这边
0: 啊，这边
3: 对这一家，请进，朱老师。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房间。这个进来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卫生间，
1: 还不错的一个窗景啊。
0: 嗯，然后这边过来是一个小房间。嗯，我们最开始觉得说这里有个窗景，然后有个小房间，在这里还蛮惬意的。嗯，结果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您看这个箱子，这个都发霉了，橡胶都发霉了。对，所以这个房子可能还是很潮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客厅，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层高其实还是可以的，
1: 还好。
0: 我对这个公共区还蛮多期待的，因为从这里看出去，你看就感觉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就想，这个公共区它就不仅仅整个一楼打通之后，它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沙发看电视，希望能是一个就能引导我们人给我们更多的互动。比如这里会是一个书架，然后有一个长桌，这种长桌可能不仅仅是你看书学习的地方，我们自己吃吃饭做做手工艺也可以在这里。说那种全家一起看电视的需求，我觉得可以，比如说放到地下室啊，都没必要把那个电视作为我们家的核心。
1: 现在客厅不是这个看电视的地方的，
2: 对，
1: 客厅更多是这个情感交流中心嘛。
0: 对，这里出来呢就是我们的花园。
1: 这个很不错啊，这么大的一个花园。
0: 对，这个花园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因为它的你看它的采光，我们一年四季来看，它全年的采光都无遮挡的。我们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难得，特别适合父母过来养老，住在这个房子里会超级舒服。
1: 是第一眼就喜欢这里的是吧？啊，
0: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菜园，
1: 看到了田野。
0: 那我看到了自己的花园。
3: 说这个家园里面有这个石榴树，
1: 老家有什么好的植物啊？什么想法的都带过来，我觉得
2: 可以的。
1: 我们就用这个老家的东西来做一个花园，
2: 是吧？我们是花木之乡。
1: 啊，这有个天井是吧？
0: 对，这是一个采光井。啊，
1: 光线这里有个地下室，从这里下去是吧？
0: 对，地下室的光线就从这里来，这也是我们整个地下室唯一的一个采光的光源。
4: 哇，这个楼梯。
1: 抬脚感觉稍微能感觉到比常规的楼梯好像高了一点点，
0: 对，它有点陡，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较有隐患的一个地方。它还有的层是不一样高的，
1: 对，好像目测有那么一点偏差。哎，您到时候每个楼梯检查一下。
0: 整个二楼其实就是把一楼的
1: 复刻了一下，
0: 对，这个就是一楼进门的地方，然后这里跟一楼的那个卫生间是一样的。这个是北边的一个
1: 小房间，
0: 所以窗景都挺好看的，其实很赏心悦目。楼底下的厨房，它的正上方是一个卫生间，然后这个卫生间就是
1: 采光稍微那个一点。是，
5: 到时候想放个浴缸什么的。是，我老婆都很喜欢泡澡。啊，
1: 喜欢泡澡是吧？那我们去地下室看看。
0: 走。啊，
1: 地下室我还是很期待的。
0: 这边就站在这个地方，正好就可以看到整个地下室我们的一个全貌。
1: 全局。
0: 对，就自然采光，就是刚刚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天井就在这里。然后如果说是晴天的话还好，阴天的话采光会稍微弱一点。然后整个地下室的挑高是5米多。
1: 可以了。
0: 对，但他们做夹层的时候就发现，因为这些梁还有这些水管的问题，他们那个夹层的空间就很压抑。然后我们整个地下室，因为就站在下面看这个空间，我们就觉得太棒了，
1: 有点神圣感在这里。
0: 想要有一个
1: 眼镜啊，程序房啊，是工作间，
0: 工作间，对对对，
1: 还有健身吧，
0: 对，想要放一些比较简单的健身器材。
1: 叔叔阿姨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其他要求啊？
2: 然后还希望地下室能有个卫生间啊。
0: 哦，就是不要上楼去上厕所，
1: 很
2: 方便啊。他下面玩呀，朋友来呀，就在楼下就好了。
1: 啊，这里还有一个门是吧？这里就是
0: 对，这里就是地下室出去的门，出去就是我们的车位了。啊，
1: 车位。
0: 对，车位就在右边，所以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回家可能是走这个门的。因为我们猫咪跟我们一起生活嘛，还是希望他们能有一些，就是在这个家里有他们自己的小天地。
6: 我女儿问我是这个主要什么想法，我说最本来就是说呢，豪华一点，大气一点，整个人都放得
0: 温馨明亮一点就好。
6: 我这个可能跟他们不大，不是太。
1: 爸爸的这个豪华是指的是整个家里这个舒适度要好一些啊。
0: 就辛苦朱老师了，反正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我们喜欢什么风格的都有。
1: 这个我们在下次有规划了之后，我下次可以有其他的方法，或 或者一些图片啊，或者怎样的方式，我们来交流一下，这样会比较好。
0: 好的，好的，好的。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从四十而立的普通楼房到旧时光里的百年老宅，第三次参与梦改节目的设计师朱晓明，这次拿到的题目却是一张白纸。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已经确定下来，啊，这四层的这个平面。但我们想根据这过程当中，如果有还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宁可再去更改它，也要去把它调整出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每一次的斟酌雕琢，能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诉求啊，做出一些最大的啊一个努力啊，尽量去实现它。
7: 除了继续优化设计方案，为了确认现有方案中哪一个才是最适合委托人一家今后生活及使用的，设计师也邀请委托人一家来到了自己的公司。
1: 我们这里已经写好了每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这里有一天的时间表，所以呢，每一个人因为喜好不同，我们想你们把自己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作息时间啊，涂一下，几点钟我是吃饭的，几点钟是外出的，几点钟是个上班的，就划一下。那我们跟这个时间段会找出一些重合的时间来设计我们的家。
7: 在了解完大家的生活习惯和作息安排后，设计师还与这一家的委托人们一一进行了谈话。
1: 根据我们第一次在现场勘察，包括跟他家人的一起沟通，知道了一些他们家的一些诉求啊，然后今天又特地的一对一的聊了会天，所以有些想法和需求是原先我们了解的，哎，有些是今天啊一些新的希望得到的一些空间或者是一些啊物件，所以我们今天又罗列了一下这么多的功能啊，想放到我们现在有的房子里啊，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7: 在复尺和测量工作后，设计师再次前往现场，并结合委托人心愿，有了自己的最终方案。
1: 啊，这是我们原先的一楼的入户啊，然后看到这里有门厅，然后这是他原先的洗手间设计啊，然后这是一个客房，然后这是一个厨房。那么整一个空间我们排布下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交通的组织这么一分流啊，我们整个空间的这个通透性比较差，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大的一个这么一个墙体。第二个就是像这个空间如果能把它改造成一个厨房，那么我们的空间相对来讲，我们的进深啊尺寸会比原先的厨房大很多，而且我们打开这堵墙体，这样的话整一个空间会形成非常啊开阔，而且在一个景观当中的用餐啊会非常美妙啊。原先我们的餐厅因为是在客厅和厨房中间是没有景观的啊，所以这个计划是想做一个花园餐厅啊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原先我们的楼梯间啊，在这么一个空间长廊上去，那么它给我们的一楼二楼所有的房间都进行了挤压，因为这个地方的占有，那么我们的房间都这么点大，所以我们考虑到老人的啊以后的通行方便啊，包括我们的适老设计啊，把楼梯是否有可能进行腾挪好之后，那么会得到洗手间啊会增加，而且房间也会增加。这个空间的话呢，我们是想留给我们的啊董老师孙老师他们的卧室啊，因为他们喜欢阅读，特地在这个地方增加了一个带有多功能的复合型的一个客厅。
7: 在设计师的方案中，原本卫生间和北面次卧之间的隔墙被拆除，并将餐厅从原先的客厅中间剥离至北面的次卧区域，形成一个独立的就餐区域和厨房空间，而陡峭、踏步窄、行走不便的楼梯则被挪至到了原先的厨房位置，并通过放缓坡度、增加踏步宽度等方式，增加了楼梯行走的舒适性。而楼梯中间通达每一层的电梯也提升了上下层空间的串联性。原本的楼梯空间则被改造成了卫生间，并与原来的卧室形成了一个套房。改造后的连廊南侧被设置为一层的客厅区域，通过轴线设置，庭院的景观视野可穿过整层空间，增强了空间纵深感，而过道也尽可能的拓宽，以防未来轮椅通行的可能性。至此，一楼的室内平面布局完成。
1: 就是我们整一个院子来看啊，我们这个向阳面，然后面积也还不错了，有个将近六十来个平方。啊，我们双方的父母也特别喜欢啊种植花草，种植这个还希望种植菜地，所以我们要满足这一部分功能。
7: 而庭院区域的功能，设计师将其一分为二， 东侧为休憩区，西侧为种植区，同时满足了委托人一家洗衣、种菜、休闲娱乐等功能。
1: 原先二楼的洗手间的设置都达不到要求的，

0: 是一卫啊两房啊。那么这个呢，因为我们也经过改造，这个洗手间因为已不在了，所以呢我们要重新组织这里的洗手间的配置。因为我们的这个空间的设计呢，我们是想给一个老人使用。那么老人呢，我们考虑到他的活动空间啊，包括啊，他对老人来讲，未来我们说适老设计可能会增加一些啊轮椅进出的前提考虑。这个界面的话，相对来讲我们这个房间就非常小，所以我们想增加一些尺度啊。
1: 在房屋的二层，设计师将原先的主次卧位置互换，并将两个卧室之间的墙体右移了30公分，使两个卧室的面宽更加合理，方便老年人的通行。北面的次卧则作为儿童房留给了未来的孩子，而原先楼梯和部分过道的空间被改造成为主卫，实现了二层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如此一来，家庭成员使用起来可以互不干扰。至此，地面部分的功能划分已经完成，而更多的公共空间则被放到了地下室。
0: 到了这个空间的话呢，我们会增加一个啊年轻人社交的一个空间啊，现在很流行的就社交空间复合式啊，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家庭啊朋友的接待之用，所以这个地方会增加一个类似于西厨和吧台，然后在这个地方会增设一个啊室内造园的一个

0: 设计师还保留了原本地下车库直通的入户门，拥有天井自然光的南侧保留原有层高，打造成为家庭的会客厅，并在采光最好的天窗下方做了绿植区域，营造室内庭院的舒适感受，更单独划分出了一块猫咪活动区。
1: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会架构一个平台啊，整一个楼层做一个楼板设计，那么做一个夹层，夹层里面将会有一个影院，那么这个平台上会承载起未来他们小夫妻希望有一个小小的瑜伽毯或者健身可以放放的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区，那么它刚好可以直面这个花园。
0: 北侧缺少室外光源的部分，设计师则增加了一个夹层，由下到上的功能区分为茶室、卫生间、影音室、家政室、健身空间，同时打开一面墙体，将原先没有光线的夹层影音室与负一层的茶室相连通，共享了一片室内天井。至此，设计师将这个200平方的空间梳理出了5间卧室、5个卫生间、3个活动区、2个会客厅、2个厨房、1个综合性花园的功能，实现了业主一家6口人的心愿。
1: 我们平面图的功能大部分已经完成他们的心愿然后根据这个他们不同的诉求根据3代人的这个居住人，包括未来的宝宝甚至猫，我们都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进行了详尽的安排。
0: 平面布局规划完成后，施工现场开始了全面的清拆和砌筑工作。
2: 这条都要拆，对，
3: 这面墙也要拆，也要拆到地面然后这面墙也是要拆的
0: 而清拆过程中，现场施工人员居然发现新交付的房子居然存在安全隐患。
2: 现在这个地方我所站的位置是我们这个2楼的一个主卧的位置，主要是因为它一下面它没有任何支撑的梁，它因为它是二次结构，而且跟原建筑的话它是一个新老相接的地方嘛，它没有处理好，造成一个有沉降不均匀的一个情况。全部拆除以后，我就是说在下面要重新做2道梁，然后再进行浇固，要不然会后面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想的一些安全上的质量上面的问题。
0: 结构的安全隐患问题刚刚解决，清拆过程中却又发现了地下室的层高问题。
4: 我们这边的话，现场因为那个它梁的高度我们现场核了一下，它整个的一个层高，因为跟我们图纸稍微有点误差。因为现场的话，净尺寸我们量下来只有5.2米嘛，但图纸上面的话有5.4米。
0: 一般来说，楼板的浇筑厚度为12厘米，加上管线排布、横梁结构、设备空间等，会进一步压缩层高，这将让本来就没有自然采光的负一层北侧和夹层区。

0: 去很压抑。那么设计师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根据我们的现场测量，我们实际的地下室的这个中空的层高是5米2，比我们之前拿到的图纸少了20厘米，所以我们的管线排布要做到尽量做薄，或者说从梁下走，不要占用太多的空间。
0: 针对地下

0: 相同的弧形来确定这个厨房的排污管是左边还是右边。现在这两边弧形的话有一点点差异，不是完全符合的。我们回去就是用原始办法灌水，通过灌水测试，具体是哪一个是厨房的排水管。
1: 最终通过现场实验和物业的帮助，施工人员确定了排污管道的位置。
2: 原先地下室呢，它是一整层，有5米多的层高。那为了满足居住的需求啊，隔成了两层。那试想一下啊，两层之后啊，层高是有限的。那吉伯利呢，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啊，采用了同层排水的这样一个排水方式。同层排水跟隔层排水方式相比呢，可以节省至少30公分以上的一个层高。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是就是让管道避开了比较敏感的抵触规范的一些空间使得这个排水系统呢可以非常顺畅的一个排放。
1: 通过同层排水解决了常规排水方式更加占用层高的问题。除了给排水管道、空调的设备管道和出风口，一般来说也会占用一定的高度，这对现场层高就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3: 我们这块区域的话是一个榻榻米的区域，在我们顶上的话是做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吊顶降下来，那我们给它来做那个空调来使用。那因为出现了这一道梁，导致了我们整个空调的它的一个出风口的一个尺寸就有一定的压缩，所以说在我们这边后期装空调的时候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风道尺寸的要求会特别的严谨。
1: 一方面考虑到层高有限，一方面考虑到未来4位老人的健康问题，设计师特意选择了超薄、具有除菌功能的新风空调。
4: 就是我们这个除了这个新风功能的话，还有什么功能？
5: 带了三重净化，杀病毒也有效果。
4: 那最好了，因为那个我们这个业主的爸爸啊，他以前得过病，也有得过肺炎，那对老人很好哎。
5: 非常好。
1: 从技术层面，设计师确保了数种功能排布的顺利落地，且没有占用过多的层高。之后他将围绕周周父亲身体情况提升全屋的舒适性和适老性。
4: 我们对周周的父母做的首先是对他们的这个电梯啊、轮椅啊、楼梯啊、过道宽度等等是为了考虑到他们未来的更方便。
1: 由于周周父亲术后行动较为迟缓，原有的楼梯不仅浪费了使用面积，还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设计师更换了楼梯的位置和坡度。
4: 我们把楼梯移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居室房间都显得尺寸会更大。原先我们也看过现场，老的楼梯我们将近有19公分，所以这个而且踏步的进深很小，只有24.5，所以上下楼梯很不方便。考虑到老年人的行走，我觉得安全啊。现在我们经过改良之后，我们整一个楼梯高度踏板只有16.5，而且进深将近有28，而且我们做了一个斜面的处理，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行走起来一个很方便从容，第二个的话呢就整一个上下行走的脚感也会特别好一些。
1: 为了今后一家人可以出行方便，尤其是考虑到老人有坐轮椅的可能性，设计师还为委托人一家安装了电梯。但极限的安装空间也让现场工人犯了难，
6: 太重了，然后这个顶部又间隙太小。
1: 虽然电梯的安装让周周附近的出行更加方便，但电梯运行时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噪音，所以设计师在影音室及夹层都选用了具有隔音效果的涂料。
4: 我们这一次给我们的业主打造了一个影音室影音室来讲的话，它的隔音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想通过采用立邦的隔音石膏来进行降噪处理、隔音处理，所以我们今天做个小小的测试来看看我们播放的手机的音乐放在外面是多少，放在这个做了我们隔音石膏的盒子里面是多少，底噪是在50分贝左右，播放段音乐84左右，然后先把它放到石膏盒子里。基本上可以看到回到了大概在60左右。
1: 在解决了隔音问题后，设计师还挑选了健康环保、具有特殊肌理的涂料颜色。
4: 你好，
7: 朱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7: 欢迎来到立邦生活馆。
4: 这个就是魔术漆。
7: 对，我们
4: 看过小样。这个大样看。

0: 更有感觉一些。这是蚕丝，
1: 对，蚕丝这块效果呢，它是比较有质感纹理的，
0: 对，有层次啊，有光影下有变化。
2: 为了解决父亲常年因为胃食管倒流只能靠在枕头上睡觉的问题，设计师也寻访到了一款特别的床。
3: 其实胃食管反流呢，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就升起来坐起来就好了，其实不是
0: 啊。
3: 它其实必须满足两点，第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啊，
3: 就是我们人的释压，对，这种释压性之后才能让我们的器官得到放松，再有一个升起
0: 啊，这先释压，
3: 对的，
0: 再托举，
3: 再托举，由我们体验一下啊，它再有这种托举。你看如果人在上面的时候，它托举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形体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它才会让你的胃食管反流得到很好的放松。这个我们的纺织车系列呢，它是研究唯一的一个就是由医疗机械认证的就是可以解决我们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系统
0: 它牢不牢这个
3: 这两根可以称为一个人的重量。那个小明老师我们可以试一下
0: 哎呦，
3: 对，我们真是没问题，来，我们一起，
0: 可以吗？
3: 我们来一起不踩单根就行。对，
0: 你要
3: 对，不会坏的。
0: 这个有点童年的感觉出来。
2: 由于地下室是未来一家人主要的活动空间，所以设计师再次增加了大量照明。
0: 由于我们地下室侧面只有一个天窗可以引入自然光源所以我们不仅采用人工照明的方式增加了这个模拟的阳光系统，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用中空围合了一圈柔光板这样的话对于我们长时间在地下室活动老人来讲灯光会更加的柔和不刺眼更加舒适。
4: 这里有个天井，
2: 但柔光膜需要悬置在地下室的夹层空间之上，设计师要怎么才能实现呢？
1: 第一种方式的话就是用我们那个实木的做法但实木的做法现在就是我看一下这边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这根木条这么长的话它是很容易变形的，另一个呢成本也比较高。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呢是用那个铝型材加上方通的做法它重量非常的重就是咱们又是在这么高度上面的话它不是很安全。第三种呢是我们这边比较倾向于用这种方式落地所以也做了一个模型
5: 这个是插槽的工艺做的，
6: 对
5: 吧？
6: 插槽工艺这样子比较安全。
5: 一个在的优点在于，你说每一个线条其实被我们分解了之后，它就不会有变形的危险，
6: 不会变
5: 风险，对吧？
6: 哎，
5: 不是一个通常的线条。
6: 我们在每个亚克力板都进的是四面的，都进槽的，可以浮动，可以移的，高度调整什么东西这样子调整。
2: 全屋增加卫生间的同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潮湿问题，尤其是位于地下室的洗手间。
7: 我们现在在做防水，因为地下室又阴又潮，墙面很容易导致反向渗水，所以我们用这款立方负水压青瓷膜防水涂料，能够有效的隔离潮气。我们防水呢，它是为了防止室内的水往外渗出，而我们立方这款负水压青瓷膜防水涂料，能够有效的防止外来水源的渗入。
2: 原本的天窗需要保留采光，但是下雨时天窗可能会受到雨水侵扰，所以设计师也将普通天窗更换为可以自动开合的天窗。
3: 这是雨水感应器，比如说你家里没人的话，或者下雨天了，它有感应到雨水的话，它会自动关闭的。
2: 正当现场焦急施工的时候，设计师得到了业主方传来的一个好消息。
8: Hello， 朱老师，跟你说一个好消息，真的被你给催着了。我们今天去医院查，我们已经有一个兔宝宝在肚子里啦。
0: 我们刚刚得知啊，业主怀孕了，所以整一个后续施工用材来讲，对我们这个健康和环保是更加重要了。
2: 得知业主怀上了宝宝，设计师朱晓明对屋内建材板材的环保要求将会更高。
0: 品质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就是说它里面的我们的这个
1: 环保等级
0: 甲醛苯的含量会比较那个，是吧？
6: 对，就是已经是国际的顶级标准
0: 那还是非常货真价实的因为我们一直要考虑的是看得到要美，看不到要安全。对，这个最重要了。常规的这个木座我们一般都采用了这个多层板基层，采用了纹钉再加胶合板方式来形成了我们的墙面的这个粘贴或者说是固化。那现在的工艺的话呢，已经进化到我们可以看到是采用一些成品的型材加上这些卡扣

0: 这卡扣我们可以看到还可以调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快速到现场的话，出现一些尺寸的偏差也在现场可以快速调整，包括老人来讲，我们的睡眠空间需要静音啊等等，都会很大的一些帮助。尤其对居家过日子来讲，其实这个空调的这个自冷自热，怎么样把它能耗降低都有帮助。
1: 除了环保，柜体部分的墙板还做到了防火的功能。
2: 我们这次改造全屋用的板材比较多，考虑到安全隐患，我们看得见看不见和墙内和墙外全部采取有完全阻拦效果的板材来做。
1: 对于未出生的孩子，设计师也提前准备了自己的礼物。
0: 今天我们到一个陶艺馆，想送我们的业主一些礼物。我们前面的话是在素胚上做了上色啊，就釉下彩，然后我们现在在碗底和盘底呢写了一些字儿，写了是秘密，具体等我们回家的时候再揭晓。
3: 最好呢就是说呢豪华一点，大气一点。
1: 由于周周父亲希望自己的家显得比较气派，所以设计师将会在房屋内使用到一些石材，但在石材的选用上，设计师却做到了能省则省。
4: 考虑到整体颜色搭配的美观度，还有抗污防滑耐用的功能性，设计师希望在水磨石铺设的区域像镶嵌这种绿色马赛克，但是因为这种材质没有成品，挑选好的大理石板材进行裁切，切成我们所需要的马赛克。像我们这个区域大概要用到8片或10片大板才能满足现场的需求，这样的话就非常浪费材料，而且也不环保，所以我们特别到各个石材加工厂去寻找他们用剩下的但颜色和我们这个绿色相接近的这种边料，一定要进行一个循环再利用，用废料重新压制的马赛克砖，它节省了费用也环保安全，还能达到设计师的设计要求。
1: 改造后的房屋将兼具种菜和园艺的功用，所以设计师也对花园进行了全面的改造。
5: 乐好乐，你看很闷，哎呀受不了受不了，
4: 一回下雨一回出太阳，哎呦负担好重。
0: 因为妈妈都特别喜欢种花种草，然后同时又考虑到小孩子的奔跑，包括居家的接待啊休憩，所以我们在这个花园里面设计了两个区，一部分是偏硬化的啊，一部分是偏我们所谓的是花园的。那我们在这里会营造出一条啊小径，花间小径，通过这条路网可以经过两边的植物的中间走出来。那么这条路网的目的是在于让他们两边的种花种草都比较方便。
1: 为了保证一家人的隐私，设计师在花园绿化带内砌筑了围墙，并且针对气候特征选用了特别的外墙涂料。
0: 因为我们的庭院长期暴露在户外啊，特别容易脏污挂灰，所以我们特别选用了立邦的龙彩十字杆这个制杆漆，米白色的颜色与我们庭院的整体设计很搭，关键是这个产品也很耐脏，如果遇到污渍用我们浇花的花洒一冲就能冲干净，一点都不会挂灰啊。我们今天呢拿这个制杆漆来做一个实验，这是我们立邦的龙彩十字杆外墙漆的小样，我们可以看到啊，而且我们通过这样的弯折都没有裂痕。那像这一款的话是属于啊常规市面上的这个应该叫真实漆，它整一个比较薄涂层，另外一个折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些裂痕。
1: 但绿植的增加会给一家人带来蚊虫的困扰，设计师要如何解决呢？
0: 我们在这次的项目设计当中，我们在花园里面特地设置了这个驱蚊系统，这个驱蚊系统每2-3小时都会自动喷洒一些天然的驱蚊液，原理是以驱避蚊蝇为主的，所以它不涉及到这个一些化合物比如说把它杀死，这样的话其实绝对安全，对人和宠物来讲都比较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个手伸进去看一下它们的，测试一下它们的反应，静止不动。这只链你看它已经饱了，特别的有上有有爱，蚊子太饿了这两天可能。现在我们再涂抹这个驱蚊液，去再测试一下。

0: 现在基本都在避浪。
1: 除了对居住者的呵护，家里的三只猫对于委托人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及亲切，所以设计师也与专业的养宠人展开了讨论。
2: 这个毛发的控制我觉得要首先要做好，那第二个呢，因为猫它是不到外面去大小便，那么我们在家里面相对来说，这个因为通过它在猫厕所里面自己大小便解决的话，气味的管理有可能要做好。
1: 但就在设计师为小猫构建新家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但在我们这次改造的过程当中呢，得知一只小猫因为特殊原因离开了，所以我们想通过特殊的方式啊，给一家人留下这个小猫的一些回忆和念想啊。
1: 那设计师会用什么方式呈现呢？由于储物需求大大增加，设计师在增加大量储物空间的同时，还要确保安全稳固、经久耐用。
3: 因为我们这个一楼的这个空间是我们的一个复合式的客厅，又是有聚会，又是有书吧，又是有这个展示各种功能，所以我们又希望把家里的更多的展示和这个收藏啊表达出来，那个面积就会加大。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增加它的这个高度，希望它是整一个是满满当当的这个藏书。那这样的话带来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这个跨度就特别大，所以我们背后用的是专用型材做的这个钢挂在墙体上，它是受到下压的重力反而会越来越紧，也能把力量分散在这个墙面上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让我们的这个柜体和我们的墙面的接触，包括搁板上的承重，都是绝对安全的。
1: 在房屋收尾的最后阶段，设计师不仅仔细检查现场细节，更为一家人送上了隐藏在屋中的惊喜。
3: 因为这是个小孩房嘛，然后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蓝绿色的一个底色，我们想增加一些云朵，更符合小孩子的天性。因为我们觉得参与他家的这个改造，就用我们自己的手工或做一些手工痕迹的参与，我觉得会更好玩一些，更有温度一些。
1: 家的组成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家庭成员可以性格迥异，也可以爱好同步，但构建一个有爱的家，无论是居住者还是设计师，都要倾注时间、心血、情感。从初夏到深秋，从设计师朱晓明初次登门，到毛坯房焕发新生，每一个在这房子里停留过的人，或匆匆一面，或日复一日，都用汗水和匠心留下了最美好的祝愿。这样的新家，委托人一家会满意吗？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服务近100万家庭的口碑之选。上微博，进入梦想改造家节目话题，参与梦想改造家10周年信箱活动发博，记录你与梦改的故事。
1: 终于可以回家了。
2: 对，我们穿新衣，
3: 好开心哦！
2: 穿新衣回新家，走。嗯，
3: 好开心啊！肚子里面这个也很期待，一大早就把我踹醒了。
4: 开门！
2: 开门啦！哇！这哪儿啊？
3: 完全不一样。
5: 哦，哎，真不错，真不错，
4: 太漂亮
2: 了！这是哪儿啊？
5: 真的就真的说，
4: 这个灯好好看啊！哦，这个灯好有创意
2: 啊！
5: 是的，你看，
2: 你看，哇，这里，哎，你
5: 看这个，这个环境多的，你看到？
3: 这个造景，哎，这个是猫猫的，它
5: 是啊，这个，
2: 这个
3: 猫也太幸福了吧！
2: 哎，这个小猫，小猫玩的开心死了。然后这里又是天窗，
4: 哦，这样采光就好。
2: 然后这里是镜子，你看到没？它这样看着又。对，空间很空旷，这里啊，
3: 真的想不到，真的想不到，
5: 太精致了，太精致了，
6: 太好了，太好看了，
4: 好幸福，
2: 这里水吧台，
4: 好幸福，好幸福，要给的气质也很，
2: 厉害厉害厉害，
5: 真的很精致，真的很精致，真的很精致。
2: 苏老师太厉害了，就这种感觉。
3: 苏老师真的很厉害，他能做到我们两代人，我们自己
4: 包括一个人都特别
5: 喜欢。背景，
7: 我觉得纪实和青年人也适合我们老师。
8: 就这么大了，
9: 也有原本，
2: 太惊喜了，太惊喜了！哎呀哎呀，
8: 说说说说，就这个想法，哎呀，有成果了，要感谢啊，兑现了我的。
3: 非常感谢。是6个人，收房的时候是7个人。
8: 是是是。第一次到家里的时候，我就语重心长的说，百善孝为先。结果过了一个月后就有惊喜，特别好像希望一家人这个在一起的时候有更多人丁兴旺的这种想法。第一时间，那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好吧？我们到这边来，哎，好。
3: 哦，这是一个门。哦，
4: 哇，漂亮的，哎呀，
3: 天哪！哇，
2: 这茶室吗？这太高雅了吧！哇，
3: 这里还
10: 有啊，
4: 有麻将，有围棋。
6: 太漂亮了，
10: 好别致啊！
2: 哦，我的天哪！
3: 这是你最想要的榻榻米，
4: 水系，
3: 竟然和麻将室结合在一
2: 起。发完令以后打麻将，你这么高雅的环境，
5: 朱老师可以打麻将吗？这个？
8: 这种鸡麻，这就鸡麻，因为这个氛围下，我们觉得如果买一个工业的机器啊，没有温度，所以我们用木头来做的。
6: 好喜欢，
4: 好喜欢，
5: 好喜欢，
4: 好喜欢，好喜欢，
2: 太高雅了这个。
6: 这地方的
4: 香的要
6: 还有焚的香。
8: 这个地方的话呢，平时也可以喝喝茶，然后这样的话有光线泄进来的感受，你可以调光线。嗯。啊，用我们做的天光。风吹树叶，雨打芭蕉的感觉，你看这个地方会摇曳，
3: 有光影，
2: 听着流水在这睡觉，我的天哪！
3: 可以在这里做冥想，听着这个，
6: 对，哦，
3: 特别好。
8: 然后这里我们还特地收了一些老的船木，啊，因为整个房子里我觉得有老有新才好，就像我们一家人的融合，在一个新的空间里会加一些老的器物，啊，在里面，那整个家会更有深度一些，嗯，啊，包括我们一些，
4: 喜欢喜欢，
2: 厉害了厉害了，
6: 我这太好了。
0: 原本采光最差的地下室北侧区域，被设计师改造成了兼具休憩娱乐、品茗论茶、独享静思的多功能茶室，让喜好会客的老年人以及需要舒缓日常压力的年轻人都能使用。自然清幽的植被、流水、青石，加上异于天光，更让这个空间显得宁静舒适。
8: 然后一般地下室来讲，很难的就是地下室的这个排水啊、排污啊、通风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次攻克的更多的是关于光线、空气、健康，还有怎么排水。所以我们这里也把它增加了一个，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客卫，也就我们客人来家里的时候临时可以用用。那但是这里留了个淋浴房，是考虑到未来这个保姆来的时候，比如说有增加房间的需求的时候，客人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榻榻米能变成一个。一个临时的休息地方，那么也可以洗澡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家的整一个起居厅，包括一个其实一个复合型的一个客厅嘛，其实也可以在这里观影。然后这个地方记不记得当时我还写了一行字在上面，测试天光， 当时我的车子光下来的角度就置在哪里，所以发现这个地方它日这个中午的时候光照特别好，所以我们把改良成了一个感应式的，就平时可以打开透气，如果有下雨这种可能它就自动会感应式自动关上，就不用你们考虑。
1: 啊，
8: 它是感应式的，这样子。
9: 哦，
3: 这个很适合老人，就是开了窗忘关了。
8: 我记得东老师讲过，他最希望有个地方可以看看书，所以这个地方希望他待在这个地方，光线下来，然后在书架上看看书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多功能的，就是我说的动静分离的动的区域。啊，我们那里有西厨吧台，同时这里你看有也可以看电视，也可以这里看书，在天光下一棵树边看书的感受。
1: 这个很特别，
8: 这样高低方便，根据每个人的习惯啊，或者拿书拿茶，它有两个高差，也方便一些。
2: 高低错落有致，然后又一个现代风，一个原木风，就这种
8: 材质比较融合。
2: 但是它们图案又是一样的，
8: 就天生一对。对，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西厨的区域，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后面是有这个酒柜。啊，包括比如说平时一些品名的东西可以放在里面，而且是可以调光的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啊朋友过来一个过渡空间嘛。所以这个区域，你看我还单独做了一个，花了好长的时间，因为我们一直去宠物店去了好多次，去跟这个专家去聊怎么去收拾，
3: 辛苦。
8: 发现其实每一个细微都是很重要的，哪怕是一只宠物，它有两三只猫都可以在这里玩。然后它有不同的区域，区对话区。
3: 我们家猫超级喜欢这个太空舱，对。
8: 然后我们这里还要讲一下，然后我们到这边来。
2: 好嘞。
8: 你抬头可以看一下这个天空。哦，
2: 看到了。啊，
8: 那么它可以模拟阳光的一天的色温变化，慢慢亮，慢慢暗。然后那边是真实的天光，这样两个结合起来，地下室通风也解决了，光照也有。
2: 还有镜子那边在。
8: 然后这样像一个丛林感，是。
2: 我感觉主要这里这个现代的这个风格，还有这个
3: 中式的风格，
2: 对中式的
8: 难点很大，就是要包容大家喜欢。
2: 对，但是结合的太好了，真的。
1: 那你还是办到了，
2: 厉害厉害
8: 厉害！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0: 从地下室玄关步入会客厅，典雅古朴的东方美学与现代流行的西式风格相结合，不仅同时满足了两代人不同的审美喜好，更结合出一种独特的空间氛围。大量的天光绿植也让整个空间变得明亮透彻，无论是会客亲友还是专注阅读，都能感受到愉悦宁静。
8: 记得这个地方是哪里吗？这个地方是原先我们的楼上对下来的厨房。对，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大挪移了，因为考虑到爸爸妈妈未来啊可能要走电梯更方便一点啊，包括有时候拿一些重物，所以增设了一个电梯加一个楼梯之后呢，这个核心同房这呢，那我们这空间就大起来了，它就 OK 了，
1: 它亮了。
8: 对，然后呢，这把电梯也特别安全。叔叔，要不要我们体验一下？来，你一起来，来，一起来，上去了，很方便，是吧？
2: 爸爸笑得多开心啊！
8: 我们已经到这里来了，很方便。
3: 这个扶手好舒适啊，这个光我觉得特别舒服，这个楼梯的光。
2: 天哪！
8: 周周，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区域。所以当时周周讲过，他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健身，啊，包括你不是希望有些器械，我们留了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也可以练瑜伽毯器械。但是如果考虑到未来家里，比如说需要改装保姆间，啊，或者说是更多的储藏空间，所以我们留了一处这个空间在这里，啊，所以这个空间边上我们还有一个家政房，里面有到时候洗衣机、烘干机啊，包括这个熨衣板那个都会有设备，第一天到这个空间的时候，我觉得那束光线和对这个空间来讲是最重要的，应该让它洒落在每个空间都要有。如果把它封掉的话，光就只在夹层了，对吧？那我们的下一层就没有了。
3: 对。
8: 来，让我们看看这个房间是什么。
2: 哇！哇，这是你浴室。
3: 哇，你的手办。
2: 手办。
3: 太帅了吧！
2: 哇，还有电脑。
8: 进来看看。是，还有这个。
3: 是一个多功能房间了。
8: 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当时你的梦想嘛。我问过你，所以希望有一个银饰，还会有一个我们说工作也好，包括这个电竞也好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我们想要留给几只宠物猫跟你们一起亲近的地方。那记不记得这个东西？
3: 这是我们原来的那把，
8: 我把它全部把它改造掉了。
2: 哇，小粉色
3: 的。哦，在刚刚那个健身区也看到。
8: 对，它是三张像一家人，所以你看我们给它穿的袜子，给它穿上袜子，猫的袜子，然后我们自己动手给它绑好。
1: 好可爱，
3: 辛苦了。
8: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影视嘛，特地用了这个立邦的魔术漆蚕丝效果，细密的纹样上带着珠光光泽，搭配绿色的色彩， 复古的同时也低调奢华。
3: 相当于这个空间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我们可以沉浸式做我们自己的，
8: 又要考虑你们喜欢的，也要考虑不影响啊爸爸妈妈，所以我们把它有一个区域是陪伴的啊。
5: 什么叫艺术家，就是让你意想不到。
8: 谢。
0: 随阶梯而上，夹层空间的影音室兼具了办公、观影、休闲娱乐等作用，悬置的猫爬架也为整个房间增添了趣味性，家政间和瑜伽室则为未来的房屋使用增加了可能性。
3: 这个扶手真的好喜欢，好有质感。
8: 我看，我们到这边来看看。
3: 我们的照片。
8: 是啊，这是你们家一家人的照片。
3: 哦，我们大帅。
5: 哦，真的不错。
8: 哈哈哈！谢谢。
5: 真的不错。
8: 你看，把你们一家人的记忆美好的，你看做了个组合。这样也是一个融合的一个画面。
5: 这个是原来我们那个客厅吗？
8: 对，一楼还有一个厅。
7: 对，艳红客厅就是你想要的。
5: 哈哈。哦，真的不了，真的不了。
8: 所以上次也听你们讲嘛，家里客人比较多，又喜欢烧菜，所以那边有个餐厅，这边呢也能承载一起，比如说朋友过来啊，加一桌啊。平时的话呢，叔叔也可以看书的时候，可以坐在我们的檐口下看书，也可以下雨天在这里看书。你看我们这里特地做了一个超宽的这个书柜。包括你们家的收藏啊、记忆啊，全部可以放在里面。
3: 爸爸妈妈的书也都带过来了。
5: 这个整体上这个风格和这个颜色，这个就是原来我所期待的。
8: 当时我们也是站在这个位置在工地上。
5: 对。
8: 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
5: 对，
8: 是吧？叔叔和于医生常跟我讲各种是吧要求。
5: 对，这个都是我所期待的。
0: 明亮素雅的一层会客厅，不仅满足了日常所需。过道的照片墙也可以作为一家人记忆和情感的链接，同时充足的采光和大面积的书柜也让客厅兼具了书房的作用。
8: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房间。
6: 好的。
8: 来，
3: 哇，这个也是我喜欢，
2: 这舒服死了。这
8: 是你们的房间，而且是向阳面的。
6: 对，太好了。
2: 又能看到花园。
4: 是的，
2: 赏心悦目，真的是。
8: 这样的话，这边你看阳光也特别充分啊，而且又可以直接看到花园。
2: 对啊，
4: 心情好，每天的心情好。
8: 是，这心情很重要，是吧？然后这个视野的愉悦性很重要。
4: 对，
9: 朱老师太用心了，太好了。
8: 然后这里我们看增加了这个一些储物柜啊，包括一些圆角的设计
4: 啊，
8: 就比较方便。原先的话，你记不记得这个地方是没有洗手间的？
4: 是的，
6: 对。
8: 来看看这个房间，好啊。
4: 好的。
8: 说明要再想办法找出很多的空间来啊。
4: 很漂亮。
6: 太舒服了，太漂亮。
8: 你看这个墙的夺镜门，是不是感觉光照的树影的感觉？
6: 这里有竹子的感觉，
4: 竹影，
8: 风交竹的感觉，感觉有窗户外面的一种感受。然后这里你看，我们有尺寸比较大的淋浴间。然后我们这里特地你看设置了以后更方便的坐浴，全是圆角处理。这样就很方便了，很方便了。
0: 一层的卧室不仅被改造成了带洗手间的套房，充足的采光和通风也让整个房间显得舒适惬意。
8: 来了，我们到花园啦。
2: 走。
4: 那你们俩先出。
2: 哇，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6: 哇，太漂亮了，
2: 太舒服了，主要是。
3: 我们的花。
2: 这里还有小灯。
3: 以后我们两个人要抱团跟我妈妈抢地了，
4: 我们抢养花的。
8: 上次你们讲不喜欢种花种草吗？
2: 对，就是妈妈。
8: 我已经给你们种了好多菜了，里面现在有玉米、辣椒、草莓，全部都种好了。
6: 哦，已经种好了。
8: 对，所以当时也在讲家里不喜欢种花种草嘛，但是又担心有蚊蝇嘛，所以整个家里全部种好做好了这个驱蚊系统，夏天。过多少分钟它会自动喷洒一个驱蚊液，然后绝对环保，这样的话蚊子就不会到花园里来。因为这里我们特地设计成这个高高低低的感受，因为这个花园也有层次感。然后这一块你看感觉是一个我们比较野趣的地方，然后为了打扫卫生方便，这里是一个硬化的地面，那这里聚会的时候又很方便冲洗。
3: 对啊，
8: 这两边分开设计
2: 直接冲洗就好了。
8: 对，然后这里放了一区域的这个我们的休闲区，
3: 我们太喜欢了，
2: 真的太超出预期了。
0: 原本杂草丛生的院子，经过设计师的改造，变成了既能园艺花卉、种菜农作、聚会用餐的综合型花园。栽种的辣椒、秋葵、南瓜等蔬果，更提前为这个新家带来了生机与绿意。
10: 好，那我带你们去厨房餐厅看看。
11: 好嘞，
12: 好，去餐厅看看。好
13: 的。哇哇，这种感觉
14: 啊，这个灯还是刷的漂亮，
15: 灯好漂亮啊。
8: 这个位置是不是跟原先想的地方都长不一样了？
14: 不一样了。
8: 这里有花园，那边也有花园，两花园对窗的，通风最重要，对家里来讲，水空气质量会特别好，有对流，视线也特别长远。
14: 你想得很周到，到处都感觉很圆润。
8: 这样的，
2: 我是觉得这底下一个圆，上面也是一个圆，它是对应的，
8: 是一家人比较算圆满，
2: 团团圆圆。
8: 是是，因为原先我们也根据一家人的作息好好分析了一下嘛，那个先生的爸妈他们的时间会早一点起床，
15: 对，
8: 所以我们把叔叔阿姨放在一楼，这样的话就不会干扰到是吧你爸爸妈妈。这样的话呢，就把叔叔的房间放到楼上去，好吧？放在二楼，因为电梯也很方便。
15: 很棒，这个电梯的感觉。
8: 然后特别通达，你看我们电梯一出来，第一时间内就会到你们的卧室，
14: 好吧？好啊、
8: 来，
14: 好好好，哇，好漂亮！
8: 这个光线，哦，直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花园。哦，
5: 好好好，
14: 太漂亮，
15: 好好看啊！
8: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特地花了很长时间，考虑到爸爸的身体啊，那么我们不是当时说不能
15: 平躺
8: 吗？所以我们特地去选用了一块啊，全球唯一一个有这个防止胃食管反流的认证的一个床垫。对，我们可以这样按一下。
15: 只有这半边起来
8: 了，对，它就不会影响那边，
14: 就这边起来了。
8: 对，它是一个
14: 打搅我，

0: 不打搅，然后呢半夜也不会去，因为有会有影响。
1: 爸爸，你要不要躺上去感受一下？
0: 对，我们去测试过了，他会把压力分解在每一个这个背面，不会把压力放到这里，就有时候躺久了很累嘛，他特地是有一个专利的技术。
2: 我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享受这个待遇啊。谢谢。
0: 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喜欢就好。来，我们看看这个空间，我们把这里进行分离，这样的话以后这个比较方便，不打扰，对吧？
2: 洗手间。
0: 对，这是洗手间。然后这里面我特地设计了，你看坐浴的食材的墩子，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了。
3: 你想到了，
0: 是，空间也很大。
3: 朱老师想得很周到。
2: 你看，这另外也有扶手，你看。
0: 是。
2: 所有的细节你都帮我想到了，
0: 要特地为你考虑的啊，周周都
3: 这么。你要太感谢朱老师。
2: 谢谢
3: 朱老师，
2: 谢谢朱老师。以后有一有时间你就过来做客。
0: 是。
4: 在业主的要求下，周周父母的卧室被安排在了二楼，通达每一层的电梯，不仅方便了今后轮椅直接进出卧室的可能，大量的储物、适老化的设备，也让身体较差的周周父母可以安全、自主、舒适的生活。
0: 来，我们现在来看看你们的房间，好啊，
5: 好嘞，
0: 来了。
5: 哇，这里有个小猫。
1: 哦，大帅，天哪！
0: 这个我特地去了工厂给你们做的，
5: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我自己去把它嵌的这个水晶，因为你们特别喜欢宠物，我们家也有，所以有这种感受。我希望有时候它还在你们家里，有一家人的感觉，有这种念想在啊。
1: 这个衣帽间好好看啊！
5: 哇，这里布入式的。
0: 所以记得上次你们讲，你们的衣服不更喜欢是平挂的更多吗？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地设计这一个区域，然后这样的话，平时放更多的好拿取的挂的衣服为主。
1: 好棒，好有质感，这个衣柜好有质感。
0: 我们家里的话，所有的空间啊，我们想又要保持这个环保，同时要保持这个明亮，在房间大面积工区部分。我们选用了立邦磨塑漆轻蚀微水泥系列，这个效果看上去是水泥的质感，但触感更加光滑和细腻。
1: 有没有
0: 颗粒感
1: 啊？
5: 对，
1: 有颗粒感。
0: 所以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偏半敞开的一个衣柜。
5: 对，
0: 那这一块是满满的大的收纳。
5: 还有啊？
0: 对。
1: 哦，这个太棒了！把好看的衣服挂在这里，然后呢？
0: 这个好去的拿这里。
1: 挂在这里。
5: 不想收拾的堆在这里。
1: 这边还有一个穿衣镜。
0: 是。
1: 好方便。
0: 各种细节的配置，
5: 直接在床上就照镜子。
0: 来，我们到这里来看看。这里看阳光比较好的地方有一个化妆台，所以房间里每一个小角落我们都把它用起来。你看这样的话，灯光下来的话，整个光线就可以穿越下来了。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就是你的一个阳光边的化妆台。然后把这里地方可以点一下。
1: 哦，它收上去了。
0: 对。
1: 哇，后面又是一片收纳空间，好棒啊！
0: 这样就你看光慢慢亮起。
5: 哇，还有自带光线。
0: 对。
5: 哇，还有一个镜子啊！
0: 对，
1: 好喜欢，太棒了。
0: 我们再看看这个墙上的变化，藏了一个小
1: 哇，天哪！
0: 这样在不同的时分可以调整自己比较要的这种氛围。
5: 对，这个很浪漫，这个投影。
0: 年轻人就要这种氛围感，是吧？
5: 氛围感。
0: 是我们设计暗藏的一个灯光，从墙里面显出来。
1: 朱老师这都能想。
0: 而且难点很大，因为空间啊，这个原型的这个不大，所以你看我的床背景的设计，我们是超薄的工艺做的。
1: 好棒好棒，真的超赞。
5: 天哪，厉害！
0: 然后来看看这个房间，猜猜这是哪里？
1: 卫生间。
0: 原先你跟我们讲的这个你们的梦想，来进去看看。
1: 这个豪华的。
5: 好漂亮啊！
0: 很大，
5: 这个
0: 空间是不是很大？
5: 配色也是。
1: 哪里出来的？
0: 这是哪里来的空间？
5: 对
0: 啊，
1: 这是原来那个走廊还是？
0: 对，我们借用了好多空间，把那个楼梯
1: 也移了。哦，
5: 楼梯啊，楼梯。
1: 哦，你最想要的
0: 二楼的
5: 双排门，这下我们不用抢了。
0: 当时你的梦想不是有一个大浴缸？
5: 对，
0: 你想用脑子去思考。这个特地你看圆角处理，而且可以冲浪的这个浴缸，
1: 太高级了，好喜欢这个，我们好喜欢。
4: 相较于父母卧室的古朴典雅，周周夫妻的主卧则更显得宽敞明亮、现代简约，灵动而轻盈的线条装饰则透露着设计师的巧思与创意。
0: 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房间。
3: 好嘞，
0: 来了。
1: 哇，好棒！哇，

0: 哇，天哪！
1: 这是节目组在催生吗？
2: 啊，你和艾森两个
3: 了。所以这个空间就是留给未来的小宝宝的。嗯啊，所以这个地方留着是一个玩耍区，也可以放他的摇摇床。嗯啊，然后这个地方你看，是一个复合型的生长空间，然后再大一点，他也可以到这里去，小朋友。那下面可以整改成一个啊，他的一个书房空间。哦。所以这点你看，这个云朵还是我特地那天晚上在这里画的。
1: 哇，这太有
2: 思老师亲手画的，难怪五点多就开始踢我了，他要来看看了，原来这么好，
3: 做了好多活了。
4: 因为我们家里还有老人，还有孕妇，都是一些非常敏感、脆弱的人群，所以我们特别选用了立邦儿童期。立邦儿童期在抗菌、抗病毒的同时，能够有效净化室内空气中的甲醛。
3: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洗手间，好吧？
2: 好，哇，每个房间都有洗手间哎。
3: 那我们来看看你小宝宝的洗手间。
1: 嗯，他的马桶是小一点的吗？
3: 对，
1: 好可爱呀。
3: 小小孩又比小宝宝大一号。
2: 小朋友，这个地砖也不一样，好好看。
3: 是，你看，然后这个空间里面你看也比较大，那阿姨啊，包括帮他们洗澡也比较方便一些。嗯，
2: 谢谢
0: 朱老师，太感谢了。
5: 儿童房不仅做到了安全环保，开阔的视野和独立的卫生间，也让今后陪伴孩子时可以更加便捷舒适。一阵微雨过后，设计师朱晓明也用自己老家的传统为周周一家送上了由衷的祝福。
3: 谢谢谢谢，
2: 这个有每个人特定的颜色吗？
3: 这个我们家乡啊，乔迁的时候都会做一个汤圆，这里面又加了我们杭州的桂花，是吧？一家人这个圆圆满满，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我带着家人自己做的。哇，
6: 谢谢朱老师。
3: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里会不会有一行小字啊？
1: 对，
3: 这一个字里面都藏了一个谜语，那么谜底也有。
1: 是不是就在碗底？
3: 对，谜底，你把它做完，就可以找到你们的姓氏。所以也想借由这个我们家乡的习俗，也祝我们这一家啊圆圆满满，然后呢越来越人丁兴旺，也希望你们整个喜欢这个家，好吧？
6: 谢谢朱老师，
1: 谢谢刘老师。
2: 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所有的这一切，然后也能感受到你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为我们花了很多心思。然后呢，这个是，
3: 好像分量很重啊。
2: 对，我们特地准备了，
3: 太隆重了。
2: 对，紫水晶。
3: 啊，紫水晶啊，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7: 吉祥好运呀！
3: 你太知道我的心意了。
2: 对，我们老家连云港是中国水晶之乡，然后前几个月的时候，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是亲自去的产地，挑选了水晶跟石墨的这个原材料，这个是我们自己亲手打磨跟磨光的。
3: 你们自己亲手打磨啊？
2: 对对，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最美好的这种祝愿融入其中，希望我们朱老师就是叫宏图大展，皆得所愿，也希望我们梦改栏目组名满寰宇，收视长虹。
3: 好，这里呢还有个小礼物啊，是我们立邦送给家人的礼物，来，给你们看。
0: 我来。
2: 哇，这张照片，我猜到了，
8: 鼻筋架后面，
2: 对，你最高的，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西湖拍的，
2: 好可爱。
6: 谢谢朱老师，
9: 谢谢立邦，
10: 谢谢立邦。

龙卡装修分期，让家轻松变美。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本期节目改造费用如下：硬装及人工755000元，软装及家具42万5000元，绿化及电器13万元，电梯

0: 15万元，共计137万元。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生死相赌。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杜总。
1: ありがとう。
2: 我是特务科行动股宋老板。
0: 礼物在车上，你去拿一下吧。
1: 你怎么推断这满洲罗宾汉的三身之主？
3: 我把自己想象成罗宾汉，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
1: 善用机性，你做得很好，继续努力。
2: 我有个请求。
1: 江，
2: 我目前在行动股，我想调去情报股，因为我觉得那儿更适合我。
1: 你问错人了，这事归关小姐管。关科长，你从哪儿找来的这个年纪呢？
0: 我在日本的老师告诉我，管人不如用人，用人不如找人。
1: 人才找到了，相信会把他用好。你会插话吗？
3: 如果这是命令，我必须会。
1: 边学边做，去吧。
3: 是。
1: 关科长，我们上去吧。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满苏国军现场，满洲一次的秘密军需要塞。为了防御苏联人的攻击，这些关城分子聚集回城所，关键水他们何时进攻，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多少？
0: 这些照片能让苏联人确定重点突防的位置。苏联人当然会从这样的情报中寻找我们薄弱的环节，不过也没那么简单。谁也不能确定这些照片是唯一的。我相信，在满洲漫长的国军线上，到处都有敌方分子活动。
1: 你解获的这个胶卷，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暴露了我们安保工作不是秘密多方。我已经上报司令部，排查任何可能泄露情报的渠道。

0: 千叶已经到了，前任还没有调离，工作也没交接，他现在是在官邸里办公，情报应该也在这儿。房子是昭和10年10年前盖的，冈田株式会社出的图纸，建工局盖的房子，一楼有两个卫生间，靠近客厅的卫生间人比较多，靠近后院的卫生间人少。
1: 舞会那天一定会有各种身份的人，难免人多眼杂，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是不可能的。
0: 千叶的办公室、卧室都在二楼，肯定有人值守，所以我想我得设计一个第二套方案。
2: 这是一层的大厅，后天的酒会应该就在这里。这是唯一一道楼梯可以通往二层，这个半圆是二层的平台，两边都有走廊。千叶大伯的书房应该就在这里。
3: 能肯定胶卷就在这层吗？
2: 肯定在吧。
3: 可是书房平时上锁吗？
2: 我们得做好所有房间都有锁的准备。
4: 五同暗锁，这锁好开。
2: 保险柜呢？你有把握吗？
4: 这不一通百通吗？不信啊？那你们觉得我从日本人监狱是咋逃出来的？
3: 你要开保险柜的话，你能用多长时间？
4: 一两分钟。
3: 你准确点。
4: 一分半行吗？
5: 开锁一分半钟，再加上拍照，组织上同意周五参加这次行动，但必须保证五分钟之内完成所有任务，确保你俩能安全离开。我还得给你弄颗牙去。

0: 俩可真是哪儿哪儿都像啊。哼，再穿着同样的衣裳，同样的做派，那只有神仙能分出来了。我是看不出来。
1: 姐，我回来了啊。
2: 你快过来帮我看看这件怎么样，快点，
1: 这也太不正经了。
2: 正经你还会用这词儿啊？行，
1: 舞会吧，卓文哥也去。
2: 去啊。
1: 他这个年纪的男人，是不是男人到了什么时候都喜欢小姑娘？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1: 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
2: 这件呢？没品味。
1: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正经给他找个对象。
2: 正经？他怎么不正经了？
1: 他倒是没什么不正经，可他也不小了。
2: 我年纪也不小了，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呢？
1: 你的事儿我关心得上吗？
2: 行，那你现在来关心关心我。我问你，你觉得我跟你卓文哥合适吗？
1: 啊？这我可……
2: 你看吧，我让你关心我，你就跟我可可可的，跟我说实话吧，到底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1: 我看见他去我们学校了。
2: 去干什么？
1: 找女同学。
2: 找谁啊？
1: 不认识。
2: 瞧你酸不溜丢那样，你不认识，不认识你。

0: 能拐弯抹角整这一出一出的。你姑娘漂亮吗？学什么呢？
1: 姐，在家你就别当特务了行吗？
0: 是你们系的吗？多大了？哪儿不正经了？

0: 万小姐，您来了。宋先生呢？在里面换衣服。
1: 还行啊，哪儿行啊？都男人了，不能说自己不行。衣服谁给你买的呀？
0: 我自己个儿买的，还能谁买的呀？想听实话吗？科长，
1: 你直说。你穿这件灰西装，
0: 有点土，
1: 像是奉天来的暴发户。
0: 是吗？还行吧。来，
1: 你试试。我买的。时间来不及了吧？来得及，我提早出的门，误不了。这好像不是衣服的问题，是我太淘气，还是别换了。
0: 听我的。
2: 你穿什么不代表你自己，代表的是特务科的形象。你俩可真是哪儿哪儿都像啊！再穿上同样的衣裳、同样的做派，那只有神仙能分出来，我是看不出来。
0: 都差不多嘛。哎，等等，
1: 嗯，
0: 手抬起来，
1: 怎么了？
0: 换回来了。

0: 哈尔滨最好的服装店，还没穿就开席了。明天我找他们。
1: 现在就知道啊，没有人能按你把活干好。
0: 我们必须得是例外。
2: 您的钱包忘带了。
3: 来，我猜猜，宋先生钱包里面有什么？
1: 想看看里面有多少钱啊？
3: 我猜这里面有张女孩的照片。我敢打赌，这照片上是个女孩。
1: 我爸妈。
3: 那这是你弟弟吗？
1: 嗯。
3: 怎么撕了？
1: 气头上撕了。那时候恨死他了。
3: 什么事儿把你气成这样？
1: 我能不说吗？
3: 所以你一般不留女孩照片啊？
1: 你像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那遇到的缘分都是一拍两散互不相欠的买卖。
3: 就我们这行都有软肋，迟早有仇家。其实多个朋友多条路，但也别

0: 我们这儿有个叫花柳病的乡绅，很贵的。
1: 这你都知道？
2: 一切都来之不易，

0: 哎，班长，卓文，
1: 哦，你错了，漂亮，哇，好，
2: 丁长，
3: 班长，好长，这么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3: 关科长，
1: 荣幸，荣幸。
3: 你看啊，

0: 想出人头地啊，工作得干好，人脉也不能疏忽。
1: 我实在是不认识什么人啊，除非关科长愿意给我牵线搭桥。
0: 牵线搭桥容易啊，难的是你得懂得委屈自己，低头说小话，讨别人喜欢。
1: 那我就先拿你这面手，先讨你喜欢喜欢。
0: 没想到呀，啊，宋先生，连小白脸的撩人话都不讲了，舞也跳得不错。
1: 这男人啊，年纪越大，骨头越软。我都有点瞧不起现在的自己了。
0: 为了活命跪下，为了升官说软话，不丢人。
1: 在你面前，我是抬不起头的。
0: 我呢，最在意的两个男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关凯。只要你不对我撒谎，我们家钥匙都能给你。

0: 啥呀？枪，还放心吧，我不会开枪的。
1: 绝对不能乱来，我们只有三分钟，拿不拿到必须撤退，三分钟足够了。你放心吧，啊，赶紧走吧，开始了，走啊！

0: 哎呦，开眼了啊！开眼了，开眼了，开眼了！
1: 开什么眼了？
0: 拳脚了得，字写的漂亮，这舞跳的也翩翩，文武双全哈、啊，难怪科长赏识你。
1: 不会跳，瞎跳啊！
0: 你刚才是没注意，你刚才转的时候，那几个女日本的看你那眼睛里边都喷火星子了。
1: 您可别笑话我了，整个哈尔滨谁不知道？您才是我们特务科的一枝花啊！
0: 是吗？

了。

0: 谢谢方队长关心。
1: 好久没有去拜访了，问他好。
2: 好，哎，不好意思。
0: 好，你们聊，你们聊。哎，
2: 关科长，我拟了一份报告，希望你能够为我提一点意见，请跟我来，我要再说说你，你跟你过。
1: 当然。

0: 死是吧？那边。
1: 什么？查理一边干啥去啊？
2: 给我过来。
1: 赶紧的，磨叽啥呢？
3: 翻看。所有人和车不许离开现场，登记他们的身份。
0: 是。
3: 宋卓文呢？
0: 卓文。

0: 去查一下，
1: 好像跟关科长下去了。
2: 楚文，
3: 这儿呢。

0: 上车。
1: 科长，
2: 怎么个查法？
3: 别丢人了，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登记就完了。
0: 车都查仔细了。

0: 商量，那就一起死。
1: 冷静点！
2: 你打死我们，全城戒严，你也未必逃得出去，不划算。谈个条件吧。停车！
1: 停哪呢？
3: 停车！

0: 下车。
1: 接回头，一直往前走，谁回头我一枪毙了谁。

0: 进来歇歇，我去问你要
1: 什么。我能在你这儿对付一下吗？房间算了。
0: 本来就是你的房子，没什么不方便的。
1: 想多了，我想回家是因为这儿不会有找我的电话。

0: 干什么去啊？哦，我去给关小姐拿换洗内衣，要不要给你们弄点吃的？家
1: 里有什么吃什么？关小姐喜欢的都有。看着弄吧。
0: 哎，
1: 哎，程婶，啊？您跟关小姐怎么认识的？啊。
0: 是你们特务科的金科长介绍的。
1: 那怎么不在关小姐家继续干下去了？
0: 其实，关小姐不喜欢家里有生人。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女儿以后有难处，直接找我就好了。
1: 不，别拿宋先生的东西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次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0: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妈妈就好了。

0: 好点热乎了吧？
1: 这是我头一次看到她如此狼狈的样子。毕竟是一个姑娘，十来岁就没了爹娘，还拖着个弟弟，不过是乱世里的一根草啊。

大丈夫だ。

0: 我知道，你这邪火要不撒出来啊，今晚是过不去了。
1: 你真以为我会防着一个老妈子呀？那我可就真是疯了。

0: 上一次这样还是在我姨父被杀的时候，他就倒在我面前，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肠子肚子的味儿。
1: 其实错在我，今天大意了，犯了大忌，干我们这行一个不小心就得吃一颗枪子儿。
0: 你这都是废话，是错不错的，敌人的子弹不会听你的借口。

0: 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什么也别管，什么也别想，一个字儿跑，头都别回头跑，别管什么职责，别管什么脸面，也别管别人的性命，可以吗？听懂了吗？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可是我要跟你说，
0: 其实我今天啊吓得差点尿裤子。我这双腿现在还软着呢，但我在你面前我得撑住了，这要传出让胡斌他们知道，那我今后还怎么混？哼。

0: 喂，让你的关科长接电话。
1: 找我了吧，
2: 潘部长。
1: 嗯，
0: 钱野大吾决定把昨晚的事件定性为电箱跳闸引起的混乱。
3: 我觉得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1: 这定性太儿戏了吧，鬼都不信。
3: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钱野科长有些事情
0: 是不想让咱们知道的，
3: 您觉得呢？
1: 其实你知道该怎么办，你去办就是了，什么事都让我看着。
3: 我有一个想法。
1: 直说。
3: 把今晚参加活动的所有人
0: 先扣下，带到警察厅，一个
3: 一个的细细的审。
1: 可以，以特务科的名义通知下去，谁都用不着避讳，包括我。
2: 这潘股长就是潘股长，这儿都能找到。
1: 我还是回去睡吧，放在床上睡不着。
2: 我去给你要车，
1: 科里已经派车来接了。

0: 疯了，你别这么冒险吧。你都看见了，关雪她变了吧？她已经不是我8年前认识的关雪了，后悔救她了，两码事儿。那时候她还是个好姑娘。 现在先省了虫子枣，壶坏了。我拿枪顶他脑袋的时候，他脖子真硬。哎，我看看，咱数袋中吧，中就对了。把相机给我。
1: 你疯了！你疯了！你，我让你把宋卓文留在身边，你就这么留啊？你的戒备心呢？控制欲呢？
0: 说话！
1: 我的戒备心是一视同仁的，对他也不例外。
0: 扯淡！你都睡在他床上了，啊？

0: 不要命了吧？啊，鬼迷心窍了？
1: 我没有。
2: 给我闭嘴！
0: 你别跟我这演委屈啊！打你入这一行，你就跟着我，我也算是你半个师傅了吧？
3: 给我放下！
0: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打去日本受训到今天为止，人不人鬼不鬼的，受了多少苦忘了啊？你忘了？忘了没关系，过来照照镜子，看看你身上的伤口，看看你身上的伤疤，看看你自己的伤疤，过来，自己脱。

0: 要把这些疤都刻在鼻子上，这是你从日本受训回来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1: 他妈一个字你也记不住了，都忘了，当时吃了。

滚雪啊，不要忘了你的大志向。你比谁都清楚，为了志向活着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我做不到，但你能做到，不能被干扰，更不能被左右。有一天你觉得我还是……

你别犹豫，直接干掉我！我有这一点，不要对宋卓文有乱七八糟的想法了，更不能毫无保留的相信他。

0: 赶紧喝呀，咖啡都凉了。这有什么好喝的呀？今天咱们在讨论一下剧本，再不定稿就没时间彩排。
1: 他妈喝了这种地方讨论，他不如学小安静。
2: 这不挺好的吗？好了，人都不对，问题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1: 李东君，你什么意思啊？
3: 少说两句，你把话说明白了，谁有问题？
1: 请咱们喝这么贵的咖啡，
3: 你
1: 这么有钱，家里不是不能买卖的吧？所以你就应该把大家能把这东西排上进去就是了，
3: 对不对？啊，
1: 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ならず何か秘訣があるんだろ
1: う。そうよ中村、いいよ、どこなんだ。いいか、君に寝るとけ、邪魔の部屋の中目の奥どうやって案内させるんだ。もし根治文治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ないときは、こいつらやるんだ話だよ。
2: 学生会主席有不允许同学发问的权利吗？
3: 谢月同学
4: 小小很内向，
3: 有什么
4: 这么也不跟大家说？咱们排这个戏为了什么呀？今天剧本最大的问题就是你，
3: 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剧
2: 我有什么问题吗？
0: 不对，やるのは全部平面でことか。
1: 山は森だ、森は村民だ。こうしゃしね、もし簡単に公示文書を見ずかるのか。他の部隊にも同じようなやってるよ。
0: お前そんなことやって町の住民たちは逆らわないの。
1: 現地の記者探して、とても罪に気にしちゃって神様誰も何も言わないよ。さあさあさあ、飲め飲め飲めだ、飲め
5: 干杯干杯。
4: 别排了，别排了，别排了！
6: 蔡秘书，
7: 我记得我是在冷餐区的这个吧台的位置。
6: 徐处长，哎呦，
8: 我是在冷餐区吧台，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6: 好。丁鹏，你在哪儿？
9: 我侄子是外勤，我在停车场。
6: 说的具体一点啊。
9: 就在那辆别克车前，我记得司机是小五。
6: 哪辆别克车？光特务科就有四辆，整个停车场会有多少辆？小五。
0: 就是那辆0921。
6: 胡股长，你当时的位置？
10: 一直在吧台边站着。身边是

0: 是的，当时就我们俩在吧台，胡股长说给我看手相。
1: 胡股长手相看得怎么样？忘了。
0: 胡股长忘了，你忘了吗？我，他压根儿就没给你看手相。
2: 宋卓文，我记得当天你大部分时间是和关科长在一起啊。那倒不是，那时候关科长已经跟前野科长上楼去了，我在一楼大厅，大概在这个位置，在赵厅长身后。
3: 赵厅长，
0: 我在这，谢谢赵厅长。
4: 科长，谁的电报？
5: 松鼠。

什么叫密电？一对一给我，现场不能有第三个人，还松鼠密电？你怎么不拿个喇叭去喊啊？

0: 按最高等级加密发出，现在。
1: 是。
2: 这密电回得那么快，那密码本就一定在他手边。既要找密电，还要找到密码本，这事儿难了。
3: 哎，又是松鼠密电了。
4: 什么机密电报啊？
5: 在特务科，不该打听的少打听，不该说的呢。
4: 行，连你们两个都没资格听。
5: 他是科长单线联系的高级情报员吗？
3: 有了这个情报员，你的官学才当上科长呢。

0: 我凭什么见过你？
1: 岂不是科长的老人了吗？
2: 很好。
0: 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甚至觉得呀，都不是一个人。

0: 关科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要是没进特务科的话，你现在会干什么？
1: 当年要是没遇见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如果没遇见你，我还在广场上巡逻呢。8个钟头换一班，一站站一天。
1: 那就是命呗。如果当初你没救我呢？
0: 没有如果。
1: 广场上的眼线告诉我，之前有个摆摊的小姑娘，在渡边被杀的第二天就没再出现过。
0: 那日本人死了是大事儿，什么巡逻呀、治安科呀，都得来整顿。那广场周围的那些没有执照的小商小贩肯定不敢来。说实话，自打进了这特务科呀，这日子过得胆战心惊。一天一个事儿，不但人没抓着一个，自己像到犯人似的，天天被审。
1: 后悔了？
0: 那没有。
1: 要是真有这一天，你就告诉我。不爱听。到地儿了，靠边吧。

0: 杯咖啡，谢谢。
1: 哎，好嘞，稍等。
2: 选择这个位置，你有什么说法吧？
0: 个人习惯吧。永远不要在餐厅这种相对封闭的地方，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别人，
2: 而且还方便观察门口进出的人。
1: 慢用。
2: 还是出来好，比新人培训有意思。还有吗？
0: 总之吧，就是不要太有规律，不要去固定的理发店理发，不去固定的澡堂子洗澡，别到固定的餐厅吃饭，看我们的人太多了，别给他们机会。

0: 不过不能去固定的餐厅吃饭，还挺可惜的。我也挺喜欢这个马蒂尔。哎呀，
1: 但我们这种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喜欢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没别的办法，别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靠自己不停地提醒自己。

0: 想什么呢？宗哲文先生，
1: 我在想怎么把你的话都牢牢记住。
0: 少来这套。

0: 来，菜上来了啊，慢吃啊！
1: 不是刚吃完羊饭吗？又跑我这灶上来了。
2: 我跟你妈吃饭，你这脑子跟八个硬都玩不过了，哪顾上吃饭？

0: 刚才说的特工守则什么内容？
1: 都是一些基础内容，什么短时间内不能去同一家餐厅吃饭，还有因地制宜，在那马蒂尔里面找位置和角落，没什么特别的价值。我哥呢？
0: 他睡着了，那累着了。
1: 我哥这么多年在外面也惯了，你得多操点心啊。
0: 关雪给咱们提了个醒，你总来这里确实需要个理由。
1: 是啊，就你这菜做的油少盐大的，我要说奔这口吃的来，你真有点勉强。
0: 小本经营，油大盐少才不正常呢，再用上细粮精米，经济警察就该上门了。
1: 来，咱抓紧时间把那个新的联络方式定下来。
0: 你们特务科是每天订报纸吗？
1: 滨江日报，每个科都有。啊，
0: 那这样，如果我需要和你联络，我就会在上面登一个寻人或者寻物的启事，然后从第二句话开始，每隔三个字把第四个字挑出来，连接起来就拼成一句话。啊，除非情况紧急，啊，不要打电话。
2: 钱叔，加州炖菜。
1: 哎，如果我需要联络你，我那个阳台不是对着那个大街吗？我回头买两盆花放阳台上，需要见面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浇花那个喷壶的壶嘴冲你。至于时间和地点，咱们就提前在上一次接头的时候先定下来。嗯，还有啊，我在你那店里入一股啊。
0: 你小子真的在铁路上那些损照都用我头上了。来，
3: 哎，来喽！
0: 来，来，来，再看看。行，那咱说好了啊，就是那时候你在铁路上干的那会儿，然后你连哄带骗啊，压着我答应你入了一股。这个股金就是20块大洋呗，啊，占两成份子。
1: 这整个箱的文书啊，
0: 我来办。
1: 打死卖盐的，水在哪儿啊？
0: 行了，那湖里那自来厂。
4: 对，火车站，你自己去，帮我查一个摆过地摊的姑娘，卖鸡毛掸子的，很巧，渡边警长被杀的第二天，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5: 查到之后马上就抓吗？
4: 嗯，先不抓。

0: 之前卖过鸡毛掸子吗？有个卖鸡毛掸子的小姑娘在这儿摆过摊，见过没有？
1: 没见过呀。

0: 子弹贯穿，应该是近距离开的枪。
1: 他叫中村，隶属于黑河宪兵守备队，案发前和两个日本同乡在喝酒。他们说死者在哈尔滨没什么仇人，唯一一点是喝酒的时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2: 什么话？
1: 他们俩情绪都挺激动的，
3: 而且是日本人，
1: 说是只肯和您交流。
2: 我去谈。严格排查咖啡馆，弄清楚当时的过往客人，另外仔细勘察现场，查清楚什么子弹什么枪。
1: 是。

0: 从下午到晚上去过咖啡馆的人都在这儿。
1: 验尸报告出来了，
0: 子弹贯穿颅骨，从这点可以推断枪手距离死者在3米以内。
1: 一栋还有6个学生，没名字吗？
0: 都是国立高等工业学校的。
1: 关凯也在吗？
0: 几个孩子怎么可能掺和这种打打杀杀的事儿呢？
2: 小凯，第一次来你们家就这么欢迎我？
3: 你怎么知道是我啊？
1: 枪是我给他的。
2: 咖啡馆里待过的人啊，都没有杀人动机，现在关内全面抗日，谁知道会不会是外面的人干？哎，您想想，几个日本乡下人在满世界都嚷嚷着剿抗联的时候，还在聊这种杀良冒疯的下三滥的事儿，一个个喝着都跟烂泥似的，自己的同伴被罚死了他都不知道，这种事儿没法查，
0: 没法查。
2: 哎，

0: 等睡。
1: 干嘛呀，姐？你抽什么风啊？你找什么呀？
0: 你枪呢？
1: 丢了。
0: 把枪给我。
1: 我说找不着。
0: 什么时候了，他们还敢撒谎？
1: 我没撒谎。
0: 是不想害死我啊？是不是要害死我？为什么要杀日本人啊？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杀日本人？
1: 我没杀日本人，我没杀。
0: 疯了吧你！把枪给我。
1: 没有，丢了。
0: 你别逼我下手，我他妈有100种方法能找到你的枪，但我希望你自己给我。
1: 那我上学怎么办？
0: 请假。

0: 莫将军清廉如水，绝不会贪墨，更不会向商人索贿。还请陛下三思。朕又何尝不知，西北提镇守住咽喉，王五儿再不敢进犯，这些功劳朕都记在心里。可有的时候，情与理难两全。
1: 兄弟，我知道西北。 经不起牵连，怪我自己非要选别人争名夺利，到头来成为了一把刮骨头，真是苦了你了，兄弟，还得收拾残局。行了，时辰差不多了，该动手了。
0: 但是兄弟，这一次你要亲自动刀，多事之秋，别让陛下再对你有什么猜忌。我说过，我已寻得了关键的物证，只要交给程潜副重审就好了。你为什么连这些事都等不了？就算你拿到了行贿的册子，能证明什么？ 这件事是陛下亲口下的令，这件事我们救不了的。一城定局，现在你我需尽快打起精神，好早日面对下一局。
2: 我越发后悔。
3: 当初为了我的一己私欲，
2: 对你入仕途。恭喜赵大人，手里的这串青金石盘的可还顺手？
3: 余阁老说笑了，
2: 赵大人年纪如此之轻，就手握重权。 从今往后，愿意做的事情要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也要做。想杀的人要杀，不愿意杀的人也要杀。是不是觉得手里这个串儿越来越沉，越来越烫手？

0: 小卡，我是你丁哥，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呢。我在咖啡馆捡了个东西，我想应该是你的。
1: 丁哥，把东西给我。
0: 什么东西啊？是这个吗？
1: 给我！
0: 是你的啊？

0: 你别逼我，我会开枪的。小破孩，别张嘴就瞎咧咧。这枪最好是近距离射击。
1: 你到底要干嘛呀？帮你，想干嘛？枪先给我这儿啊，剩下的事知道的越少越好。你为什么帮我呀？
0: 我喜欢你姐，你早晚得教我姐夫。姐夫哪有不帮小舅子的？
1: 我听不懂你说这些。
0: 不懂？啥不懂？
1: 我绝对不能把枪给你，要不然我姐不会放过我的。
0: 你昨晚用这把枪干死那日本人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你姐会不会放过你啊？把这事烂到肚子里。

0: 出门干啥呀？
1: 少废话，前前后后留。
2: 你真的应该相信小凯，这老爷子是现在检验科老大的师傅，他说除非非常专业的清理手法，要不然这枪肯定很久没开过。

0: 拿不着我的短儿，可失望吧？说吧，什么条件？
1: 还是那句话，一块看场电影。
0: 还是那句话，最近真没。

0: 你说夜里咖啡馆门口有个日本军人被人用枪打死了，你和你的同学都在嫌疑人名单上，只有你有枪，你让我怎么想？你去咖啡馆干嘛？
1: 和同学们讨论攀岩花具的事儿。

0: 真的不是我干的，
1: 别干蠢事儿。要真出事儿了，我得跟着你一块完蛋。

0: 把这些虚头巴脑的给我摘了，好那个你挂家里给谁看啊？到学校我学点真本事去。
1: 知道了。

0: 说呀。
1: 还没走呢？
2: 啊，回来取点东西。
0: 回来的不是时候，钱野科长刚来电话，让我把这两年的卷宗整理出来。你说明天就要，我这人手不够。再忍，过手的得找个信得过的人吧。陪我下班。

0: 这比日本人的别墅安全多了。
1: 最近查的严，咱们还真得小心点。
0: 啊？我们特务说，现在连这哪都管，
1: 那得避着，别的事得找党。

别怕，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命，我只对刚才那个丁先生

0: 干啥去？
1: 我活动活动。
2: 哎呦，
3: 两点了已经，早点回去睡，剩下的工作交给我了。
2: 没事没事，
3: 估计还得干半宿呢。
2: 一起弄吧。
1: 你的重要任务
3: 是明天早上记得提醒科长先看这个，告诉他前野科长等着药呢，等他看完了就赶紧送过去。
2: 嗯
3: 啊，快。

0: 这个交通线恢复了。记住岛药路72号，你到那儿会有人接应你，你就跟着他走，他会就带你撤离。
1: 知道了。
0: 再有就是，我再托你个事儿呗，你半道上帮我留一个人呗，叫全子，是我店里的一个小伙计，就出门很久了，到今天为止也没想着给家里报个信儿。
1: 多大了？
0: 都半大小子了，脖子上的虎头锁还没摘呢。
1: 知道。
0: 来，你再重复一遍。
1: 岛药路72号，有人接应我，跟他走，他安排我撤离，然后半道留心一个叫全子的孩子。
0: 你记住啊，地下工作的第一条纪律，就服从命令，听指挥。能不能动枪，什么时候动枪，打谁，都得听命令。
2: 老秦，嗯。我问你一下，我这一走还能见到我弟弟吗？
0: 怎么不能啊？等把日本人打跑了，那就是咱们天下了。
2: 你托我给他带句话。
0: 嗯，
2: 就说虽然我是长子，但我这一天天的把脑袋离裤腰带上，你让他赶紧找个媳妇儿，别让老宋家绝了后。
0: 这话你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说？
2: 你刚才不说了吗？组织的人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你就说组织的意思，啊？
0: 行。
2: 你能代表组织吗？
0: 我能。
2: 那我也托你个事儿。
0: 啊，你说。
2: 如果真遇到啥事儿啊，你让指挥员撤，别逞强。咱哥俩不都给组织卖命吗？老宋家如果只能留一个，那也得是他。你明白我意思吧？
0: 明白，明白。

好，车内我收拾一下。收一下车票。收拾一下车票。

0: 长官，求求你了，赶紧走，长官！这么多？是啊，弄到下半夜两点才完事儿。潘股长说，千叶科长上午就要看。
1: 正好出门，顺便送过去。
0: 我给你送到车上去吧。
1: 不用。

没想到这上面还残留着松鼠密电的内容。现在只需要找到密码本，就可以破译出情报了。

0: 马丁尔宾馆，
1: 好嘞。进门右手第一桌。
0: 先生您好，您几位？两位。好，您坐那边可以吗？这么没人吗？哎，对不起，先生，这个位置已经有客人了，他上洗手间了，马上就回来了。哼。
1: 那你给他换张桌来，
0: 这不太好吧？哎，
2: 去去去，
0: 好。

0: 去马黛尔宾馆，会有一个戴白围巾的人和我们接头。
1: 先生，这我位子。
2: 这里是酒店，只有收银台的位子是固定的。
1: 先生，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2: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等我和我的朋友吃完饭，你再来，别影响我点菜啊。
1: 行。
3: 先进去，找到那个人，注意警戒，我随后就进去。

0: 看见我围巾了吗？灰色的。
1: 没有啊。
0: 哎，围巾哪儿去了呢？
2: 先生，先生，哎，哎，朋友，您能把您的围巾卖给我吗？我脖子手寒了，围巾又丢了，我真急用啊。哎，
0: 行，
2: 我给您。
3: 那您稍等等，明年我不用了，我再卖给您，行吗？
2: 不是，我给您钱，

0: 哎，老板，有灰色的围巾吗？
1: 灰的没有，你看其他的吧。
0: 可以可以，不用找。
2: 哎，好。
3: 钱干嘛来了？特务科的人刚进去，老钱已经在里面了，麻烦大了。

为什么要跑？啊！哈尔滨是我们天下呀！我们不是抗日分子！啊！我们……哎，你！哎，不住！

0: 就坐人了。你怎么样？没事，你们快走，一会儿警察来了，谁都走不了。
1: 放心，我一定把你救出去，同志。
0: 慢点，
1: 慢点。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求事啊！
0: 可能关雪也到马迭尔去接头，两伙人撞在一起了。
2: 山上派来的特派员，会不会已经落在关雪手里了？
0: 可能。

0: 同志，哎，同志，同志，同志，同志，你先别说话，我们带你去看大夫，现在就去。同志，同志，
1: 有办法。

0: 喂喂，我卓文。
1: 哎，出来，是我疏忽了，
2: 不能总去同一家饭店去吃饭。
1: 我以为近期他不会再去马甸宾馆了，是我的错误，我犯了交头主义。
0: 凡事总有意外，联络员应该已经落在他手里了。
1: 有办法查到吗？
0: 把接头号码先给我。
1: 你跟他接头太危险了，
2: 如果他真的被捕了，
1: 敌人一定会严密监控的。
0: 我知道，我见机行事，把号给我吧。
1: 哎，你是邮政局的吗？
3: 哎，是的。你是谁？我想问一下，从哈尔滨发挂号
1: 信到齐齐哈尔需贴多少钱的邮票？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伊连县邮局的。
0: 记住了，放心吧。
1: 哎，你

0: 别动！别动！
1: 再动我打死你啊！哎，

0: 同志，同志，你有什么情报要给我？来取，来取，来取，来取，组织上让你来取什么？同志，来取什么？同志。
1: 有没有刀片？把他的子弹取出来。关雪他们怎么没回来？抓了人不带回来，这太奇怪了。

0: 白酒。
1: 站住！

0: 强，咱们这条件比较简陋，没有马费。
1: 这比山上的条件好多了。
0: 你还知道其他的联络点吗？这里不安全。
1: 总之，还好。
0: 有你对安好的统治，已经牺牲了。

0: 喂，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在哪儿布防？什么布防？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在哪儿布防？
1: 不管我们管。
0: 关雪既然没有把人带回科里，就一定会找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并且给行动谷下命令，让他们在藏人地点附近布防。是。
2: 一个接一个的事，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喂，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在哪儿布防？
0: 布防？布什么防？我让你们去拉井碟，你布什么防啊？
2: 哦，不好意思啊，拉井碟啊，麻烦再重复一遍。
3: 买卖街一东，田地街一北。
1: 再听不清楚，来办公室来问我。

0: 我买了几粒冬，天地间一百，我去抢。天地间一百，秋林，又甜又面的秋林，秋林，
1: 麦梨的。
2: 哥，买梨吗？哇，帮我个忙！什么意思？走不了了，我们已经暴露了。
3: 同志，同志，不能暴露了，得快走！不行，那个联络点在哪儿？ 我得去通知他们撤离，几十条人命啊，同志！
4: 就在
3: 所以，然后呢？
5: 陆先生，请收音机来电的话。
3: 然后呢，同志？

0: 出去一趟，拿点雪茄，让医生来。记住，除了我以外，任何人不能进来。
1: 明白，任何人。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出来。
1: 关姐走了，人就在里面。
2: 这上面几个人？
1: 跟携带大马蒂尔的三个，死了一个，应该剩两个。
0: 不能再等了。
1: 哎，这是我从关姐办公室偷出来的，你用它，就说你是行动四组的外派安防员，去把门骗来。
0: 行。

0: 找谁？
1: 哎，兄弟，我是行动四组的外派安防员，关科长让我过来送血浆来了，说咱这有人输血。你看，
2: 等着。

0: 喂，
1: 喂，喂，科长，是我，你放手。
0: 喂。

你这

0: 有啥就说啥，别跟我耗着，
1: 别整没有用的。
2: 小伙子，我看你挺年轻的，你本地的吧？啊？
0: 别跟我扯，我拿到的情报比你送的重要多了。
2: 我没骗你，我真没骗你。其实我想活着。

0: 哎，卓文，
1: 来来，这事儿就得你办啊，劝一下。
2: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大事，今天这事儿要是过不去，咱们都得赶紧吃完了。来，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科长去马迭尔执行任务啊，结果把也在那儿接头的共产党给逮了。天大的好事吧？啊，可人又让他们给抢走了你。你说这是撒起火呢？
2: 怎么过呢？

0: 叫他，哎，说话！
1: 关科长，哎，我说松手的人，松手的人，
0: 你现在在哪？
2: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
1: 你快来呀！我刚从这地下党的窝子里跑出来，我这……
0: 冷静。你周围有什么？
1: 这周围是民宅。坏了，我看见一个人跟我走过来了，他投降了。
3: 我怎么着？
0: 你先别乱动，别乱动。

0: 不可能就是路过，这长什么样子？
1: 他长得像扑克。
2: 快点，他找着我了，他看着我了。
3: 你周围有什么？你现在在哪儿？马上告诉我。
2: 不是，我没见我。

0: 强强，你是怎么回来的？我到岛阳路自杀号了。那儿通知说，交通线又断了，给了我这儿地址，我只能又回来了。
1: 咋了？你要不蹲在这儿，我这是先恍惚了。我说这是卓文还是卓武？
0: 我还以为以为我又做错啥了。你当机立断开枪是对的。其实能更早点。那小子侧着身，玻璃反光，我多走两步才开的枪。你没听清他的电话里到底说啥？
1: 没关系，他们不认识卓文。
0: 说实在的，干你们这行真难。 你说一颗子弹不一定能打死人，多说一个字儿，反倒能要了命。
1: 哪那么邪乎啊？
0: 一个眼神上能见生死，太不邪乎了。

0: 枪枪致命。
1: 守备团和宪兵队联系了吗？全都通报了。胡股长带着行动股的所有人，联合宪兵队和特高课，正在城内搜索可疑分子。
2: 对地下党来说，
0: 当务之急是青霉素。
3: 见不见我这人？
4: 我没见过，我不认识呀，我不认识。
3: 看清楚了，
5: 行动队，没错，
3: 这是禁药。

有没有人？

0: 先用了，不过我再去想办法。
1: 哎，卓文，你先等一会儿吧。你等我给尚元用完药，你把矿泉水带走。你别忘了，你现在住的地方是关学给你找的。
0: 我知道，一直有人在监视我，我会小心的。
1: 不要挂在嘴上，要落实在行动上。敌人想到的所有细节，你都要续上尾巴，不能有一丝大意。你去看看你哥哥吧。
2: 我说你，你用得着把自己伤成这样吗？你有什么药，你跟我说，我替你偷不就得了吗？
3: 我没事啊。
0: 还偷，去哪儿偷你都不知道？
2: 你告诉我不就知道去哪儿了吗？
3: 行了，这不已经有了吗？高兴点，你已经立功了。
2: 你一说这我更来气了，我不都立功了吗？老天还不让我留下来帮你们，还把我往山里赶，你个老东西！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组织纪律，必须遵守。再说了，谁让你非跟我长一张脸？
2: 你以为我想和你长一张脸啊？还疼不疼啊？下次别犯傻。
4: 很准确，这就是我们部队的布置图。山上有内鬼。
1: 关学有个情报员，一直在给他输送情报。这张图要尽快的交给方政委。找出叛徒，
4: 我跟那家伙是坐一路火车过来的，在火车上照过面，我肯定他不是咱们的人。
1: 他应该是个账房先生，在饭馆工作，饭馆应该是木质结构。

0: 应该是松木的。房间里通风不好，柜台高约1米左右，他常年站在柜台后面。
1: 你咋知道这么细致啊？
2: 他的右手中指、左手拇指的指尖都有厚厚的老茧，这是右手击上左手打算盘留下的痕迹。他小腿粗壮，其他部位倒是白白胖胖，这说明他虽然不从事体力劳动，但却长期站立。还有他的两个胳膊肘上都磨出了老茧，这说明他平时习惯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从他身高来判断，那张桌子有1米高，我猜他是个账房先生。
0: 这些你必须牢牢地记住，我完整地转述给方政委，一个字都不能错误。
1: 放心，我现在就去。
0: 你去哪儿？你先坐下来。你带着伤，你能出去吗？关雪吃那么大的亏，各个出城口都封锁得很严。他们说城里有一个专做江湖生意的婚姻厂，平时也接一些黑活，能带人出城。我们可以去试试。
1: 干多久了？
0: 说是很久了。
1: 能干这么久，马上有诈。
3: 主要是没名没姓呢，查也没个方向。这不像那卖鸡毛掸子的姑娘，虽说也不太好找，可要是腾出空来。
4: 一年300多天，天天都在抓空档，你腾得出空来？你要怎么找啊？抽一个人笨点没关系，你把哈尔滨几处大的收破烂的找出来，列一个名单，一家一家的上门去问，一个月前有没有一个姑娘上去收过鸡毛？难吗？难吗？
3: 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啊？你别看我，这话出了门我就当是自己放的屁。这阵子事儿多，你心情又不好。
5: 没问题，
3: 有气儿都往我身上撒。我是比不了别人，别的没有，给你当个出气筒也行。
4: 哪位说话？抱歉，孙团长，真是太急了，还是共党的事儿。他们要送出去的是一份重要文件，应该就在这一两天。他们一定沉不住气，管他是谁都会冒险出城。您这边要做的就是严防死守。明白。
1: 又生气了？
4: 一个星期了，点动静都没有。共党级我也去。
1: 你急也不能总拿自己人撒气啊！现在都没人敢进这屋了，都让我来送文件。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要么咱出去走走。
4: 去哪儿？
1: 去看共产党是不是已经出城了。
4: 什么意思？
1: 我当巡警的时候就听说，守着出城入口那个守备团那帮。

0: 孙子们都是属他妈泥鳅的，你就算铁板一块，他们都能钻出洞来。咱俩去试试。
1: 你想怎么做？

0: 等会儿，赶紧把情况挪开，我有急事。对不起，那后面那位出示一下证件。看我的就行了，出门太急，他没带。
1: 请您配合一下，现在上面令严，每个出城都得查一下证件。
0: 他没带，那你说怎么办？
1: 没带的话，你就得回去取一趟。
0: 要抓也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男的，
0: 你看看，嗯，男的还是女的？
1: 那你让他把那个沙接起来，让我看看。
0: 你他妈什么东西啊你？我们科长的脸，你他妈说看就看、啊？那、赶紧挪开啊！有事就特务科说。
1: 长官，我再告诉你，上面下的死命令，我要是给你俩放过去的话，我得丢脑袋。
0: 你他妈再不挪，把你那破烂木架给你装烂了，你信不信？放开！
1: 你要是这样，
2: 那就对不住了。

关了人，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崔安平，不知道是你。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真要给你挑点毛病的话，出枪的速度不够快。干得好，崔少长，拿着。 我个人，请各位下班以后去喝一杯。

0: 校长，今晚下班咱去哪儿吃啊？
1: 去哪儿吃？有点墨好的门啊。

0: 这行吗？
1: 赶紧的吧你。慢点慢点慢点。
0: 端个软。

0: 他们又回来了，
1: 开了吧，
0: 走，开。哎呦！

0: 哎，小少崔安明，报告一切正常。是，明白。哎，杨洋啊，崔安平，这点打电话能有啥事儿？喝酒呗。哎，对了，你把下午执勤那三个卡口的少长都叫来啊。我打电话指定我都懂了。啥玩意儿？太阳从西边出来的，你就当从北边出来了。饺子就酒，你都出门吧啊。哎，好嘞，好嘞。
1: 来，
2: 多傻呀！
1: 嗯
2: 嗯，主要是给他俩放了，回去我这身皮就得被扒了。不光丢了饭碗，我还得关禁闭，咋办呢？嗯，八千。我跟你说啊，他们要是敢硬闯那个哨，
3: 我就可以啊！我就崩了他。
2: 人呐，都是肉麻的。你别管他多大官，我枪口抵着那儿，你都不敢。嗯，
1: 对，
4: 咋整啊？
2: 江总，
4: 这时候坐在后座的就下车了。
1: 郑建奇就
2: 在他身边，因为啥呀？嗯，
3: 就是考验咱们少卡呢。坏不坏呀、啊？
5: 太坏了！
3: 来，
5: 这考验不
2: 来、哎，你们猜猜那人是谁？
1: 谁呀、啊？
6: 猜不着。
2: 特务科的关旭。
1: 这特务科的人谁敢惹啊？
2: 我跟你说啊，其实我也后怕。我也是不敢当你，但是呢，人家赏了一把绵羊角，
3: 黑不自往啊！啊，
2: 因为咱呢，铁面无私，我才没吃了这个官了。我这哥几个叫来的，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你一下，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千万别怂。你就按规矩办，
5: 对，不能
2: 说不定你们几个也能拿到赏钱。哎，
5: 行，
1: 咱们
5: 以后就这么好。
2: 来来来，
1: 行，这事办的行，
2: 来，
1: 谢
2: 谢崔哥，
5: 谁都不让。
2: 嗯
5: 嗯嗯，
2: 对了，我跟你们说一下，那人长什么样啊？高鼻梁，长眼睛，

0: 抓了个紫色领带。嗯，来吃菜，吃菜。
1: 哦，喝点汤。吃肉。嗯，
2: 吃菜，吃菜，吃菜。吃吃
0: 吃吃吃。啊，这。哥几个，最近年看见没有？有。
3: 啊，我这
2: 这么过去。
0: 没看见。
1: 没有。
0: 这边的。
1: 我这没。
4: 没看见。
0: 没看见。
2: 没有没有。哎。没熟练，
0: 来来来来，见着有味儿，来。
2: 哎，嗯，那我说一声，
4: 谢谢崔哥。
0: 来，第一杯来，干了。
2: 杨
0: 总，你喝太费劲了，
1: 喝不动了。
2: 张老，嗯，
5: 我喝多了。

两辆轿车都是从这个方向开过来的，相隔的时间不过只有几分钟，那第二辆轿车藏的肯定不远。这么深的车辙印，证明第二辆车在这里等了有了一会儿。至于这个螺丝钉，更能说明问题了。咱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城际哨卡，就是因为这个飞机没成，一切都是提前策划好的。换乘车。

0: 媳妇儿，双胞胎。
1: 什么他妈双胞胎呀、啊？一个都整不出来，他妈双胞胎，
0: 双胞胎。
1: 你他妈有病啊你啊！你再他妈一惊一乍，你他妈滚出去睡去。

0: 莫将军清廉如水，绝不会贪墨，更不会向商人索贿。还请陛下三思。朕又何尝不知，西北提战守住咽喉，王五儿再不敢进犯，这些功劳朕都记在心里。可有的时候，情与理难两全。
1: 兄弟，我知道西北。 经不起牵连，怪我自己非要学别人争名夺利，到头来成为了一把刮骨头，真是苦了你了，兄弟，还得收拾残局。行了，时辰差不多了，该动手了。
2: 但是兄弟，这一次你要亲自动刀，多事之秋，别让陛下再对你有什么猜忌。
0: 我说过，我已寻得了关键的物证，只要交给程潜副冲审就好了。你为什么连这些事都动不了？就算你拿到了行贿的册子。 能证明什么？这件事是陛下亲口下的令，这件事我们救不了的。已成定局，现在你我需尽快打起精神，好早日面对下一局。
3: 越发后悔，当初为了我的一己私欲，推你入仕途。恭喜赵大人，手里的这串青金石盘得可还顺手？余阁老说笑了。 赵大人年纪如此之轻，就手握重权。从今往后，愿意做的事情要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也要做。想杀的人要杀，不愿意杀的人也要杀。是不是觉得手里这个串儿越来越沉，越来越烫手？

0: 罗同志，欢迎你。
1: 哦，你方政委。
0: 是。还有你费劲巴拉背上山的十斤盐，我代表山上的同志感谢你。你的情况老钱在电报里都跟我说了，目前整个山上知道你真实身份的只有我一个人。这件事儿一定要保密，包括你的来历和背景，明白吗？
1: 明白，跟谁都不说。
0: 嗯，
1: 你这枪指已经该教教了。
0: 坐吧。你们哥俩长得还真是像，不过你这个做派可的确不像一个人啊。
1: 他呀，就是在特务科得装，你要给我捯饬一下，比他装得像，信不？
0: 哪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啊？幸亏有老钱在啊，老钱是整个东北地区最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干部了。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配合好你弟弟。
1: 配合，配合我弟，一直配合呢。就是老钱太谨慎了，我说不动他。
0: 老钱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是太容易冲动了。从现在开始，你的一切行动必须听我指挥。

0: 这段地图描绘得太详细了，如果它出现在日本人的办公桌上会是什么后果，想想都不寒而栗啊。这个奸细会是谁呢？
1: 我帮你查查呗，我来都来了。
2: 政委，老苗来了。
3: 好，我知道了，
0: 你先去里边等着。

0: 哎，老明啊，
1: 陆伟，
0: 没事儿，
1: 刚开完会，李队长让我把各个支队这个礼拜的夜岗名单报给指挥部，再报你一份。

0: 小苗啊，你也是咱队里的老人了，你没发现队伍有些松了？千万不能麻痹大意了啊。
1: 听说小赵回来了，在哈尔滨受了很重的伤，怎么样？
0: 回来了，没事儿，情报也没泄露。
1: 受了重伤还能一个人回来啊？
0: 怎么了？
1: 这孩子身上有股这狠劲儿啊，平时真看不出来。
0: 来来，

0: 谁？哦，乔二，你自己来的？对啊。
1: 山上来清货了，
0: 上个月举办又卷那钱啥时候？上面说了跑不了。嗯，你认为这个啥路子？
1: 还没查清楚呢，好像是个盐贩子，
0: 小三呢，
1: 高鼻梁，长眼睛。
0: 穿会点西装，白衬衫，大自然人。
1: 在山上谁穿这样的衣服呀？

0: 费。
1: 你找个时间好好翻翻他行李。
2: 你在山下每天热被窝里搂着媳妇儿，我这边过什么样日子你知道吗？
0: 瞅你废话说的，这不都钱闹的吗？再说你以为咱俩兜里这点子儿下半辈子够嘎的啊？
2: 我老大跟你一个造型，他也这么说。也不知道那个姓关的娘们许给他多大钱呢。
1: 就差一票票罢了。辛苦你了，兄弟啊！你得在这儿活动的，是吧？但记住了啊，好好查这个新来的。不是真事儿，我也弄了。我最近感觉就不对劲儿，这脑子一蹦一蹦，我感觉有点什么事儿发生了。

车，别

0: 办公科有人找，咱们这开会呢，等会儿。开了辆车来的，说有急事儿。我去一下，昨天晚上我和谢月去图书馆查了，回头我把资料上的图像临摹下来，你们看了就明白了。我去一下啊，马上回来。你们先聊。
1: 谢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怎么了，聂先生？
2: 你先上车。
0: 好。
3: 刚刚任务失败了。
0: 谁干的？
2: 日本人干的。
0: 我赶紧陪您去医院吧。
2: 我不去。去了医院等于自投罗网。我来就是想再问你一遍，你真的想好了吗？
0: 聂先生，我答应您绝不是一时冲动，而且我已经在做了。
2: 带着你同学一起干嘛？不是为我，是为你自己。去吧。

0: 冯军，你有吗？
1: 意见我也只有一条，换演员。
0: 你说要换谁？
1: 谢月。

0: 报，肯定是报，一个礼拜前刚弄死他们军统的一个站长。我同意，这路数像是军统干的。先别那么早下结论，想杀我的人太多了。开枪那辆车牌子是假的，后来就往八方街那边跑了，那条街人多车多，一时半会儿不好查。
1: 以后上班换条路，
2: 换条路不如换辆车，换辆车他妈不如换个脑袋。
3: 头发要初一，我先给他来个15。
2: 在押的军统还有多少？10来个。
3: 全部处理了。
1: 这点咱们得跟日本人学。
2: 是。去吧。

0: 军统的人真的要全部都干掉吗？你是要替他们说情吗？是啊，因为他们说情是为了你。杀你的人到底是不是军统还不清楚。你要把在押的军统分子都杀了，那不又多了机会瞄准你的枪口吗？
1: 你这么说，真不怕我误会你？怕，当然怕。但更怕你有事儿。哈尔滨这几个月怎么乱成这样？ 这是什么事啊？你把胡斌叫回来了。

0: 我不偷不抢，工作赚钱，碍你什么事儿了？
1: 我就是看不惯，我也没有提意见的权利。哎，
2: 东君，你少说几句。谢月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不应该瞒着大家，家里有困难很正常，帮一把不就完了吗？
1: 他困难什么呀？我昨天还看到他在学校门口跟一个男的纠缠不清，那男的是谁呀？
0: 瞒你什么事儿？
1: 你要是说不清楚，那就请你退出戏剧社。
0: 我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1: 我凭什么跟你说呀？
3: 别吵了！都什么时候了？啊？睁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别整天跟过家家似的，躲在这种剧本后面假装沉睡，眼睛里就只看到了一些男男女女的事儿，幻想睡醒世界就变天了吗？醒醒吧，同学们！
4: 走走，散散，别看。

0: 按出城的四条通道反馈的消息，没有什么发现。但接下来
1: 你不用念了，你就告诉我人抓着没有？
0: 还没有。
1: 你们呢？人没抓着，消息也没有吗？

0: 干什么干什么？不知道。
1: 胡部长，
2: 金科长，
1: 不好意思啊。科长，宪兵司令部那边来人了，带了个体检组，让咱们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先体检。
3: 特务科什么时候变病房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说平房那边闹传染病，每个人都得体检。日本人对这事儿啊，挺较真。
4: 他们的人是已经到了吗？
1: 嗯，已经到院子里了。知道咱们这边差事多，人手少，所以第一个来的咱们这儿。最多一上午就能体检完。那我先去了。
4: 散会。

0: 老潘，
1: 你说关科长和老金是不是有点什么？
2: 有点什么呀？
1: 男女那个什么？
2: 他跟别人都什么，就跟你不什么？
3: 跟我快有什么了？等着吧。
1: 体检这玩意儿也心占便宜，
2: 这是一个 OK。
1: 哎，
0: 你怎么刚来啊？不会给你弄口热乎饭吧？这

0: 我负责警卫的，我叫乔二，叫我小乔就行。
1: 你们方政委呢？
0: 不知道。
1: 你们方政委也吃这个？
0: 大家都一样，山里就这条件。哎，你干什么？
1: 我出去打个牙祭不行啊？
0: 不行，方政委说了，出门得经过他同意。哎，
1: 怎么有酒啊？
0: 没有，你等这项目成立啊。

0: 我宋周文，哪位？
1: 你们俩长得挺像，简直一模一样。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啊？别看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我特意打电话到通讯科，然后找人叫的，所以没人在意这个电话。时间呢，也是我挑的。
2: 这个点儿，大伙儿应该都去吃饭。
1: 所以你放心，你现在说话很方便。
0: 你谁啊？
1: 昨天上午在城西的废弃煤厂。
2: 你的哥哥，或者说是你的弟弟，
1: 在给一辆车换牌照。他以为呢，没人知道这个废弃煤厂，
2: 就可以什么吃亏不缺的。
1: 可惜呀，他大意了，南墙塌了，豁出个缺口。
2: 更不巧的是，
1: 我正好走这儿经过。
0: 你说什么？
1: 你如果听不明白的话，
2: 你大可以把电话挂了，一走了之。
1: 我呢，会给关科长打一个电话，
2: 告诉他，昨天离开
1: 上家之后，有人开着同样的车。

0: 媳妇把我撵出来，三天没回家。你就帮我一个忙，打个电话，就说一句话：你家先生中彩票了，赶紧来求。
1: 我就说我是偷猪让你。
0: 对，天下老婆都爱钱，知道我中彩票了，就能让我回家了。
1: 哎，你是真中了还是假中了？可是这迟早是露馅了。
0: 走一步算一步吧，先能回家再说。
1: 你怎么非得找我打电话呀？
0: 我媳妇儿啊，耳朵贼尖，熟人一打她能听出来，得找个生人。行不行？不让你白干，有钱赚。
1: 行倒是行。
0: 出门往东200米，有个电话亭子。
1: 那我现在就去。
0: 去了。

0: 要问个啥菜？
1: 你谁啊？咱俩好像不认识吧？
2: 这不重要，小弟想请老哥帮个忙。
1: 我能帮你什么？

0: 就差一点儿没能摁住他。
1: 他还是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但并不强，否则他不会落入你这么简单的陷阱里面。第二，他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仅仅就是勒索。
0: 对，他就为了要钱，
1: 所以钱没有到手，短时间内他不会有大动作的。他应该是有军警先特身份的小人物，500块钱只是个试探，他还会再跟你联系的。
0: 我得吊着他，让他觉得能拿到这笔钱。
1: 我看看再召集参与行动同志，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一旦露出尾巴，就能把他揪出来。你做好撤离的准备。
0: 为什么动不动就撤离呀？我们应该反制。
1: 组织上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必须是在你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0: 没有绝对的安全，

0: 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分析的没错，他就是要钱，未来还会要更多的钱，就贪心，贪心就是他最大的破绽。
1: 没有恐惧也是你最大的破绽。
0: 老钱，我有时候觉得你过于谨慎了，遇到事情前因后果想明白了就干，在这一点上关雪比你强。
1: 敌强我弱，我们身上背负的比他多得多。
0: 注意安全。

0: 你干啥呀你啊！咋的了？两天了，翻过来调过去的，就给这块烙饼。你心里有事儿啊？啊？还是外边有人了？
1: 你他妈有毛病啊你啊！
0: 我跟你说啊，你他妈要是外边养的小婊子，你看我杀不杀你？
1: 你他妈找抽呢你啊！我憋回去。
0: 你不是说你喜欢大连吗？就是海，也是碧海冰岛。要不咱俩去大连？一晚上喝多少酒了？啊？你他妈不吹牛逼，你嘴头爆皮是吧？什么舌头啊？就他妈跟那老太太那棉裤腰似的你。 你是升官了，你还是发财了？啊！你他妈狗屁能耐没有，一天净他妈整那没用的，这日子跟你过的，能他妈活到年底，都算喜丧。
1: 我要真有那么一天啊，第一个就把你换了。
0: 姓崔的，你他妈是老爷们儿，你再说一遍。
1: 开玩笑呢，那不是洞呢。

0: 小凯这几天就安排住在学校里，你家的周遭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车也换成防弹玻璃，但需要几天的时间，你先将就一下。
1: 这么多解决不了问题。
0: 敌人在暗处，你在明处，躲是唯一也是最好的方式。

0: 拿杯酒吧。
1: 是关科长吗？
0: 哪位？

0: 听托克的大能力，
1: 有共和党的奸细。你先回去吧，交给我。
2: 是
1: 啊。
3: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1: 因为我有证据。
3: 我可以现在就来找你，你想要什么？
1: 举报重要共党分子的奖金是30000，
0: 我要40000现金。
3: 我给你50000，只要你说的是真的。
1: 3天之后等我电话。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程婶，我来接。哎，
1: 是不是一直在等我给你打电话呀？
0: 钱你拿到了？
2: 不愧是特务科的人呐、
1: 啊！500块钱也能做零花，精明啊，宋先生。
2: 今天。这会儿都得把我崩了吧？
0: 你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还跟踪我？
1: 这钱还不够用啊！
2: 你堂堂宋荣文，你觉得你自己值500块钱吗？
1: 你只可能是个大

0: 生意的九门砖。
1: 门开了，咱们才能做生意，对吧？
2: 你说，
1: 我要十根金条。
0: 放心，这是最后一回。
1: 只要钱到手，往后都不会再联系你。
2: 我手头没这么多钱啊，我需要时间。
1: 三天，是我耐心最大的限度了。

0: 这位爷，
1: 住店吗？山里冷，被子够厚吗？
0: 够厚，八斤被，刚弹的新棉花，下面垫的是狗皮褥子。
1: 车住都不贵吧？
0: 哎，不贵不贵，粗茶淡饭，自己家盖的房，多少您看着给就成。
1: 都有啥吃的？
0: 狍子、木耳、蘑菇，还有自己家养的鸡。
1: 有酒没？

0: 我们这边的人都在等着，等着你们。
1: 柳子应变，
0: 要了别的家伙，这个点来触电，看着他们不像擅长。
2: 柳子还是这个，
0: 我他妈管他毛子柳子，先把他拿了再说。

0: 爷，菜好了。
1: 哎，酒。
0: 慢用。
2: 来，等等。尝尝。
0: 愣着干什么？吃啊。
3: 咋的？自己做的饭菜不好吃啊？还是不给爷面子？
0: 哎，给给给给，快，赶紧谢谢爷。哎，谢谢爷。

0: 慢用。
1: 掌柜的，哎，哪人呢？
0: 绥化，离这儿150里路。
1: 你这荒山野岭的开个店呀、啊？说你挣啥钱呢、啊？
0: 这挖参的、采药的、养蜂的、贩皮子的，天一暖和都进山了。爷，您是发什么财的？
1: 你看呢？
0: 我看，看这身打扮，收山货的吧？
1: 哎呀，收山货啊，那得有本钱。我这俩。

0: 千算万算，还是算宰了。你也吃那饭菜了，咋就没事呢？
1: 给你看看，给你用的筷子是特制的，这筷子头上有小孔，把药沫放孔里，拿刨子油给它堵死了，一气儿一化，就全进到菜饭里。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位爷？
2: 哎爷，我这
1: 来，现在说说，咱俩谁是爷？来说说，叫爷。哎，胖子，胖子。犯山货那么累，确实也没啥意思。说，你到底是干啥的？
0: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信啊？
1: 柳子，啊，倒也像，啊，兴许没准儿以前干过，现在不是了。上山找抗联，对不？
0: 抗联。
1: 要不然你那行李里为啥啥都没有？把话说透了，咱们该上山上山，该下坡下坡，各走各的路。你要不把话说清楚，
0: 说说说说，啥时候了都？有啥不能说的呀？不过我有个条件，不难，举手之劳的事儿。
1: 说，
0: 跪下。给爷磕仨头，带响的。
1: 嘿，我看你他妈！

0: 对，再往下，笑，那些后面有个铁盒子，那玩意儿把钱都拿走，一个字儿还得留。
1: 钱我不要，我要电台。
0: 我这是管吃管住的饭馆呢，还有什么电台？
1: 你再卡巴眼给我这说瞎话，我他妈把你给卸了，你信不信？
2: 我这怎么可能有电台？没有。
1: 你这原本有三个人，几天前你把账房送到哈尔滨，去跟警察厅特务科的人接头，可惜没回来。你看我说对不？你们还真把自己当成山上的土阎王了。这些东西都是从上山的人身上发下来的吧？

0: 再托你个事儿呗，你半道上帮我留一个人呗，叫全子，是我店里的一个小伙计，就出门很久了，到今天为止也没想着给家里报个信儿。
1: 多大了？
0: 都半大小子了，脖子上的虎头锁还没摘呢。
2: 这孩子呢？
3: 不是我，出他干的。那孩子太聪明了，他发现了出他，黑了收粮或者生意人，就一起把孩子干掉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信不信我今天崩了你？信不信我崩了你？
0: 你凭什么敢见阳？
2: 我不知道。

0: 的内鬼到底是谁？啊、我怎么亲自让你信人了？
1: 汉皇也死了，你也不想活的话，就什么也别说了。我说今天就谢了你。
2: 哎，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哎哎，我说，我说，电台，
0: 电台
2: 在
0: 哪？
2: 电台在连在那间破瓦棚里。不过杀人的那鬼我真的没见过，我每次只是去取情报，我只知道明天下次的交易时间。
0: 说，
2: 是明天夜里。
3: 出城那天的分工，就是由你哥哥登上车牌，我们的人都分别盯着煤场的入口和煤队上的豁口，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嘛。所以他不可能有人看见卓武更换车牌的动作。
1: 那人就是在撒谎，在诈唬。
3: 你再回忆一下，出城那天你还接触过什么人？
1: 除了守桥那些个哨兵，没其他人了。所以我肯定是安全的啊，你放心。
3: 最多再等一天，如果还是找不到那勒索者，马上撤离。
1: 不是老钱，你这次能不能相信我的判断？再多给我点时间。
3: 不行，这不是赌局，你无权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
1: 三天，
3: 不行，
1: 就三天，
3: 真不行。只要有暴露的可能，就必须撤离，这是纪律。
1: 行，一天就一天。
3: 哎，茶给你沏好了，
1: 不喝。

短短的两天时间，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到所有的哨兵，这样主动现身可能更加危险，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0: 因为咱呢铁面无私，我才没吃到这个瓜呢。我这哥几个叫来的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你一下，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千万别怂，你就按规矩办。
1: 对，不能怂，
0: 说不定你们几个也能拿到赏钱。
1: 行，
0: 我跟你说呀，那个人长什么样啊？嗯，高鼻梁，长眼睛，灰色的西装是白衬衫，扎了个紫色领带。
2: 嗯，你有私访来了？
3: 哎，你见过啊？
2: 没见过，但我听说过您，透科巡查，上次还有关科长。
3: 有烟吗？
2: 哎，有有有。
3: 谁说的？
2: 那个崔延平。
3: 活儿？
2: 嗯。没带火。
3: 他妈带烟不带火。谁说的？
2: 崔安平。
3: 那孙子，我记得他，上次就他们在这儿值班，他怎么说的呀？没想到他还能记住我。

0: 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居然邀请当天值岗的全部少长喝酒。如果仅仅是借机炫耀，似乎也说得通，但是把我的相貌详细地说给别人，并打听我下午是否从其他的哨卡进城，那就是别有用心了。更重要的是，崔安平那天下午值了两个班，如果他连续看到两辆车先后出城，那麻烦就大了。
1: 上岗
2: 了。哟，哎，
3: 小乔，
1: 扣准点的啊！来来来，
3: 准备换岗。
2: 晚上媳妇儿给做几个菜？
3: 换岗。
1: 哎，上午可又来了。
2: 谁来了？
1: 你说谁呀、啊？你还真说对了，这他妈特务科呀，上心了。
2: 三天两头的例行检查，
1: 还是他妈副检，运气可没你好。这次可没赏钱。
2: 男的女的？
1: 男的。这次还没开车来。
2: 不是，你俩说什么了？
1: 我闲言碎语呗。像咱这种小人物啊，人能聊什么呀？无非就是上次吃饭的时候说的那些。
4: 主子。
1: 干嘛去？干嘛去？

0: 喂，哪位？
1: 我是三明。
0: 有事儿吗？
1: 我要请你吃个饭。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我请你吧。什么时候？
2: 今天晚上8点，军人楼2楼，
1: 6号牙签。你回来吗？
0: 不见不散。

再他妈坑你，我给你个痛快！

0: 先生已经到了，您这边请。
1: 欢迎长官。
2: 欢迎长官。
3: 我们跟您不一样，都小四五子。
1: 但是有机会认识宋长官呢，那都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是吧？
4: 是。
1: 往后呢，还得请你多提携。
3: 我这人也不会说啥。
1: 来，我们就干了啊！
5: 好，
1: 来，
5: 干了。
6: 崔社长抬举，我和大伙一样，听谁跑腿，没什么区别。
7: 您这就太谦虚了啊！从保安局到侦缉队，谁不知道您宋长官那是特务科大红人，是吧？
6: 是。那崔少长真是个有心人啊，这打听的够细的。
7: 您是我贵人，也是吉星。
1: 我呢，倒是想打听打听关科长。关键我跟人家也说不上话
6: 呀。要么我给你引荐去。
3: 哎，不敢不敢不敢，我认识您呐，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福分要太大，我这保命消受不起呀。
6: 以前咱们没接触过，这崔少长确实是个实诚人。从今天开始，咱俩就算正式认识了。
1: 哎，
6: 时间要够久，咱们肯定来日方长。
1: 哎，好，好，来来来，我敬您，敬您。来，长官，
7: 长官。
6: 来吃。
1: 哎，好。

0: 哎，宋大哥，我一直有个事儿想问你。那天你跟关科长刚离开时，然后又火急火燎的折回来，那么着急出城，我寻思是出啥大事了啊？
1: 我懂，这罪名法门我懂啊，军事机密不能过问，我自罚一杯。
0: 你们几个也是啊，今天我跟宋先生说这个事儿，谁都不许往外说。
2: 哎，这
0: 哪儿听就哪儿领，特务科的事儿传出去一个字，你们他妈都得死，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兄弟们嘴都严。
2: 是。
0: 来，来，哎，
4: 崔安平够狠的，用这招让所有人都知道。
0: 来，
4: 只要这几个哨兵把他这些话说出去了，我们哥俩是双胞胎的事儿马上就会暴露。
0: 我再提一杯啊。咱们祝宋先生平平安安，官运亨通啊。
2: 官运亨通。
0: 干
5: 干。哎，
6: 学生，
7: 对不起，
6: 我找关先生，
7: 我们这儿不急。
6: 他打电话让我过来，我姓宋。
7: 啊，好的，请稍等。

凤县城，别进去。

我不会。你跟踪我呀？啊，不敢。我是有个事儿，实在不知道该跟谁商量了，只能来找你了。啊？有事儿，急事儿。

0: 有个人打电话勒索我。
1: 勒索你是什么呀？
0: 污蔑我是共产党。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我他妈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0: 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1: 也有人给我打电话，也透露了共产党，但他没明着说，想让我花钱买。
0: 你答应给他钱了？
1: 我这个人，你可以偷我的、抢我的，但是不能讹我。
0: 你真的觉得他就是只想要钱那么简单？
1: 总之吧，在特务科，抢你也好，偷你也好，讹你也罢，都不是什么事儿。我接着跳去了啊！啊！

0: 你坏了大事，你知道吗？除那回，我错哪儿了？乔二所有的动静，我们都盯得死死的。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动呢？我们就是想顺藤摸瓜，抓到更大的鬼。你上山的第一天，我就跟你申明过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为什么擅自行动？
1: 乔二他毕竟是内鬼，你早一天除掉他，不早一天踏实吗？
0: 他是内鬼，你怀疑他可以汇报。

0: 你杀他干什么？啊？你杀了他，我们所有的线索可就都断了。
1: 我真不知道你上山之前，老钱是怎么跟你交代的。
2: 咱们城里来的同志们老觉得，咱们山上都是傻子，

0: 莫将军清廉如水，绝不会贪墨，更不会向商人索贿。还请陛下三思。朕又何尝不知，西北替朕守住咽喉，王五儿再不敢进犯，这些功劳朕都记在心里。可有的时候，情与理难两全。
1: 兄弟，我知道西北。 经不起牵连，怪我自己非要学别人争名夺利，到头来成为了一把刮骨头，真是苦了你了，兄弟，还得收拾残局。行了，时辰差不多了，该动手了。
2: 但是兄弟，这一次你要亲自动刀，多事之秋，别让陛下再对你有什么猜忌。
0: 我说过，我已寻得了关键的物证，只要交给程潜副冲审就好了。你为什么连这些事都等不了？就算你拿到了行贿的册子。 能证明什么？这件事是陛下亲口下的令，这件事我们救不了的。已成定局，现在你我需尽快打起精神，好早日面对下一局。
3: 越发后悔，当初为了我的一己私欲，推你入仕途。
4: 恭喜赵大人，手里的这串青金石盘的可还顺手？
0: 于阁老说笑了。
4: 赵大人年纪如此之轻，就手握重权，从今往。

愿意做的事情要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也要做。想杀的人要杀，不愿意杀的人也要杀。是不是觉得手里这个串儿越来越沉，越来越烫手？

0: 三平，你他妈王八吃秤砣，你铁了心不想跟我过了是吧？你他妈一个晚上你都待不了了。
1: 别，
2: 不有急事儿吗？
3: 出差过两天回来。
0: 你放你奶奶的屁！谁家出差拿这么多东西啊？不管你干啥去，反正我得跟着你。
3: 行，别尿他那个样儿，赶紧收拾吧，明晚十点火车。哎，对了啊，
4: 管好你个破嘴，别逮谁跟谁说，尤其你爸你妈。
0: 啥意思？那以后不回来了？
3: 不回来了，那差事比这边好多。
0: 说漏兜子了吧？啊？你是不是说漏兜子了？怎么差事都找好了，你他妈出啥事了？
3: 给我逞笑！
2: 是出事了，
3: 出大事了。我跟你说啊，以后呢，你跟我说话得注意点。
0: 我他妈还以为你说话客气点，不是？你到底咋的了？
3: 我马上能拿到一大笔钱。
0: 多少啊？
3: 你猜猜。
0: 你干啥去了？
3: 瞅你没见识那个样儿，十个巴掌都不值。
0: 出去呢？啊，太招人稀罕了。
3: 就是觉得我行了，是吗？
5: 哎，以后你说啥是啥，咱家都你说的算了。

0: 还记得我的声音吗？
1: 当然。钱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好，今天晚上七点半咱们就可以见面了。
1: 好，在哪儿？
0: 范大企业总会。

目标是守备团少长，叫崔安平，时间就是今天晚上7点钟。我们是刚刚得到的消息，为了拿点小钱，上个月举报反满抗日地下印刷厂，让6个抗日联盟的人被捕、被枪毙，也是这个崔安平作为。今天是时候除掉他了。

0: 姓崔的家里已经空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
1: 应该是提前设计好的。
0: 好消息是我的人抓了他老婆，就差5分钟就坐上火车了。
1: 估计没啥用。

0: 姓崔的要是没被打死就好了。
1: 军曹被杀的案子正好还缺个凶手，这小子正好适合。
0: 没错，军统刺客，死无对证，往他脑袋上扣呢。

0: 就这些，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他的事我真不清楚。你男人最近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想起来告诉我们，你就能见到他了。
1: 我真想不起啥来了。我之前问过他，是不是出啥事了？他没说，他就说让我收拾行李去大连。大连是个好地方。 去了那儿找谁呀？他工作的事儿吧，
0: 他从来也不跟我说，我当时也不问，他只要把钱拿回来就行。他说。

0: 能拿到一笔大钱，到了那边差事也不用找了。他让我去火车站找他，然后这其他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昨天半夜他写了一封信。
1: 写给谁的？
0: 我不知道啊，我不识字儿，我啥也不懂啊。这样，钱我们不要了，钱我不要，钱我不要了，我就要人，你们把老崔放了行不行？
2: 你男人平时睡觉说梦话吗？
0: 说呀，他老半夜一惊一乍的，我迷迷糊糊的听他说了两句。
3: 媳妇儿，双胞胎。
4: 什么他妈双胞胎呀？
0: 双胞胎，肯定是双胞胎。
5: 你们有孩子吗？
0: 没有。
5: 他一直想要个孩子是不是？
0: 是，挺想要的，他想要。

你们接着问，他肯定还能再想起点别的事儿来。一句话，一个字，任何一件事，我都要。

0: 警察丁特务科办案，要找一封信，收信人和收信地址还不清，但落款人叫崔安平。去找人问一下，看看谁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1: 这里信太多了，上千封呢。

0: 那就麻烦大家帮帮忙，找找。
1: 来，慢点。
2: 哎哎，站住！
3: 别跑！
4: 站住！别跑！他把信吞了！二柱子，把信拖出来！拖出来！
2: 给我敲开他的嘴！
4: 压了。
5: 割开喉咙。
4: 别跑！别跑！救一下！快来！
2: 我来！快！
4: 小废物！

0: 没什么，只有个皮夹子。白铁皮街，哈士兰公寓305，
1: 还是去他那搜一下吧。
2: 金盘，我真他妈想一枪崩了你，看着！

你倒是没什么事儿啊。不敢呼吸，看来你也是个狠角色，心够硬，心跳的声音，要是回去先能睡个踏实觉，那就更好了。等

可他身子还是弱着，但那双眼睛一直盯着我，就看着那双眼睛，一点儿一点儿没了神儿。

我不知道他最后认出我来没，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反正他什么都没说，把每一个字都嚼碎了，咽了下去。他还是个孩子。

他救了我，而我呢，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能做，不能说，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我难受。道歉，我不想再这样憋下去了。

0: 能憋住是大勇敢啊。哪
1: 有这么的勇敢法啊？
0: 这个小佩，他那个刚来的时候可生性了，脾气也大，你要教他什么东西他都不往心里去。有一次气得我是真打了报告了，我说要把他送回去，送回山里得了。
1: 送走倒好了，应该送走啊。
0: 干我们这个工作的哈，最紧要的只有两点，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儿，也得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干什么事儿。他干了他该干的事情，他很勇敢，你没干不该干的事情，也很勇敢。

0: 我只能做出这种假设，崔安平在我们发现之前已经被抗日分子收买，或许很久了，或许刚刚。如果不是卓文带着您在崔安平的哨卡上跟他认识了，他们绝没有机会设计出这样一条刺杀的计划。川内鬼是诱饵，夜总会才是鱼坑。
1: 这个崔安平啊，就是太贪了，两边吞食，指不定他组织内部啊还给了他什么好处呢。
0: 他原本事成之后，带着钱，还有他老婆，去大连过日子，能这么年轻就退休，这个动力太大了。
2: 你瞧呢。

0: 那封信是寄给谁的呀？为什么抗日分子拼了命也得毁掉那封信？
1: 没有证据之前啊，都只能靠猜。
0: 明天一早，你跟潘股长在守备团出早操之前去一趟，调查和崔安平熟悉的每一个人。
1: 明白。
0: 你明天早上去邮政局看看那封信。
2: 你能不能晚点？你交代我的那件事有眉目了。我的意思，明天早上我先去那边把人给带回来。
0: 什么人？
2: 卖鸡毛掸子那姑娘啊。按你说的，我把哈尔滨卖活禽的铺子都扫了。
3: 昨晚你也吃完了吗？

0: 倒数第三家，那老板想起来了，他说啊，他记得那小姑娘，钱不够，还求他赊了账，连学生证都押过。
1: 叫什么呀？
0: 国立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叫谢月。你认识这个人啊？
1: 小凯不是在那上学吗？可能是他同学。
0: 我明天一早上要不要把他直接？
1: 明天一早，你亲自去，看看什么情况。学学人家盘古刹，和蔼，别弄出大动静。
2: 胡斌居然找到了谢月，关雪肯定怀疑他跟渡边的案子有关。既得安抚好守卫团的哨兵，还要去警示谢月。只有不到十个小时了。
3: 为什么渡边警长死后的第二天，你就没有再去火车站卖鸡毛掸子了？
4: 你是谁？我跟你解释什么？
3: 特务科的人很快会来找你。
4: 找我干嘛？又不是我杀的。
3: 你怎么证明不是你？你走后渡边就死了，说得清吗？
4: 你别在这套话啊！我不认识你。
3: 这个你总认识吧？他说的一点都没错，真是够倔的。
4: 他是谁呀？
3: 没空解释了，我们是在保护你。看着我，慢慢说。你为什么要去摆摊？
4: 学费，为了这个学期的学费。
3: 你只摆了两天摊，学费怎么能凑得起？
4: 后来同学借的我钱。
3: 你确定这个同学会冒险为你圆这个谎吗？
4: 我觉得他会。
3: 别自己觉得，一有破绽还会连累你的同学。赶快和他商量好吧。还有，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啊，对了，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4: 他叫关凯。

0: 关科长，
1: 你到学校了？
2: 那个叫谢月的说是小凯借的钱才不去摆摊的。
1: 小凯把

0: 钱借给了谢月。
1: 我问过了，他说借钱的那天就是渡边死的前一天晚上，所以第二天他再没去白骨滩。
2: 那该怎么说？
3: 我找了个遍，他不在学校。
2: 他一个学生，他不在学校，他在干什么？
3: 我觉得应该在小凯的学校招募个眼线。
4: 要是有个人选，
5: 给我拿一个呗。
6: 哦，好的好的。

0: 你不是不来我学校了吗？哪个是谢月呀？
1: 突然问他干嘛？你这演的什么呀？楚王。楚怀王吧。
0: 嗯，带这个。啊，自己做的。他是跟你借过钱吗？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没多少，都我平时攒的。那你什么时候的事？上个月26号，怎么了？
2: 你嚷嚷什么呀？陛下，吃完饭早点回家。哎呀，我操！这小子，这怎么可能是吗？哎呀，这是我们中心的。有个学生他来了吗？
3: 好，他在里面。谢谢。
2: 什么料？嗯，杏干。转移炸药，只有今天最合适。今天？我还得上课呢，我去哪儿藏啊？
3: 回家。 就按照我教给你的办法，很安全，不会出事。你疯了？我姐会发现的。不会的，相信我，她今天会很忙，根本顾不上回家。把炸药放到我告诉你的厕所里，就尽快离开，记清楚了吗？重复一遍。不是，万一……
2: 我姐要是发现了，我怎么说呀？还有，你怎么知道钱野他会去医院啊？
3: 有些事情，你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放心，你姐姐不会知道的。
2: 为什么呀？
3: 还是那句话，透过那么多事情，她顾不过来。

0: 崔安平是抗日分子，他这个
1: 怎么说呢？给关科长下套，公开行刺，从胆量上看也算条汉子。今天把你们找过来，是想提前问问你们和他的关系。
2: 他那是性子孤僻，我们平时不来往，
0: 就上班下班，别的也没啥了。
3: 没什么关系，就是普通上下级。
1: 这两天前还一起喝酒呢，这么快就变得不熟了？
0: 那不是说要请您吃饭吗？
1: 所以啊，我也不想卷到这件事情里头去。我呢，毕竟是特务科，大不了惹顺丧，在座的可不一样了、啊。一旦被盯上，那没完没了的盘问不说，哪怕只说错一句话，那大牢里那刑具可不是吃素的，没几个人扛得住。
0: 长官，我们都听您的，
3: 都听您的，
2: 都听您的。
1: 别提吃饭的事儿，不管谁问都这么说。这崔安平既吝啬又小气，事实也确实如此。还有，也别提我跟关科长二次出城的事儿。谁知道那是不是崔安平在准备行刺之前在观察时机呢？说不清楚。
4: 是。
1: 包括今天这顿饭，我们也没见过。
3: 没吃过，没吃过。
1: 那就这样。
0: 哎，
3: 走。
5: 向前，向右奔。

0: 就是走个过场，简单的聊一聊，啊？
1: 是。
2: 报告。
3: 他这个人比较小气，一毛不拔，平时有什么好处呢，也都自己占着。但是大面都还过得去，其他的就没啥了。
1: 除了执勤，他平时也不跟我们泡在一起，那执哨的时候也很少废话，他跟谁来往我还真不清楚。
2: 带我们下馆子？
4: 这不可能，
2: 上回关科长给他赏钱说的是兄弟们辛苦，到头来都进他兜里了。报告。
5: 平时他不自己干什么活，除了看见药包里鼓鼓囊囊的买卖人，他才会亲自过去查。
0: 啊。
6: 报告。
0: 行。

0: 你今天不大对劲儿啊？怎么了？心里有事儿？
1: 昨天夜里没睡好，没事儿。
2: 长官，咱们都不说，那别人呢？谁呀？杨少长，我之前挨着他们比较近。
0: 看他们说完，蔡平就着急忙慌了，拔腿就跑了。这个杨少长，他叫什么名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你睡觉怎么样？一沾枕头就打呼噜。我爹妈别的不行，就是给了我一副好睡相。
3: 那难得。
0: 心里没事。
3: 不惦记女人，睡了就行。杨校长。

0: 杨校长今天当值，赶我今儿赶，请二位稍等。
1: 什么他妈乱七八糟！守卫团的岗哨都是人头责任，谁的岗，责任算在谁身上？我还管他是什么责任？他不来，咱们就去找他。
2: 哪儿爆炸？不知道，我听着不远。
3: 部长，旁边是齐药化工厂，出事了。
1: 去给科长打电话，我马上过去。
3: 是。

0: 潘越不会放过杨少长陆口供了。这么短的时间，我该怎么办？
1: 你说了这么多话，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懂。
2: 南泥缸，
1: 你听我说，我们就一眼没看见，整这么大个猪，
2: 跟南泥缸
1: 跟我们没有关系呀！啊，你不能赖我们。
2: 莫伊，
1: 我们都一宿没
2: 歇。用多了对
3: 谁是杨校长？
1: 我就一眼没看见，就惹这么大一出，你真他妈会赶时候的。不是您说，
2: 哎，南泥缸的，
1: 吃凉不管酸，回头我校长这辈子也。

0: 里边还有人吗？先把带来的人散开，在厂房的四周寻找一条旧自行车的车胎印。侯部长，找去。
1: 到底怎么回事？谁干的？
0: 爆炸发生的时候，厂房里只有两个人。一高一矮，高个有1.8米，矮个大概1.6米。矮个已经在里边住了几天了，专职配置炸药。高个是来给他送饭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旧的自行车，送来的最后一顿饭是包子。两个人在炸药的原料配置上产生了分歧，双方都试图说服对方。但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配置好的材料发生了爆炸。侥幸的是，两个人都没有受伤啊。高个骑着那辆旧自行车，拖着矮个离开了。
1: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0: 先找那条旧自行车的车胎，回头再跟你解释。

0: 因为一个人骑相对浅。这一条是离开的时候留下，因为驮着人，所以轮胎的纹路又深又重。
1: 还真有两个人啊，你又没见过他们，怎么知道他们长多高啊？
0: 人没在，线索留下了，你也能猜到，只要你有心。
2: 在爆炸过厂房的墙角，有块木板上堆着一床铺盖，
3: 显然有一个人常住在这里，专门配置炸药。
2: 我发现了两组脚印，其中相对较小的脚印遍布了厂房内的地板，
3: 那个较大的脚印就明显少得多。
2: 那个高个子他来这是要干什么？木板床旁边有还没凉透的馒头，所以他是来送饭的。
3: 潘越发现的污渍是一种润滑油，专门用在自行车链条的。我猜送饭来的高个子在半路上的自行车链条掉了，
2: 他在厂房里修好，用那块破布擦掉了手上的油泥。至于两个人为什么会产生争执，我想卓文比我更早看到了线索啊。
0: 跟着这车辆往前走，应该就能有所发现。
4: 都过来！顺着这个车印往前找。
5: 是
6: 是
5: 是
6: 是。
3: 还不知道这一高一矮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但可以确定一点，他们都是在为反满抗日而冒险，我有责任保护他们。
0: 停车，你们继续，我去给科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了。

0: 喂，
1: 你怎么没去上学？
0: 我不舒服。
1: 不舒服不会请假吗？这么大的人了，不守规矩。
0: 好，我知道了。
2: 挂了。
1: 叔，潘股长，你说。很好，接着找，一定要找到那两个人。

0: 只有今天最合适。
1: 今天？我还得上课呢，我去哪儿藏啊？
2: 回家，就按照我教给你的办法，很安全，不会出事。
1: 你疯了？我姐会发现的。
0: 不会的，相信我，她今天会很忙，根本顾不上回家。

0: 你几点上的岗？
1: 长官好，早上6点。
0: 有两个人一高一矮从这个路口经过，你看见了吗？
1: 骑着一辆自行车，对吗？
0: 说具体点。
1: 他们就在那块儿捣鼓了一会儿车链子，接好了才又走的。俩人还吵了几句，所以我印象比较深。
0: 往哪个方向去的？
1: 南边，往前一直走了。

0: 库房子前后门都插死了，但四面都有窗户。
1: 有梯子在大门边上，让我看见了，有五六把都能用。
0: 用不着，你们在后门守着，我带人从前门撞进去，不就一高一矮吗？怎么都跑不了。
2: 不行，这次必须抓活的。
3: 时间不多了，从四面的窗户上先卸他们的武器，
2: 攻其不备。
0: 那行，哥几个分成四组，3分钟以后翻窗户进，要活的各带一组行动。

0: 你潘哥怕你没经验搞砸了，让我过来帮帮你。别谢我，回头谢他去。待会儿你先上，有问题吗？
1: 是不害怕吗？
0: 你怕也得上啊。
1: 凭什么我上？
0: 十秒钟倒计时，手枪上膛，记住，尽量抓活的。这会儿怕死了啊？我让你上，你不上是吧？瞅你个怂样儿！不怕死，这出位一定让关科长知道。
2: 上！

0: 科长，我们中计了，除了我们自己进去的连，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1: 伤亡人数，
0: 怕死！怎么上？宋卓文，警察听见脸都让你他妈丢光了。他妈有那么多人，为什么让我先上？我是行动股长，我让你上你就得上。你他妈让我白白送死，我也得去。
1: 得了吧，少他妈跟这马后炮！
0: 就你能的，胡股长，你也是个聪明人，你不觉得这次行动有问题吗？为什么第一次爆炸的时候赶得那么巧？
2: 而且一个受伤都没有。那辆自行车，早不掉链子，晚不掉链子，偏偏他妈在治安岗亭子门口掉链子。
3: 屁话！那正话反话都让你说了。
0: 潘股长，你的每一步判断都很准确。要不是他逼着我当替死鬼，你肯定会听我的分析。
4: 你是不是找抽啊你？
3: 够了，宋卓文，临阵退缩。 罚薪2个月，反省1周，不许参加任何行动，去医院陪护伤员。就这样，
0: 1个月吧。
3: 4个月。

先看一下。

0: 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是一道连环计。只要像你们的有生力量，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上晚情况怎么样？
1: 两死五伤。
0: 现场指挥这次行动的人是谁？肯定是个穷货。第一次爆炸，附近兵变的宪兵巡逻，现场没有人受伤。在吉安丁门口，自行车恰恰掉了轮子，这都是巧合吗？明明是个砖头，可他还要往里钻。我分析的有纰漏吗？
1: 你说的和另外一个人说的几乎相同，这是我惊讶的原因。
0: 谁？
1: 宋卓文。
2: 你在这儿等着吧。哦。小凯，
3: 啊，
2: 赶紧回去吧，别耽误学校的课。
3: 啊，
4: 阿达，阿达，
0: 他为什么不把疑点提出来？
1: 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
0: 那应该是旧伤吧，不敢对上级坦率发表看法，这是你们的缺点。也许你们要给他更多的发挥空间。
1: 您的意思是？
0: 宋中远现在在执行什么任务？
1: 因为在行动中违抗上级命令，我罚他去医院陪护伤员。
0: 关科长，你开车，我也上去看看伤员。宋卓文。

0: 总阀就在那下边，管道老化厉害，这个抓紧了。
1: 那得把这车挪了是吧？啊，那行，我绑着点，你们推一下子。
0: 好，来搭把手。
2: 宁先生，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2: 我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
0: 你赶紧走，
2: 这炸药！
0: 关卡，你听我说，这没你啥事，你赶紧给我走，走啊！

0: 那是什么地方？
1: 这个吗？
0: 对，
1: 红帐夜总会，能看到哈尔滨最漂亮的白俄舞女，吃到最甜的巧克力，听到最地道的曼陀林。那不是原田参谋吗？
0: 可以叫壮大，壮大，命令。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喂，妈妈。
2: 通话，定位，讲故事。
3: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呢？
2: 谈的 AI 去聊。
1: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2: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4: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28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多方力量紧急驰援。台风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对上海影响风大雨雨。上海文学馆正式对外开放首日，人气火爆，将文学融入城市日常，打造精神文化新坐标。上海警方通涉虚拟货币新型犯罪案例，不法分子收取服务费非法兑汇，涉案金额近200亿元。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市在内的10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回应，湖名由来远早于美国独立。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截至昨天上午8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各地各部门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呢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3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

0: 离的路线。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第一时间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同时加密会商研判。我们来听听记者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图呢，是现场的无人机拍摄的实时的画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形状，也就是堰塞湖的状况。那根据水利部的最新信息呢，尼泊尔的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至今天上午，估计水量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那我们可以再通过一张水位流量的变化图，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大约在九月一日左右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峰值。那也是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从8月19号以来呢，吉隆口岸周边降了小到中雨，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还将降有小到中雨，预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那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未来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邀请到了水利部水文司的朱处来跟我们做一下介绍。
4: 考虑到近期和未来一周吉隆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预计未来一周堰塞湖入湖流量有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还在继续增加，风险呢也还在加大。
3: 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采取了哪一些相应的举措呢？
4: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了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了支持。其中呢，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按照现场指挥部统一安排，将及时开展水文应急监测。今天呢，还将有2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了预演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有力支撑。
5: 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西藏军区边防某团党员突击队昨天已经在堰塞湖附近集结待命，为实施抢险救灾做好准备。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这一次的泥石流核心区域大约7.7公里处的一个集结点。那么这个集结点呢，现在距离堰塞湖的离我们最近的位置呢是大约4公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有这些工程车辆啊，还有这个运送救援的人员的这些车辆啊，他们呢是在前方呢进行一个集结待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在通往堰塞湖的这个道路上呢，由于泥石流它的这个倒灌，然后将这个路整个的拦腰截断了。目前呢，现在这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要去抢通这个道路。那么我们现场的一些情况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西藏某边防团的徐兴国徐副团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7: 我们在第一时间掌握到险情发生以后啊，迅速启动预案啊，成立了专项的啊抢险救灾队伍。从团部集结到吉隆口岸，堰塞湖呢这个携带了大量的这个泥沙直接导致了2至3公里的路段直接损毁目前呢大型的工程机械呢还无法直接到达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口岸区域我们正在根据这个

0: 策略啊，及时啊根据上级这个指示进行研判啊，尽快啊进入到受损区域实施啊这个抢险救灾。
1: 昨天记者也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3: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2: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5: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2: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4: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2: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6: 那在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跟随着中国救援队抵达了吉隆镇，我们来看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已经抵达了吉隆镇。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结合我手中的图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外形的结构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这是事发前的影像，能看到这块区域其实就这些色块里边有大量的建筑。那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画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3组人，分别是无人机6人，还有现场的侦察6人，以及搜救队6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6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那这里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今天上午我们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航拍。大家能注意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那给整个的这个现场造成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原来的很多的一些村庄，包括一些树木，现在已经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么只留下了大片的非常厚的这样的淤泥或者是石块。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场的这个救援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那就比如说这个吉隆口岸，我们了解到目前依然是断水断路断电的状态，这种极端的状态首先就会增加救援的难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地震局了解到一个信息，在昨天上午，也就是这场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大概是昨天上午的10:52，那中国地震台网呢是监测到了就在这个发生灾害的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的区域呢。

0: 是测到了5.1级的地震。那后来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确定，这次地震和常规的一般的地震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地下的这种构造地震，而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动的类型。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个现场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破坏力也是非常的惊人。那正是因为破坏非常的严重，所以现场的救援呢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比如说像淤泥比较厚，那包括我们的搜救犬它在现场在行进过程中可能比较困难，那当然也包括现在因为整个受灾的区域也比较大，因此现在应急管理部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样的口岸大概是有20多公里，那么车程呢是有50多分钟。那我们中国救援队领受完任务之后，就会立即启程前往任务区域展开人员的搜救。
1: 在尼泊尔一侧，山洪爆发已导致至少359人死亡。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还有910人失联。
2: 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及162名当地居民。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此外，尼泊尔政府还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是热索瓦、努瓦果德等地。总台记者在位于努瓦果德受灾村镇看到，当地的道路因此次灾害被阻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抢修，并向灾区深处进一步推进。
3: 我现在来到了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的一个村镇，看到了从我身后现在进一步向灾区里面挺进的这个道路已经完全封锁了。据我刚才向当地的这个村民了解，从这里一直向里面40公里都是当时受灾的地区，现在没法向前面再进行40公里的地方去探究受灾的情况。可以看到呢，现在在这个村子的口上，我们看到昨天洪水过境的时候，有2辆车就在我们面前，那辆车已经完全黄色的这个卡车已经完全的这样栽到了泥里。那像这辆蓝色的车也是陷入到淤泥，而且它的窗子呀，还有它的车体整个都是受损很严重的，还不清楚从这里面向里面这40公里到底还有多少人被困，甚至于是遇难了。我现在来到了比较靠近河岸的地方，据我刚才呢向当地居民了解，实际上我这一侧大家现在看到全是淤泥的这部分，当时在洪水来之前是跟对岸一样的，但是没有这么大高的树，它当时正在育苗做一些那个荔枝树的小树苗，但也是一片碧绿的，但是洪水来了之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片整个都是夷为了一片淤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2栋建筑，现在也完全的陷在这个泥里面。而且再往远看一看，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河水实际上是十分的湍急，依旧是流的十分湍急，而且这个颜色是一片带着黄沙、带着淤泥的这种深黄色。所以很可以想象，当时在洪水来的那一瞬间，这整片的地区都在瞬间就夷为了一片淤泥的地方。
4: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天气对我国的影响。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了强台风级。今晨5点，沙德尔的中心已经移动到了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即将于今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随着沙德尔逐步的靠近，目前上海台风蓝色预警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部门预计，这个台风对上海的影响总体来说是风大于雨。
5: 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本市今天中午起，阵风风力逐步增大到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8到9级。今天夜里到明天，本市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此次台风的影响，风大于雨，我们将继续跟踪。
4: 好，那么针对于台风沙德尔，上海的应对情况是怎么样的？现在马上为各位连线正在上海市防汛指挥部的我们的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海平，就上海的防台工作，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

0: 上。
1: 好的。虽然现在上海市区的风雨情况比较良好，沙德尔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其实在郊区，尤其是南部的郊区呢，已经出现了风雨增大的趋势。那么出于安全考虑呢，现在上海的台风蓝色预警以及防汛四级响应以及其他的几个警告标志呢，仍然是高高挂起，没有解除。那么整体上海防汛的工作呢，我们请防汛办的张振宇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张老师，从昨夜开始，我们上海做了哪些方面的防范沙德尔的工作呢？
2: 昨夜今晨啊，全市数万防汛大军啊，彻夜值守，坚守岗位，加强了那个沿海和那个沿江的堤防的巡护，以及那个转移安置场点的安全的保护工作、保障工作。所以呢，截至目前啊，全市的生活生产秩序啊，保持正常，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但是受到台风的外围的一些影响啊，环流的影响，我们全市呢还是出现了一些风雨的情况，特别是沿海的金山啊、奉贤啊等地啊，风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今天随着台风沙达尔在浙江那个南部地区登陆了之后啊，本市的影响呢会趋于减小，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出于各方面的影响的那个评判，所以呢我们会和气象部门进一步的加强研判，来确保被转移安置人员呢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呢实施返回的工作。所以呢还是请被转移安置对象还是稍安勿躁，在那个被转移安置点啊，接受相关领域的一些管理，我们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的情况下，会实施返回的撤离、返回的工作的。那么同时，由于那个这几天啊，还是处于我们天文大潮汛当中，所以黄浦江沿线呢，这几天呢都会出现比较高的一个潮位。像今天的凌晨，黄浦江沿线的潮位呢是普遍超过了警戒线。那么今天下午以及明天、明后天的凌晨以及下午时段呢，还会出现比较高的一些潮位，所以还是沿线的沿江的一些单位呢，还是要及时的关闭各类的防潮闸门，加强堤防的巡护，来避免出现潮水倒灌的人为责任事故。
1: 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么就像刚刚张老师所说的，在整个台风预警信号解除之前呢，上海各方面还是会严阵以待，应对沙德尔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子龙，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谢谢海平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啊，上海昨天的局部地区呢是飘落了短时的阵雨，而今天凌晨上海迎来天文大潮。不过由于降雨量不明显，那黄浦江水位在天文最高潮期间增水有限，是处于安全可控的状态。
4: 凌晨刚过，记者在外滩区域看到黄浦江水位已经涨至警戒水位附近，水文站观测人员加强巡视频次，记录水位涨落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今天恰逢农历十五，是天文最高潮的日子，加上台风即将登陆，因此要时刻注意水位变化情况，以做好提前预警工作。凌晨一点左右，水位来到最高峰，实测最高水位4.63米，超过4.55的警戒水位8厘米，处于安全可控状态。
5: 距离我们的历史最高潮位5.72米还是比较远的。然后我们的外滩防汛墙高度是6.9米，所以广大的市民朋友嘛，对此不用特别的担心。
4: 根据预测，今天下午2点左右，黄浦江还会经历一次涨潮，但水位低于凌晨1点的天文大潮。水文站后续也将密切关注台风带来的增水情况，做好提前预警工作。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上海报道。
6: 随着防汛、防台、应急响应等级提升，金山区昨天迅速启动涉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预案。东方卫视记者前往金山的曹泾镇的沙基村，跟随一位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记录下了他忙碌的一下午。来看报道。
7: 阿姨啊，台风要来了，你不要干活了。
4: 昨天下午4点半，沙基村村委会副书记吴平和民警一起赶去附近的种植基地，挨家挨户动员。有的农户还没做好防台措施，他们立刻上前搭把手。
8: 干好活是吧？
9: 这个活就不要干了。
8: 我是晚点回去。
9: 不，我晚点，现在就去吧。等一下雨大的，风大雨大，好吧。
4: 有的农户执意干完农活再前往安置点，吴平也会耐心劝说。
9: 师傅，被子跟枕头我们帮你拿过去啊。
10: 电一定要切掉，电跟水一定要关掉。
4: 遇上腿脚不便的农户，吴平和民警也会伸出援手。 今年影响沙基村的台风特别多，起初很多农户都不愿意前往转移安置点，经过几次动员，如今大家的态度也有了明显转变。
9: 原来有抵触的心理呢，大部分呢也很愿意支持的过

0: 来，我们今年呢已经是第三次转移了，老百姓呢也是一次比一次配合，一次比一次积极。
1: 截至昨天傍晚6点，沙基村共10余名涉险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统一安置在村党群服务站内。
2: 你看这里环境又干净又好，一个人一张床蛮舒服的，就难得聚在一起，平时都谁忙谁的。
1: 村里的党群服务站平日里是村民们休闲娱乐的场所，而每当台风来临，这里就成了避风的港湾。今夏3场台风接踵而至，场场都是大考，但正是一次次的考验让这里的守护更加从容。为应对台风沙德尔，截至昨晚，金山区共转移人员2000余人，主要涉及沿海一线作业人员、危棚减屋住户及在建工地施工人员。全区63个安置点已全部启用。
3: 那么在安置点当中呢，我们也配备了我们医疗、卫生、警力、电力啊，以及我们属地的我们一些工作人员，做好我们安置点的现场的管护的工作。我们进一步这个研判我们这个台风对我们本区的影响，做好全区的安置的准备工作。
1: 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上海报道。
4: 另外，记者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截至昨晚，上海各区的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已经结束了，一共转移了19895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市在内的10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回应，湖名由来远早于美国独立。
4: 乌克兰方面昨天发文称，26号晚到昨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在内的10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的基础设施受损。
1: 乌克兰空军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克里米亚向乌境内发射了2枚锆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从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发射了多枚伊斯坎德尔 M 和 KN-23 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258架无人机。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上午9点，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枚锆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和7枚弹道导弹，以及225架无人机。乌境内15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11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警察局发文称，市内多个区域遭到袭击，造成居民楼、车辆、学校建筑和医疗设施受损，暂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称，目前乌方已投入约300名救援人员和100套救援装备，在遇袭各地开展救援。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圣彼得堡昨天发生汽车爆炸，一名俄罗斯军人丧生。报道称，这名军人是俄军中校，他于上午10点左右驾车离家，车内一枚爆炸装置随即引爆，爆炸导致军人当场死亡，他的妻子身受重伤，已被送医救治。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圣彼得堡分局已立案调查，暂未公布案件细节。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吉昨天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
1: 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声明还说，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近期，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制裁，旨在从经济领域对伊朗施压。过去一周，伊朗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外交活动，分别会见了阿曼高级外交官和巴基斯坦高级官员，寻求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途径。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部署在中东地区，以接替华盛顿号航母。
1: 报道说，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但它只能短时顶替，无法支撑长期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

0: 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
0: 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称，他已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针对此事，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这个词非常贴切地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加拿大人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
2: 随着美加贸易争端的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了美国湖，此举引发两国民众的不满与批评。
3: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对于美方表态，有加拿大民众表示，改名言论毫无实际意义，只会加剧两国间的敌意。而针对此前美方曾威胁吞并加拿大的言论，有加拿大民众直言，加拿大绝不可能变成美国第51个州。
4: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 you know, beloved 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some the animosity.
3: 对于美方的言论，由美国民众批评。在国内民生压力凸显之际，美政府却抛出更名表态，无视民众现实关切。
5: I think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things that matter the most to the country. What are you doing? Do something for.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几千名非法移民滞留。一辆西班牙军车昨天在休达遭攻击，至少导致一名士兵受伤，12名摩洛哥人因这一事件被捕。
0: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警方称，昨天凌晨，约70名非法移民从道路两侧向一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投掷石块等物品。士兵们下车试图离开现场，但遭人群追击。这些士兵请求当地警方支援，警方共逮捕12人，均为摩洛哥公民。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方面正加速遣返剩余人员，但目前仍有几千人滞留。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正式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任期一年。
0: 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访问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与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议。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后，巴基斯坦还将于2027年在伊斯兰堡举办上合组织峰会。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于今年8月底至9月初在比什凯克举行。
1: 德国国家级公共卫生研究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昨天发布数据称，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00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最高。
0: 数据显示，截至八月中旬，德国大约有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近4000人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的热浪中死亡。另外，今年因高温致死的主要为老年人，其中75岁及以上人群受影响尤为明显。研究所表示，高温通常并非直接致死原因，多数人的死亡由高温叠加基础疾病共同。

0: 引发。由于死亡证明中通常不会直接将高温列为死因，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是通过统计方法估算而来，今年死亡人数为保守估算，实际人数可能更高。
1: 在美国最大的水库米德湖，一道白色的矿物质沉积带清晰呈现在岩壁上，形成了一道触目惊心的浴缸圈，那是曾经的水位线，如今已经高出了水面57米，这也成为气候变化写给人类的一封警告信。
0: 从周边的高处俯瞰，米德湖岩壁上一道白色矿物质沉积带十分醒目，成了这座美国最大水库急剧萎缩的直观印记。它以触目惊心的方式提醒人们，水资源正在枯竭。
2: We're using too much of it, and there's not enough snow in the Western Rockies, and so that combination causes the river to drop precipitously.
0: 米德湖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它与附近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湖为拉斯维加斯等城市提供饮用水，并为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的广阔农业地区提供灌溉水。湖水的最大来源是洛基山脉的冬季积雪。今年，科罗拉多河水系面临双重压力，异常干燥的冬季导致洛基山脉积雪大幅减少，而美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则加剧了湖面蒸发，使水位大幅下降，创下历史新低。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上海文学馆正式对外开放首日，人气火爆，将文学融入城市日常，打造精神文化新坐标。上海警方通设虚拟货币新型犯罪案例，不法分子收取服务费非法兑汇，涉案金额近200亿元。
4: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克兰
5: 多，妙克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妙克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5: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喂，妈妈。
12: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13: 然然可以飞上天空吗？
12: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7:38，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仙。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我国的法律规定啊，任何组织和个人呢，未经批准是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进行外汇买卖的。然而，随着虚拟货币的诞生和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虚拟货币匿名化、去中心化的特点，搭建了非法的换汇渠道，将外汇交易引向了不受监管的灰色甚至是黑色地带，涉嫌违法犯罪。那昨天，上海警方通报了近期打击的两起涉虚拟货币新型犯罪案例。
14: 今年一月，上海公安经侦部门巡查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上推广换汇业务。自2024年8月以来，刘某等人以虚拟货币为结算载体，线上线下招揽有换汇需求的客户，通过虚拟货币和境内外资金对敲流转，收取服务费，非法兑汇。
15: 具体来说，客户将人民币转入团伙控制账户后，犯团伙即对接虚拟币币商购入虚拟币，再由境外渠道抛售兑换为外币，交付至客户指定的境外账户，实现人民币、虚拟货币、外币的非法兑换。
14: 四月起，警方开展多次收网行动，抓获19名犯罪嫌疑人。该犯罪团伙架构清晰，分工明确，截至案发，涉案金额近200亿元。同一时间，经侦部门还发现李某等人在没有外汇支付结算资质的情况下，通过某网络平台面向境内用户开展虚拟货币和跨境资金的兑换结算业务，以收取交易手续费、服务费、提现费等方式牟利。七月起，警方开展多次收网行动，抓获李某等9名嫌疑人，涉案金额超2亿元。
16: 犯罪团伙与多家虚拟卡运营商合作，向客户发行虚拟信用卡，还款时需以虚拟货币进行结算。此后，犯罪团伙在境外将虚拟货币

0: 兑换成外币与虚拟卡运营商结算还款。
1: 警方介绍，涉虚拟货币新型经济犯罪作案过程隐蔽，犯罪团伙多采取双边接单、双边结算的模式，以虚拟货币作为中转媒介，人民币与外币分别在境内、境外两个独立资金池中流转，给侦查打击带来了新挑战。
2: 对此，上海公安经侦部门

0: 犯罪嫌疑人70余名。
1: 记者王洪仁报道。
2: 本周我们报道了上海瑞驾房产中介的电子信息库当中有近5000页，约96000条业主信息，但是呢，对这些信息的获取途径却讳莫如深。报道在播出之后，相关部门连夜介入调查，初步查明瑞驾地产涉嫌购买使用非委托关系的业主信息用于商业拓展。目前4名相关人员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瑞驾地产的静安门店也被暂停了网签资格。
1: 记者从公安部门获悉，经初步查实，上海瑞驾地产的相关人员涉嫌从非正当渠道获取公民信息，累计约44万条。警方正在溯源追查相关信息源头。
3: 在报道播出的当晚呢，警方就对相关的中介门店展开了上门的调查。目前，警方已经对相关企业负责人在内的4名人员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
1: 市区两局房管部门也已介入调查，依法对相关企业和违法个人进行处罚。
4: 对这个企业在我们静安区的全部的门店都暂停了他的网签资格。那么接下来呢，城管部门会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行政处罚。对于个人呢，会计入黑名单。这个黑名单不仅在上海市起作用，而是会被同步到34个城市。他的房地产经纪行业的信用平台，违规的人员在5年之内禁止从业。
1: 后续房管部门将与城管部门联合执法，对类似情况展开全面排查。记者吴记、彭晶晶报道。
2: 从一纸提案到文学殿堂，历经14年筹建的上海文学馆昨天向读者敞开了大门。这座扎根虹口的文化新地标，把文学与城市历史、市民生活连结了起来，将成为上海读者心目当中崭新的精神文化坐标。
1: 上午9点半，文学馆准时开馆。第一个入馆的是家住新庄、4点就起床的顾先生。
5: 受那个开馆的书签，这个明信片，还有这个阿新先生题字，新交给读者的
6: 方，非常
5: 好，欢迎你，欢迎你。
7: 今天早上倒想了一想，我起来这么早，我能不能排第一个去？因为是看了报道啊，我觉得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1: 进入馆内，有数字互动的展厅最吸引人。大家有的沉浸式坐在巴金故居前的草坪上，有的徜徉在愚园路、南昌路、多伦路的梧桐树下，点击墙面就能查阅自己喜爱的作家简介，或是通过数字音频装置听听沪语的《海上竹枝词》。
8: 刚刚看到2楼的那个星空廊的设计非常好，我也想准备周末的时候带小孩过来，在附近再看一看，在这里再熏陶熏陶。
1: 4楼的海上繁华路展区也深受市民喜爱，因为叶欣、孙甘露、王安忆都是市民读者最熟悉的当代作家。
9: 平常呢，喜欢看看伊拉个书，那么今朝能够正好了集中了搿一摊，能够看到伊拉个那个做这个简介啊，在这个比较还带一种像亲切感，实际上对阿拉了解上海也是更加有更加好的帮助。
1: 看完展陈，海上书房和海上长廊留下了不少人，坐下来翻翻书，或者只是眺望一下窗外的美景，也十分惬意。
10: 虹口区本身有个文化底蕴很深的这个地方，希望你才增加一点其他，就是说上海的作者那个一些作品。
11: 在上海那么喧嚣的商业城市，有这样一块文学重地，这样一块宁静的港湾。走进以后呢，心里一下子感到很踏实。
1: 记者周莹报道。
2: 上海动物园传来了喜讯，首次成功孵化的科摩多巨蜥宝宝正式对外展出了。科摩多巨蜥呢是属于全球濒危野生动物，人工繁育难度极大。上海动物园的这一突破不仅填补了华东地区的技术空白，也为其种群保护注入了新生力量。
1: 在上海动物园2期爬行馆内的海岛生态展区，这只被工作人员唤为龙太子的科摩多巨蜥宝宝一亮相就吸引了游客们的目光。它刚过半岁，全身布满特色斑纹的鳞片，身形小巧，灵动活泼。
12: 我今天特地是来看这个科摩多巨蜥，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生的这个龙太子非常可爱，然后第一次看见这么小的科摩多巨蜥，很开心。
1: 作为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摩多巨蜥主要分布于印尼少数岛屿，野外原生种群仅存3000多只，其繁育技术也一直是两栖爬行类动物保护的重难点课题。去年6月，上海动物园雌性科摩多巨蜥

0: 下20多枚稀弹。元方迅速组建专项技术攻关团队，全程精细化监护卵体发育状态。
1: 经过了7个多月、236天的孵化，今年1月31号，它出壳了。只有100多克，体长也只有40厘米，现在已经达到了620多克，达到了75厘米。
0: 经过半年多饲喂和健康监测，龙太子具备了公开展示的条件。上海动物园为它量身打造了展区，能让游客如同走进科摩多龙的原生栖息地进行沉浸式科普。记者汤明报道。
2: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15/5规划。规划明确，打造长三角企业走出去服务第一站，迭代升级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加快集聚高能级总部，在现有283家市级认定企业总部基础上，力争再新增125家左右，集聚一批技术创新平台、研发总部，力争到2030年新增各类研发中心100家左右。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圆满收官，来自上海的智源在这场备受全球科技界瞩目的赛事中多点开花，最终以18金16银12铜的成绩，首次参赛就登顶奖牌榜和金牌榜双料第一。本届赛事，智源派出多款机器人集体出征，参赛项目覆盖田径、体操、武术、作业任务、灵巧手等多个大类，组成了功能互补、梯次分明的全明星阵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宣布，9月将迎来达菲月，度假区将携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千年瓷都景德镇以及上海沪剧院，推出一系列融合迪士尼故事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新体验活动。届时，度假区将发布达菲和朋友们的首部动画微电影，短片运用水彩、水墨、水粉画风，巧妙复现了《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上美影经典作品中的标志性场景。首届上海综合材料艺术展正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展出，艺术家们用各种日常所见的综合材料，创造出一件件接地气、看得懂的作品，开展近一个月来，吸引了10,000名观众。主办方希望以首届展览为全新起点，创作推出承载时代精神、都市气韵与人文情怀的优质艺术作品，进一步丰富繁荣新时代海派美术生态。展览将持续到9月6日，免费向公众开放。江苏省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印发，聚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全链条，明确将实施产业创新能级跃升、临床服务能力提升、创新药械推广应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等8大行动，力争到2028年，全省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创新药械数量全国领先，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今年下半年，安徽省将在黄山市落地4项国际体育赛事，包括2026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026黄山马拉松暨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等。此次发布的4项重大赛事，覆盖骑行、铁人3项、登山、路跑等主流户外运动品类，在9月、10月、11月错峰落地，是安徽深耕赛事经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2: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杨倩带来。杨倩，
4: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今晚呢将在上海举行，这是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首次进入上海，并将长久的落户黄浦江畔。文汇报就说，这一周呢各类纪念活动接踵而至，满城争说大先生。上海是当代文学重镇，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那同时呢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上海正在全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最佳实践地，也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越是关键的时候，一座拥有着光荣身份、承载着无尽期许的人民城市，越需要展现出不凡的担当。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那么在今天，以文学之名、以鲁迅之名，上海无比郑重又深情地述说着，在这座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光荣之城，文学生处，城市有光。那么随着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的脚步临近呢，虹口文旅消费提前的升温。新晚报的文章就说，虹口区以遇见大先生为主题，深挖鲁迅在虹口的10年文化足

0: 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将文学盛世流量转化为城区消费流量。虹口呢还搭建起了层次丰富的漫游线路矩阵，推出了三条经典深度游线路，上新了20条半日游主题路线。那多家旅行社同步上线了鲁迅主题文旅产品，同时呢打造了寻味大先生美食 IP， 酒店推出了取材鲁迅菜谱与文学作品的主题餐饮、下午茶以及特色鸡尾酒，还原了先生笔下的烟火滋味。此外，海派旗袍文化展即将的亮相，以百年服饰文化呼应鲁迅所处的海派时代，配套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呢，丰富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为文学盛会烘托出了浓厚的氛围。换话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一场由技能创作者共同参与的网络共创先热了起来。日前呢，上海市在主题开展在抖音上线了，那点击进入到专题聚合页，像机械加工、电工维修、唐艺、园艺、木工、烘焙，那来自不同的职业、不同生活场景的视频汇聚在此。围绕着市赛倒计时50天、30天等重要的节点呢，上海市在执行局新闻宣传部持续的统筹策划，联合媒体与这个各商的平台共同设计共创主题，发动内容创作者，还有协调这种传播资源。像微博、B 站、小红书、抖音、快手等5家商网平台都陆续启动了上海市赛的共创项目，从头部创作者到垂泪达人，再到普通网友，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由此被带入到了市赛传播当中。再来说说开学啊，9月将至，开学经济如期升温了。从高考消费清单冲上热搜，到升学三件套动辄3-4万元的开销，就有不少的家长呢，一边是掏钱，一边犯愁。上官新闻就说，花样繁多的商品，商家各类的营销手段，容易催生出了消费陷阱。盲目去囤积这种文具教辅、跟风购置数码产品进行攀比，就会脱离到学习本身的需求。那开学采购同样是这个财商教育的机会，那家长就可以借此引导孩子去区分需要与想要，量力消费。生活条件虽然在不断的去改善，但是踏实求学才是最好的开学装备。家长应该引导孩子去建立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合理规划。那么无论时代怎么变，踏实求学的心永远是最好的开学装备。游轮出游通过提供丰富的路上体验项目，打造出多元的情绪消费场景，吸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启了一场海上微度假。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11月，我国游轮旅客运输量达到了126.5万人次，同比增长27.8%。那工人日报采访的专家就说，不用做攻略，省去决策成本，这种说走就走的轻松感是游轮吸引消费者的关键。那么在游轮上啊，消费者购买的不只是目的地游，那同时呢，还是一段可以被妥善安放的情绪时光。当下文旅消费的变化归结为从工具理性到体验理性的范式迁移。那么在过去呢，人们就问多久能到，那现在的人们就开始问路上都有什么。从消费趋势来看呢，短途、高频、高质量的微度假正在成为文旅消费的新方向。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谦，继续来看新闻。近日，上海青浦公安白鹤派出所接到行人报警啊，说自己和一辆机动车上的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但是一闻这对方是一身的酒气，怀疑司机可能是酒后驾车了。在接报之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2: 事发当时，涉事车辆内一共坐着3人，可面对民警询问，3名男子全都矢口否认开过车。
3: 后续在我们民警出警的这个过程中，发现上面所有发生纠纷的7名男子身上都是满身酒味，然后民警就在现场询问是谁开的这个机动车，然后后面就是从外面窜出来一个姓李的男子，就是他说这是他开的车。
2: 但民警通过比对发现，李某与实际驾驶人体貌特征明显不符。
4: 你啊，你在这动过没有？你离开过没有？
5: 对，
4: 没有离开过啊。
5: 对。

0: 姐啊，是你啊，
1: 感觉明显和实际不符。我们就在查看了公共录像之后，发现是其中一名姓男子开的这个机动车。然后，我们对这个马姓男子就进行了传唤，并对他的这个呼吸进行了呼吸测试和血液中的一个乙醇的检测，发现他血液中乙醇的含量高达了144毫克，已经涉嫌一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然后我们在后续的这个调查过程中发现，这名马姓男子呢，他还没有驾驶证。
2: 经查，马某一直在驾校学习，却始终没能通过驾考拿到驾驶证。事发当晚，马某和朋友聚餐饮酒，酒后抱着侥幸心理，私自开着别人的车上路行驶。而在车辆行驶到事发点位，又因通行问题与行人张先生爆发冲突。眼见对方报警，马某随即联系好友李某赶来现场顶替。目前，马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李某因涉嫌包庇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日前，江苏常熟的公交车驾驶员张宗华在行车途中暖心帮扶摔倒老人，这一善举呢被广泛传播，收获了众多点赞。平凡瞬间彰显人间大爱，为城市文明注入了温暖力量。
4: 当天下午4点多，张宗华驾驶102路公交车途经虞山街道抱慈北路与黄河路交叉路口时，发现有一名老人连同电动自行车一起摔倒在地，倒地老人意识难以自行起身，处境十分危急。在确保车内乘客安全，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前提下，张宗华果断停稳车辆，迅速下车查看老人状况。
5: 我看他排了大概有3、4次吧，没排起来，刚好那个电动车被把脚压住了，那我看看这样也不是办法，我没办法，我想想还是把它扶起来。公司也经常倡导的，要以安全第一，还有要以人为本，把有危险的群众也要扶起来。
4: 经仔细询问，张宗华确认老人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随即与现场热心市民一同将老人和电动自行车转移至安全区域。确认现场安全，老人无碍后，他迅速返回岗位。现场市民被这一暖心举动深深打动，有人拨打12345便民热线，表扬张宗华临危相助的文明举动，也有人把现场画面分享到网络，并讲述来龙去脉。众多市民和网友对此纷纷点赞。江苏台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台风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沿海登陆，宁波象山风力增大，台州玉环进入十级风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紧急驰援。尼泊尔北部山洪爆发，已导致至少359人死亡，910人失联。受灾村镇道路受阻，部分建筑被淤泥覆盖。日本自民党再现金钱丑闻，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是32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8度。
0: 好，回到新闻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天气对我国的影响。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了强台风级。今天早晨的5点钟，沙德尔的中心已经移动到了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即将于今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